0: 经说到了。所以说明帝时期是大开杀戒，什么祸灭九族的事儿是时有发生，这个大臣稍微做一点不对，立刻就有灭顶之灾。所以这个满朝文武大臣呢，成天是如履薄冰，提心吊胆，哆里哆嗦，心惊肉跳。你这日子怎么过，你说。所以说这个大臣们就盼了有个宽宏仁慈的皇上来给咱们当领导。哎，这个明帝刘庄死了，他儿子刘达继位。这个刘达是个什么样的皇上呢？这个刘达呀，非常的仁慈，非常的宽容。当了几天皇上，大臣们就看出来了，哎呀，咱们这皇上仁慈，就上表上折子，就把以前的冤狱冤枉案都报上去了。这是先帝判的，死了那么多人，现在您是皇上，您看怎么办？放，一句话放，哗，解放了好多人呢。哎呀，大臣们一看这皇上行了，又往上上折子。现在老百姓的税比较多，怎么办？减，哗，减。又往上上折子，我们大臣的工资低，怎么办？涨，哗，涨上去了。你就听，没别的动静，就是哗哗哗哗哗，就这几哗哗，就说明这个刘达这皇上啊，非常的宽容，对钱财视如粪土。大臣们有点功了，立刻就给奖金。那儿受灾了，立刻就给拨款。所以说非常仁慈宽宏的皇上，这是一点不假，这个在史书上都有记载。那么这个刘达这个心慈到什么程度，各位听众你都不相信。有一年呢，他微服私访，没什么事儿，他带领几个侍卫官说，咱们几个溜达溜达，到这京郊看一看啊，看看这老百姓到底怎么生活呢？就咱们几个知道啊，不许传出去。哎，侍卫官带好家伙事儿。这个刘达穿上了百姓的服装，就打皇宫溜达出来了。这就来到京郊，就到村子里边来了。哎呀，他一看这老百姓，这小孩啊，这都没裤子穿呢，这怎么事儿？这是？这老百姓挺可怜呢，他往前走，他就告诉这侍卫官，马上命人立刻给我拉布来啊，给这村里的孩子都给他做上裤子。这侍卫官心里琢磨，当地的小孩不穿裤子，这是个风俗，那是为了方便这小孩连拉带尿的，是吧？反正你做皇上你也不懂，反咱们也别说，你说给布咱们就给布吧。哎，就出了这村了，来到了田间，也该着这个村有个叫大毛驴子的，这小子种地，他外号叫大毛驴子，他弄两个毛驴子拉这个犁铮在这地里耕地，这驴也累了，这个大毛驴子就拿这个鞭子啪啪打这个驴，快刀啪啪架架啪，结果就被张帝看住了。这个张帝刘达一看，你这干嘛你 啊你这简直太狠了你啊，你看他都拉不动，你还拿鞭子这么揍他。张帝刘达就来到切近，你叫什么名啊？
1: 我姓王，外号叫大毛驴子。
0: 你看这大毛驴子为啥要打这毛驴子呢？啊，他也不容易呀、啊。你干嘛的你呀、啊？你管这事儿、啊？他是畜生，他耕地他不使力气。你说他不使力气，我这地能耕好吗？ 我耕不好这个地，我能种好粮食吗？我种不好粮食，皇上跟我要粮，我拿什么给他呀？啊，你教啊。行，这个张帝刘达一挥手，这边上侍卫官就要伸手，慢慢行。哎，这就回来了，回到皇宫，谁做梦都想不到，这张帝刘达下了一道圣旨。给谁下圣旨啊？哎，就给那种地那大毛驴子，告诉那王大毛驴子，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打驴了，朕免去你3年交皇粮。这是一道圣旨。第二条，让这王大毛驴子去给全村的人喂驴，从今以后就是专门喂驴，至于工钱由当地政府发给。你说这皇上多热闹吧，就看人打毛驴子他心疼的，就特意下了圣旨。是这个史书上有记载吗？这个是在民间的传说，通过这个故事足以见得这张帝刘达是个心太软之人呢。他不但对百姓心太软，对大臣们心太软，对后宫他都心太软。要说人呢，太仁慈过度了就不好了。这个张帝刘达的正宫娘娘姓窦，窦氏，这个窦氏可大有来历，她乃是窦洵之女，也是窦融的曾孙女。这个窦融啊，当初跟刘秀，也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打过天下，战功显赫，所以这个老窦就是非常有根基，大户人家。那么这个张帝刘达还有两个偏妃，也就是两个贵人，一个姓宋，宋贵人，一个姓梁，梁贵人。这个皇后窦氏那是一手遮天呢，而且一瞪眼珠子，这个张帝刘达还有点害怕，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个娘娘不好惹，让你皇上到哪个屋睡觉去，你就到哪个屋睡觉去，否则我就作，我就闹。这刘达见到这窦皇后啊，都有点心惊肉跳的，所以怎么办呢？就得哄，就娘娘长，娘娘短，娘娘要不在家，我就傻眼。哎，就这样。但是这个皇后窦氏直打嫁给汉章帝刘达，他就没生小孩，男孩女孩没一孩，没吃到鸡蛋蘸麻盐，这怎么事啊？这我有病，我不能有病。你看我这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肯定是皇上你有病。这就请了不少医生给皇上看。哎呀，你是没能为呀你呀，啊，你让我生不出孩子啊，就是你的毛病，是你是你啊，就是你。这窦氏又作上了，哎呀呀呀，哎，我的皇后啊，我没病，我这挺好的，你看你长得像肉干似的，能没病吗？肯定有病，得大补。这就给这刘达补上了，这下补的，把个张帝刘达补的俩眼直冒光啊。可他这怎么冒光？那皇后窦氏就是没生，窦氏没生。这汉章帝刘达不有俩贵人，有俩偏妃吗？哎，这俩偏妃都生了，而且两个人都生了男孩。哎，这家把窦氏给气的，哎呀，这补错地方了，怎么都补那儿去了呢？这才明白，窦氏明白了自己有病，不是皇上有病。那么这个两个贵人呢，都给这刘达生的男孩，宋贵人生了个小子，梁贵人也生了个小子。刘达就给这两个儿子起了名字，宋贵人生那个男孩起名叫刘庆，梁贵人生那个男孩起名叫刘兆。那这两个男孩得立个太子啊，就立刘庆为太子。这一立的太子啊，就得把这个刘庆由他亲生母亲宋贵人那儿拿走，拿到皇后窦氏那儿去给养着。哎呀，这把孩子抱过来了，抱过来3天，这孩子一哭一闹，还尿了窦氏一身， 我都是气坏了，这什么孩子这是啊？这什么男孩？这咋还会尿尿呢？这什么太子？抱回去，不要了，
1: 不要了。刘达听说来了，不对呀，娘娘啊，那是太子，那得你得养着，将来他当皇上，你才能当皇太后。
0: 不要，这刘庆不好啊，在我这怀里头不是撒尿就是放屁，好悬拉我一身，这太不干净，我得找一个干净的。我看呐，把那刘庆废了，立那刘肇为太子，他不是梁贵人生的吗？
1: 哎呦呦呦呦，这可不行，我的皇后啊，这立太子废太子之事啊，那得经过朝臣们同意。
0: 朝臣是个屁呀！啊，就得我同意，就代表了朝臣，要不然我就作。哎呀，我的天儿哎！哎呀，我的地儿哎！我跟你没完，要生气儿哎！
1: 哎，这就作声，把个汉章的刘达作的一点办法没有了，就跟大臣们商量，废刘庆，立刘肇。好顿商量，大臣们同意了，就废掉了刘庆。这回又在梁贵人那儿把那刘肇抱过来了。
0: 这一抱过来，这皇后窦氏挺高兴。哎呀，你看这孩子长得啊，你看这才叫孩子呢，你看这孩子都有脑袋，那这不废话吗？
1: 反总言之吧，这个窦氏要看你不顺眼，那就跟你翻脸。这个刘肇就养在窦氏这儿。可有一点呢，他不让这梁贵人就刘肇的亲生母亲来见这孩子，而且挤压打拍挤折腾，梁贵人忧郁成疾而死。这个梁贵人的死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忧郁成疾，又一种说法他是被这皇后窦氏给害死的。但是这个害死的这个证据没有，在历史的书籍上没有找到。反总言之，是这个皇后窦氏逼死了梁贵人。那么这个后宫，这个皇后窦氏是一手遮天，没人敢惹。他又把这手伸到了前庭，他们老窦家这个官儿，他娘家的官儿可太多了，都比那苞米都多，那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他有个哥哥叫窦宪，这小子腰别的扁的横逛啊。在这窦氏的主张下，这汉章帝刘达封这窦宪为大司马，执掌朝纲啊。这小子在京城谁也不敢惹他，他说一没人敢说二。老窦家这个官大大小小的多如牛毛啊，整个在朝中就结成了窦党，结成了一派，就把这皇帝汉章帝刘达给架空了。这个窦宪横到什么程度，他这个马在大街上一走，看到哪家的妞漂亮，哎，这姑娘啊，哈哈哈哈，带走，这就得带走，地方官不敢管，还真有个官站出来管。没说上两句，让窦宪命人活活打死在街头。有一天他骑马走到京郊，看了一个地方，哎，这地方太好了啊，这个地方啊，这谁家的地呀？一打听，是沁水公主的地。这个沁水公主是汉明帝的女儿，也就是当今皇上张帝的姐姐。这谁敢惹呀？不，窦宪就敢惹，就找了个风水先生，说你看看这块地好不好。风水先生拿罗盘一看，好，前有罩，后有靠，两山加古道，这地方要埋人是倍儿倍儿能除侯爷。好，窦宪就打发人就见到沁水公主，要花钱买。沁水公主说，我不卖，你不卖我架不住天天来，一天打发六个人去。沁水公主啊一琢磨，老窦家惹不起呀、啊。哎，为了弟弟的江山，卖他吧，这个价钱都低得惊人。实际哪是买去的，是愣给拍去的。这事儿就捅到皇上那儿了。
0: 汉章帝刘达一听，怎么的？这个大司马论起来是大国舅，这你也太不像话了，里外你都不分了。这章帝就急了。这天汉章帝刘达就把这窦宪找来了，说咱们两个溜达溜达。哗，骑着马就来到京郊，近意的就走到了沁水公主这块地这地方。这章帝刘达就问，这谁的地？窦宪就过来了，启禀皇上，这是臣的地。嗯，你的地？不对吧，这是沁水公主的封地啊，这是先王封的，这是先皇封的，怎么能变成你的了？哎，他是我买来的啊。呸！刘达一瞪眼珠子，来啊，拿下，押入大牢。你欺负皇祖，你真是胆大包天。这家这刘达的皇上这眼珠瞪多了大，眉毛竖多了高，就非得要处理这窦宪，押进大牢，把家给他围上，准备抄了他，就下这么大力气，就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赶他一到后宫，那皇后窦氏早都知道了，怎么的，要处理我们老窦家啊？我们老窦家上一辈儿就跟你们那上一辈儿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寒暑披铁甲，是四面扫烟尘。到我这一代了，我又做了你媳妇儿，他怎么的？他是我哥哥，他是我哥哥，他就是你大舅子，他是国舅，他买地怎么的？哎呀，我的天啊，我要作了！我这就开桌上了。你说把个刘达作的，两眼发直望那墙，一看自己这皇后哭得那么可怜，行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啊，别哭了，告诉你哥哥把地给圆回去，听明白没？你说他强买强卖这都行，你买到谁头上你不知道啊？管怎么地，那是我的姐姐，听清楚了吧？你呀，告诉你哥哥把地还回去，我再把他放出来，官儿呢降一品，罚俸禄一年。这事儿好像消停了，可有一点呢，说是官降一品呢，没到半个月，仓又涨上两品去。说罚俸禄一年呢，你敢皇后窦氏一使劲，增这刘达汉章帝没办法的情况下，给这窦宪多发了五年的奖金。哎，你反总而言之吧，这朝中之事是窦宪是一手遮天，外边有窦宪，皇宫内有窦氏，这兄妹二人是把揽朝纲。我们通过这个故事由此可见，如果说朝政腐败，外戚宦官专权，最终导致东汉政权的丧亡之祸，那么这个汉章帝刘达无疑是一个纵恶的祸首。汉明帝、汉章帝分别继承了光武帝刘秀政治中的刚与柔的两个方面，这个明帝表现为过于严，那么这个章帝刘达表现为过于的宽厚，过于的仁。但遗憾的是，这个明帝和章帝有时把严与宽单向实施，并推向极致，从而有过于刻薄或明断不足之时。在章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年的二月，这个章帝刘达病逝于章德前殿，享年31岁。皇太子刘肇继位，就是汉和帝。下面我把刘达个人的小档案跟听众们说一说。这个刘达属蛇的，死那年31岁，庙号为肃宗，他的寝陵在静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北郊。他的母亲是贾贵人，他子女共有八人。他最得意的事情就是给那王大毛驴子下了一个圣旨，让他去喂驴。他最不幸的就是外戚专权，最擅长的是宽容。他的谥号是张皇帝，他父亲是刘庄，配偶就那窦氏，他继位人是汉和帝刘肇。他最失意的是梁贵人之死，他最痛心的是窦宪太嚣张。 我们下一讲评书就讲何帝刘肇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4: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市；兵车不中度，不欲于市。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2: 汉朝帝王史话，和帝刘肇。话说在公元88年，年仅31岁的汉章帝刘达突然病逝，而这时候的太子刘肇啊，只有10岁。这个刘肇生于建初4年，也就是公元79年，他的亲生母亲是梁贵人，可是这梁贵人却被窦皇后给逼死了。那么刘肇呢，是汉章帝刘达的第4个儿子，在他的上边还有3个哥哥，也就是千乘王刘康、平春王刘全、清河王刘庆。那么下边还有4个弟弟，他们是冀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城阳王刘书、广宗王刘万岁。这个刘肇登基的时候是10岁，但作为皇帝，年仅10岁的刘肇显然无法懂得管理国家事务，于是啊，只好把这个政权交给了养他成人的窦皇后来执掌朝纲。这个东汉从和帝起，每个皇帝都是儿时继位，在幼儿皇帝当朝的时期，外戚与宦官的专权，那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的争纷和社会的动乱将随时发生，东汉政权也将进入了一个永无宁日的历史阶段。这个章帝一驾崩，和帝登上九五之尊，但这朝中的事儿得由窦皇后来说了算。现在这个窦皇后被和帝刘肇尊封为窦皇太后，又加了个太字儿。这皇太后亲政掌朝啊，一切事务她说了算。她一掌朝，马上就做出个决定，把他们老窦家所有的亲属啊，扒拉杆子碰不着的那都算上，就大家官呢，全都封了高官，特别是他那个哥哥窦宪，那官都大得惊人，掌握国家机密。这个窦宪那狂妄无比呀，那现在更了不得了，目中无人，皇上小，妹子掌朝，这天下就是我老窦家的。他7个不服8个不忿，把谁也不放在眼里。那么这个章帝刘达死得举行大丧，高达灵棚，全国上下一片嚎啕之声，老百姓也得为皇上戴孝。这宫廷之中就开始举办大丧，那么外地的一些郡王、侯爷、王爷得进京吊孝。这个时节，湘都侯刘畅由他的封地进京吊孝。这个湘都侯刘畅乃是章帝刘达的堂弟，那是正宗的皇族血脉。这刘畅就带领人来了。那侯爷进京都啊，带了不少人呢，随从还有妾小10来号，这就来到了行义公馆，先住下，准备明天进皇宫里去吊孝。当天住下来，这个刘畅带了一个妃子，这个妃子姓柳，柳氏。这柳氏啊，他就琢磨，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繁华之所，我长这么大也没来过京都，在没有进皇宫吊孝之前，我想上街上溜达溜达看一看。他就把这事儿啊跟这湘都侯刘畅说了，刘畅呢就点头了，好吧，那你就去吧，坐的轿，别带多人，别招摇过市啊。另外呢，刘畅把那2个保镖叫过来。

两位侍卫官，一个叫马彪，一个叫邓虎，你们两个保护着刘氏上街转一转，快去快回。哎，放心吧，这马彪邓虎就保护着这个刘氏，带领几个人抬了轿，这就上了街了。这街上热闹，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好家伙，车水马龙，拥挤不断。这个刘氏就把轿窗户这帘儿掀开了，往外看看街上这个景。就在这个光景，由他的队伍前边来了几匹马，前边这匹马身上坐着一个人，这人有三十来岁，身材不高，圆脑袋。这人是谁呀？此人乃是窦太后哥哥窦宪府中的管家，叫窦谦。哎，这窦谦上街办事，带领几个人正好由这轿的旁边就过去了。这窦谦这眼珠子来回转，一看这有个轿，轿窗这帘掀开了，里边露出一脑袋了。哎呀，这娘们儿怎么长得这么俊呢？这窦谦这俩眼睛就直了。哎呀呀呀呀呀，他把这马就带住了。窦谦这小子仗他主子的势力，是打瞎子骂哑巴弯，掘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这窦谦一看，我天哪，这娘们漂亮，我家主人就喜欢漂亮妞。要这么好的娘们儿弄到我们府去，我家老爷定会高兴。下马，这就下了马了。站住，这些人就站住了。马彪邓虎两个人就过来了，怎么事儿？一看这个穿的这个带的，知道这几个人来路不小。不过心里的琢磨，我们是湘都侯的人，我们是皇族啊，谁敢惹呀？干什么？这个窦谦一笑，干什么？不干什么。你把那轿里头那个娘们叫起来，我想跟她谈谈，谈谈心呐。啊，谈什么？马彪这邓虎这俩人这嘴都有点不好使了，你太大胆了，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啊，这是京都啊，哎，大白天你就敢拦截妇女，嘿，你小子看错眼珠了你啊。啊，我们可是湘都侯的人啊。呸！马彪擦楞把刀就拉出来了，干什么？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们是湘都侯帐下挥钱的，我叫马彪，他叫邓虎，这是我家湘都侯老人家的爱妃。你小子太胆大了，敢拦截皇族。这窦谦仰仗的这个窦宪这小子势力，他没把谁看在眼里，没说吗？那主多大奴多大呀？湘都侯是个屁啊！我管你什么猴啊牛啊马呀驴呀，拿下！嘿，小子，这马彪和邓虎可急了啊，噼里啪的噼里啪的。这窦谦带领那几个人呢也不扛打呀，几家伙打的是头破血流啊。我看你们还敢狂妄不？走。这马彪邓虎带着这轿赶紧回公馆，心里琢磨着京都可不是好惹地方，这家伙拦住就想抢女人，受得了吗？你敢这个窦谦挨揍了。哎呦，整的满脑子都是包啊！回家，这就回到了窦宪的府中，大司马府。这窦宪正在屋里坐着呢，窦谦又外边一哭一嚎的进来了。哎呀，我的王爷呀，我挨揍了！哎，你怎么了？挨揍了？谁敢打你呀？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哎呦，湘都侯刘畅的人把我揍了。哎呀，这有个漂亮女子，长得非常俊，我就拦住了，我先给老爷您淘腾回来，可没想到

0: 这湘都侯刘畅手下的有人就不干了，哎，说什么打人间不平，说什么咱们欺横霸市，说什么反都说些难听的吧，就话不投机，结果把我们揍了。那你提我了吗？
1: 提了。
0: 哎，老爷，要不提你，我还不能挨揍呢。我说我们的主人，我的主子是窦宪老人家。你说他说个啥？说窦宪，我让你变成黄豆。哎呀，老爷要为我做主啊！窦宪眼珠子一瞪，好你湘都侯刘畅啊！你还欺负到我窦宪的头上了。来人呐，给我下个请柬，就说我请湘都侯刘畅过府饮酒。是。这就派人到了公馆，给湘都侯刘畅递上请柬。刘畅一看，怎么的？这窦宪请我过府饮酒，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但是刘畅知道，这老窦家现在惹不起呀，势力极大。另外方才也听说了，手下人把他们的府中人给揍了，该揍。大街上你就拦截妇女，你有王法了吗？你们还知道国法不？可能也是这窦宪这小子找我说的，我过去看看。这湘都侯刘畅就坐大轿来了，窦宪还真不错，热情款待。来到屋中，酒宴早已摆好，分宾主落座，喝上两杯酒。那么对于方才奴婢之间发生那街头打斗之事，这个窦宪是一字没提。喝了两杯之后，窦宪乐了，嘿嘿，湘都侯刘畅，刘侯爷，我听说你对这个剑术有研究，我请你过府，咱俩比比剑，来啊。一挥手，拿过两把剑来，都是木头的，木质的。这个贵族之间没啥事啊，玩击剑，哎，就像那英国贵族似的，没啥事就玩剑，以这个为强身健体之目的。说咱俩比比剑，你看怎么样？湘都侯刘畅一琢磨，比剑吧，这没什么。两个人各拿一支木剑，就在这大厅里比试。开始击剑，没走上五六趟，就看窦宪一反身，他底下那下人呢，早已准备好了一口佩剑，这个剑可是真的，唰就扔给了窦宪。这个窦宪抓剑在手，啪就这么一下，噗，这个剑顺着湘都侯刘畅的肚子就扎进去了。一声惨叫，刘畅是栽将在地，刘畅死了，窦宪畅快了。湘都侯刘畅，我让你知道知道我老窦家不是好惹的，欺负到我头上啊，我告诉你们啊，传出去，这叫误杀，明白吗？这在比剑当中误杀的湘都侯刘畅，你们听明白没？听明白了，我用什么杀的？您用那木头剑把他误扎上了，结果他那肚皮不结实啊，扑哧进去了，就这么死了。哎，对了，就这么说，死了个湘都侯啊，那得赶紧往上报，这就报告给了十岁的和帝刘昭。小皇上一看，喂，哎呀，那是我堂叔啊，把我堂叔给扎死了。这事儿赶紧报告给皇太后。皇太后窦氏一看，扎死一个，扎死就扎死吧，误扎的。这就下了一道旨，说误杀无罪。可是人家刘氏的宗室之人不干了，还有不少大臣觉得这件事做的是太过分了，纷纷上折子，要求惩处窦宪。这个窦宪暗中一打听，共计有五个大臣跟他作对，上折子。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他回到家中，把那几个刺客叫过来了。

这个窦宪这小子养了不少江湖大盗，高来高去，低来低走的飞贼呀。这些人就充当窦宪的杀手，不服我就整死你。他把这刺客找来，吩咐完毕。第二天热闹了，五个大臣上折子参这窦宪，其中有四个当天晚上被杀，脑袋不见了。还有一个家中着了大火呀，身上被烧伤 99.9%， 烧的都不成人样子了。这个大臣一看自己烧这模样，一着急，一赌气，一瞪眼睛，我活的麻筋儿，死了吧，也死了。参他的五大臣全都死了，满朝大臣心知肚明啊，这都是窦宪干的，所以是敢怒不敢言。窦宪一看，怎么样，谁还参我啊？哪个还参我？参我，我就让你脑袋丢。这天他下朝回来，走在街上，他用手撩开这轿帘，一看正好看到一个算卦的。哎，这算卦的长得有点意思，大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看这样，这人有两下子，落轿，这就落了大轿了。到跟前一问，这算卦的说了，我姓孔，我叫孔半仙儿。哦，你给我算算。哎，这算卦这孔半仙直哆嗦呀，那顺人情说好话呗，什么好听的说什么，把个窦宪说的，好好，来来来，跟我回府啊，这个我要请请你。这就把这孔半仙整到府来了，摆上了酒宴。这孔半仙啊，喝了两杯酒来劲儿了，他一看这窦宪赏给他这些钱，这小子把脖子往前挺挺，哎，大人呐，我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有什么就说，你也给我算遍了，说我儿女满堂啊，说我妻妾成群，荣华富贵啊，位极人臣，这我听了高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话就不是一般能说出来了，你呀，得让这左右退下，我才敢说。哦，退下啊，退下！一挥手，哗，这些伺候人全下去了。再看这孔半仙往起一站，咕咚往下一跪，万岁，万万岁！你怎么事儿？我跟您说吧，在您这命中八字之中啊，您有皇帝命啊，您应该是真龙天子啊。这个窦宪呢，沉思了片刻，我问你，你说的可是真的？哎呦，我要如果敢撒半点谎，天打五雷轰！你站起来吧，此事不可跟别人多说。哎，你放心吧，日后你就在我府中待了，我养着你，你给我当个军师啊，你给我策划一下，我怎么能当皇上？好嘞。这孔半仙儿就在窦宪家中住下了，还真不错，给窦宪出了主意了。大人呐，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啊，您马上就要登基坐殿呢，当务之急，您要想当皇上，您就得把现在的小皇上给他整死，整嘎嘣一下子，你就嘎嘣一下上去了。我还嘎嘣，那杀皇上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没事，杀他怎么的，你的妹子是皇太后，你怕什么的啊？另外，当今皇上也不是你妹妹亲生的，你就不用怕那个，当断不断必遭其乱，你就干好吧。那我就下手。这小子你说得多胆大，就找了这么两个飞檐走壁的贼，把这俩小子叫过来了。

0: 你们听了，明天我带你们两个进宫，我就说我有事儿要见皇上，你们两个就在我一左一右暗藏兵刃，我一使眼神儿，你们两个就过去把皇上给宰了
1: 啊。大人，我来宰谁？
0: 宰皇上。宰皇
1: 能行吗？
0: 有我呢。然后我就登基坐殿，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两个就下手就行。
1: 哎，好。
0: 这第二天，这个窦宪就带着这两个刺客跟皇上说有事商量，往里禀报。皇上万没想到窦宪敢下手啊，那就召见吧。这窦宪就来了。哎，小皇上一看怎么的，这窦宪见我跟前还带俩人，就看窦宪跪倒先给皇上磕完头。皇上，臣有一事相禀，这个京郊啊，你看那几棵树也说不上被谁砍的，这个北郊啊也说不上谁把那井水整干了，西郊啊也说不上谁家老母猪跑出去了。他净说一些没用的，为什么？他寻找时机啊。他说话的当中，他拿眼睛左右观察，看有没有皇家侍卫在身旁。可是窦宪一琢磨，即便有又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就这么地的。就看这窦宪一使眼神，遇着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5: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人。
4: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6: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4: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7: 现在这趟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4: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贵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荣。那欢迎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相伴节目啊，也是希望通过相伴节目能和叔叔阿姨建立起情感的链接啊。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儿、难题，都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忙。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
0: 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明天早晨江北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多云，全省偏东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5度到27度，江南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地区27度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17号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有中雨，江南阴天到多云。
1: 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天，今天夜里呢是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是21度，预计17号也就是明天是阴天转小雨。那这两天明显感觉到有什么感觉呢？秋高气爽，特别是早晚的时候啊，觉得明显的温度就很舒适了，没那么燥热了。
0: 所以说说添外套，对不对？
1: 对，而且叔叔阿姨可以出门活动活动了啊。
0: 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啊。那最近好多人说天蓝的特别漂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就是太治愈了。好多人说每天都希望拥有这样的蓝天，这两天的蓝天确实是很很清爽。你在看什么？你在看蓝
1: 天？我在看外面云。
0: 对，因为我
1: 这两天的云很白。
0: 对，因为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就在说这两天的蓝天其实很清爽，看上去不腻。什么叫腻？可能就是没有那种灰蒙蒙的感觉啊。空气好，天气好，就像江荣刚刚说的一样，其实是可以出门去溜溜弯的，早晚啊，活动活动筋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跟大自然有一个最亲密的接触。这样的话呢，这才能更好的生活嘛。
1: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呢？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当中，我们将跟您一起关注到的有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发布了风险提示，防范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身份进行诈骗，
1: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0: 那么也是锚定了决定性的进展，绘就健康中国新蓝图。
1: 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中，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出现了花粉过敏的话，千万别硬扛啊。
0: 那当然啊，同样呢，有些食材它必须先过水，吃的时候虽然难吃，但是如果不过水可能会有毒啊。
1: 这些食品呢，
0: 对，我们稍后的时间当中将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同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大家可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想听到的歌曲、送去的祝福我们都能够看到啊。还有一个，我们的 APP 其实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可以有助于大家来了解我们的节目啊。那个 APP 就叫做我们的那个节目开始之后叫安徽视讯啊。
1: 对，安徽视讯在上周的时候呢，去安徽省老年博览会的现场，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我们的供需平台，就是和我们合作的这个供需平台的展台。那其实通过我们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去选择的内容有很多，比如说啊，有这个护士、护工啊，包括居家清洁啊，包括家电清洗啊，都可以直接从我们的智慧养老频道里切换到供需平台上去自由选择，很方便。所以叔叔阿姨如果想下载安徽视讯的话呢，您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智慧养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下载就可以了啊。
0: 好，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歌曲之后进入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这首歌叫《外婆的澎湖湾》。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1: 好 ，FM 107.3和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关注今天相伴新鲜事儿当中的第一条新鲜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在9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了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表示呢，“十五五”时期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更要注重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促进老百姓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健康服务要更加的普惠可及，更加系统持续，要继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有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要重视科技赋能，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生物技术在卫生健康领域中的广泛运用，要注重健康治理，重视卫生健康立法的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
1: 国家疾控局的副局长表示，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从体系、能力和策略三个方面全面提升疾病预防的控制水平，让疾病体制能够来更加的稳，坚韧性更强，确保疾病预防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那在体系建设方面呢，更加注重各方协同、社会共治，组建省市县各级重大传染病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并且保持常态化运行，确保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在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始终是形成强大合力。
1: 那在能力提升方面，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和数字的赋能，要完善科研体系，系统谋划科技性的布局，加强平台建设，推进重点领域关键的技术攻关，提升原始的创新能力，加快应用转化。
2: 十五五时期呢，我国将继续把健全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作为重中之重，继续拓展监测渠道，提高监测预警的及时性、灵敏性和准确性，健全疫情风险异常信号的自动预警和及时应答，形成工作闭环，加强人工智能加在监测预警模型场景中的应用，提升传染病自动化监测分析、智能化预测预警和多元数据相互印证的能力。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发布的风险提示。在9月14号，民政部养老司发布了关于到防范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身份进行诈骗的风险提示，提醒公众防范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身份实施诈骗。
2: 风险提示指出呢，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为名，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民政部养老服务司从没有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请大家增强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1: 那风险提示也提醒到公众，如果发现有机构或者个人以民政部的工作人员身份或者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的名义进行牟利行骗，可以向民政部进行投诉举报，如果已经造成了损失，请及时向当地公安部门举报案件线索。
2: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表示呢，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并且通过法律的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坚决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9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出席，围绕了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介绍了总体的部署，聚焦全民健康、医疗提升、中医药振兴以及疾控体系等建设的重点领域，详细讲解“十五五”卫生健康发展的目标、重点任务与民生实施安排，并且就群众关切问题回答了媒体提问。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 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之内到达就最近的医疗服务点，但与人民群众的需求相比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介绍说，未来的5年呢，要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有向优去转变，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的群众能够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 在15期间将继续把健全的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作为重中之重，一是要继续的拓展监测渠道，加强监测系统的数据质量管控，二是要强化疫情风险异常信号的自动预警和及时应答，形成工作闭环，三是加强人工智能在监测预警模拟场景当中的应用，研发预警的智能体和模型库，提升传染病体自动化的监测分析，智能化的预测预警和多元数据相互印证的能力。
2: 好，再到我省的界首市去转转啊！最近呢，我省界首市2026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那这次的科普月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1: 活动现场开设了科普集市，专门设置老年人健康服务的展台，多家医疗卫生单位的医护人员现场坐诊，免费为老年朋友量血压、测血糖，一对一的答疑解惑，那讲解了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等常见慢性病的日常管理办法，现场还普及以及急救的救护知识，教大家做了心肺复苏等基础的急救操作，同时发放健康科普的宣传手册。
2: 这次科普月采用的是1+N 的活动方式，主场活动之后呢，从现在一直持续到9月30号，界首市还会持续组织医护人员走进各个社区乡村，开展一系列老年健康公益讲座，重点教老年朋友们识别心脑血管疾病等一些慢性病的早期危险信号，讲解老年人安全用药、科学膳食、慢病康复养护等实用的知识，把权威的健康科普送到基层老百姓的家门口。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相伴新鲜事儿当中的全部内容。另外，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依旧可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安徽视讯养老频道也已经正式上线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我们会有三甲医院的专家还有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在线解决您的问题，为老年朋友答疑解惑。现在发送关键词智慧养老给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获取2维码进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在顶部的频道栏点击智慧养老进入就可以进行体验了。
3: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4: 我勤俭持家嘛。
3: 你这叫抠门儿，
4: 我学的是范仲淹。
3: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4: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3: 够省的。
4: 朱元璋你熟吗？
3: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4: 皇帝请客4菜1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3: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4: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3: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4: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3: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4: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3: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4: 学我抠门啊？
3: 这叫勤俭持家。

0: 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0: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2: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3: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4: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2: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4: 怎么反悔啦？
2: 哎，不敢不敢不敢。
5: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0: 好，我们继续回到相伴节目，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辉老年广播直播送出的相伴，走进相伴生活圈啊。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呢，我们首先要来说说过敏，特别是花粉过敏。因为你看到了秋天以后啊，这个很多花花草草啊，草草是一直有，这花花都开了。很多花朵呢，在秋天的时候可能会迎来一个盛放期啊。而且很多草本植物也是会陆续进入到一个散粉期，到这个月呢，一般都是会迎来一个花粉的释放高峰期。那秋天花粉过敏是高发，容易感染的话，怎么去进行防范呢？所以今天相伴生活圈我们来说一说啊。
1: 好多对到花粉过敏的朋友，他是其实特别苦恼。因为你一过敏，有的人流眼泪、流鼻涕、
0: 眼睛痒、
1: 嗓子不舒服。他因为眼睛、鼻子、嗓，它是一条那个通的这个线路嘛，就是在人体的这个脑袋当中啊。所以不少人困惑，说我明明没有接触鲜花，没有接触这个植物里的花，为什么会花粉过敏？其实和春天以树木花粉为不同的是，秋天的过敏基本上都是杂草花惹的祸。
0: 对，你看春天哈、杨絮啊、柳絮啊，就满天飞，大家一眼就看到了。
1: 就
0: 可以躲着，
1: 对，
0: 或者是戴着口罩啊。但是呢，秋天像杂杂草草的这些小花吧，哎，它本来花就比较小，就别说花粉了啊。可能比头发丝儿还细，所以呢，你把它吸进去之后，可能没什么感觉。它们就像是隐形的敌人啊。另外呢，这个秋天花粉过敏的症状有很多，比方说嗓子干，比方说咳嗽，最明显的就是觉得鼻子不通，常常会被误以为是什么呢？感冒，或者是秋燥，然后直到症状加重了才发现，哦，这原来是过敏了。
1: 好多人就是觉得我鼻子是呼噜呼噜的，哎呀，我是不是最近有点感冒啊？那怎么判断是不是过敏了？它有几个表现，第一，鼻子最常见，一阵一阵的连续性的打喷嚏，流大量清鼻涕，然后鼻子里发痒，它就是过敏性鼻炎的典型表现了。还有眼睛经常受累，眼睛痒、发红、流眼泪、眼睛肿，可能是过敏性的结膜炎。特别小孩他总揉眼睛，就一定要当心啊。
0: 对，
1: 这是一个眼睛的问题。
0: 还有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嗓子痒痒的啊，然后但不是那种感冒咳嗽，或者是刺激性的干咳，就一阵儿的啊，一阵儿过的就忍不住的咳嗽，对吧？然后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呢，可能还觉得喘不过气儿啊，甚至会诱发过敏性哮喘。而脸上呢也很容易过敏，就是什么呢？觉得皮肤红痒，或者是有那种风团，一团一团的。那如果本来就有湿疹的话，可能湿疹也会加重啊。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刚才这些症状好像和我们的医院里面有个科室比较能挂钩，耳鼻喉科。
1: 是，
0: 又是耳朵，又是眼睛，又是鼻子。
1: 对，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耳鼻喉，它是一条线，
0: 喉咙，对吧？
1: 对，一条线路的啊。
0: 看看下周能不能邀请耳鼻喉科的医生啊，
1: 来给我们讲讲看这个花粉过敏，然后我们怎么样去预防，遇到了该怎么办。

0: 是吧？
1: 对对对，看看下周能不能约到耳鼻喉科的医生哈。突然岔到这个话题上
0: 了。对，我们其实是真的是，我们每一到一个季节或特定的节气、特定的日子，就会想到把这个一些健康知识理念传递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
1: 对，而且光我们科普没有。要最权威的专家来科普，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你看，像昨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这个血管外科的专家，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这个老年朋友提出来的。因为老年人经常会有什么静脉曲张啊，什么腿疼啊，他就会误以为那是叫什么老寒腿啊。昨天这个嘉宾也是讲得特别清楚啊，就是老寒腿它只是一个老话来说的，但是你真正的去查，你会发现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啊。好，我们继续说回花粉啊，就是如果出现花粉过敏症状怎么办？首先第一，你要立刻的切断这个接触，尽快进入到室内，就比如说你突然之间觉得痒，对吧？要赶紧先回家换掉衣服，用清水洗脸，清洗鼻腔，就是把面部和身体当中能够去吸入花粉的一些部位拿水好好冲一下。最好是洗个澡，就最好是洗个澡啊。
1: 冲理鼻腔的话，其实买那种生理盐水冲洗就行了。
0: 现在那个药房都有啊。然后立刻，如果特别难受的话，就要到医院去，让医生给你看一看你的情况。因为有的人花粉过敏的症状很严重，他就会出现胸闷、喘气等困难情况啊。所以说，这个还是相当的这个重要的，要立刻就医啊。
1: 对，另外容易本来就容易这个过敏哈，容易这个受到花粉感染的朋友怎么办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好自己的防护吧，比如说要挑对时间出门。如果是风特别大的时候，花粉就会扩散的比较厉害。那所以风大的天儿，咱们就减少外出了。而且雨后一般花粉浓度会比较下降啊，所以呢，在雨后咱们可以出门买菜呀、转转啊都行。还有就是外出一定要做好武装，戴上口罩。实在不行再戴个护目镜、墨镜也行。穿个长袖衣服啊，就别到草地啊，或者是郊外啊，长时间的逗留。
0: 因为自己有没有过敏的情况，只有自己知道嘛。就是如果你会发现有些苗头的出现，比如我一旦在草地里或者在什么花粉周围待的话，我会很难受，就证明你有这个症状了啊。另外呢，就是室内做好阻隔，关好门窗，然后呢，可以使用一些纱窗类的东西，可以把打开空气净化器，然后衣服啊、被褥啊，经常晒一晒，避免就是花粉附着在被子上啊。
1: 而且呢，这个晒的话，如果本来有花粉过敏的话，就是风大的天，别放在室外晾啊，
0: 是的，
1: 要不然室外它花粉会附着在什么被子啊、衣服上哈，这穿到身上、
0: 也痒
1: 盖在身上啊，可能也会过敏。
0: 还有就是，如果你有症状的，可以提前用药啊。每年就是都犯过敏的人群，可以考虑在花粉期提前1到2周就开始启动用药，减轻症状。但是还是最好就是到医院找医生跟您说一下这个用药怎么用，跟医生说下您的情况啊。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各种疾病最重要一点，它都是这个，叫什么？稳住免疫力。
1: 就是免疫力很重要。能对抗各种疾病啊。怎么提高免疫力呢？我觉得首先就是别老是熬夜啊，别总是睡太晚。然后呢，不要让自己太累。保持一个规律的休息。吃的方面呢，也吃的均衡一点。然后呢，适当的动一动啊，运动起来。这样的话，免疫系统就能够对抗过敏的反应了。如果免疫紊乱，它只会加重过敏反应啊。
0: 所以我们最终有一个友情提醒啊，就是有哮喘、慢阻肺、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过敏可能诱发或者加重您的病情，严格来避开过敏源。同时，很多老年朋友的器官敏感度下降，过敏的时候呢，它不一定痒。就是所以家里人要观察它，比如说你自己老是揉鼻子、揉眼睛、夜里咳嗽。或者是胸闷憋气，那你真的要赶紧到医院去就诊啊。
1: 另外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啊，做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也要留意一下，如果他们反复的揉眼睛啊、揉鼻子啊，或者是晚上打呼噜啊，这些都是属于异常表现啊。如果是小朋友需要用药的话，最好买小朋友专用的剂型。就不要给小孩吃大人的药。另外呢，反复过敏可能会影响睡眠、注意力啊。所以频繁发作的孩子最好还是去医院啊，去测一下过敏源。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下脱敏治疗。

0: 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1: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2: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1: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2: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3: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2: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3: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2: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4: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5: 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

0: 好，相伴生活圈继续带大家来长长知识。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何时何地会下雨？天气预报的降雨概率如何理解呢？带不带伞？原来是看哪些指征呢？我们来科普一下，看你以后出门要不要带伞。
1: 当你正要出门，看到手机天气中显示的降雨概率50%，你陷入了沉思。那这到底意味着是50%的地区下雨，50%的时间下雨，还是我们常规理解的50%的概率下雨呢？那网络上对此的解释可谓是充满了反转。那首先是有营销号表示，
2: 天气预报说的降雨概率40%，并不是说有40%的几率会下雨，意思是100%的几率会下雨，但是降雨的区域覆盖率为40%。
1: 然后就是一些账号辟谣，并引用国家气候中心专家的话。
3: 气候服务首席专家明确表示，降水概率预测的是某一地区未来时段出现降水的可能性，与降水的时间及面积无关。
1: 但到此为止也没讲清楚这个数据到底是什么。那经过梳理和确认，下面的解释可能会更加的科学，更容易理解。那首先，这个数据叫做降水概率 POP。那最早啊，是美国在1966年开始使用。那中国呢，是从1995年陆续采用。有意思的是，直到1995年，美国的一次调查报告显示，也仅有15%的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可见这个概念的科普非常有必要。那 POP 的算法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小学乘法，官方的定义啊是 C 乘以 A。 那 C 呢是指预报员对下雨的把握， A 呢是指降水预计会覆盖的区域比例。那举个例子，如果有一团半个杭州大小的雨云停留在杭州的上空，预报员凭借各类参数和经验判断，这朵云啊50%会下雨，那最后得出的降水概率就是50%×50%=25%。那这也很好理解，因为拿着手机的你有50%的概率在这朵云底下，而这朵云又有50%的概率会下雨，所以在一定的区域内，你只有25%的几率会遇到降水。那再举个例子，同样是半个杭州大小的雨云，如果预报员认为这朵云100%会下雨，那么计算得出100%×50%=50%。那这和营销号所说的100%会下雨，只是50%的地区会下，情况相同。但如果是覆盖了整个杭州的雨云，预报员预计只有50%的概率会下雨，那最后计算结果也是50%。但这并不意味着50%的地区就一定会下雨。因此，从任何数据都无法直接反推今天的雨下的到底有多广，那只能说明一个地区综合的下雨概率。那营销号的说法属实是有点以偏概全了。那一定有观众说，
4: 你说这么多，到头来还不是不能判断自己头上会不会下雨吗？能不能来个痛快的？
1: 可以，30%以下不带伞大概率没事儿，40%-60%最好带一把伞，70%以上乖乖带伞吧。好了，那下次看到降水概率别想太多，那就是你出门会碰到雨的可能性，听妈妈的话带把伞总没错。欢迎关注我们。
0: 所以说那个这个数据啊，他说40%的概率要下雨，你可以考虑不带伞，但是一旦到60%-70%的下雨概率，你是肯定要带伞的。
5: 嗯，
0: 对吧？就是大家这天气预报有的时候看完其实并不懂，就你分析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就是我是一个属于出门其实不太喜欢爱带伞的人。
5: 嗯，
0: 我不知道江荣爱不爱带伞啊，就是我车上会放一把伞。
5: 我喜欢淋雨。
0: 真的吗？真的吗？在雨中漫步吗？
5: 所以我不带伞。
0: 然后我车上会放把伞，除非是那种特别大的雨，实在没办法了，我会把它撑开。要不然那种小雨，一般就是跑两步或者是怎么样，就不会打伞。
5: 就你也是喜欢淋雨？
0: 嗯，那我俩
5: 小雨就淋
0: 一块淋雨啊。然后但是我们的叔叔阿姨就到了上了年纪，千万不能淋雨啊，因为特别是到了秋天，淋雨容易感冒啊。
5: 嗯，
0: 好嘞，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说吃的。讲过知识，我们再来说吃的。说什么吃的呢？来说很多的蔬菜，在你吃之前它得过水。
5: 嗯，得焯下水。
0: 对，得焯水啊，
5: 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有毒了。
0: 嗯，
5: 因为其实叔叔阿姨都是有生活经验的嘛，就觉得这个，哎呀，这焯水，
0: 嗯，谁
5: 我当然知道了，
0: 对吧？
5: 我当然知道焯水了，
0: 嗯。
5: 但是您知道有些食材如果说焯水处理不到位的话，
0: 嗯。
5: 不光会影响它的口感，而且呢，可能还会引起身体上各种不舒服啊。
0: 那我们来说说看啊。
5: 对，首先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含草酸的蔬菜，比方说有什么呢？首先想到的就是菠菜了。
0: 嗯嗯。
5: 含草酸的蔬菜啊，全部都要焯水一下啊，就是烧开水之后下个锅捞出来啊，过一下凉水。

0: 水，草酸它是容易溶于热水的哈，所以呢，你焯一下就能去掉大部分的草酸，而且呢，涩味也能够基本消失。
1: 你像花菜、香菇类的以及根茎类的这些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过水大概烫1到2分钟啊，然后你再去吃。自带天然毒素的蔬菜焯水是必选项，并且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好多人说这个菜我焯过水了，那这个水我继续用来烧汤呗，那你这个跟焯不焯水有什么区别啊？
0: 对，等于是没焯，
1: 这个水赶紧要倒掉啊。
0: 还有像什么呢，像芸豆啊、扁豆啊、蚕豆啊、豇豆，这些都是带有什么呢，带有皂带的。如果你不把它焯一下，那可能上吐下泻，哈哈。还有就是特别是做凉拌菜的时候呢，这些菜最好也提前焯个水，而且焯水时间别太短，最好5分钟以上啊。颜色呢变暗，质地变软就行
1: 了，其实等于给它烧个半透啊。再来看一看啊，其他的啊一些菜啊，蕨菜，要沸水过3到5分钟，冷水再泡一夜。鲜的竹笋在爆炒之前要冷水下锅，到水开之后再焯5到10分钟。还有大家都熟知的豆芽，豆芽潮湿的环境容易养出什么呢，叫沙门氏菌和李斯特菌，所以说沸水焯30秒到1分钟才比较安全。
0: 另外如果说丝瓜已经发苦了，或者是黄瓜已经发苦了啊，那就直接扔掉。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如果发苦了就说明是胡萝卜素超标了，那这个胡萝卜素再高温都很难去分解，所以别舍不得直接扔。
1: 你说有的时候经常去买菜的时候，哎，这特别是买丝瓜的时候，他喜欢把丝瓜的另外一头先抠掉，先舔一舔看苦不苦，然后再把它买回来。
0: 对，
1: 以前我在菜市场看到过这样的阿姨，
0: 发苦就是说明这个菜不行了，
1: 好，
0: 该扔了。
1: 我们再来说海鲜啊，海鲜过水必须开锅，冷冻海鲜必须提前解冻再焯水，水里放姜片、料酒、盐去腥味儿。
0: 对，海鲜焯一下水就很方便了，为什么呢，你本来就要去个腥味儿，
1: 对
0: 吧，特别是有什么，有个做法叫白灼
1: 啊，
0: 直接蘸汁儿吃的那种。
1: 是的，是的，那种的话焯水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直接要去腥味嘛。
1: 但去腥味的话，你水里别忘了加点姜片、料酒、盐，这样的话的味道可能会去得更彻底一点啊。
0: 海鲜怎么焯水呢，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啊。咖喱就把它煮到它的壳啊全是张开的，就行了。
1: 还有整只虾或者虾仁煮到这个虾身变红，鱿鱼、墨鱼，然后呢就打卷变白，就捞，立刻泡冷水，因为它可以冰一下，它会比较脆嘛。
0: 还有就是像肉类焯水的话呢，想做到把这个肉腥去掉，而且肉又不柴的话，干脆就冷水下锅，小火慢慢的去升温，水呢就腌过这个肉，然后你里面加一点生姜啊、花椒啊，就是葱啊、料酒啊，去去腥味儿，煮开之后再煮个1到2分钟，然后把这个肉捞起来，用温水冲洗干净就行了。
1: 好，那减肥的朋友们，就是喜欢吃一些这个清炖菜的朋友们，跟大家说啊，茄子、土豆、豆角、吸油的蔬菜直接焯水至半熟，让它吸足水分，再下锅炒，就能大幅减少油脂。这是减肥党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窍门啊。
0: 对，或者是有的叔叔阿姨说这最近血脂比较高啊，医生说要控油，那咱们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控制油的摄入。
1: 好嘞，我们的相伴生活圈继续进行当中啊。这个入秋之后，空气温度下降，风力变大，不少人会觉得身上到处都发干，可能会认为是秋燥，出现秋燥干咳，第一反应是润燥，但是呢，也要避开3个误区，我们来长长知识。
2: 误区一，口干干咳就喝凉茶，吃寒性食物。如果是凉燥引发的不适，再喝凉茶会损伤脾胃阳气，人会越发怕冷、腹泻，症状也会随之加重。误区二，一咳嗽就吃止咳药。秋燥带来的干咳大多是黏膜干燥刺激造成的，并没有痰液，盲目服用镇咳药物反而会让咽喉更加干燥，优先做好润燥补水，而不是直接止咳。误区三，认为润燥就该多吃甜食，多喝糖水。甜食容易生痰，冰糖雪梨、银耳羹，如果糖分放得过多，会加重咽喉黏腻的不适感。润燥饮食一定要清淡少糖。
3: 还有一些信号不能简单归为秋燥，干咳持续超过两周，同时伴有胸痛、低烧、痰中带血，口干十分严重，大量喝水也得不到缓解，还出现多尿、消瘦这类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切勿耽误病情。
1: 当然很多时候这个及时就医是最重要的。好嘞，早间的9:55了，第一个小时的相伴就到这儿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你想听到的歌曲送去的祝福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在10点钟之后来为大家送出。好，10点钟之后我们再见。

0: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1: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2: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3: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4: 别忘了登山杖。
3: 时间

0: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0: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4: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人。
3: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5: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3: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6: 现在这趟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3: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快乐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
1: 我是江荣，我们继续回到相伴节目当中啊。
0: 好，
1: 那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0: 今天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那全省偏东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5度到27度，江南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地区27度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明天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

0: 雨，江南阴天到多云。
1: 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天，那今天夜里是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是在28度，最低温度呢是21度，预计明天是阴天转小雨啊。这两天早晚还是比较凉的，叔叔阿姨出门的话呢，可以穿上一件外套，特别是对于晚上爱出去运动的叔叔阿姨，
0: 爱
1: 跳广场舞啊，
0: 爱遛弯的啊，
1: 对吧？咱们跳跳广场舞的时候，那时候是出汗的嘛，可以少穿一点，但是出完汗以后一定要套上外套啊，不要着凉了。
0: 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面，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每天都给我们发送他的问题，然后呢点歌的信息，要听到的歌曲。那我们跟大家说啊，不要着急啊，我们会按照这个顺序啊，一一的来给大家来进行这个解决问题和播放歌曲啊。因为有的听众会说，哎呀，就我的歌怎么还没放啊？不要着急啊，因为我们这个为了公平起见，我们看谁先发了，我们就谁给谁先发。
1: 我们按顺序哈，这样的话呢，这个要不然大家，不能插，这个不能插队。除非是在当天，如果说。
0: 特定的日子有一个什么特定的事情，我们会酌情考虑啊。好嘞，先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一些歌曲，先放一首歌啊，因为这歌也点了很久了。就是有一位朋友叫西西说，希望给所有奋战在岗位上的普通劳动者点一首歌，因为每个人的认真默默付出，他们都很辛苦，各个岗位。你最近是不是接触了某些岗位，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感慨？
1: 怎么感觉像是我们出去做采访一样，经常能碰到很多岗位上的就是平凡的工作者。
0: 对，当然我觉得对于到很多的朋友来说啊，其实最最普通的一些工作可能是不起眼的，但是呢这些不起眼的工作可能带给我们的更是一些震撼吧。所以这首歌叫什么，叫平凡的世界，有一首歌就叫做平凡的世界。这首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在奋战在工作岗位当中的一些朋友，这首歌就叫做平凡的世界啊。
1: 希望每个人虽然是平凡的人，但是我们过出不平凡的幸福啊。好，那大家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啊。此刻呢小磊也是正在给大家找这个想要听的歌曲啊，所以别着急，

0: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好 ，FM 107.3和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来相伴帮帮团，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来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早安说，他说想问一下，老年人锻炼身体是不是走得越多，步数越高，走得越快，身体就越好？这个我觉得应该因人而异啊，那不是步数越多就越好。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每天6000到8000步他就足够了，就不要盲目的去追求10000步，就走路过多他也会磨损膝盖引发腿疼啊。运动就是以微微出汗身体舒服为准，不要大汗淋漓呀、啊、因为膝盖不好的老人可以换成坐着抬腿打太极都可以啊。
1: 而且走路走多了真的很伤膝盖、啊、
0: 嗯，而且嗯，
1: 咱们的叔叔阿姨不要强行的去比步数。
0: 对，就好多叔叔说我今天没有登上步数排行榜的前几名，你看那老张头都走12000步，我才走6000步，对吧？这咱不能去比数字，咱要比身体的这个适应能力，这个很重要啊。
1: 好，再来看一下啊，朋友问说家里老人手机上老是收到什么呢？免费领鸡蛋领保健品的这个电话短信
0: 啊。
1: 说怎么去
0: 领鸡蛋，
1: 是不是骗局？
0: 领鸡蛋领保健品
1: 免费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0: 嗯、
1: 我觉得所有说是免费的咱们都要打个问号。
0: 对、啊、大都是骗局啊、哦
1: 嗯。而且呢这个在周五的时候也会有律师走进直播间，
0: 嗯嗯，
1: 那如果说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0: 对
1: 啊，咱们可以通过热线嘛来咨询律师、嗯、
0: 看看
1: 怎么维权、
0: 啊、没错啊。因为你看陌生人给您进行推销，拿不准可以问问家里的子女，或者打一下12315咨询，千万不要为了小礼品花大价钱买没用的产品。好多人是这样，领个鸡蛋或者领个什么保健品，让您先加微信加群，进入群之后给您点福利，哎呀这一环套一环套到最后、嗯、那这可能就吃亏上当了啊、
1: 嗯、
0: 好，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朋友说能不能用老年人打扫卫生喜欢用巴斯拖地，是不是浓度越高越好？
1: 嗯，这个问题好像周一的时候回答过了。
0: 回答过了是吧？
1: 对对对、嗯、当时就跟他说
0: 不能，其实我觉得是不能用巴斯的。
1: 对，而且巴斯吧一定要兑水，跟家里的家长说一下、哎、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用完巴斯那个房间其实有点冲鼻子，就是有一点刺鼻。
1: 那可能你用的浓度过高了。
0: 哦，还是要，就是它是会有比例的，
1: 对，
0: 它是会有说明书告诉你，
1: 对，一定要兑水把它稀释啊。
0: 对，
1: 而且多兑点水。
0: 呼吸道不好的其实就是更应该稀释一下，然后还要通风啊。
1: 嗯，
0: 好，再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
1: 看一下啊，来自这位朋友说，家里长辈喜欢腌咸菜、腌酱菜，
0: 快到冬天了吧？
1: 哎，腌菜啊。我觉得腌菜反正在我爸那儿，
0: 嗯，
1: 一年四季他都能腌菜
0: 啊，对，
1: 不分季节、
0: 啊、不分季节。但是就是一般来说，
1: 如果说腌酸菜的话可能必须得冬天，
0: 而且还有很多人腌咸鸡咸鸭是因为过年嘛，那段时间嘛。
1: 那腌菜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0: 嗯、哎、
1: 我们也是搜索了一下啊、
0: 嗯，我觉得这个腌制的咸菜酱菜确实好吃，对吧？但是你
1: 下饭，
0: 但你一旦提到腌，它的盐分就肯定会很高，
1: 因为它下饭，所以它盐分必然是高。
0: 那老年人要控制使用量啊，就比如说你每次少量配粥吃，不要顿顿吃，而且腌菜要腌够20天以上再吃，因为亚硝酸盐的含量才会下降嘛。吃腌菜的当天，其他菜你做菜的时候你就要少放盐了，
1: 嗯，
0: 因为你的盐量就超标了。
1: 对，而且呢现在有那种低钠盐，可以试试用低钠盐去做腌菜。
0: 嗯，
1: 或者是你炒菜的时候放低钠盐、
0: 嗯、也可以啊、嗯、或者有高血压肾病的老人尽量少吃。另外腌菜要密封保存啊，出现发霉啊异味啊直接丢掉，不要舍不得丢啊。这个腌菜这个东西其实我不建议大家腌太多，哎，好多老年人腌就是一缸一缸的腌、
1: 嗯、
0: 腌豆角，哎呀直接腌一缸，对吧？腌那个像刚刚那个姜蓉说到冬天要腌开始酸菜了吧，
1: 嗯，忌酸菜
0: 啊啊、嗯嗯、那种也是很多老年朋友腌一缸，然后冬天就靠它，那是好吃，我们不去排除它的这个口感，但是我觉得我们要从健康方面来想其实也不是很合适啊。好吧，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听众跟我们说，他说最近家里遇到了一点事情，好在一家人能够齐心协力共度难关，所以想听到一首歌叫《风雨无阻》，希望《风雨无阻》的这首歌能够让全家人更加团结起来，让这段时间熬过去啊。当然这首歌就送给你们，叫《风雨无阻》。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好 ，FM 107.3，我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有人在问睡觉的问题，我们来给大家综合的解释一下。其实熬夜特别伤哪里？熬夜特别伤甲状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黄金的睡眠时间，这个时候的这个精气啊，在肝胆上经过循环。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睡觉，对甲状腺的影响其实还是很大的，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你要是不是要想想看，要早点睡了。我们来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熬夜特别伤甲状腺的问题。
1: 甲状腺疾病已成为内分泌系统中最为常见的病种之一，不少朋友都是在体检时发现，继而引起关注。不过到专科门诊找到医生看了之后，往往医生会嘱咐注意观察，定期复查。但是您真的了解这个观察是什么意思吗？有了甲状腺结节，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2: 一般我们经常去体检之后就发现说，无论是你的超声提示你有个甲状腺结节啊，或者说甲状腺功能检查的时候，前5项功能都没问题，但是有2项抗体高，可能你到医院去，大夫就让你回家去定期的观察，是吧？然后让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每3个月或每半年查一次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甲状腺疾病啊，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身体已经告诉你我有可能会得这个病，它经常会有一系列的表现，比如说嗓子老觉得跟有咽炎似的，老想嗽一嗽，然后情绪不稳定，排便不好，睡眠不好啊，然后甚至女性的有一些这个月经周期紊乱，脱发，记忆力减退等等，但是你去查 B 超和抽血还没问题呢，这是第一个阶段，你没去管它。随着时间的发展，你再去做检查的时候，可能就发现 B 超已经有问题了啊，检查抗体升高了，但是激素水平没事儿。超声提示的结节呢，可能在1类、2类、3类啊，还基本上都是良性的。大夫说，那你就回家等着吧，是吧？那你不就是等着这个疾病再持续再发展吗？什么时候等它发展到第3个阶段，甲状腺结节出现癌变了？甲状腺的免疫功能导致了你已经出现甲亢甲减了，需要做这种甲状腺激素的治疗，那已经进入到第3个阶段了。所以如果你体检中一旦发现这个问题，还建议你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看看它到底是哪种情况，最好可以进行中西结合的治疗。
1: 查出甲状腺结节，观察当然很重要，但是不意味着咱们可以放任不管。首先您得明确自己的甲状腺结节是哪种情况。
2: 甲状腺它分泌的激素在身体里面就像一个节拍器一样，它分泌的多了我们就代谢快，分泌少了也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我们就代谢慢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经常会出现，比如说怕冷、水肿，然后觉得自己突然间长胖了，特别累啊，尤其是身心俱疲这样的感觉，这基本上都是一些低代谢状态的一个甲减的表现。
1: 要是你有甲状腺结节，还伴有怕冷、水肿、体重增加、疲劳这些症状，可要小心了。这很可能是身体在发出预警信号，提示甲状腺功能正朝着减退的方向发展。那么，如何有效预防甲减病情进一步恶化呢？专家特别提醒，保持规律且科学的作息习惯至关重要。
2: 其实我们之前啊，就在国内进行过一项检查，那这项检查的一个调研，它的背景是什么？它的调研说，这个值完夜班第二天查甲功，很多患者都会出现亚磷酸甲减这种情况，经常熬夜啊，那他可能会对这个甲状腺也是有损伤的。那这一点就告诉大家什么呢？晚上没事别躺在那儿刷手机了，能早点睡早点睡，对你的这个腺体还是有保护作用的。
1: 那究竟几点睡觉才算健康？熬夜后第二天补觉行不行？
2: 我们现在认为啊，如果晚上11点之前啊，一直至少到3点之间，这个4个小时的睡眠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啊，从中医上讲，甲状腺在这个位置啊，它是一个肝经循行的一个区域，而且呢，它又和肝气郁滞导致这个病非常相关，所以我们就认为，无论是肝经系统还是胆经系统，对这个病都有很大的影响。而晚上11点到1点和1点到3点，分别是整个咱们精气在肝胆经循行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时候不睡觉，导致你的精气输积不利，就很有可能会对这个病产生影响。
1: 晚上11点至凌晨3点的4小时黄金睡眠非常重要。除了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外，咱们还可以试试中医里的振腹疗法，
2: 甲状腺功能减退合并的这种甲状腺结节，往往属于心脾两虚或者脾肾阳虚这样一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在按摩的时候，基本上就要以激荡你的精气啊，要振奋起来你的精气为主。
1: 振肤疗法对甲减的调理很有帮助。专家告诉我们，这套方法主要是围绕着肚脐来操作的。咱们的肚脐可不简单，它是人体唯一可以看得见的穴位。

0: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1: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2: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3: 好嘞。
4: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

0: 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1: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0: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啊、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2: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

0: 好，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相伴帮帮团，我们继续来看到了在相伴帮帮团当中，大家的问题啊，看看有哪些没有来给大家解决过的问题，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
1: 我们看到一位朋友啊，他问说这个，家里的老人啊，冬天喜欢热水袋捂脚。他说："我想了解一下，用热水袋的话有没有什么误区啊？"
0: 热水袋捂脚啊，脚凉。
1: 热水袋，就习惯捂着脚睡觉。
0: 那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1: 我觉得首先就是不能低温烫伤，对吧？
0: 对对对，最好把热水袋裹一层毛巾啊。尤其糖尿病腿脚感觉迟钝的老人，因为他的皮肤反应能力比较差嘛，
1: 就可能对温度没那么敏感。对吧？而且热水袋，我觉得里面不要去灌那种滚烫的开水。
0: 刚开的啊。
1: 对，温度是水温，最好是温的啊，50-60度就行了。不要太烫。还有就是，不要一整个晚上都把热水袋放在被窝里。睡觉前呢，咱们就把它拿出来。要不然你说漏水的话啊，床又湿了，
0: 是
1: 还得换被单。或者是你说热水袋它一开始是热的，到了夜里可能就凉了。反而可能容易冰着。就冻着。
0: 所以说这个热水袋这个东西，就是你比如说你刚上床那会儿，你如果真的是很冷，你可以把它用上，但是睡觉的时候还是把它远离床铺啊。好，这是一个热水袋捂脚的问题。继续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有问题啊。
1: 来看一下啊，
0: 荷塘月色的问题啊。
1: 他说这个我家父母出门遛弯啊，总是这个天没亮就出门了
0: 啊。
1: 想让你们跟他说说，这合适不合适啊？
0: 天没亮，现在天亮的应该算早了吧？就是现在，天热的时候，就是应该算比较早。
1: 但有的是，5-6点的5点多，好像6点的时候，
0: 5点多钟是
1: 亮，
0: 已经亮了。现在5点多就已经亮，等到了冬天的话，可能会亮得更晚一点啊。
1: 现在5点多天亮的呀？
0: 好，你没有5点多起来过，看看合肥市。回头你5点多钟起来过啊。
1: 我一直以为5点多还，我怎么记得5点多是天是黑的？
0: 那是冬天，那是冬天。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老年人就是出门遛弯不建议太早，因为清晨的就现在还好，但等到冬天的话，清晨的气温会比较低嘛，血管容易收缩，容易诱发这个血压波动，建议等太阳出来以后，气温回升以后再出门。出门随带鞋身，随带点水，然后呢这个带一些这个自己必要的一些物品，对吧？就还有比如你有高血压心脏病的，就出门之前药物啊要不要吃好啊，一些必备的东西要带好啊，建议不要走太远的路啊。
1: 还要看一下来自清风啊，他说想问问啊，我感冒了，吃了感冒药了，能不能再吃点消炎药啊？
0: 哎呦，药物不要叠加吧，我是认为不要叠加吃。
1: 而且我觉得感冒，因为他没说是什么感冒，是受凉了还是这个被传染了。
0: 最近这很多人发烧感冒也挺多的。
1: 因为就算普通感冒大多都是病毒引起的啊，所以吃消炎药抗生素可能没什么效果。我觉得还是要去咨询一下医生吧，就是结合自己的一些症状，包括像什么细菌感染啊、病毒感染啊，如果是细菌感染的话才需要去吃消炎药啊。
0: 可以去抽个血，抽个血就很明确能够看出来您到底是哪一类型的感冒，然后对症治疗，这样比较快，不能在家乱吃药，然后这样反而适得其反，会比较慢啊。
1: 再来看一下这位韩寒说家里老人走路的时候总说这个腿脚没劲，要不要让他多躺在床上，减少走路呢？
0: 不建议吧，我你要问我，我是觉得没必要。我不知道这个，
1: 因为如果能走路的话啊，还是尽量走一走路，不要长期躺在床上不动，要不然的话肌肉会萎缩的。而且呢，肌肉一萎缩，这腿脚不就越来越没力气了吗？所以啊，还是适度的，在自己身体条件允许的下啊，在自己身体能够接受的情况下，适当的走一走啊，练一练。那如果实在是觉得走路比较费劲困难的话呢，你也可以坐在那儿去抬抬脚， 活动活动脚踝，
0: 嗯
1: 啊，或者是坐在那踮踮脚，
0: 嗯，
1: 它也是运动啊，而且长期躺在床上，长期卧床的话是容易诱发下肢血栓的，
0: 而且还会有肺部感染。
1: 比如说我之前去做了一个小手术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医生有没有要求，但是那时候医生是要求我去买一双压力袜，
0: 啊，就是弹力袜嘛，我知道，
1: 对，就是套在腿上的那种，然后说是因为做完小手术以后是需要有两三天时间躺在床上的，
0: 因为
1: 是需要穿上那个压力袜，
0: 要不然的话会有
1: 血栓。
0: 好，来，这是一些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我们来看点歌信息啊。有听众想来点一首歌送给这个自己的女儿，说他希望放平心态，做任何事情尽力就好，家里人一直会支持你的啊。当然我觉得对于到爸爸妈妈来说，就是要无条件的会支持孩子，给孩子一些这个前行的动力，对吧？对于到孩子来说，只要你付出了，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所以这首歌叫《明天会更好》。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儿女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好，北京时间的10:48，我们继续回到相伴节目《相伴帮帮团》，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把您的问题或者是您的祝福信息啊，来告诉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默默的朋友，他说啊，我觉得这个水果啊，是不是越甜它就糖分越高？吃那种不甜的水果，是不是就糖分没那么高了？不甜的水果，什么水果不甜呢？
1: 梨梨很甜，猕猴桃、
0: 猕猴桃也甜呢，
1: 好像没有特别不哦，我啊，我知道了，那个
0: 我只知道有一种水果可能没那么甜，雪莲果，不知道你吃过没？
1: 哦，我吃过，那个口感很一般，
0: 因为它不甜，
1: 对吧？
0: 对吧？这是我唯一能想到
1: 你真正让我们想到有哪些水果不甜，真的是一下就想不出来。
0: 这让我唯一想到不甜。是不是就只有雪莲果是没那么甜的？
1: 那其他的水果都很甜是吗？
0: 对，我觉得其他的都挺甜的呀。像什么，包括这火龙果也是甜的，对吧？
1: 火龙果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0: 也甜，可能你没买到，没买到那种红心的。
1: 柚子会含糖量低一点，含糖量低，升糖慢。
0: 对，含糖量低，但是我觉得柚子。你要是买的好的柚子它也甜。
1: 对，它相对于其他的水果来说可能会好一点吧。
0: 其实大部分水果我觉得就包括说吃着不太甜的水果糖分都不低。像什么刚才你说的柚子，对吧？还有像什么火龙果，还有你刚才说猕猴桃。
1: 还有说草莓，有人说草莓
0: 也甜啊。
1: 它是酸甜口，因为含糖量不高，它维生素比较丰富。
0: 对，就是就如果说本来家里老人就糖尿病的话啊，血糖比较高的话，不是说挑不甜的吃，而是要控制这个水果的总量。
1: 对，就是说你可以吃甜的水果，但是你不要吃多，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吧，就是说任何东西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任何东西它都不能过量吃，就是我们的花样品种要吃得多，颜色要吃得多，但是呢我们的量不能吃得多，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吧，好，来再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之前我们说过一个，就是每天不能坐的时间太长，然后呢就是如果走路，刚刚我们说走路每天大概叔叔阿姨走6000到8000步其实就差不多了啊。有我们的听众就在问，他说每天久坐超过6个小时是不是有一些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你们每天保持最久的姿势是什么？我猜大部分人啊都像我这样子哈，都是坐着，而且是久坐，一坐几个小时不带动的。那么久坐的危害你知道吗？纽约刀只看到一篇研究就显示啊，每天久坐大于6个小时与12种疾病高风险相关系，比如说什么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类风湿关节炎啊等等。不过英国运动医学杂志有一个研究就显示，只要每天这个步数能够达到2200步啊，就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和这个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这个风险。如果每天这个步数在9000到10000步左右呢，这个效果最好。不过呢，我作为一个骨科医生啊，我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有些中老年人啊，每天走个5000-6000步也就可以了，因人而异。反正呢，你只要走，你减少久坐，日常呢再配合一些适量的运动，像什么散步啊、跳舞啊、骑自行车啊等等，对于保持身体健康就非常的有好处。总之，你不要久坐，赶快行动起来吧。先从站起来开始，关注 CCTV。
1: 当然就是赶紧行动起来，先站起来开始，就是不能久坐。久坐其实它的伤害真的会很大很大的啊。好，再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一直在说秋季过敏的问题。一到秋天打喷嚏，我们刚刚还说可能是你有过敏性体质，感觉到鼻子痒、眼睛痒、皮肤痒，可能就尘螨过敏了啊。其实专家表示，一个成年人的夜间睡眠8个小时，它会掉落的皮屑足以养活100万只的尘螨。你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很夸张？就是你每天晚上睡醒觉起来之后，你床上那些白花花的皮屑，它会就是它有对你的身体健康跟皮肤是有危害的，所以我们要定期的去除螨。好，继续来跟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以为健康其实容易长胖的习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书东说，他说我喜欢喝酸奶，爱吃面食，是不是这些都会容易长胖呢？
3: 饭后来杯酸奶更好消化，
4: 吃面不积极
3: 思想有问题。无糖的，四舍五入等于白开水。没吃饭，来两根香蕉饱。
1: 其实我觉得刚刚说到的几个，一个是饭后一杯酸奶，爱吃面食，爱喝无糖饮料，爱吃高热量水果，不知道你占了几项啊。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不是很健康的一些生活习惯。好了，节目的尾声部分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每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些知识，带大家来长长知识，同时每天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解决您的问题，来分享您要听到的歌曲，包括要会送出大家的祝福给大家。节目的最后有一首歌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的听众点播的歌曲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的听众，我来刷新一下，是叫薛佳佳，他说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舞蹈老师刘芳，她很严格又很温柔，教会我坚持，希望她能够越来越好。她就特别喜欢听周传雄的歌，那就满足你的心愿，把这首歌送给你的老师。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明天早上9点钟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相伴，明天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大约210万。当地时间9月6号，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该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史无前例的大胜，以明显优势成为该州第一大党。选举结果一夜之间在德国、整个欧洲甚至更大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应，因为一个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这本身就不同寻常。分析人士认为，德国选择党如今已经成为一支常态化的政治力量，这场选举的影响可能外溢至德国联邦政治层面，甚至对欧洲整体的政治生态造成冲击。资讯有故事，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易北河畔刮起右翼旋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9月6号，德国东部易北河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首次成为该州第一大党。而这场易北河畔刮起的右翼旋风不仅震惊了德国，也正迅速向整个欧洲蔓延。
3: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是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
2: 这是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9月6号胜选后的一番讲话。萨安州原本是现任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州，然而在此次选举中，被萨安州宪法保护局定性为确凿极右翼的选择党获得 43.8% 的选票，拿下州议会83个席位中的39席，这个数字比2021年上届选举的 20.8% 翻了一倍还多，足足涨了2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基民盟得票率却从 37.1% 暴跌至 17.2%。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 78%， 创下了萨安州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大量此前不愿意出门的选民这一次纷纷走出家门投票。德国政治分析师福尔克尔·雷辛说，此次选举中 40% 的选择党选民在5年前根本没有投票。要想看懂选择党，关键就在这里，他成功激活了沉睡的选民群体，因此投票率越高对选择党越有利。不过虽然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仍没赢得绝对多数席位，无法单独执政。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
3: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天乃至数周内确立这样一个稳定的多数，具体如何实现我此前已阐明过构想，要么争取到某个议会党团的全方位且毫无保留的支持，要么争取到州议会个别独立议员的倒戈支持。
2: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有分析认为，过去20年来，德国主流政党没能回答东部的前途是什么这一关键问题，该州选民对此长期不满，转而支持德国选择党。事实上，这并不是选择党第一次在州议会选举中获胜。
4: 自纳粹时代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德国州选举中获胜，
2: 2024年9月1号，德国东部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赢得32.8%的选票，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当记者询问选择党图林根州首席候选人赫克对选举结果作何感想时，赫克回答：“
4: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2: 虽然那次选举是选择党历史性的突破，但其领先优势有限。基民盟以23.6%的支持率紧随其后。当时，基民盟通过争取包括左翼社民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支持，成功阻止了选择党上台。然而，如今萨恩州的情况已经大大的不同了。选择党距离靠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仅差最后3席，而基民盟支持率则遭遇了毁灭性雪崩，这给本就人气低迷的基民盟和德国总理默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5: 我深感震惊，我们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2: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公开表示，这一结果令他震惊且心碎。政治地震，分水岭时刻，多家德国媒体这样评论这次选举。当地时间9月9号，就在萨恩州议会选举结束3天后，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现场充斥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火力全开，台下的德国总理默茨则脸色铁青。面对攻击和羞辱，默茨的反击也十分强硬。
6: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民已经以民主主权者的姿态把态度无比清晰地传递给了你们，黑红联盟的时代结束了。
5: 可你们没有拿到绝对多数席位，在德国你们永远拿不到。就凭这套政策，你们在德国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多数支持。魏德尔女士，你现在是，也始终是一股破坏性力量。
2: 在分析人士看来，选择党受到热捧的背后，是民众对本届德国政府的失望。据德国公共电视台的民调显示，在萨恩州选民中，仅有9%的人认可默茨作为总理的执政表现。德国莱比锡大学政治分析师约翰内斯·基斯分析说，
7: 默茨是靠空头支票赢下选举的。早在上届选举及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前，大家就已心知肚明，他根本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
2: 而就在萨恩州选举前3天，9月3号，德国车企巨头大众集团批准了一个重组计划，核心举措包括在现有减员计划的基础上额外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使得大众到2030年前的累计计划裁员总数达到10万人。离萨恩州不远的茨维考和汉诺威工厂都受到了裁员风暴影响。大众汽车管理中心主任斯特凡·布拉策尔对媒体表示，
8: 这是大众汽车集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重组，眼下整个汽车行业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2: 与之对照的是，3年前默茨的前任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好不容易拉来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英特尔，计划在萨恩州首府马格德堡建2座芯片厂，但去年该项目直接被英特尔新任首席执行官取消。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分析认为，英特尔取消建厂的原因还是因为当地经济增长乏力。
6: 纵观德国各地，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支持德国选择党的各种原因。对于生活在结构性薄弱地区及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严重、老年居民比例高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的民众而言，这种倾向尤为明显。该党在这样一群人中拥有极高的支持率。
2: 9月11号，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工商会中小企业专家马克埃弗斯说， 国内经济长期低迷，高企且持续上涨的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以及过度繁琐的官僚程序，正在扼杀许多企业。萨安州选举前三个月，今年6月26号，德国马格德堡地方法院判处51岁的医生塔勒布·阿布杜勒穆赫辛终身监禁。2024年12月20号，塔勒布驾驶租来的汽车在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的市场横冲直撞，造成6人死亡、309人受伤。塔勒布的沙特难民身份也成为执政联盟和极右翼势力间争论的焦点。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认为，移民问题是选择党凝聚人心的一个关键利器。
6: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德国选择党选民凝聚在一起的核心议题是移民议题。换言之，减少移民甚至完全停止移民的诉求，反映了他们对欧洲当前边境开放状况的主要批评。
2: 9月9号，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时，选择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和德国总理默茨再次针对移民问题吵翻了天，场面一度差点失控。默茨指控选择党推动的遣返非法入境者的再移民化诉求无异于种族清洗。我们来听听。
6: 在德国生活着100多万难民，他们的庇护申请被拒绝了一次以上。这些人究竟在这个国家在干啥？他们就该被驱逐出境。
9: 女士们、先生们，在移民这个词儿说白了就是按出身与肤色进行种族清洗的代名词。
2: 9月10号。选择党议员布兰德纳表示，将对总理默茨提出刑事诽谤指控。事实上，回顾此次萨安州选举，这样的割裂与对抗无处不在。现年35岁的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被德国《明镜周刊》称为德国最危险的人。
10: 德国现在发生了什么？
3: 人们感受到了乐观和新的开始，人民只是厌倦了，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不想继续被政客欺骗。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评论说，随着更多地方选举揭晓，德国选择党已经成为联邦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这使得原先仅把极右翼抬头看作是地区性问题的东部例外论难以成立。那什么是东部例外论？我们来听听德国东部地区的居民是怎么说的。
7: 在德国东部，许多人感到自己被忽略，认为在两德统一后遭到了联邦决策者的某种程度的忽视。尽管各方都在努力恢复东西部之间的平衡，但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2: 当长期执政的基民盟建制派寻求政策延续时，选择党打出了变革的旗号。一名德国选民表示，
8: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00年前德国和欧洲的情况也如出一辙，社会在左右阵营之间严重撕裂与对立，这确实令人担忧。萨安州的选举情况就是这样。
2: 据报道，除了一贯的民粹主义和反移民倾向，选择党发布的百日执政纲领也明确提出，未来中小学历史教育要以重塑国家记忆为目标，将联邦德国史与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史相衔接，用所谓德意志思想替换现代思想。目前萨安州如何阻隔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专家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主流政党明确表示不会与德国选择党合作阻隔，设立拒绝合作的防火墙。选择党在萨安州能否执政成功还是未知数。我们来听听媒体的分析。
10: 随着棘手的阻隔谈判启动，该党仍有可能找到途径领导纳粹时代以来德国首个极右翼州政府，这对欧洲最大经济体而言将是一个分水岭，还可能动摇国家联合政府的稳定。
2: 防火墙是德国特有的政治名词，指德国主流政党为防止极右翼政党选择党进入执政联盟，各党之间多年来保持默契，不与选择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不过如今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这是选择党在三州选举中打出的核心竞争。

0: 选口号。而对于这场地方选举，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直言，我们正亲历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真正的转折点。2025年1月，美国著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意外现身选择党竞选活动，通过视频连线与该党主席魏德尔一同向数千名与会者讲话。马斯克说，我认为选择党是德国最好的希望。马斯克的这番表态不出意外地在德国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一年后，今年9月7号，德国选择党在三州议会胜选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回复了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的帖子，并表示选择党干得好。仅仅几分钟后，选择党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就在马斯克的留言下表示感谢，并特别提到德国将重新成为一个值得投资的地方。9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刚刚度过了非常重要的一页，并特意写下代表让德国再次伟大的几个英文字母。据英国卫报报道，在看到这篇贴文后，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9月9号与美国总统举行的通话，而这番通话原本是为了纪念911事件25周年。俄乌冲突这个已经持续多年的话题，成为德国选择党撬动选举的核心杠杆。目前，美国正在俄乌间展开旋风式穿梭外交。9月9号，德国总理默茨再次强调，德国将延续对乌克兰的军事与安全保障援助。然而，在野的德国选择党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质问政府，
1: 我们不能军事支援乌克兰了吗？这样做有什么用呢？我们缺少数十亿资金，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存在很多问题，人们不希望这样。
0: 有人指出，美国这场时隔半年多的外交重启，正值德国选择党胜选引发欧洲震荡的敏感时刻，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2025年底，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美国真正的盟友不是欧盟或传统的中左中右翼政府，而是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理念相通的所谓欧洲爱国政党，也就是德国选择党这样的极右翼政党。一家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德国政坛长期以来奉行的防火墙政策反而把德国政治给搞砸了，刻意排斥选择党的做法只会把选择党塑造成被建制派压制的反抗者。德国学界指出，防火墙在德国政坛一直是一种规范，其根基在于主流政党的选民基础、价值共识与制度守护力。如果主流政党的吸引力下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带来选民的态度变化，将助力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突破，防火墙的稳定性也将受到削弱。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主流政党不能重建选民信任并进行有力改革，防火墙政策可能面临制度性动摇。分析人士指出，像选择党这样仅有十几年历史的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会提振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政党的士气，推动整个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走向保守与极化。欧盟一直密切关注这场德国萨安州的选情。由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将在明年举行选举，欧盟担忧更多极右翼政党可能得势。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则称，这是欧洲的严峻时刻，强调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永远不会是答案。而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欧洲最成功的极右翼政党之一，玛丽娜·勒庞和若尔当·巴尔代拉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的反应却异常沉默。法国24台指出，勒庞和巴尔代拉刻意与德国选择党保持距离，是为了在明年法国大选中塑造温和形象。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35%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选者。今年2月，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莱昂纳德发表一篇题为《新右翼全球政治革命剖析》的政策报告。报告中，莱昂纳德警告说，新右翼已经不再是边缘抗议力量，而是正在改写欧洲政治版图的结构性变量。仅仅七个月后，德国的这场地方选举似乎就印证了这一预判。可以想象，如果德国选择党的势头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不仅欧盟一体化进程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风起易北河，会掀起更大的波澜吗？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莫卡托投影地图会产生面积畸变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为何被广泛使用了400多年？不同的地图投影法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含义？资讯有故事，联合国修正数百年失真世界地图，关注不容小看的非洲。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非洲有多大？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不同版本的世界地图上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在数百年来被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上，面积约为格陵兰岛14倍的非洲大陆看起来与格陵兰岛差不多大。在非洲国家看来，这不仅仅是地图绘制的技术问题，更关乎对世界的认知视角。2026年9月4号的联合国大会就有一项修正地图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宣布
1: ：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in favor 164.
2: 表决结果如下：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1: 4 is adopted.
0: 联合国通过的新决议指出，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科技企业、学校等在适当场景下更多采用能够准确反映各地区实际面积比例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那唯一一张反对票是谁投的呢？联合国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投票结果截图显示，是美国。美国反对该决议，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干扰，转移了对更紧迫国际挑战的注意力。法新社报道称，平等地球投影法绘制的地图让美国和欧洲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不满。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代表亚琳娜·费伦采维奇在发言时说，
2: 联合国不去关注国际和平、经济繁荣或良好关系等现实问题，却来辩论16世纪的地图议题，这就是联合国失去信誉的原因。
0: 联合国在官网上发布的《联合国向世界呼吁停止小看非洲》的新闻稿提到，该决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并未禁止莫卡托投影地图，也未强制推行替代方案。相反，他鼓励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国际组织和科技公司了解并告知民众，平面地图在表现球形行星方面是有局限性的。美国代表称之为这是激进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而在外界看来，真正让美国无法接受的是被莫卡托投影悄悄放大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优越感正在缩水。一张地图的选用为何能登上联合国议程呢？我们都知道地球是球体，但地图是二维平面的，曲面无法毫无偏差地铺展成平面，因此绘制世界地图肯定会有地方被拉长、挤扁或者撕破，始终难以避免变形。1569年，来自西欧低地弗兰德的制图师杰拉杜斯·莫卡托发明了莫卡托投影法，即等角正切圆柱投影。其原理就像在地球内部放了一盏灯，然后在地球外面包上一层圆柱，灯亮后，地球表面的每个点都会被投影到圆柱表面，之后再把圆柱打开，形成一个巨大的矩形平面。在这个矩形图上，赤道成为一条水平线，从这条线开始，弯曲的地球表面就像被擀开的面团一样，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展开，据此便可绘制出世界地图。莫卡托设计这种地图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服务于航海。地图上的经线和纬线都是直线，沿着同一个罗盘方向航行的路线，在地图上也可以画成一条直线。在大航海时代，结合经线和纬线，利用莫卡托投影绘制出的世界地图，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格，为航海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克兰西·威尔莫特介绍说，
3: They're just designed from completely different purposes.
2: 莫卡托投影最初是为了航海导航而设计，因此它的设计重点是确保地图上各大洲的形状。

0: 接近他们在地球表面原本的样子。
1: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莫卡托选择保住角度和方向，付出的代价是面积的失真。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上，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得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中，位于北极圈的格陵兰岛看起来和非洲大小差不多，但其实际面积却只有非洲的1/14。同样，欧洲大陆和北美洲被极度夸大，而横跨赤道的非洲大陆、南美洲以及南亚次大陆，则在视觉上被强烈挤压萎缩。450多年来，莫卡托投影地图一直被广泛使用。伴随着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扩张，这类地图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多地的学校教育、大众传媒与官方制图体系。非政府组织为非洲发声联合创始人法拉·恩迪亚耶说，
2: 大多数人都是看着这样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长大的，这传递出沉默而清晰的信息，仿佛我们非洲大陆面积小，没那么重要。物理地图塑造心理地图，心理地图会影响外交，影响投资决策和全球事务的优先级。
1: 20世纪下半叶，伴随去殖民化浪潮兴起，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莫卡托投影地图存在的缺陷。近年来，不少观点提出，随着卫星导航与全球定位系统的广泛普及，莫卡托投影地图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在地理教育与全球通识传播中，应当改用能真实还原各地面积比例的等级地图。2018年，三位资深地图学家经过潜心研究，推出了平等地球投影。在数学方程推导下，这类地图在基本保持面积比例真实的同时，尽量保留了大陆轮廓的自然形状，避免了早期等级投影如彼得斯投影造成的严重形状拉伸。同时，它的计算公式简明高效，极易被集成于现代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字网络制图工具之中。2021年，肯尼亚的一群非洲青年内容创作者联合发起非政府组织无滤镜非洲，旨在揭露西方强势话语加诸非洲的刻板印象，还原非洲真实形象。该组织联合非盟多国地理学会发起地图正义全球签名活动，成为推动联合国将平等地球投影地图纳入决议议程的核心力量。2000年上映的美剧《白宫风云》第二季中有这样一幕，几名地图制图师来到白宫，向白宫新闻秘书陈述莫卡托投影地图如何助长了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心态。
2: 莫卡托投影法几个世纪以来助长了欧洲的帝国主义心态，并制造了针对第三世界的偏见。
1: 20多年后，相似的剧情出现在联合国大会。而在现实中，指出地图失真问题的不是美国人，而是非洲国家。多个外交部长迪塞说，
3: 地图不仅仅是地理工具，地图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当它们呈现的是我们星球的扭曲样貌时，就有可能让不准确的认知代代相传。
1: 这项呼吁修正地图的非约束性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得到非洲联盟的支持。决议指出，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平等地球投影法保留了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并尽可能地展现它们在地球仪上的形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把蓝色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与红色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重叠，可以看出在南北两极部分的巨大差异，而非洲回到了原本的体量。
4: Correcting the map, therefore,
3: 修正地图也意味着修正一种认知，修正地图意味着在人们的脑海中恢复各大洲的真实面貌。
1: 迪塞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4: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3: 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地图绘制或制图学本身，它关乎认知公平，关乎人们能否获得准确的地理知识，也关乎各国人民的尊严、历史记忆，以及如何消除那些由历史遗留下来并持续影响人们认知的表述方式。
1: 今年七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2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出现了荒唐一幕。在美国政府代表展示的非洲地图上，标注了6个潜在资助地区，但尼日利亚、莫桑比克、科特迪瓦等这6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信息竟然全部标注错误。濒临大西洋的西非国家尼日利亚被错置于撒哈拉沙漠之中，位于非洲东南部的莫桑比克被挪至非洲东北部的非洲之角地区，地处非洲西海岸的科特迪瓦竟被硬生生移到非洲大陆另一侧。据路透社报道，这张错标的地图疑似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制作。美国国务院随后表示，这是一起不幸的错误，对由此造成的混乱和误导负全责。显而易见，制图者既不清楚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也疏于核实。有网民嘲讽，如果你要干涉别国内政，至少应该知道他们在哪里吧。事实上，搞错非洲国家方位、混淆国民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在报道埃博拉疫情时弄混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布莱恩·威廉姆斯在报道尼日利亚女学生绑架事件时，又将尼日利亚误认为肯尼亚。
5: 全世界都在关注三周前的今天发生在肯尼亚的276名女学生遭绑架事件。
1: 这些荒唐错误的背后，正是西方国家长期小看非洲的事实。19世纪，西方列强在几乎没有非洲人参与的情况下，划定了非洲大部分现代国界。在他们随心所欲绘制出的地图上，国家边界沿着经纬线和河流被仓促勾勒，原本属于同一部族、同一语言、同一文化共同体的非洲人被强行分割，而彼此差异悬殊的地区被生硬拼接。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殖民时代划定的边界为日后非洲的边境争端、部族冲突等治理难题埋下了种子。今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国际治理体系的不公阻碍了非洲发展。由于在二战后国际机构建立时，多数非洲国家尚未独立建国，这些国际机构完全没有考虑非洲人民的利益。
6: 非洲是一个拥有超过15亿人口的大陆，在塑造全球经济的国际金融机构中，非洲没有应有的发言权、代表权和决策权。
1: 权力的缺乏导致非洲国家寻求发展和规避风险的能力都相对脆弱，而在当今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这种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今年2月以来，梅姨战事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长期依赖化肥进口的非洲农业造成系统性压力。苏丹经济分析师穆罕默德·纳耶尔分析说，
7: 这是一场连锁危机，供应中断加上能源成本上涨，使得脆弱地区无力承担化肥费用，加剧了饥饿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1: 自2023年4月爆发国内冲突以来，苏丹正经历着全球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据联合国数据，持续3年多的苏丹冲突造成超过1400万人逃离家园，实际死亡人数仍不确定，很可能已达数十万。苏丹曾因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被称作非洲粮仓，如今却只能守着金饭碗挨饿，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的状况。今年5月，刚果金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8月世卫组织宣布本轮疫情为刚果金史上最大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9月2号宣布说，
8: 疫情传播速度前所未见，病亡人数已达到3000人。
1: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疫情。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说，
9: 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1: 今年一月，美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此前还大幅削减对全球卫生项目的投入，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因此被严重削弱。对此，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说，
10: 西方国家不明白，当非洲受到影响时，他们自身也面临风险，因为每天都有人乘飞机出行，这意味着建立起强大的体系，支持非洲，投资非洲，让非洲能够本地生产疫苗和药品，也是保护西方国家的一种方式。
1: 内战、饥荒、疫情，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严峻且复杂，但与此同时，非洲也是一片孕育着希望的大陆。非洲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非洲，15岁至35岁的人口总数超过4亿，预计到2050年将超8.3亿。结合组织报告显示，届时非洲大陆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4年的8.49亿增至15.6亿，占全球劳动力增长总量的85%。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阿里·优素福说，
11: 非洲拥有巨大的优势，年轻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可再生能源和油气资源。非洲大陆的转型取决于我们能否将这些财富转化为比较优势。
1: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将达到4.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非洲经济发展具有结构脆弱性，工业化起步较晚，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为10%，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1300亿至1700亿美元的资金，但融资缺口在680亿至1080亿美元之间。2025年7月，美国关闭了运营60余年、负责对非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在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对非洲从对外援助范式转向投资与增长范式，令许多非洲国家措手不及。对此，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奥斯汀·赖特说，
5: 美国国际开发署关闭后的几个月里，非洲地区暴力事件大幅增加。
1: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正在瓦解，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目光投向全球南方。9月12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晤宣言重申致力于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广泛、更具实质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过程和机制。经过2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现在的大金砖，不断有非洲国家加入其中。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直言，金砖国家合作将为非洲经济增长开辟新机遇。
9: 我们希望与金砖国家在农业和数字平台方面建立伙伴关系。
1: 9月11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发表演讲时说，
11: 作为金砖国家，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随着全球经济格局重塑、贸易模式变化、技术进步加速以及气候压力加剧，各国和企业都不得不重新考虑从哪里采购、在哪里生产以及向哪里投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为全球南方塑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未来。
1: 此番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纠正地图决议，体现了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积极地以集体发声方式表达共同关切。如前肯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吉迪恩·凯特所说，我们的声音必须与我们的体量相匹配，我们的潜力必须与我们的抱负相契合，而我们的抱负更必须以行动来实现。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的人口中位数年龄全球最低，是最年轻的大陆。 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的预测，全球 GDP 实际增速最快的前十个国家里有5个在非洲。由此可见，非洲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言，重视非洲的关切至关重要，绝不可小看非洲。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新宇。

0: 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麻风病，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人类古老传染病，就连许多从医的人也对麻风病人绕道而行。
2: 我走遍世界，我恐惧对我不适合症。
3: 今年已经100岁的李焕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1958年，面对国外富裕生活和国家需要，他只身辗转，毅然选择回到祖国怀抱。
1: 几十年来，他进村入寨，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岁月在脸上刻下年轮，可坚持工作的热忱，对待事业的真挚，让这位百岁老人依然青春洋溢。
2: 我的生活是实现国家的需要，我做到了。
3: 经历了包括2次翻车在内的4次险情，最严重的一次摔断了3根肋骨，头上还缝了7针，可李焕英没有退缩，依然勇往直前。他曾经说过，要想搞事业就别怕付出。
1: 和病人同吃同住，与病人握手拥抱，麻风村里的病好了，人笑了。
3: 2016年，95岁的李焕英在北京友谊医院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2: 入党从来没有晚过，就算我现在去，我牺牲的话，我觉得我生命我也值得。
3: 一个人，一辈子，一份事业，一生追求。李焕英用科学精神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1: 生命至上，护佑苍生，风华百年，赤诚报国，致力于建设人类健康共同体的麻风病防治专家，时代楷模李焕英。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前不久的这一天，96岁的徐小梅老人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苏中地区反清乡斗争纪念馆。伫立在火烧竹篱笆展板前，老人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1943年春，日伪军对我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清乡行动。他们用梳篦、拉网、过筛等战术攻击我党政机关，试图寻歼我新四军主力，还沿着公路与河道修筑了100多公里长的竹篱笆，妄图将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隔离开来。1943年4月初，竹篱笆修到了徐小梅的家乡鲍家坝。那个时候，她还是一名刚满14岁的少女。
2: 大伯，我害怕。
3: 哎，小梅，小梅别怕，有我呀。和你命远哥在呢，别怕孩子，别怕别怕，
4: 就是别怕，小梅躲在哥身后。
5: 安静安静，都听好了，我叫侯宝荣，原来是县外勤警卫总队3支队队长，而今被皇军赏识，抽调到清乡团当个营长。我来这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清剿新四军。
6: 长官，这庄里庄外你们都避了好几遍了，没有新四军呐、啊，我们都是良民，我们都是打大的良民呐、啊。
5: 你就是灭将老许头是吧？
6: 哎，是的，我叫许长根。
5: 这片竹园是你们家的吧？
6: 哎，是的，是的，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5: 这竹林，皇军征用了。
6: 哎呦！哎呀呀呀呀！长官，长官，不行啊，不行啊！我家地少，全家还指望着这竹园糊口呢。长官，
5: 少废话，不光征竹子，还要征你的人，给皇军修篱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工头了。
6: 哎呦，哎呀呀！长官，长官，长官呐、啊！你真是，你这是，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这是。
5: 闭嘴，老东西。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给皇军做工，这是你们的光荣。哎呀，
2: 大伯，你快起来，快起来！
4: 爹，你快起来呀！咱跪天跪地跪祖宗，我们不能像他们下跪呀、啊！
5: 都听着，皇军要修竹篱笆，从天上岗一直圈到黄海边的鲍家坝。别的地方已经干了，咱这儿也必须抓紧。这就是我，也是你们的头等大事。在篱笆没有修好之前，哪怕是你爹死娘嫁人，也得跟我放到一边去。我跟你说，每家每户至少出1人修篱笆。小妹，既然你是个老篾匠，对竹木懂行，就由你带头，领着他们砍竹子扎篱笆，要扎得紧，塞得牢， 要是干得不好，小心皇军拿你脑袋当夜壶。都听到没有？
7: 听到了。
8: 听到了。
9: 听到了。
5: 除此之外，还要抽调精壮劳力组成反共自新队，配合皇军的清乡行动。这个自新队的队长嘛，哎，你是许灭将的儿子许明远吗？
10: 是。
5: 好，反共自新队队长就由你来当。
10: 长官，你看我就是个打鱼的，我当不了啊。我
5: 许明远，我可告诉你，皇军说了，凡是不听话不配合的，就是通共分子，就是新四军，直接去砍头。你就说你当不当吧。
11: 这河汉不吃眼前亏。明远，你就是再不想当也先应承下来，以后再想办法推掉呀。
10: 黄二皮，你要是稀罕这个狗官，你来当。
11: 你还年轻，没吃过亏，听我的没错。
7: 侯营长，侯营长，明远他答应了。
5: 哎，这就对了，听话的狗才有骨头啃。所有人听我命令，修篱笆开工。
1: 竹篱笆开始修建后，家家被迫出丁，而且不给工钱不管饭，极大的耽误了乡民的农耕生产。一些农户实在没办法，只能趁着夜色抢收抢种，可这又违反了日伪军的宵禁管理，稍不留神便遭到巡夜日伪军的枪击。一时间，所有的村庄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12: 谁？谁呀？啊，
10: 爹，我去看看。谁？
13: 鲁北的。
10: 啊，爹，没人，你安心睡吧，我去撒泡尿。哦。
13: 明远，我是老冯。
12: 哎呀，是冯队长了。
13: 明远，恭喜你啊，你这地下民兵队长又当上了反共自新队的队长。
12: 哎呀，官帽子比我还多一顶嘞。
10: 行了，老冯，你就别寒碜我了。说吧，这次什么任务？
13: 我是来向你传达区委指示精神的。上级要求我们破坏竹篱笆，粉碎日伪倾向的企图。
10: 我明白，肯定不能让竹篱笆修起来。可是，哎，这不修的话，日伪军肯定是要杀人呢。
13: 哎呀，那就白天修晚上拆嘛，具体的办法还得你们自己想。
10: 嗯，明白。
13: 嗯，还有你的新头衔就是我们的新机会，组织决定安插一些人到自新队，将自新队变成我们自己的武装，这样啊，既可以快速掌握敌人的动向，必要的时候也能指导配合你们搞大的动作。
10: 好，我知道了。哎，你们游击队呢？还回来吗？
13: 已经都回来了。
10: 啊，敌人砸竹篱笆就是为了把你们圈住，你们这咋还……
13: 这叫麻雀战法，知道不？
10: 麻雀？
13: 哎，对，麻雀虽小，满山都是啊，十几只一群，三五只也是一群啊，忽东忽西，忽聚忽散，抓也抓不住，撵也撵不走。
10: 哦，我明白了，今天偷你一把米，明天叼你二两糠，时间一久，哎，这损失还真不小呢。
14: 哎呀，明远啊，
10: 嗯，
14: 你这尿泡尿咱尿这么长时间呢？哎呀，你早点睡啊，那口营长明天还找你呢。
10: 好嘞，我知道了。你也早点睡啊，爹。
14: 啊，早点睡啊。
10: 哦。
13: 哎，明远，狗营长，谁呀？
10: 就是那个侯宝荣，他让我们叫他侯营长。我呸！我非叫他狗营长。
13: 他呀，放心，黑账已经给他记上了。
10: 好，那就这样，你们也要多保重啊。
13: 嗯，记住，一边修，一边毁。
10: 放心吧。
1: 面对敌人的阴谋，军分区的指示是边建设边破坏。许明远接到任务后，就在心里反复盘算着破坏之法，一连几晚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白天扎篱笆时还走了神，弄伤了手。父亲许长根和堂妹许小梅察觉了他的异常，两人多次追问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2: 哥，
10: 嗯，
2: 要我说，你就不该瞒着我们，咱多一个人就能多一份主意。
10: 你个毛丫头，你懂啥？
2: 哼，
10: 这种事儿啊，当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嘛。
9: 就算你自己想到的办法，可最后还不是要靠大家伙才能实行啊。
2: 就是就是的。
10: 好好好好好，那你们说说有啥好办法。
9: 当然是磨洋工了，能拖就拖。
2: 嗯，我说呀，栽庄的时候可以栽得浅一点。
10: 哎呦，这些我早都想到了。
2: 嗯，那就把竹子插得细一点。
10: 这都太简单了，而且容易暴露。不好不好，
9: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
10: 嗯，
9: 可以呀，在一些竹子中间偷偷的钻个洞。
10: 钻个洞？
2: 啊，大伯，这有啥用呢？
9: 这你就不知道了啊。竹竿带孔，那就相当于房梁裂口子，你可别看这小小的一道，可就是他的命门。真到了拆竹篱笆的时候啊，这轻轻一脚他就断了。而且呀，这竹竿本身它会长虫，咬个洞啥的很常见，那敌人呢不容易发现。
10: 哦，有道理，只要弄断一根，整个篱笆呀就会像窗户一样破个洞。
9: 对。还有啊，
10: 啊，
9: 也可以偷偷的把竹节打掉，竹子无节就像人没了脊梁骨，软和。
2: 哎呀，大飞，你可真厉害。那咱还有啥办法？
9: 这个篱笆呀，全靠编。
10: 嗯，
9: 回头塞篱笆的时候，我再教你们怎么用篾片绑豁扣。到那个时候呀，只要用力一拉，这竹篱笆就哗哗的全散了。
10: 哎，爹，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啊。
9: 我这几十年的篾匠那是白当的。
10: 好，咱就这么干。哎，还有啊，你们再帮我琢磨一件事儿。
2: 哥，你这还有啥事儿？
10: 那个狗营长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对我们爷俩指名道姓，他咋会认识我们呢？
9: 明远啊，
10: 啊，
9: 你是说？
10: 肯定有人给他当了狗腿子。
2: 啊？谁呀？
10: 不知道吗？暂时还看不出来。
9: 哎呀，照这么说，那破坏竹篱笆的这儿，那可得当心，再当心呐。
10: 嗯，咱们先和知根知底的人通个气儿，大伙儿呀，偷偷干。
1: 与家人商议后，许明远又和可靠的地下民兵队员们商量，商定了破坏竹篱笆建设进程的办法。此后，篱笆建设进度虽然大大减慢了，但在日伪军的强迫下，它始终还在缓慢地延伸着。
15: 小梅，小梅，
13: 不好了！
2: 啊，刘喜哥咋了？
13: 你们家出事了，赶紧去看看吧。
2: 啊，出啥事儿了？
13: 哎呀，本来我们队干得好好的，可那狗营长突然让改道，把篱笆从你家地里穿过去，你娘啊已经去阻拦了。
2: 啊，不行不行。
13: 小梅，你别跑那么快呀，你慢点，你听我跟你说。小梅，小梅，
16: 长官，你就行行好吧，这油菜眼见着就要黄了，现在砍了那不全糟蹋了吗？ 这可是我们全年的口粮啊。
5: 不说了很多次了吗？篱笆两边的地不准种，好多人家连腿肚子高的小麦都刨了，这是皇军的规定。
16: 哎呀，长官，我给您磕头了，求求您帮忙说说情吧，换个地方扎篱笆吧。我们娘俩全指着这块地活人呢，他爹的坟还在这儿呢。
5: 哼，别说坟头，就是你们家门头，只要篱笆从那儿过，天王老子来了该拆就得拆。你呀，求我也没用。
16: 你这不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
5: 逼你又能咋地？你还敢招惹皇军？
16: 呸，狗汉奸，爱刀货，吃里扒外的畜生，你不配当中国人。
5: 管他中国人日本人，侯爷我只当人上人。来呀，把油菜全给我砍了，坟头也给我扒了。
16: 你狗汉奸，我跟你拼了。啊，
5: 耳朵，我的耳朵，老东西，搜狗，你给我搜狗。
1: 徐小梅的母亲被枪杀，她家的房子也被日伪军占用，设置成检问所。许长根爷俩怕小梅也遭到迫害，便把她接到了自己家里来生活。

0: 没了，家也没了，什
1: 小梅啊，可怜吗？不哭，不哭，以后啊，这儿就是你的家。
2: 对，小梅，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
0: 我娘，死的好
2: 小梅，你放心，婶子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哥，我要加入民兵，将来还要投奔冯队长。也要当游击队员，打鬼子，除汉奸，跟他们斗争到底。
2: 好，和哥在一起，跟他们斗争到底。
3: 小梅的母亲遇难后不久，村庄里的篱笆合拢，乡民们终于不用再服劳役，可大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篱笆两边成了禁区，许多田地都被迫荒芜，而且日伪军还沿着篱笆设置了众多的检问所和碉堡炮楼，篱笆两边的民众往来基本被隔绝了。这让村民刘喜尤为绝望，因为合拢之前，他的新婚妻子回娘家照顾病重的母亲，合拢后不能回。他们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隔着篱笆相望流泪。
4: 小英，小英，
5: 哎，哎，喜子，
4: 哎，
5: 这儿，在这儿呢。
4: 小英，
5: 喜子，
4: 小英，别哭了啊，你肯定能回来。
5: 娘，她
4: 娘，
5: 她走了。
4: 啥？娘走了？女婿不孝，没能给你老送终
5: 啊。喜子，不怪你，都怪天上的小鬼子和白狗子。
4: 可恶的日本鬼子！秀英，别哭了。我问你，你的良民证办得咋样了？
5: 不行，他们说出嫁的人必须得回夫家的庄上登记。
4: 王八蛋，这不是难为人吗？这篱笆墙挡着，你咋回来登记呀？
5: 喜子，怎么办？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咱啥时候才能团圆呀？
4: 是个什么世道啊？糟了，不好，是鬼子的巡逻兵！救命！救命！
5: 喜子，你也快跑，别管我，快跑，
2: 快跑啊，秀英。秀英，
5: 喜子，快跑，
4: 秀英。
3: 又一桩惨案发生了，刘喜和秀英这对新婚夫妇被竹篱笆生生隔开，趁着夜色在篱笆边相见时，秀英又被日本兵残忍杀害。 这悲惨的一幕幕不断刺激着乡民的神经，可日伪军非但不收敛，几天后还召开了训话会。
6: 皇军早有命令，禁止靠近竹篱笆，没令者就地正法。前几天啊，一个女人不信邪，以身试法，结果被巡逻的皇军逮住，一枪崩死了。尸首现在还在野地里撂着呢。
2: 好熟，卖国贼！
7: 哎，刘喜，千万别冲动啊！
6: 前天啊，又有一名游击队的人试图破坏竹篱笆，可他不知道的是，皇军给竹篱笆通了电，别说人，哪怕一头牛靠近竹篱笆，也会被当场吸过去电翻。
8: 牛都能电翻，这电有这么厉害啊？
2: 这倒不假，听教书先生说，上海那边像房子一样大的汽车都被电推着飞快地跑嘞。
9: 啊，那这么说竹篱笆两边以后就更不敢靠近了。
1: 哎，该不是唬人的吧？
2: 咱们先看看再说吧。
6: 行了，带上来。
1: 看到没，
6: 这个人就是那个倒霉蛋，当场就被电得屎尿横流，被皇军拖回去又大刑伺候了一番，腿断了，舌头也拔了。以后谁要是再敢靠近竹篱笆，或者胆敢搞破坏，他就是下场。预备，清醒。
3: 狗营长侯宝荣当着全村人的面残忍杀害了那名遍体鳞伤的游击队员。枪声响起，在场的村民似乎都被电击了一下，有的人腿抖如筛糠，还有人当场晕倒。这正是日伪军们想要的效果，他们满意的哈哈大笑，一时间嚣张气焰达到了顶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愤怒也在更多村民的心里越升越高。
10: 明远，我知道你是新四军的民兵队长，我要加入你们，我要报仇。
2: 刘喜兄弟，我们一定会替秀英报仇的，可是你……
10: 兄弟，你一定要让我加入啊。哎，是以前我是胆小不敢，也觉得霉运再咋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可秀英死后我才明白，这霉运会落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咱是人呀，咱得活下去，不反抗就得死。
9: 就是，刘喜哥，我支持你，咱们一起报仇，一起加入游击队。
10: 好。那天狗营长杀害的那个游击队员，他舌头都没了，都快要牺牲了，可他还在那哇哇的喊。哎呀，当时我就想啊，他肯定不只是一名游击队员，他可能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9: 我也听到了，就是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2: 他喊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10: 中国共产党
9: 万岁。
10: 哎，临死前呀，他还向我扫了一眼呢，那眼里好像带着火，我感觉我的心都被他点着了。
9: 我也是，当时我就愣住了，眼泪就不知咋的流了下来。
2: 他在告诉我们，一定要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10: 啊，我明白了。明远，我愿意。
9: 我也愿意。
2: 我们一起反抗，报仇。
10: 对，反抗，报仇。
11: 反抗，报仇。
3: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上集播送完了。 剧中许明远由刘岩演播，徐小梅由毕颖华演播，刘喜由王康演播，许长根由苏国涛演播，冯连山由西雨辰演播，侯宝荣由侯汉腾演播，小梅娘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腾飞、杨颖等。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1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1943年5月，日伪军在苏中地区建成了一条用毛竹和铁丝编制的长达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围绕这条封锁线，日伪军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点燃了苏中军民的怒火。随即，一条全线反清乡破篱笆的命令，从新四军苏中军区迅速传到了各级党政组织。
13: 喵！喵！
14: 明远，
15: 啊，
14: 在那儿呢。
15: 哎，你们小心啊，别让玉米叶划了眼睛啊。
14: 哎，走。
16: 老冯，又见面了。

0: 老冯，你就说吧，这破西站怎么打？
1: 简单说，就是扩大打击目标，不光破坏竹篱笆，还要破坏敌人的公路，剪断他们的电线、电话线。条件满足的话，也可以攻击他们的物资车，拔除偏远孤立的小据点。总之一句话，千方百计找敌人的薄弱点，个个击破。
2: 冯队长，拔篱笆简单，可是搞袭击，我们没有枪啊。
1: 哎呀，同志们啊，开动脑筋，用敌人的武器反击敌人。
0: 你是说反共自新队？
1: 没错，自新队里有枪，还有我们潜伏的游击队员，他们会帮你们完成任务。
3: 冯队长，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你可真厉害。
1: 小梅啊，不是我厉害，是组织厉害。
0: 老冯，你也厉害。哎，听说隔壁县的一个炮楼让人给端了，是你们路北游击队干的吧？
3: 嗯，这事儿啊，大家都说是神兵天降，轰隆一声，鬼子全上天了。
1: 拔炮楼倒是不假，不过没传得那么神。
4: 哎，老冯，越神越好，反正我们这的鬼子都被吓着了，最近啊连那偷鸡摸狗的事都干得少了。
1: 他们呀不夹着尾巴也不行，200多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听着吓人，实际上并没有阻碍咱苏中军区的发展壮大，反而暴露出敌人自己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缺点。
0: 这就叫大网抓小鱼，
4: 有劳无功。
2: 不对不对，
4: 这叫呀水塘没水，漏了底儿。
1: 日本鬼子不光在咱们这儿吃瘪，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们也是节节败退，
5: 连吃了几个大败仗呢。
3: 活该，谁让他们到处杀人放火。
1: 小梅说的对啊，侵略者必败，这是大势所趋。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侯宝荣的狗腿子查到了。
3: 谁呀？是我们庄里的人吗？
1: 这人啊你们都认识，黄二皮。
3: 黄二皮？
0: 黄二皮？
2: 怎么会是他呀？
1: 他呀也是受到了敌人的胁迫，这个人和你们是一个村的，也没造成多大破坏，还有挽救的可能，就交给你们自己处理吧。
0: 好，
1: 同志们，眼下其他地方的破西站已经搞得有声有色，咱们这儿也得加紧了，绝不能耽误了总攻。
0: 老冯，你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让总攻的号角早日吹响。
6: 好。
7: 上级的命令传来后，许明远、刘喜等地下民兵队的核心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发动群众大干一场。可谁知许多群众深信着篱笆带电的传言，不敢参加行动，一些地下民兵队员也半信半疑，破袭行动还没开始就遇到了巨大阻碍。
2: 哼，你们呀一群胆小鬼。
0: 刘喜，你也别这么说，乡亲们不敢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嘛。
2: 什么篱笆带电呀，我就不信。
0: 说实话我也不信，前两天我还亲眼看见有野狗在篱笆上尿尿呢，照样啥事儿没有吗？
3: 对对对，我也看到一群麻雀就在那篱笆上站成了一条线，当时不是说连牛都能电翻吗？这咋一个小小的麻雀都没事儿呢？
2: 哎，你看你看，哎，既然这样那还等啥嘛。
0: 哎，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再说了光咱几个人不信没用啊，得让全庄的人都相信才行，破坏的行动啊才能全面的发动起来。
8: 哎呀，这有鱼没鱼啊，撒一网不就知道了？想知道竹篱笆带不带电，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
2: 哎，长根叔，这咋试啊？
0: 对呀爹，咋试啊？
8: 这样吧，我去摸一下就行了。
2: 啊，
8: 反正啊我这老东西一个，我去。

0: 哎，我要是死了，你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1: 不行不行，大伯，这咋能行？
2: 就是啊。
1: 再说了，现在搞连坐，你要是真出了事儿，那我们也跑不脱。
2: 对呀、啊，
3: 哎，我有办法了。爹说的对，就是得摸一下，不过不能用人摸。
2: 不用人，那用啥？
0: 是啊，
1: 是啊，
3: 狗啊。
4: 第二天晚上，许明远一行就带着自家的狗来到了竹篱笆边。他们要进行一次用狗测电的实验，来打消村民们的疑虑。
1: 嘘，别叫，别叫，别叫。
0: 好狗乖，好狗乖，给人看门，替人消灾，来世福报，投做人胎。
2: 长根说：“不就是条狗吗？
0: 哎呀，
2: 你还怪可怜它的。
0: 这不管咋说，它也是一条命啊。万一那竹篱笆上真有电的话，你说，
3: 那它就是功勋狗，为抗日也做了贡献，它也没白来世间一回嘛。”
0: 哎，老狗啊，你可别怪我呀，这可不是我心狠，是那鬼子太坏了。
2: 哎呀，行了行了，叔，你们就在这藏好，我带着狗去。
0: 我养了它五六年了，它只听我的，还是我来吧。老狗啊，对不住了。
3: 爹，你要小心呐。
4: 许长根抱起狗，一把扔过竹篱笆，狗闷哼一声落地，吓得一激灵，起身扑向篱笆，想返回到许长根身边。
1: 哎，快看，狗没事儿，没事儿，
2: 真没事儿，
3: 竹篱笆没电，
1: 竹篱笆没电。
4: 见狗安然无恙，许长根父子相视一笑，将篱笆爬出一个缺口，让狗回到身边。
0: 好狗，走，回家。
3: 走，回家。
0: 你可立了大功了，我得奖励你。
2: 对，得奖励。
4: 就这样，日伪军篱笆带电的谎言被揭穿了。紧接着，许明远又带人进行了一次新的行动。他们夜半伏击，将替敌人收集情报的黄二皮抓了起来。
5: 黄二皮，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想不到给狗营长通风报信的人，原来是你！
2: 呸！黄二皮，你个叛徒！说，秀英的事儿是不是你报的信？
6: 不是我呀！刘喜兄弟，真不是呀！
2: 还敢说不是你？
6: 你想想，如果是我的话，你咋能没有被连坐呢？
2: 我呸！那你肯定也没干好事儿。
1: 就是的，小鬼子、白狗子都不是东西，还欠着我们的血债，你给他们当狗腿子，照样不得好死。
2: 给他废什么话，枪毙了算了。
6: 别别别，饶我一命，我是对不住大家，可我也没有办法呀。如果不听，他们就要烧我的船，还要我一家的命啊。
3: 你都干了什么坏事？老老实实交代。
6: 他们向我打听庄里的事情，还要我监视新四军游击队的动向。
3: 你这是找死。红榜黑榜你知道不？游击队已经给你记上黑账。
6: 明远兄弟，饶我一命，我真的啥也没说，我哪知道谁是游击队的呀？我只说了庄里的情况。
1: 你说啥情况啊？
6: 我说，说你家有竹园，爷儿俩还能干。
5: 难怪呢。
6: 兄弟，明远兄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你就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3: 你向谁汇报情况？
6: 就那个侯营长。
1: 呸，什么侯营长？是狗营长。
6: 是狗营长。
3: 什么时候汇报？在哪儿汇报？
6: 时间不定，有时候是他们驻地，有时候是镇上。他在镇上有个相好的。
2: 除了庄里的情况，你还说过啥？
6: 真的没啥了。苟营长他让我打探消息是假，实际就是为了敲我的竹杠。我这拼死忙活打一点鱼，全被他们拿走了。送的少了，慢了，还要挨打受骂。
2: 哎，黄二皮，你说你混的还不如一条狗，你这是图啥？
6: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们就饶我一命吧，我上有70岁老母，下面还有3个娃娃，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3: 行了，别好了。只要以后你别再帮苟营长干坏事了，我们也不会把你咋样的。
6: 啊，真的？
2: 废什么话，这是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6: 好，我改。有什么事情叫我帮忙，只管开口。
3: 会有那么一天的，你走吧。
6: 好。哎，明远兄弟，这么说你们几个真是……
1: 你干嘛？黄二皮，你还想告密啊？
6: 不是，我是说，那以后我也算是你们的人了。
3: 哼，那看你以后的表现吧。
6: 哎，明白，我等着你们来找我。
3: 行了，去，走吧。
6: 哎，
4: 接连两次行动，许明远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之后，大家就在他的带领下，正式开展了对竹篱笆的破坏行动。
7: 注意隐蔽。
2: 好。
1: 哥。
2: 啊？
1: 你确定吗？
2: 放心吧，刚下完雨，到处都是烂泥巴，小鬼子呀，才懒得出来巡逻呢。
1: 那还有白狗子们呢？
2: 黄二皮今天刚给苟营长送过鱼，他提着东西啊就去镇上了。
8: 炮楼那边我们也侦查过了，白狗子们早都喝醉了。
1: 太好了。
2: 安静，注意啊，按照计划啊，一小队放哨，其他人两人一组散开行动，点火后要迅速撤离。行动。
1: 快点！
2: 哎呀，你别喊，我知道，这草好像受潮了。哎呀，
1: 我试试。哎呀，真是的，急死个人！
2: 哎，潮了，小心点！哎，我来吹。听好了，咱们准备撤啊，别拖延时间，及时撤，快走。
8: 好，
1: 撤。
4: 在许明远带领下，地下民兵队数次火烧竹篱笆，给百姓们出了恶气，也树立了榜样。许多老百姓也开始自发加入行动小组。伪军营长侯宝荣本来准备大搞连坐，惩处一批百姓，可他还没行动，就收到了游击队的警告。
9: 黄二皮，这是什么？
6: 侯营长，这您都不认识啊？黑豆呀，是别人偷我孝敬您的礼物。
9: 礼物？哪个人？
6: 不认识，半道上窜出来的，只说一定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还让我给您带句话。
9: 什么话？
6: 他说账簿就要记满了，问您什么时候销账。
9: 啊，是新四军。来人，快来人，增加防护，从今儿起哪怕老子撒尿也得有2人给我站岗。
4: 侯宝荣被吓破了胆，从此不敢再对群众下死手，甚至不敢再走夜路，连日常的巡查也组织的少了。这无疑更加便利了地下民兵队的行动。他们四处出击，反复破坏竹篱笆，把日伪军弄得团团转。在其他地区，苏中军民的联合行动同样让日伪军疲惫不堪。 200华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千疮百孔，反清乡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9: 谁？
7: 侯营长，我呀，黄二皮，给您送鱼来了，大鱼。
9: 哎呀，是你小子呀，多久没有来了？小心我他妈毙了你！别动！
7: 许明远，
9: 黄二皮，你们，
7: 没想到吧？你要抓的游击队呀，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5: 侯宝荣，该清你的账。
9: 明远兄弟，不，许大哥，饶我一命，饶我一命啊！
2: 侯宝荣，饶你一命，那是来饶我家秀英的命，是来饶所有无辜百姓的命。
5: 侯宝荣，你听好了，自查实，侯宝荣卖国求荣，甘当日寇走狗，积极参与清乡行动，驻扎南坎期间欺压百姓，霸占民产，致使我路北游击队队员及群众多人罹难，民怨极大。按照惩治汉奸条例，判处侯宝荣死刑，立即执行。
9: 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饶命啊，饶命啊！
7: 呸，软骨头，以前的威风哪儿去了？
5: 下辈子，你还是好好的做个人吧。
9: 许大哥。
4: 1943年7月1日，苏中军区3分区和4分区联合行动，发起对竹篱笆封锁线的总攻，数以万计的群众参与其中。夜色下，东自南坎，西到岔河，北起丁堰，南至天生港，100多公里封锁线上人声鼎沸。
10: 篱笆长，篱笆高，清乡封锁鬼门道。
11: 篱笆长，篱笆高，清乡封锁鬼门道。
10: 清不了，锁不了，抗日人民智慧高。
11: 清不了，锁不了，抗日人民智慧高。
10: 老虎钳切菜刀，砍掉篱笆大火烧。
11: 老虎钳切菜刀，砍掉篱笆大火烧。
12: 别掉队，烧了东面，烧西面，拔了篱笆，断炮楼。
13: 明远，
1: 哥，哦，是路北游击队的冯队长，他们来了。
12: 太好了，咱会师了。
6: 这一下总算可以翻身了。
14: 哎呀，明远啊，我们要去支援区小队，断炮楼，拔碉堡，这里还有一些残存的敌人，你们可要小心。
15: 哎呀，冯队长，你就放心吧，现在的鬼子呀，那就是铁匠铺的料，挨打的货。哎，
2: 就是，叔说的对，敢反抗啊，就把他们消灭了。
15: 对
16: 对，消灭了。
14: 好，咱们胜利再会。
11: 胜利再会。
14: 游击队，跑步前进，
12: 同志们，跟我来，火烧竹篱笆，打破封锁线。
6: 秀英，我们终于给你报仇了。
2: 小鬼子，滚回日本去。
4: 站在纪念馆展板前，徐小梅老人思绪翻腾，眼前又浮现起当年的情景。那天晚上，火趁风势，风助火威，浓烟滚滚，喊杀震天。日伪军们或死在人民的刀枪之下，或受伤被俘，只有一小部分负隅顽抗，龟缩在炮楼里胡乱放着冷枪。
2: 小梅，你哥呢？
1: 他在坡上面呢，他要去炸那个炮楼。刚才几个小鬼子躲在里面放冷枪，打伤咱们好几个人了。
2: 这个臭小子。
1: 大伯，
12: 明远，爹，你来干啥了？快回去！
2: 明远，让我来，
15: 你还年轻啊，在老许家还要靠你传香

0: 你这是要害我呢？
1: 这不是一回事儿，你快走走啊！
0: 下去吧你！
1: 哎呀，你快下来下来！
0: 凌云，照顾好小梅！冲啊！
1: 爹！

0: 苏中军民联合大行动，火烧竹篱笆，这是徐小梅老人毕生记忆里最闪光的一幕。这次行动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伪政权的光辉象征，它所体现出的智慧与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广播剧《火烧竹篱笆》播送完了，剧中许明远由刘岩演播，徐小梅由毕颖华演播，刘喜由王康演播，许长根由苏国涛演播，冯连山由西雨辰演播，侯宝荣由侯汉腾演播，小梅娘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腾飞、杨颖等。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1: 服务员，上菜。
2: 酸辣土豆丝来喽。
3: 在北方的冬天里，您知道新鲜的土豆是从哪里来的吗？
4: 现在北京马铃薯五盘里面有四盘是我们种的，只有云南有新鲜马铃薯。
3: 朱有勇自称农民教授，戴上草帽，扛起锄头，他扎根云南贫困村寨，手把手教拉祜族乡亲种土豆、卖土豆。
4: 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老百姓待在一起，把产业做起来，让我们的拉祜群众一家一家富起来，一圈一圈富起来。
3: 课堂在田间，考试看收成，东咸田变成了致富田，科研成果转化为扶贫效益。
4: 我本来就是农民嘛，农民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我比较熟悉。
3: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土豆铺就拉祜族人的致富路，他是时代楷模，农民院士朱有勇。

0: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45集，701解密日，陈二胡的影子。
2: 黄依依的死让人感到无比的震惊、悲痛和惋惜。钱院长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他的死是由于某个人的错误造成的，他一定会把这个人撕成粉碎。但是事实上，那天上午所有与黄依依见过面、打过交道的人几乎都把他当天当大首长一样客客气气地对待，殷勤地关照，小心翼翼地做手术，出事后又给他及时的抢救。由于抢救技术上的遗憾，那是怪不得其他人的。黄依依为什么会晕倒在县医院的厕所里呢？因为他以前就有容易昏迷的毛病，加上刚做了手术，身体很虚弱，蹲在厕所上猛地一站起来，一下天晕地暗，人就晕倒了，造成颅内出血这一致命的伤害。黄依依的死无疑给701的破译事业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压力，人们都叫他是个有问题的天使。但是说真的，在破译密码的事情上，他是没有一点问题的，是真正的天使，是洞悉密码秘密的天使。钱院长说，黄依依从事破译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但是他神奇的表现留下的闪光的足迹，让701后来的破译者都不敢怠慢，只有咬紧牙关地去搏杀。他就像一束神秘的剧烈的强光，闪了一下就消失了，却永远留在了后人的脑海里、言谈中、记忆里，生生不息，广为流传，成了一只参天的标杆，激励着后人往更高更远的黑暗深处发奋奔去。破译密码呀，就是在黑暗中挣扎呀，就是在死人的身上听心跳声啊。

在这深沉辽阔的梦乡，一声柔情的呼唤萌动了金色的火焰，历史正往幽暗的王国沉没，铺下一片永恒。我沿着他愤怒而弯曲的躯体抚摸出生的明天，那时太阳的小船漂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风已经跨越远方的河流吹散岁月，云在天际奔腾。

人死不能复活，但黄依依的死让张国庆和他的前妻的婚姻复活了。钱院长说，我不想多谈这两个人，尤其是张国庆的老婆，这个泼妇，这个天杀的，这个我要把它撕成碎片的混账东西。

0: 诉你吧，墨镜记者，就是他把黄依依害死的。关于他，我真的不想多说一个字，只想把事实告诉你。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没人想到黄依依的死会有凶手，人们都以为这是起事故，是偶然的事故，所以没有展开任何调查工作。于是这个混账轻松地逃脱了罪名，并幸福地过上了破镜重圆的好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一年，又过去了一年，到第三年的春天时候，不知怎么着，701家属区里突然冒出一种骇人听闻的说法，说黄依依是被张国庆老婆弄死的。有的说是他利用职务之便偷偷地给黄依依打了一支毒针，有的说他躲在厕所里用纱布把黄依依活活闷死的，也有的说是用木棍打死的。总之说法很多，行凶的方式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听起来有点混乱和可笑。钱院长说，我听到这些之后基本上断定这纯属乱说而已，因为黄依依和张国庆老婆的特殊关系是谁都知道的，他恨黄依依也是谁都想得到的。但是有一天下午，张国庆在楼道里碰见了我，神色慌张的样子，像是见了鬼。这一下似乎是提醒了我，回头我喊办公室主任把张国庆叫来。叫来干什么呢？我心里其实也没个准儿。哪想到张国庆一进我的办公室就吓得哭哭啼啼起来，一边可怜兮兮地哭诉着，
1: 局长，把他抓起来吧，是他把黄依依害死的。
0: 后来我们审问那个狗日的女人才知道，那天黄依依进厕所的时候，她正蹲在里面，听有人进来，她还主动招呼了一声，外面也客气地回应了一声。两人虽然见过面认识，但声音是不熟悉的，尤其是这么随便地招呼一下，更不可能辨识对方。可以想见，如果黄依依当时听出是她，一定会拔腿就走掉的，走掉了就躲过了劫难。但这只是假设，事实是黄依依没有走，于是两人狭路相逢。听他狗日的自己说，当时他一见到黄依依，心里头就冒出了鬼火，嘴上就不干不净地骂了一句。黄依依没有骂他，只是叫他嘴巴放干净点儿，说着就往厕所里钻，显然是不想跟他过招。但是他没有就此罢休，还是站在门口用身体把门挡住，继续说一些难听的话。这两个人客观地说，黄依依是肇事者，对方是受害者，心里窝着火，见面骂几句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黄依依还是比较克制的，没有回嘴，只是做出侧目不屑的神情，后来甚至闭上了眼，任凭他胡说。听那狗日的自己说，他在决定走的时候，看黄依依紧闭双眼的样子，很想甩他两个嘴巴，但是还是不敢，怕激化事态。他本想就此走掉了事，但是抽身的时候，弹簧门推他的力度让他想到可以借门自动弹回去的力量打黄依依一下，来解心头之恨。于是他特意把门拉到底，让弹簧的回力处于最大，然后他突然把手一松，门跟着就劲头十足地弹回去。当时黄依依是闭着眼的，哪知道躲闪呢，一下被撞了个正着，

0: 狗日的，听黄依依被撞翻在地，感觉是占了便宜，得意地走了。
1: 黄依依已经被他推落生死悬崖，生命正在飞速地往尽头冲去。同时，张国庆老婆也跌入了悬崖，只是在坠落的过程中侥幸地被一棵树勾住，得以苟且地偷活了三个年头。为此，他又付出了死不瞑目的代价，孩子他爹张国庆坐了牢，幼小孩子从此变得无爹无娘，无依无靠。如果这个女人不苟活这三年，张国庆肯定是不会被牵连进去的，那样他孩子起码还有个爹。但是这仅仅是假设而已，事实是他苟活了三年，待事发后，张国庆的形象已经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虽可以排除他元凶的嫌疑，却不能够排除他包庇凶手的嫌疑，这足以叫他去尝尝铁窗的滋味了。
0: 钱院长说，张国庆是个可怜的人，黄依依如此的爱他，他知道此事后要承受多大的良心自责。客观地说，他老婆也是个可怜虫，只是我无法可怜他。说来也奇怪，以前程二胡在破译上并不拔尖儿，但自从黄依依死后，他像是得了死者的仙气，一下子变得出类拔萃，频频干出惊人之举。老陈不知道还是否健在啊，他的身子骨可没有我硬朗啊。不知怎么着，还真有点想他呀。
2: 而今又是飞雪，一声声轻柔静吟，只消失了当年的笛声。通往回忆和梦想的小桥，在一片洁白里中断，却更是妩媚迷人。在感情被折断的地方，回响着思念的足音，悠远而且轻盈。

0: 陈二胡已经不健在了，他是1997年春天去世的，至今已有7个年头了。一般的人在去世这么多年之后，肯定已经有缘登上701近年来一年一度的解密名单，但老陈不是一般人，他是破译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里到外的见证人，曾先后在几个处当过处长，有的处还几上几下。破译局的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真真假假的内情和机密，都在他漫长而丰富的经历中、史料里。可以不夸张地说，他的解密意味着大半破译局的秘密将被掏空。也许正因为如此，解密名单公布了一次又一次，他都名落孙山。因为没有解密，作为记者的我，有关他的明察暗访工作只能陷入僵局。然而这僵局却在701的解密日2002年10月25号不期而破了。这一天，从上午8:30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来到701档案室窗台前，向值班同志出示一份通知单，然后领了东西就走。整个感觉似乎跟邮局提取邮包没有什么不同。在零星的来人中，我注意到一个拄着拐杖的人，他显得很年轻，40来岁，按说正是干事业的大好年纪，但是2年前他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一夜之间世界在他的眼前变成漆黑一片。如今虽经多方治疗，依然是白茫茫一片，走路还需要拐杖帮助，更别说什么工作了。他就这样离开了，白茫茫地离开了701。说是离开，其实离开的还没有留下的多，比如他的青春、才干、友情、恩爱等，还有他在此12年间所有的收发信件、日记、资料什么的，都留在了这里，有的是永远留下的，有的也许是暂时的，比如那些信件、日记、资料什么的，今天他就可以如数地带走，因为他上了解密名单。后来我知道，他曾经是陈二胡的徒弟，名叫施国光。更令我振奋的是，我在他那天领取的解密件中发现了不少与陈二胡直接相关的书信和日记。由此我不难设想，老陈的解密日也许指日可待了。不过在这一天尚未真实降临之前，我只能凭借这些恰巧涉及陈二胡事情的解密文档来间接地认识陈二胡。不用说，由此我们看到的肯定不是全部和真实的陈二胡，也许只是他的一个飘忽的影子而已。
1: 3月25号，夜，雨。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师父的儿子打来的。开始我听电话里的声音悠悠的，以为是个女的，问她是谁，她说是陈思斌。我想了一圈也没想起陈思斌是谁，她才说是陈二胡的儿子。陈二胡就是我的师父。师父儿子的来电多少有些令我吃惊，只说他给我寄了一封信，问我收到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想挂掉电话了。我以为是他那边打长途不方便，就问他的电话号码，说我给他打过去，他说不用了，明天再跟我联系，就挂了电话。听他电话里的声音，我感觉他好像情绪很不对头似的，加上他又说给我来了一封信，这就更让我觉得蹊跷。说真的，虽然我同他父亲包括跟他家里的关系一度是很亲密的，但跟他本人却一向不太熟悉。 他是在城里外婆家长大的，很少到山谷里来。直到上大学后，在寒暑假里，我有机会在排球场上看到了他。他个子有点高，弹跳又好，球场上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我们见面总是客客气气，有时间也站下来聊聊天。他非常健谈，而且说话喜欢一边比划动作，一边耸肩，一会儿摊开手，跟个老外似的。而站姿呢，总是那么的稍稍的倾斜，重心落在一只脚跟上，让人觉得他是那么的自在，满不在乎。我很容易的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他跟他父亲不同，是一个热情乐观，身上集合了诸多现代人气息的年轻人，而他父亲则是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又冷又硬的孤独老头。我以前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那时候我们都喊他阿斌，这自然是小名了。今天我才知道他大名叫陈思斌。他来信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呢？我告诉自己，不要去想他，等明天看信吧。3月26号，夜。难道是因为连续的下雨影响信的正常传递了？今天还是没有收到信，阿斌的电话又来了，他一定是有很急的事情要问我，但我没有收到信，又似乎无法问。听声音，今天他的情绪要比昨天好，说的比昨天多一些，包括工作单位联系电话都跟我说了。现在我知道，他已经读完研究生，分在南方的一个市的出版社工作，想必是当编辑，我不清楚。他的电话里没有说起，不过从出版社的工作性质和他学的专业来看，我想很可能是当编辑。他是研究欧洲当代文学的，让他去出版社工作，不当编辑又当什么呢？我想不出。这个城市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很美的城市，街上种满了花，很抒情的。花似乎优雅素白，樱花居多，城市的几条主要干道两侧几乎都排列着这种或大或小或土或洋的樱花树。眼下春意飘飘，正是樱花盛开之际，我可以想象现在那个城市的基本姿态，满街的樱花灿烂如霞，像雪花凌空，像白云悠悠，空气里弥漫着樱花绽放出来的袭人的香气。此刻我甚至都闻见了樱花飘渺的香气。关于那个城市，我还有一点认识，是从历史书上捞来的。据说一个世纪前，那座城市曾经闹过一次大地震，死者不计其数，也许有好几十万。而50年前又有一场著名的战役在那儿打得不可开交，阵亡者书上又说是不计其数。因此我常常想，那儿地底下埋藏的尸骨一定有好几吨，这和樱花本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可我不知怎么的就把它们联想到一块儿了。我感到心里乱乱的，乱七八糟的。
2: 时间已经踏着秋天走得很远了，童年用欢乐踩出的路深满了荒草和地衣，人还在青山绿水间留恋，一半是犹豫，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46集。施国光，那件事唯一的知情者。
2: 陈二胡的徒弟施国光在日记中这样写道：3月27号，今天终于收到阿斌的信了。尽管这两天我一直在想阿斌信上可能要跟我说的事儿，但就没想到居然会是我师父去世的噩耗。师父是3月2号去世的，都快一个月了。信上说，师父临死前很想见我。老王局长给我单位挂电话，我却正回老家休假，怎么也联系不上。没办法，最后师父给我留了遗言，并再三嘱咐他一定要转交给我。他这回便是把父亲的遗言给我寄过来了。遗言是师父亲笔写在

0: 一张十六开的信纸上的，字比个孩童写的还要差，歪歪扭扭的，大的大，小的小，横不平，竖不直。我是熟悉师父字体的，从这些变得不成样子的字中，我可以想象他当时有多么虚弱。一个个醒目的字，杀气腾腾的，犹如一把把直逼我心脏的刀子。我哭了，泪水滴落在遗书上。遗书是这样写的：
1: 小师，看来我是要走了。走前，我要再一次告诫你，那件事，你要相信它对我的重要。不管怎么样，都要替我保守这秘密，永不外传。陈二胡，1997年3月1号。

0: 遗言中说的那件事是什么呢？一定也引起了阿斌的深思深想。今天他又打电话来了，知道我已经收到信，就问我那是一件什么事儿。我当然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只是他也该理解我，因为白纸黑字的遗书清清楚楚叮嘱我，要我保守秘密，永不外传。
1: 这里没有指明儿子或什么人可以除外，这是死者对我的最后愿望，也是我对死者的最后承诺。石国光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即使没有死者遗嘱，我也是不可能跟他说的，因为这牵扯到国家机密。作为一个特别单位，我们701可以说是整个都是秘密的。” 秘密是他的形象，他的任务，他的生命，他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他所有的一切。而我师父陈思兵父亲陈二胡，他的工作是我们701的心脏，是秘密中的秘密。我怎么能跟一个外面的人说呢？不行的，儿子也不行，天皇老子都不行的。事实上， 我理解遗书上说的不外传，是指我老单位的同仁们。没有人知道的，只有我知道。那件事不是破译局的什么秘密，而是我师父个人的秘密，是他对组织、对破译局和对701的秘密。师父在701不是个平常人，而是响当当的。 一生获得的荣誉，也许比701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这些荣誉把他披挂得光彩夺目的。师父的追悼会一定是隆重又隆重的，701追悼他的泪也一定是流了又流的。而所有这一切，起码有一半是建立在人们不知道那件事的基础上的。现在，我是那件事唯一的知情人。 师父为什么临死了，还这么郑重地嘱咐我，也就可以理解了。不过，我这样拒绝后，阿兵心里也不好受的。也许，从今以后，他，还有师父的其他亲属，都将被我手头这神秘的遗书乱了心思，心存顾虑，耿耿于怀的。 遗言叫他们笼罩了一团雾气，一片阴影。他们不理解，也不允许死者和他们相依为命一辈子，到头来却给一个外人留下这莫名其妙又似乎至关重要的遗言。这中间藏着什么秘密？死者生前有什么不适之处？会不会给他们留下隐患，带来麻烦呢？有疑问。 担忧、期待、恐惧。我想，虽然遗言只有寥寥几行字，但他们一定是反复咀嚼过的，琢磨着里头的名堂，恨不得一口将这散布着神秘气息的遗书咬个血淋淋，咬出它深藏的秘密。当一切都变得。

电话，那里面还会有类似的要求。对阿兵，我可以没有犹豫地拒绝，但是对那封信或电话，也许就不会这么简单了。那封信或电话，那封未知的信或者电话，我敢说一定将出自他姐姐。说真的，我情愿面对的是信而不是电话。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三月二十八号夜有风，担心中的电话和信没来，这不说明是没事了。我知道，事情肯定是跑不掉的。从阿斌接连不断的电话，还有昨天电话里的口气来看，他不会就这样死心的。他不死心，就一定会把姐姐搬出来。他姐姐叫陈思思，陈思思长得高高的，下巴上有颗黑痣，将她白白的肤色衬托得更加白。在我家乡，对人长痣是有说法的，说男要朗，女要藏，意思是说男人的痣要长得醒目，越醒目就越有福气，而女人则相反。这么说来，陈思思的痣是长错地方了，或者说这颗痣意味着她不是一个有福之人。福气是个神秘的东西，很难说谁有谁没有。对陈思思，我不能说不了解。总的来说，她像她的父亲，是个生活在内心世界里的人，不爱说话，沉默寡言，脸上经常挂着谦逊的几经羞涩的笑容。说真的，那时候她默默无语又腼腆的样子非常打动我，以致她父亲都看出我对她女儿的喜欢。作为师父，老陈对我的好是超乎寻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他的儿子。老陈的军龄比我年龄还要长，他待我就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的亲。有一天，师父问我他女朋友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他介绍的就是陈思思。我们谈恋爱从时间上说有半年，但就内容而言，只是看了两场电影，逛了一次公园而已。就是逛公园那次，他表示希望我们的关系还是回到过去那样。我们确实也这样做了，我是说我们没有因为爱不成而就怎么样了，没有，我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围绕着他父亲运转着，直到我离开那里。
1: 我是1993年夏天离开701总部的，然后来到这里。这里是破译局的一个分局，因为它重要，越来越重要。也有人说是破译局的第二局。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自己需要。所谓自己需要，是指当时我已经结婚，而这里离我爱人所在的城市要比总部近一半路程，所以在很多人都不情愿来这里的

0: 况下，我是少有主动要求来的人之一，理由就是离家近。我记得在我离开山谷的那天夜里，师父送了我一本作为纪念的笔记本，扉页上有他的赠言，是这样写的：
1: 你我都生活在秘密中，这些秘密需要我们极力去解破，有些秘密又需要我们极力去保守。我们的事业需要运气，衷心希望你事业有成。
2: 从那以后，师父一直以笔记本的形式和我在一起。我相信师父之所以送我笔记本并留下这些话，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醒我保守那件事的秘密。换句话说，这是师父对我远走他方后而苦心做出的一种特殊告诫，和直白的遗言相比，这当然要婉转一些。不过直白也好，婉转也好，我都感到那件事对师父的压力。那件事给师父带来的巨大荣誉，也给他留下了沉重的顾虑。他总怕我有意无意地将他大白于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再以各种机会和形式告诫我，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留遗书这事儿，我认为师父是失策的，有此地无银之嫌。本来完全是我们俩的事儿，无人知道，也无人问津的。这下好了，以后会涌出多少个陈思兵啊！遗书其实是把原来包在秘密之外的那层保护壳给拉开了。眼下我最担心的是陈思思，我相信他一定会做陈思斌第二，对我提出无理的要求，来挖我心中深藏的那个秘密。我在等他的电话或者信，就像等待一个难逃的劫一样。
0: 4月2号，夜，晴。陈思思的信没有像我想的一样很快来，但还是来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摸着就知道不是封通常的信。我捏着它，久久地捏着它，甚至有些不敢拆封。当然，信是不可能不看的，只是我需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为了给自己增添经受考验的信心和防卫的力度，我居然把师父的照片和遗书一起放在了案头，让我在看信的同时随时可以看到师父临死的遗嘱。我就是这样开始阅读我曾经的恋人陈思思的信的。等读完信，我才发现自己种种的担心是多余的。整个信从头到尾，有关遗书上的事提都没提，好像是知道我怕他提，所以有意不提的。这使我怀疑师父给我留遗书的事他可能并不知道，给阿兵打电话问，果然是这样。阿兵说，给我留遗书的事他父亲要求他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包括他姐姐思思。我没有想到的是，思思会把信写得那么长。与其说这是封信，倒不如说这是份小说手稿，读起来扣人心弦，让人落泪。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

0: 红色的围墙高高的，上面还拉着铁丝网，两扇黑色的大铁门从来都是关着的，开的只是一扇窗户一样的小铁门。荷枪实弹的哨兵在门口走来走去的，见了人就要看证件。小时候我曾多次跟院里的孩子一道偷偷地翻过山去，站在铁门外看各自家的大人一个个跨进小铁门便消失了。我偷着想溜进院子去看看，但是谁也进不去。因为保密，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父亲的具体工作，但是从组织上对父亲的重视程度看，我相信父亲的事业一定是很神圣崇高的，同时可能也是很艰巨的，需要他竭尽全力地投入进去。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唠叨要父亲早点退休，因为他看父亲老待在红墙里，身体眼看着一年比一年差，一年比一年衰老。所以以前我常常想，什么时候父亲才可以不工作，从红墙里解脱出来，做个平常的人，过一个平常人的生活呢？你调走之后的第二年，父亲终于有了这样的一天，他已经65岁，早该退休了。想到父亲可以轻轻松松地过一个正常老人的生活，享享清福，我们甭提有多高兴了。父亲虽然一直忙于工作，很少顾念家庭，对我们的关心也少，但是我们对父亲的感情依然是很深很深的。我们从不埋怨父亲给我们的太少，相反，我们理解他，支持他，尊重他。我们相信父亲的晚年一定会过得十分幸福的，因为我们都觉得父亲的生活太需要弥补了，他应该也必须有一个称心如意的晚年。为了让父亲退下来后有事情做，我们专门在家里种了花草，养了鱼鸟，一到节假日就带他去走走亲戚，逛公园。那阵子阿兵还没有去读研究生，也没有谈女朋友，我要他没事儿就多陪陪父亲。阿兵他也这么做了，一有空就围转在父亲的身边陪他说话散步。然而这样的平静生活才刚过了一个月，父亲却突然变了，看什么都不顺眼，脾气异常粗暴，无缘无故地发牢骚，怨这怨那，好像家里的一切都使他困顿不安。
1: 有人说我把写作当成生活来生活，这是一种弱智的表现。我知道这是在指责我生活的寡淡吗？生活中我确实是属于那种除了写小说之外没有其他爱好的一个人，我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改了小说，我的内心好像都变成了文字，让我的生活就变成了一个苦行僧的生活。在生活中我给人的感觉肯定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我理解聪明在生活中它不是很重要，聪明的价值有时候是个负数。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0: 第47集，儿女们眼中的红墙和父亲。
1: 在陈二胡的女儿陈思思给施国光的来信中这样写道：弟弟阿斌小的时候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后来又一直在外地上学，跟父亲的感情有些疏淡。起初我还担心他们不能太好的交流，后来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两个人就像两个好朋友，坐下来常常有说不完的话，总感到有兴趣的话题突然会冒出来。就这样，父亲退休这一段时间还是过得比较充实和快乐的。可是没过多久，也许有一个月吧，父亲便对这些开始腻味不耐烦了，看花也不顺眼，看鸟也不入眼了，和阿斌的话似乎也说光了，脾气变得粗暴了，常常没缘由的就发牢骚，怨这怨那，好像家里的一切都使他困顿烦躁不安，甚至一见到我们挨近他，他就会不高兴，挥着手喊我们走开。有段时间他每天闷在房间里，像个影子似的东转转西转转，使我们感到心慌意乱。应该说，父亲不是那种喜怒无常、变化莫测的人，他对我们向来不挑剔，对生活也没什么过分的要求。可这下子，他似乎完全变了，变得挑剔、苛刻、专横、粗暴、不近人情。有一天，我不知说了句什么话，父亲竟然气愤地冲上阳台，把笼里的鸟给放飞了，把花盆里的花一盆一盆地打碎在地上。这些东西一个月前他还是那么的喜欢，现在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父亲对玩物是那么容易厌倦，像个孩子一样，可他又哪儿像孩子呢？每天老早就起床，却是哪儿也不去，什么事儿也不做，什么话也不说，从早到晚都在灰心叹气生气发呆，好像他在受虐待似的。有一天我看见他在阳台上呆呆地立了大半天，我几次过去请他出去散散步，却被他蛮横地拒绝。我问他在想什么，有什么不高兴，需要我们做什么，他也不吭声，光是闷闷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就像个木头人儿。冬天的阳光静静地照在他身上，照得他满头银发，又白又亮地发着光。我透过窗玻璃看出去，那是一种我最熟悉的神情，紧绷的脸上有深刻的额纹，两只眼睛痴痴地嵌在松弛的眼眶里，而这张面具一样的面孔后面藏着迷乱、不安、期望、绝望。起初我们看父亲不愿意去老人俱乐部，以为那里的气氛不好，于是我们就专门去请了一些父亲的老战友上家来跟他会，可是他仍旧爱理不理的，和他们亲热不起来，常常几句话几个眼色就把人家冷淡走了。真的，父亲是没有朋友的。在他临终前，我注意到前来看望他的人，除了红墙里头的几位首长和我们家个别亲戚外，就没有别的人了。你是他临终前唯一想见的人，可能也是他唯一的朋友吧。爸爸在单位里的人缘会这么差吗？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什么？荣誉？性格？还是工作？让他变得这么孤独、薄情寡义、缺朋友？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老人一样安心又愉快地欢度晚年呢？有一天，天都黑了，父亲还没有回家来吃饭。在红墙那边，我们找到了他。他寂寞地坐在大铁门前，身边落满了烟灰和烟蒂。听哨兵说，他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个下午了， 他已经交出了证件，知道哨兵是不会放他进去，所以就在门口坐着，似乎就这样坐坐看看也让他心安似的。他是丢不下红墙啊，丢不下那里面的工作呀。我想这就是他无法安心休息的答案。你知道，父亲从21岁跨进红墙大门，前后40多年一直专心致志于他神秘又秘密的工作。他是绝无二心，毫无保留，其认真程度几乎痴迷。他沉醉在红墙里面，早已经与世隔绝，再加上特殊的职业需要他离群所居，封闭紧箍，年复一年的，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其实早已在他心目中模糊了，消失了。当他从红墙里面出来，日常生活就变得琐碎多余，死气沉沉。我记得巴顿将军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被世上的最后一场战争的最后一颗子弹打死。父亲的悲哀大概就在于此吧，因为红墙里面没有那颗子弹击毙他。哦，父亲，你哪有什么幸福的晚年啊。今天当我决定把你晚年的生活情形告诉你唯一的朋友时，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啊。只有真正了解你的人才能够真正认识你的一生。父亲，你的晚年真苦啊。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

从陈思思的来信中，施国光知道了他师父陈二胡晚年生活的凄凉。自腻味了养花弄草之后，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陈二胡一直无所事事，郁郁寡欢的，时常一个人坐在沙发里，佝偻着腰，一边吸着烟，一边咳嗽着。不知怎么回事，那段时间里，他的健康状况特别不佳，老毛病高血压常常犯，同时又犯了支气管炎，咳嗽咳得地动山摇。陈二胡的烟瘾原本就凶，天天两包烟还不够，那阵子因为无聊抽烟就更多了，一条烟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儿女们劝他少抽点，他说他抽的是自己的钱，不是你们的，简直叫儿女们无话可说。有一天晚上，陈二胡吃完了晚饭，照例坐在沙发上吸烟，烟雾从他的嘴巴和鼻孔里吐出来，像是心中探出的气流，弥漫在屋子里，成为一种沉重气氛，笼罩着全家，令儿女们心情紧张，唯恐稍有不适，惹了父亲一触即发的脾气。

0: 阿兵打开电视，希望有父亲喜欢看的节目。打开来一看，是围棋讲座。黑黑白白的棋子像甲壳虫一样错乱地散布在一方白墙上，一男一女一边讲解一边演示着，不懂的人看着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儿子陈思斌是有围棋瘾的，见了这东西就下意识地看了起来。女儿陈思思心细一些，想父亲怎么会喜欢这玩意儿呢，就叫阿兵换频道。阿兵看着父亲，陈二胡眯着眼睛百无聊赖地看着，问他看不看，他也不搭理。等阿兵换了频道，他却说要看刚才的，好像刚才他没有听见阿兵问话似的。阿兵换过频道，他看了一会儿，问这是什么棋。阿兵告诉他，并简单地介绍了围棋的一般知识。陈二胡听了也没有什么表示，只是看着讲座，一直看到完为止。陈思思在信中说道，
1: 第二天同一时间，父亲又看起围棋讲座了，好像看出了什么滋味一样，神情专注，若有所思的。我问父亲看懂了没有，父亲说我们下一盘吧。我的水平很一般，但对付似懂非懂的父亲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我们下棋的时候，阿兵一直站在父亲一边，准备随时指点他。开始父亲还乐意让阿兵指点，不过听他指点了十几招棋之后，父亲已经不听他的了，说是要自己下。下的虽然很慢，可是每一步棋都深思熟虑的。但接下来的棋似乎总是有点离谱，缺乏连贯性，感觉是溃不成军的。但到中盘的时候，我和阿兵都愣了，刚刚还是没气没势的局面，转眼间就变得灵活起来，变得很奇怪的阵势开始压制我，搅乱我，弄得我不得不放慢节奏了，仔仔计较起来。很快我又发现，我要想挽回主动已经很难，父亲步步为营，几乎毫无破绽，逼得我经常不知如何出棋。父亲一方面极力压制我的棋路，咬紧我，切割我，围堵我，我虽然吃力被动，却坚定不移，顽强不屈。另一方面，父亲似乎自身有一套预定的计划在展开落实，意图隐蔽，设施巧妙，弄得我们危机四伏的。局势不断演化，黑白棋子相互交错着，棋面上越来越形成一个特殊的图案。我们争抢优势的用心也越来越良苦，出手越来越顾虑重重。收官时，父亲的优势是明摆的，但也许求胜心切，父亲想吃我一目棋，结果白白让我吃掉了几目子。后来父亲虽然机关算尽，东敲西击，极力想扳回局面，力挽狂澜，到底还是没有回天之力。第一盘就这样告终，父亲输了三子给我。第二盘父亲就赢了我，接着我们又下了第三盘，父亲连连赢我，而且越赢越轻松。到最后一盘，我甚至下不到中盘就败下阵来。然后阿兵上阵，两人连下七盘，结果跟我一样，阿兵只赢了他第一盘，后面六盘又是连输。想想看，父亲几天前甚至连围棋的方和圆都还懵懂不清，转眼间却杀得我们两人都稀里糊涂的。父亲在围棋桌上的表现，使我和阿兵都感到了十分的惊讶。

在这深沉辽阔的梦乡，一声柔情的呼唤萌动了金色的火焰，历史正往幽暗的王国沉没，铺下一片永恒。我沿着它愤怒而弯曲的躯体抚摸出生的明天，那时太阳的小船漂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风已经跨越远方的河流吹散岁月，云在天际奔腾。

第二天，陈思斌去他们单位请来一位围棋手，棋下的比阿斌要高出一个水平。平时阿斌和他切磋，一般他都让两子。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日子，冬天的第一场大雪来得仓促，去得也匆忙，而世界却突然被简化得只剩下温柔和洁白。应该说，这真是个居士对弈的好日子。首盘，陈二胡开局不佳，没投出二十手就收字认输了。懂围棋的就知道，开局认输绝不是平凡棋手的作风。古代有九子定输赢的典故，说的是一位名叫赵乔的棋圣，跋山涉水游遍全国，为的是寻找对手，杀个高低分明。终于在渭河岸边凤山脚下遇到一个长发女子，丈夫从军在外，家里无米下锅，便日日以摆棋摊谋生。两人依山傍水，坐地对弈。赵乔才投出九子，女子便收子认输了，称自己必输一子。赵乔不相信，女子徐徐道来，整盘棋讲得头头是道，但怎么说都是一子的输赢。赵乔听罢，甘拜下风，认女子为师。就是说，陈二胡能从十几木子中看出输赢的结局，正说明他有深远的洞穿力，善于通盘考虑。棋术的高低，说到底也就是个看棋远近的能力。果然，后来五盘棋，陈二胡盘盘皆赢。来人简直不相信阿兵说的，他父亲昨天晚上才学会下棋的。

0: 陈思思在来信中说，父亲与围棋似乎有一种天然神秘的默契，围棋的出现救了父亲，也帮了我们大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沉迷在围棋中，看棋书，找人下棋，生活一下子就得到了充实，精神也振作起来了。我们费尽心思也解决不了的难题，却在一夜之间迎刃而解。起初父亲主要和院子里的围棋爱好者下，经常出入单位俱乐部，那里基本上集合了单位里的大部分围棋手。他们的水平有高的也有低的，父亲挨个跟他们下，见一个下一个，下一个赢一个，下到最后也就是个把月吧，跟他下过棋的人中没有哪一个是不服输的。当然俱乐部不是什么藏高手的地方，那些真正的棋手一般是不到俱乐部来下棋的，他们厌倦俱乐部的应酬，更喜欢在家里深藏不露。一个月下来，父亲就成了这样一位棋手，不爱去俱乐部下棋的棋手。父亲已经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他平等搏杀的对手，没有对手的对弈有什么意思呢？
1: 陈二福感到了胜利的无趣，就断了去俱乐部的念头。这时候他开始走出去和驻地镇上的棋手们接触比试，但是不到夏天，驻地线上一带的高手也都全部做了父亲的手下败将。短短半年时间，陈二胡竟然由当初的不懂围棋迅速成了当地公众公认的围棋高手，独占鳌头。从那以后，思思和阿兵还有思思的爱人小吕经常上市里给他联系棋手，找到一个邀请一个，以解父亲的棋瘾。尽管找棋手是件劳心费神的麻烦事儿，但是看父亲沉醉在棋盘上的痴迷模样，儿女们乐此不疲。寻找棋手主要是靠熟人介绍，找来的棋手水平常常良莠不齐的，有的虽然名声不小，却是井底之蛙，并无多少能耐。好不容易请来了，结果却叫陈二胡生气，因为他们棋术太一般，根本无法跟自己较真。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48集，棋盘上的神秘杀手。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时间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半年之内，陈二胡迅速地成为当地的围棋高手，儿女们常为他找棋手而发愁。后来，阿兵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人，他父亲是体委主任。通过主任引荐，他们跟本市的围棋协会接上了头。从此，根据协会提供的棋手情况，按棋数的高低，由低到高，孩子们一个个去联络邀请。

0: 围棋协会掌握了三四十名棋手，他们基本上代表了本市围棋的最高水平。其中有一位五段棋手是本市的围棋冠军。这些人都身经百战的，下棋有招有式，身怀绝技，于无声处暗藏着杀机。而陈二胡、充其量是一个聪明的新手而已，可想而知。开始，陈二胡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一比试就如同鸡蛋碰石头一样的。但是怪得很，简直不可思议。最好的棋手，只要跟陈二胡一对上阵，他那节儿本来高出的优势，很快就被追上、吃掉，然后就是超过，远远超过。也就是说，面对一位高手，陈二胡起先也许会输几盘，但是要不了多久，肯定会转败为胜，并成为永远不可战胜的对手。陈二胡的棋艺似乎可以在一夜之间突飞猛进，来了那么多位名人高手，几乎没有谁能与他对弈相持一个礼拜以上。这些棋手来的时候盘盘皆赢，称王称霸的，但结果无一例外都成了他手下的败将。陈二胡完全是一个神秘的杀手，任何对手最终都将败在他的手下。这对陈二胡来说，简直是像定理一样，不能例外。后来，陈二胡经常说：“我每次跟一位新棋手下棋，担心的总不是输给对方，而是怕对方一下子输给我。要知道，孩子们寻找一位棋手是多么不容易啊！好不容易请来了一个，如果上来就败了，叫人多沮丧啊。”陈二胡渴望刺激的，他总喜欢有一个强敌立在面前，然后让他去冲杀，去征服，使出浑身解数的。他受不了那种没有搏杀、没有悬念的对弈，就像平常无棋的生活叫他厌倦一样。
1: 陈思思在给施国光的来信中这样写道：我记得那是中秋节前后的一个下午，我坐在阳台上看书，客厅里父亲和市里那几位五段棋手在下着棋，一盘接着一盘，从中午一直杀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期间我不时听到他们开始又结束、结束又开始的简单对话，从不多的话语中我听出父亲又是在连赢。偶尔我进去给他们添水，看父亲的神情总是坦坦然然的，而那些冠军棋手则是烟不抽、茶不喝，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棋盘，呈现出一种不屈、一种挣扎、一种咬紧牙关的劲道。偶尔举手落子，举起的手常常悬在空中，好像手捏的不是一枚棋子儿，而是一枚炸弹似的。投不投或投向何处都是慎之又慎，犹豫不定。他的沉思是一目了然的，脸上的肌肉紧绷发硬，似乎思索的是一种肉体的使劲儿。相对之下，父亲似乎更有一种举重若轻。

多少世人接受不了，何况是一位众星捧月的冠军棋手。冠军棋手走之前对我丢下了一句话，说：“你父亲是个围棋天才，他会杀败所有对手的。”听见了吗？他说：“我父亲会杀败所有对手。”然而你想想看，在这个城市里，谁还能做父亲的对手呢？没有了。 一个也没有了。说起这些，我总觉得父亲是那么陌生、神秘、深奥的。

冬雪低低地压在枝头的时候，森林里是否还有相思鸟轻柔的足音？当夜晚悄悄垂落山峦，遮盖一个悠然远梦的时候，小蘑菇会不会放飞飘舞的焰火？当时间沿着小松树生长的方向走了很久，走进大树王国，当我踏着夜晚，踏着没有足迹的泥土，走向遥远年代的时候，等待我的是不是还会有一座小木屋，一堆火，一只小铁罐，装满滚烫的热汤。

0: 在我的记忆中，我找不到父亲因为什么而一天不进红墙的日子，一天也没有。那天我们要是说，爸爸，你今天请个假吧，妈妈需要你，或者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一天或者半天留在家里。这时候，父亲会收住已经迈出的脚步，站住，默默地想一下。他有意避开你的目光，看看手表或者天空，犹豫不决的，为走还是留为难着。每次你总以为这次父亲也许要留下来，于是你就上前去准备接下他的通行证。就在这时，父亲似乎突然有了决定，重新从你手中夺回他的通行证，坚决地对你说：
1: 不，我还是要去。
0: 父亲要拒绝亲人的理由总是这样的简单，即便是母亲病得很重，不久便要和他诀别的那几天，父亲也没有完整地陪过母亲一天。我的母亲是病死的，那是你来这里的前一年的事儿了。母亲的病，现在想起来其实很早就有了症状，

我记得是那年春节的时候，母亲便开始偶尔的肚子疼，当时我们没有多想，母亲自己也没把它当回事儿，以为是一般的胃疼，疼起来就喝一碗糖开水，吞两片镇静剂什么的，痛过就忘了，照常上班。听说母亲开始是在省机关工作的，嫁给父亲以后才调到这个单位，却不在总部，她是在另外一个处，有十几里远，一天骑自行车来回两趟，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饭洗衣，十几年如一日。说真的，在我印象里，我们这个家从来就是母亲一个人支撑着的，父亲对家里的事情从来是不管不顾。你是知道的，家属院区离红墙顶多就是四五里远，走路也就是半个钟头，但是父亲总是

很少回家来，一个月顶多回来一次，而且总是晚上回来，第二天早上就走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父亲很久没有回来的一个晚上，当时我们都在饭厅吃饭，母亲的耳朵像长了眼睛似的，父亲还在屋子外头十几米远，我们都什么都没察觉，母亲却对我们说，你们的爸爸回来了。说着放下碗筷进了厨房去准备迎接父亲了。我们以为是母亲想爸爸想多了出现幻觉，可是等母亲端着洗脸水从厨房里出来的时候，果然听到了父亲进来的沉重的脚步声。在家里，父亲总是默默无语，冷眼冷色的，既不像丈夫也不像父亲。他从来不会坐下来和我们谈什么，他对我们说什么总是命令似的，言简意赅，不容置疑。所以家里只要有了父亲，空气就会紧张起来，我们就会变得蹑手蹑脚，低声下气，唯恐冒犯了父亲。母亲的整个生命都是父亲的，就像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红墙里一样，母亲则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父亲，献给了她的迷醉在红墙里的丈夫。母亲嫁给父亲，既不是因为爱，也不是因为被爱，而仅仅是革命的需要，组织的安排。当时母亲才22岁，父亲却已经30多岁了。母亲说，她结婚前仅仅和父亲见过一次面，而且还没有说上两句话。我可以想象父亲当时会多么的窘迫，他也许连抬头看一眼母亲也不敢。这是一个走出红墙就不知所措的男人，他不是来自生活，来自人间，而是来自蒸馏器，来自室外，来自隐秘的角落。你把他推出红墙，放在正常的生活里，放在阳光下，就如水里的鱼上了岸，那会是何等的尴尬和狼狈啊。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母亲便和父亲结婚了。母亲是相信组织的，比相信自己父母还要相信。听说当初我外婆是不同意母亲嫁给父亲的，但我外公同意。我外公是个老红军，自小是个孤儿，14岁参加革命，是党把他培养成人，受了教育，成了家，有了幸福的一生。他不但自己从心底里感谢党，还要求子女也跟他一样，把党和组织看得比父母还亲。所以母亲从小就特别信任组织，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的好，他就相信；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的了不起，他也相信。总之，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与其说是爱情的需要，倒不如说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可以说，嫁给父亲，母亲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我这样说我的母亲，她听见了是要生气的。那么好吧，我就不说了。母亲的肚子疼，到了1982年5月的时候已经很严重，常常疼得昏迷不醒，虚汗直冒。那时候阿斌正在外地上大学，我刚好从乡下搞锻炼，虽然不远，就在郊县，来回不足100公里，但是我却很少回家，一个月回来一趟，第二天就走。对母亲的病情我缺乏了解，父亲当然就更不了解。不要说母亲病倒他不知道，就是自己有病他也不知道啊，何况母亲还对他隐瞒着。你看看，母亲关心我们一辈子，可是她要我们关心的时候，我们全都失职了。而母亲自己忙于顾念这个家，顾念我们三个人，忙里忙外的，哪有时间关心自己呀？她的心中装着我们，装得太重太满了，满得已经无法装下她自己。
现在我知道了，母亲和父亲其实是一种人，都是一种不要自己的人，沉浸在各自的信念和理想中，让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流光。母亲的病最后还是我发现的，那天晚上我从乡下回来，夜已经很深，家里没有亮灯，黑乎乎的，我拉开了灯，看见母亲的房门开着，却不见母亲像往常一样出来迎我。我喊了一声，没回音，我只听见房间里有动静。我走进房去一看，母亲蹲在地上，头靠在床沿上，因为痛苦而蜷缩着，她脸上流着长长的泪水，蓬乱的头发像一团乱麻。我冲上去，母亲一把抓住我，顿时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我问母亲怎么了，母亲呜咽着说不行了，喊我把她送到医院，泪水和汗水在灯光下晃晃的。我从没有看见母亲这样痛哭流涕的样子，她佝偻的身体像遭霜打了似的，蔫巴巴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就像一团揉碎了的衣服。第二天医生告诉我，母亲患了肝癌，已经是晚期，是不可能救治。说真的，写到这儿让我感到了伤心，太伤心。我本是不愿意讲的，但是讲了我又感到要轻松一些。我想无论如何，母亲是父亲的一部分，好像红墙那边的家属区是整个大院的一部分一样。母亲是父亲的妻子，也是战友，以身相许的战友。让我在祭奠父亲的同时，也给母亲的亡灵点上一根香火，痛哭一把吧。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黑暗已经把整个院子笼罩了，可是还要把他的气息和声音从窗户的铁栅栏中塞进屋来。灯光柔和地照亮着稿纸，也照亮了陈思思的思绪。凝视着稿纸，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变成了一张围棋谱。父亲程二胡的手时隐时现，恍恍惚惚的。他又看见父亲在下棋，然而谁还能同父亲下棋呢？到了第二年秋天，程二胡的围棋已经彻底走入绝境，儿女们再也找不出一名棋手来满足父亲下棋的欲望了，因为名声在外，偶尔有不速之客慕名而来，他们的到来不但不能叫父亲高兴，而且常常叫他生气，不堪一击的生气。程二胡是不愿意与那些棋艺平平的人下棋的，更讨厌让子棋。程二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潜心钻研围棋技术，已经洞悉了围棋技术的奥秘。找不到对手，没有棋下，程二胡的生活再度落入无聊的怪圈。儿女们曾再次想在其他方面，诸如游泳、书法、绘画、气功、太极拳等方面培养父亲一些兴趣，但是他对这

0: 这些东西表现出来的冷漠和愚钝，简直令大家泄气。有一回，大院里来了一位气功师，组织大家学打太极拳，思思硬拉着他去，天天拉，天天催，总算坚持了一个礼拜。结果，三十几位老头和老太都学会了，而陈二胡天天去，天天学，却连最基本的一套也打不好。他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愚钝，与在下围棋时表现出的智慧，简直判若两人。在儿女们的心目中，父亲陈二胡似乎是个怪诞的人，凭什么他能够在围棋运动中有如此出色的表现？他真的是一个天生好棋手吗？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1: 下雨了，蘑菇撑开彩色的伞，在大树下做美丽的梦，洁白、浅黄、朱红。让我们也张开希望的伞吧，走过朴素、宁静、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汉朝帝王史话，光武帝刘秀。这个刘秀当了皇上，东汉呢也就建立了。在东汉建立之初，这个更始帝刘玄是占据洛阳，赤眉军占领长安。这还不算，全国呀，这个地方割据势力那是遍及大江南北，星罗棋布。当地有自己封小皇上的，有自己封王的，大大小小的势力好多呀，谁也不听谁的，不服我就跟你瞪眼睛，我就跟你干，你能把我怎么地？所以整个中华大地是处在四分五裂之中。统一全国的进程摆在刘秀的面前呢，这个任务那是十分的繁重。刘秀呢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伟大事业。由于咱们是评书快餐，咱们说一些大事儿，那小事儿咱们就简单的一略了之。下面呢，我就把刘秀建国以后统一天下的时间表向各位广的听众说清楚。25年10月，也就是公元25年的10月，这个刘秀带大兵是攻打洛阳，在强大的攻势下，洛阳城被破，刘玄就那更始帝被杀了，刘秀也为他哥哥报了仇了。那么刘秀的大兵也就占据了洛阳，一看这地方不错，他就问这邓禹，此地可称都否，能不能当皇都？这邓禹又骑着马在洛阳城绕了一圈，好，这地方比咱们那现在首都强多了啊，咱们呢就这个搬这儿来吧。好，搬家。哇，刘秀就由高义把首都迁到了洛阳，也就定都在了洛阳。那么这个大汉朝是400年江山，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统一了全国，定都在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由汉高祖刘邦一直到第12帝，后来王莽篡位建立大新朝，这一段在长安这一段，这位西汉。那么恢复汉史，这个大汉朝江山重新的回到了老刘家，刘秀定都在洛阳，由这儿往后就为东汉。所以说这个大汉朝江山400年，有东汉西汉两汉之称， 就是因首都而命名的。在公元26年，刘秀派出大兵，在洛阳以东以及洛阳至长安的沿线，在这个地区进行大清剿啊。公元27年，赤眉军投降，汉军也就是刘秀的军队占领着长安。公元28年，消灭了东方的割据势力，自称为王的刘永。公元29年，消灭了河北地方势力彭宠和河西的窦融，最后这个窦融啊归顺了刘秀。公元30年，他又消灭了淮南割据势力自立为王的李宪，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1年至36年，他消灭了西北的淮萧、西南的公孙述各部，北方的卢方王逃往匈奴。从公元22年起到公元36年消灭公孙述，刘秀在刀光剑影中拼杀了15年呢。在这15年中，他杀出了一个东汉帝国，杀出了一个统一的局面。刘秀死后，这个文武百官根据他一生的作为给他定的谥号是光武。这个光是光复汉时，光大汉业，这个武是克定祸乱，安定天下。但是刘秀对战争造成的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口锐减的直接结果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啊，当战争结束之后，他不再谈论军旅方面的事情，而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到了建设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问题上。首先，他减轻税赋，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农村经济，在建武6年，也就是公元30年，他就下令实行30税1的田赋制度。每逢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他就下了圣旨，减去百姓的税。第二就是解放奴婢。刘秀当上皇帝后，先后9次下圣旨颁布诏书，要求各地解放奴隶。

他们放了，让他们回到农村去，回到田地间，促进农业发展，恢复社会经济。特别是他在这圣旨中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你们要一定知道，他们是人，咱们都是人。这道圣旨啊，确实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还有你像他实施的政策有停止武力，在刘秀当了33年皇帝当中，在他建国初的十几年的时间里，没有发动任何战争。刘秀啊，怕战争，别打，老百姓刚恢复生产，不容易啊，所以避免打仗。再就是强化皇权，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刘秀提高了尚书的权力，把原来地位较低的事务性的官员变为政务官，设置尚书台，掌管全国的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他限制三司，这三司就指太尉、司徒和司空的权力。他把这三司的权力给限制了，让他们各有执掌，各负其责，不可逾越。在你权力范围之内，你可以办事儿，说了算，不能超越你的权限以外的。那过去那三司、太尉、司徒、司空，那权力大了，这回啊，都给你规定成线儿，啊，你们好好在这线儿里边走，超出这线儿就不行，这就削弱了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把他们当成了备员，也就是个充数的而已。他在宫中呢，刘秀还设置了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这些宦官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这样呢，尚书权高位低，三公是有职无权，宦官治贡驱使，大权便给予皇帝一身。但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虽说这个宦官只供驱使，供皇上使用，就像小跑腿的似的，但是他替皇上下令，替皇上阅览文件，替皇上颁布诏书，那实际的权力要大得多。这便为东汉中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祸根。还有刘秀就是实施了精简地方机构，削弱地方兵权，这些措施和政策呀，对国家都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对待功臣上，刘秀是怎么处理的呢？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在他的周围都会聚集着一批一同创帝业打江山的功臣。这个开国皇帝啊，和这个开国元勋和开国这些将领之间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那不光是皇上和这些开国的将领们那关系复杂，咱就说现在开公司吧，开公司几个人哥几个咱们合伙开一个，你要团结一致，这公司挣了钱了，越挣钱越团结，哎，这公司就发展下去了。要如果挣了钱了都红了眼了，你分多了他分少的，他非打起来不可，结果呀就四分五裂了。天下也是如此啊，如果皇上对待功臣这事儿处理不好，那就将来祸根无限，危及皇权。这个皇上和大臣之间产生二心，甚至另立其号。那么在这方面啊，西汉初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个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封了诸多的异姓王，后来又把这些异姓王跟他打天下的哥们儿个个的干掉了，以至于韩信三齐王在临死的时候发出来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毛臣亡的感慨。这些话也道尽了众多

0: 拨开过元勋的辛酸史。那么刘秀是靠着血与火的激烈征战创立帝业的。在这个创立帝业的过程中，一大批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将军那是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啊。那么这里边最著名的就是云台二十八将，他们就是邓禹马成、吴汉王良、贾复陈俊、耿辩杜藏、寇寻傅俊、陈彭兼行、冯翊王霸、朱佑任光、季尊李忠、景丹万修盖彦、披童姚起、刘植耿纯、藏公马武刘龙等二十八人。那么这二十八人呢，那是人才济济啊，有的能杀惯战，有的做行仗算得到千里以外的胜负。天才的军事家，天才的勇将聚居一堂，怎么安排这些人呢？这天下也稳定了，刘秀这皇上也坐稳当了。哎，第一个站出来的是邓禹邓仲华，就这军师站出来不是要官，是辞职。皇上，我呢南征北战的跟你这么多年，现在我不求别的，大汉江山也稳定了，臣就想回到家中，三晌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安安稳稳的过我百姓的日子，请陛下批准。又站起来十来多个，也都辞职。刘秀紧锁眉峰，心里琢磨这是怎么事儿？哦，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辞职呢？原因非常简单，就因为西汉建初，刘邦斩杀异姓王啊，把那些功臣杀寒心了。这些故事，百姓们知道，大臣们知道，功臣们知道，朕我知道。可真要是你们都回家，我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行。可你们跟我那么多年，南征北战的，把脑袋瓜子别到裤腰燕子上，这天下帮我打下来了，怎么的？朕于心不忍呢、啊。这是刘秀心里琢磨的，乐了。我说大伙不要着急啊，今天咱们好好喝一顿，这就喝上酒了。刘秀就告诉这些人，朕知道你们什么心思，怎么个想法，就怕的是狡兔死，两狗烹，敌国破，猫臣亡啊，你们不就这么想吗？我绝不那么办，你们该当王爷当王爷，该当侯爷当侯爷，回到你们的封地，好好的治理你们的家园啊！如果你们要怕，说我这一代恐怕要对你们下手，你不用怕，朕对天起誓，如果你怕我的下一代对你们下手，朕呢偷偷的给你们写一道密旨，你们免死，带这道密旨回到家中藏起来，将来真要是我的后人想对你们不利或者对你们产生危险的话，你就把这道圣旨拿出来，你们不要多想。哎，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邓禹多奸呢、啊！提出来辞职的原因就是怕这个。现在刘秀说话了，你们该当侯当侯吧，立刻大封，这就噼里啪着封了。不但封了，而且多多少少的刘秀还把权力给了这些人。这里我要说，多多少少的刘秀给他们的权力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权力，你们就安心地好好的过日子，你们就吃喝玩乐，但是怕你们闲大劲儿了，是不是再没啥事老睡觉，这把身板睡坏了怎么办呢？哎，给你点多少权力让你管。这些大臣们是高高兴兴的各回家园，所以刘秀的这些开国元勋没有一个闹事儿的。另外，刘秀跟这些开国元勋们在战争时期处得非常融合，感情非常好，和平时期依然如故，没什么事儿走动走动，互相的串串门，这个君臣往来格外的亲密。这些战功赫赫的将军们 也非常敬佩刘秀，不光敬佩刘秀的人品，最主要刘秀他生活简朴，不是浮华，穿的衣服非常的朴素，而且呢吃的用的都非常的简陋，即便当了皇上了，吃饭的时候也是两菜一汤，除非有什么大宴了，哎，吃点。平日生活甚至一碟咸菜，因为刘秀深知百姓的疾苦啊。那么刘秀的后宫又是什么样子呢？他的夫人是谁？皇后是谁？这个我简单的交代两句。刘秀最初娶的妻子叫阴丽华，这个阴丽华是一个大族家的闺秀，长得非常漂亮，而且阴丽华是知书达理，美貌十分。在更始帝元年，也就是公元24年，这个刘秀就听说这阴丽华长得美，就主动的派人前去求婚。那么阴间呢也就答应了这桩婚姻，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那年刘秀是29岁。结婚以后啊，这个刘秀仍继续致力于反莽斗争，继续在打天下，扫平各地方势力。这时候有个真定王叫刘阳，这个刘阳也是一个皇族，也是西汉王朝皇族一脉。这个刘阳就聚兵10多万，准备自立为帝。刘秀呢就派人前去劝说，让这个刘阳归顺刘秀的队伍。这个刘阳分析了一下眼前的形势，知道我这点兵打肯定打不过刘秀，归顺吧心里又不太愿意。最后玩他想出个主意来，要跟刘秀通婚。我有一个外甥女儿叫郭圣通，至今未嫁，让我归顺呢可以，我得把我这外甥女儿嫁给刘秀，因为刘秀当了皇上了，哎，我们也能沾点光。为了顾全大局，刘秀就把这郭圣通娶到了家中。这郭圣通嫁给刘秀，还就生出了个男孩。这时节刘秀的原配夫人呢就是阴丽华没有生孩子，所以当刘秀当了皇帝后设立皇后，刘秀就认为这阴丽华是我先娶的，跟我俩刀光剑影的南征北战的不容易，我应该立她为后。可这阴丽华是十分懂事的一个女子，她就跟刘秀说，我现在还没孩子，这个郭圣通啊已经给你生了孩子，你应该立她为皇后，立郭圣通那孩子为太子，这样呢后宫才能稳妥。至于立不立什么皇后，我当不当这个皇后，我都没有什么意见。在阴丽华再三的推让下，刘秀就立了郭圣通为皇后，立郭圣通生的儿子为皇太子。那么郭圣通生这个儿子呢起名叫刘强，但是这个刘秀对这个阴丽华是念念不忘，非常的宠爱，但这就使这郭圣通这个郭皇后对这刘秀心里这个气儿就不拿一出来了，你怎么的就宠爱他不宠爱我，我还给你生了儿子呢。所以成天这郭皇后是摔盆骂碗啊。哎，这时阴丽华怀孕了，一生生出个小子来，刘秀亲自给这儿子起了个名叫刘阳，封为东海王。这个郭圣通郭皇后一看阴丽华生出个儿子来，这就闹得没边儿了。刘秀一气之下说，你身为国母啊，你怎么这么闹啊，免去，就下了圣旨免去了郭圣通的皇后，立阴丽华为皇后。那么那个太子刘强一看母亲被免去皇后了，也很知趣，主动的要求父亲，你把我这太子也免去吧。刘秀呢就答应了刘强的要求，免去了刘强太子之位，随后任命刘阳为太子。这个刘阳后来改名叫刘庄，这就是后来的汉明帝。 公元56年，刘秀已经做了30多年的皇帝，他自以为功成业就，可以告慰天地祖宗了。二月的时候，他亲自到泰山举行了盛大的封禅大典，祭拜天地。四月份回到洛阳后，立刻诏令改元，把这一年改成为建武中元元年，以至纪念，以表示一年复始、万象更新之意。想不到第二年刘秀就去世了，时年63岁。下面我把刘秀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刘秀是属兔的，享年63岁，庙号为世祖，年号建武中元，母亲叫樊仙都。他的配偶是阴丽华和郭圣通，他的继位人是汉明帝刘庄。他最痛心的是哥哥被杀，他的谥号为光武，寝陵呢在元陵，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津。父亲叫刘钦，初婚的时候他29岁，子女共有11个儿子5个女儿。最得意的是昆阳之战，最不幸的是父亲去世，最擅长的是谋略。本讲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明帝刘庄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汉朝帝王史话，明帝刘庄。这个打天下不容易啊，这守天下也很不容易。这个汉明帝刘庄呢，是东汉的第二代君主。第一代刘秀历尽艰难，用勇武和智慧打下了天下，然后深思熟虑，用雄才和伟略治理天下。但是随着东汉政权的逐渐安定和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潜藏的社会矛盾也日益的暴露出来。另外呢，还有一些光武帝刘秀当初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比方说对待西域的问题处理不好，就可能会使汉匈之间的矛盾加深，而遭到匈奴人的攻击，也可能会陷入西域内部重重的矛盾之中。所以刘秀对西域采取了一味的怀柔政策，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这个位置传到了汉明帝，对于汉明帝刘庄来说，守住这个天下的确很难。他的父皇刘秀的光辉笼罩着整个社会，如果完全照搬父亲过去那一套，是不是真的能够应付得了已经变化的时代？针对各种矛盾及其种种变化，从哪里才能取得突破的拓展，稳定自己的统治，建设自己的王朝，应该怎样采取措施呢？应该说，汉明帝刘庄解答了历史给他提出的这些问题。那么在历史上，获奖他与其父光武帝刘秀并称，誉之为建武永平之政，或把他和他的儿子章帝刘据并列称之为明章之治。这毫无疑问，他已经成为历史上颇有成就的守成之君。刘章生于建武四年，也就是公元28年，他是五月份生的，他也是开国皇帝刘秀的第四个儿子，他的母亲叫阴丽华，

如数家珍。刘秀是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就给儿子封了个东海王。那么刘庄渐渐长大了，帮助他父亲刘秀处理政务，在处理一些事件上，刘秀没有不满意的，处理得非常得当。而且刘庄的口碑也好，跟刘秀打天下那些功臣们、战将们、军士们没有不赞扬刘庄的，说这个孩子太好了，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能出息。说大伙一说好，做父亲的也高兴啊。那皇上啊，也跟咱们老百姓一样，你到谁家串门去，一进屋看人家那孩子在那儿玩呢，哎呀，这孩子太好了，真健康啊，这孩子长得，哎呀，这个长这模样，将来呀，一定能出现。那做家长的谁听了谁不高兴啊？你要不信，把这话翻过来，一进屋，哎呀，这你孩子吗？这你孩子吗？怎么不像你的长得？好像对门长鞋的老王头。啊，这身体，这身体能活多大岁数啊？顶多三年五年也就过去了。哎呀，这孩子是不是得什么狂犬病了？这脸怎么还焦黄的？够呛。我看你把这个棺材给他预备得了，受得了吗？你非得挨揍不可。大同小异，皇上和老百姓一个样。所以这些群臣们一夸这刘庄好，刘秀就高兴。这个时节，刘秀废了郭圣通皇后的位置，把郭圣通给废了，也废了郭圣通给他生的儿子刘强的太子之位，就立了阎丽华为皇后。阎丽华也就是刘庄的亲生母亲。那么刘秀呢，就立刘庄为太子。中元二年，也就是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去世，汉明帝刘庄继位，第二年改元，年号永平。这个时节的刘庄已经30岁了。开国之君刘秀之后，在东汉的历史上，这个年龄才做皇帝的只此一人。刘庄登上九五之尊之后，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政策，这些政策对社会的发展、汉朝的兴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明帝刘庄一朝，那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是文化昌盛。那么汉明帝的这个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这个马援字文渊，乃是扶凤茂陵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人。马援不仅是一代名将，更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也是当之无愧的智者。马援共计有三个女儿。在公元52年，13岁的马家三小姐被选入太子刘庄的宫中。刘庄当上了皇上，这马家三小姐就被立封为皇后。这个马皇后啊，可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女人。她当上皇后以后，她依然保持着勤奋、勤俭、质朴的作风。而且马皇后为人善良，特别善良。在当时啊，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的女儿贾氏，也被选入了宫中，也嫁给了刘庄，又封为贵人。而且呢，这个贾氏呢，还为这个刘庄生下了一个男孩，起名叫刘达。这个刘庄就封这刘达为皇太子。可这皇太子必须得到皇后那儿去抚养，所以啊，就把这刘据抱到了马皇后这儿。虽说不是自己亲生的，但是马皇后是尽心的抚养和培育，这母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那真像亲母子一样。这个马皇后德才貌俱全，虽不干涉朝政，但对一些事情那是明断有理，心里非常清楚。就连这刘庄皇帝都对他十分的佩服。有时候皇上在前朝，也就是金銮殿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回到后屋，他捣鼓，皇上

上跟老百姓一样，外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进屋回到家中就捣鼓，跟自己老婆念叨：“哎，皇上、宰相、泥瓦匠进澡堂脱光了都一个样。”这句话一点不假。这个刘庄就捣鼓，马皇后就给出主意，就分析这些事儿，分析的十分正确。哎呀，使刘庄顿开茅塞，明白了。所以渐渐的，刘庄有什么事儿，大事小事儿，朝中事儿，赶紧回到内宫跟自己家老娘们商量。马皇后就给出主意，有的听众说那主意是不是像慈禧什么的那馊吧主意，不是，一碗水端平啊，功名是非啊，这个刘庄堪称为严彻之君，用法是极度的严，一点情面都不讲。别看他是个明君，他也比较残酷，这个大臣王公因为一点小事要犯到他手中，那是引经拉典，动用大法律，动用酷刑来处置。这样就在明帝的时期有不少冤狱，这些冤狱被这马皇后知道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劝说刘庄不能用法过严，这样容易引起造反。在马皇后的主持下，平冤昭雪不少人，平了冤狱多少，所以大臣也好，老百姓也好，对这个马皇后是非常的敬佩，觉得这样的女人做一国之母完全够。由于马皇后的贤惠明智，判断事物准确，大伙有口皆碑。那么这皇上刘庄，哎，有什么事儿都跟马皇后商量了，比方说边境的问题，这件事儿啊，使刘庄非常苦恼。因为什么呢？直到光武帝刘秀死了之后，这个边疆四外，特别北方匈奴人蠢蠢欲动，这个边境的战事又起来了。刘庄就跟马皇后商量怎么办，你看这事儿，马皇后就告诉他恩威并重，一起来，第一要跟他讲和，第二要打他，这些人不打他，他早晚是祸根。刘庄就四外派兵啊，是一鼓作气，大获全胜，使这四外的彝族部落个个都服了。行了，这时候马皇后又告诉他们是被打服的，心里还不服怎么办，用恩给他们。所以刘庄又派人给送粮食，送布匹，赐给他们东西。哎呀，这回可服了，行了，咱别闹了，统统的不闹了，没啥意思了，咱们跟大汉还是和好吧。所以啊，明帝时期这四外的边境还是很平安的。单说这一天，也就是永平七年公元64年的一天晚上，这个汉明帝刘庄晚上在南宫睡觉，在半夜子时的时候啊，他做了个梦，他梦见了一个身高丈六、头顶放光的金人，就由那西方腾云驾雾的飞来，就在这宫殿的前后啊，哗开始绕圈，整个这宫殿金碧辉煌啊，这天空上是五彩缤纷，道道彩虹。偏巧啊，更鼓楼子上打更鼓点，梆，这钟声把刘庄惊醒了。明帝刘庄一醒来，哎呀，方才做了这么个梦，西方来了个金人，围着宫廷直绕。第二天早朝的时候，他把大臣呢都叫在一起，昨天晚上朕做一梦，西方来一金人，这个梦是这么回事，请大家给我圆圆梦，这是什么意思。这时候站出一个大臣来，此人是博士傅毅，上前跪倒，

0: 回禀万岁，臣听说西方有神，人们称他为佛，好像您似乎梦到的是佛，这佛能救万物，普度众生，如果有了佛，万民皆大欢喜，朝廷代代平安。所以啊，这是佛要驾临咱们大汉朝啊。这汉明帝听完了，捋捋胡须，信以为真，立刻就派了两名大臣，一个叫蔡廷，一个叫秦景，带领100多人呢，干什么呢？出使西域，到西域去拜求佛经佛法，请佛来到大汉朝。这一切准备完毕了，这个蔡廷和这个秦景两个人带领这队伍就上了路了，说奔西域哪儿啊，走吧，西天去取经，这万里征途啊。这就来到了大知识国，这个大知识国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到中亚一带，这个地方当初是大知识国呀。这就在这个地方找开这佛了，一看遍地都是庙宇，哎呀，这确实是个佛国呀，啊！不过上哪找这活佛呢？偏巧就在一座大庙里碰到了印度的高僧，一个叫舍摩腾，一个叫竺法兰。这两位高僧那可以说是当世的活佛呀，就对这汉朝的使臣讲开了佛经，讲开了佛的真理。这两位使臣听的是五斧投地，就跟这两位高僧说，能不能您带了经书，带了这佛像到我们大汉国去见我们的皇上，我们要把您佛学的理论方方面面推广到汉朝，所以请二位高僧法度无边，普度众生，前往大汉。两位高僧就点头了，好吧，那咱们就上路。这就找来10几匹白马，驮着经书经卷，驮着这佛像，这就在永平10年，也就是公元67年，来到了大汉朝，进了首都洛阳，见到了刘庄皇帝。汉明帝刘庄见到了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又听二位高僧谈的佛经，那是心里头极其的佩服，立刻盛情款待。在68年，明帝下令就在洛阳的西雍门外3里御道北兴建僧院，盖了一座大寺，为了纪念这个白马，把这经文经卷佛像驮来的，就起名叫白马寺。这个白马寺它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正式创建的第一座寺院，他也是中国第一个汉人和尚在这里受戒，他被佛教称之为一元和祖庭，就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他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促进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和发展各国人民的友谊，那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汉明帝刘庄就下了圣旨，要在大汉国内推广佛法，用佛教来治理这个国家，把佛教的思想要深入到民间，这个佛讲究善呢。那么刘庄在治理国家上有一些的手段上是不是善呢？不是。前段我提到了刘庄是个严正的皇帝，没说吗？不犯到他手没什么毛病，一旦要犯到他手，那是绝不饶你。所以在刘庄时期有很多冤狱，但是好在他有个贤内助，就那马皇后救了不少人呢。这个刘庄对这个官吏啊，真 人要是有了毛病，他是绝不饶。不光是地方的官吏，朝中的文武大臣，那官位极品的在他手里，他杀了不少。有一个尚书就因为写错了一个字儿，被这刘庄发现了。这刘庄就拿了那个拐杖，噼着啪着噼着啪着把这尚书一顿揍，打的这个尚书啊都受不了了，钻到床底下。这时候刘庄还拿这个拐杖打这个床，大声的喊：“你给我快滚出来，滚出来，要不然我就把床抬起来揍你。”这个大臣在床底下受不了了，颤巍巍地说：“天子穆穆，诸侯惶惶，未闻人君倚杖击狼。”我没听说过皇上拿个拐杖这么打个大臣。哎，这明帝一听一看，你还会说顺口溜，你是唱快板出身吧？好在有不少大臣呢跪下求饶，这刘庄才把这尚书给饶了。那尚书啊位极人臣呢，而且很多大量的高级官员都被他处死了。据历史上记载，明帝朝下狱而死的高级官员有护羌校尉窦林、凌乡侯梁松、司隶校尉郭霸和王康、河南侯尹薛昭、司徒刑穆、魏马都尉韩光、大司空朱福等八人。这八个哪个都是高官。那么对于功臣和元勋的子孙后代，这个明帝也是极力的控制和打击。你比方说云台二十八将，这云台二十八将老一辈都死了，剩小一辈的。这小一辈的要犯到刘庄手，那就是一个字儿揍。好在念契先父有一道密旨在他们手中，没有处死，这就给很大的面子。所以这云台二十八将这些家人、这些子弟们见着皇上直哆嗦呀。但是这种严的统治方略给带来的消极后果和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朝中上下群臣个个岌岌可危，终日惶惶，哎呀，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所以这个时候满朝文武人们都向往着宽厚的统治。在永平十七年，也就是公元47年的正月的一天，明帝刘庄做了个梦，他梦见了先帝刘秀、太后阴丽华由在远方欢笑着向自己走来。刘秀向他招手，明帝刘庄醒来后回想起梦境，是涕泪横流。第二天他带领文武百官前去庙中祭祖。第二年的八月，刘庄驾崩，终年48岁。刘庄死后，太子刘达继位，就是汉章帝。下面我把刘庄的个人小档案向大家说一下。刘庄是属鼠的，享年48岁，他的庙号显宗，年号为永平，他母亲是阴丽华，他的皇后是马皇后，他的继位人是汉章帝刘达。他最失意的是大臣们反对他的严彻之政。他生于汉建武4年，他的谥号为明皇帝，他的寝陵贤解陵就在今天的河南洛阳。他的父亲是刘秀，他的配偶是马氏，他共有子女9个儿子，最得意的是册封马皇后，最不幸的是英年早逝，最擅长的是动用刑法。我们下一章讲章帝刘达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嗯，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 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汉朝帝王史话，章帝刘达。这个汉章帝刘达是汉明帝刘庄的第五个儿子，在4岁的时候啊，他就被立为太子。在公元75年，汉明帝刘庄病逝后，他就登基当了皇上。那年呢，19岁。他在位13年，这13年的政治生涯，汉章帝刘达完成了东汉政治的两个过渡。第一个使东汉皇朝达到了极强的时代，极富裕的时代。第二个就是使东汉统治由此走向衰落。在咱们中国有句古语叫久盛必衰，衰久必盛。易经上有一句话叫太过者损之，这个似乎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但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种极盛而衰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它与统治者本身的素质具有怎样的关系？如何咱们去看待历史，又怎样去面对现实？对汉章帝刘达做一个实体的解剖，或许可以让我们从中悟到一些历史的真谛。在汉明帝时期，这个明帝执政近似乎残酷，只要你犯我手了，我就绝饶不了你。这个我在前一章已经说到了。所以说明帝时期是大开杀戒，什么祸灭九族的事儿是时有发生，这个大臣稍微做一点不对，立刻就有灭顶之灾。所以这个满朝文武大臣呢，成天是如履薄冰，提心吊胆，哆里哆嗦，心惊肉跳，你这日子怎么过？你说，所以说这个大臣们就盼了有个宽宏仁慈的皇上来给咱们当领导。哎，这个明帝刘庄死了，他儿子刘达继位。这个刘达是个什么样的皇上呢？这个刘达呀，非常的仁慈，非常的宽容。当了几天皇上，大臣们就看出来了，哎呀，咱们这皇上仁慈，就上表上折子，就把以前的冤狱冤枉案都报上去了。这是先帝判的，死了那么多人，现在您是皇上，您看怎么办？放，一句话，放，哗，解放了好多人呢。哎呀，大臣们一看这皇上行了，又往上上折子，现在老百姓的税比较多，怎么办？减，哗， 减，又往上上折子，我们大臣的工资低怎么办？涨啊，哗，涨上去了，你就听没别的动静，就是哗哗哗哗哗，就这几哗哗，就说明这个刘达这皇上啊，非常的宽容，对钱财视如粪土。大臣们有点功了，立刻就给奖金；那儿受灾了，立刻就给拨款。所以说，非常仁慈宽宏的皇上，这是一点不假，这个在史书上都有记载。那么这个刘达这个心慈到什么程度，各位听众你都不相信。有一年呢，他微服私访，没什么事儿，他带领几个侍卫官说，咱们几个溜达溜达，到这京郊看一看啊，看看这老百姓到底怎么生活呢，就咱们几个知道啊，不许传出去。哎，侍卫官带好家伙事儿，这个刘达穿上了百姓的服装，就打皇宫溜达出来了。这就来到京郊，就到村子里边来了。哎呀，他一看这老百姓这小孩啊，这都没裤子穿呢，这怎么事儿？这是，这老百姓挺可怜呢。他往前走，他就告诉这侍卫官，马上命人立刻给我拉布来啊，给这村里的孩子都给他做上裤子。这侍卫官心里琢磨，当地的小孩不穿裤子，这是个风俗，那是为了方便这小孩连拉带尿的，是吧？反正你做皇上你也不懂，反咱们也别说，你说给布咱们就给布吧。哎，就出了这村了，来到了田间，也该着这个村有个叫大毛驴子的，这小子种地，他外号叫大毛驴子，他弄两个毛驴子拉这个犁铮在这地里耕地，这驴也累了，这个大毛驴子就拿这个鞭子啪啪打这个驴，快刀啪啪架架啪，结果就被张帝看住了。这个张帝刘达一看，你这干嘛你 啊你这简直太狠了你啊，你看他都拉不动，你还拿鞭子这么揍他。张帝刘达就来到切近，你叫什么名啊？
4: 我姓王，外号叫大毛驴子。
3: 你看这大毛驴子为啥要打这毛驴子呢？啊，他也不容易呀、啊。你干嘛的你呀、啊？你管这事儿？他是畜生，他耕地他不使力气。你说他不使力气，我这地能耕好吗？我耕不好这个地，我能种好粮食吗？我种不好粮食，皇上跟我要粮，我拿什么给他呀？啊？你教啊？行，这个张帝刘达一挥手，这边上侍卫官就要伸手，慢慢行，哎，这就回来了。回到皇宫，谁做梦都想不到，这张帝刘达下了一道圣旨，给谁下圣旨啊？哎，就给那种地那大毛驴子，告诉那王大毛驴子，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打驴了。朕免去你3年交皇粮，这是一道圣旨。第二条，让这王大毛驴子去给全村的人喂驴，从今以后就是专门喂驴，至于工钱由当地政府发给。你说这皇上多热闹吧？就看人打毛驴子他心疼的，就特意下了圣旨。是这个史书上有记载吗？这个是在民间的传说，通过这个故事足以见得这张帝刘达是个心太软之人呢、啊。他不但对百姓心太软，对大臣们心太软，对后宫他都心太软。要说人呢、啊、太仁慈过度了就不好了。这个张帝刘达的正宫娘娘姓窦，窦氏，这个窦氏可大有来历，她乃是窦洵之女，
4: 也是窦荣的曾孙女。这个窦荣啊，当初跟刘秀，也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打过天下，战功显赫，所以这个老窦家是非常有根基，大户人家。那么这个张帝刘达还有两个偏妃，也就是两个贵人，一个姓宋，宋贵人，一个姓梁，梁贵人。这个皇后窦氏那是一手遮天呢，而且一瞪眼珠子，这个张帝刘达还有点害怕，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个娘娘不好惹，让你皇上到哪个屋睡觉去，你就到哪个屋睡觉去，否则我就作，我就闹。这刘达见到这窦皇后啊，都有点心惊肉跳的，所以怎么办呢？就得哄，就娘娘长，娘娘短，娘娘要不在家，我就傻眼。哎，就这样。但是这个皇后窦氏直打嫁给汉章帝刘达，他就没生小孩，男孩女孩没一孩，没吃到鸡蛋蘸麻盐，这怎么事儿啊？这我有病，我不能有病。你看我这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肯定是皇上你有病。这就请了不少医生给皇上看。哎呀，你是没能耐呀你呀，啊，你让我生不出孩子啊，就是你的毛病，是你是你啊，就是你。这窦氏又作上了，哎呀呀呀，嘿嘿嘿，我的皇后啊，我没病，我这挺好的，你看你长得像肉干似的，能没病吗？肯定有病，得大补。这就给这刘达补上了，这下补的把个张帝刘达补的俩眼直冒光啊。可他这怎么冒光？那皇后窦氏就是没生，窦氏没生，这汉章帝刘达不有俩贵人，有俩偏妃吗？哎，这俩偏妃都生了，而且两个人都生了男孩。哎，这家把窦氏给气的，哎呀，这补错地方了，怎么都补那儿去了呢？这才明白，窦氏明白了自己有病，不是皇上有病。那么这个两个贵人呢，都给这刘达生的男孩，宋贵人生了个小子，梁贵人也生了个小子。刘达就给这两个儿子起了名字，宋贵人生那个男孩起名叫刘庆，梁贵人生那个男孩起名叫刘兆。那这两个男孩得立个太子啊，就立刘庆为太子。这一立的太子啊，就得把这个刘庆由他亲生母亲宋贵人那儿拿走，拿到皇后窦氏那儿去给养着。哎呀，这把孩子抱过来了，抱过来三天，这孩子一哭一闹，还尿了窦氏一身，把窦氏气坏了。这什么孩子这是啊？这什么男孩？这咋还会尿尿呢？这什么太子？抱回去，不要了，不要了。刘达听说来了，不对呀，娘娘啊，

0: 太子，那得你得养着，将来他当皇上，你才能当皇太后。不要，这刘庆不好啊，在我这怀里头不是撒尿就是放屁，好悬拉我一身，这太不干净，我得找一个干净的。我看呐，把那刘庆废了，立那刘肇为太子，他不是梁贵人生的吗？哎呦呦呦呦，这可不行，我的皇后啊，这立太子废太子之事啊，那得经过朝臣们同意。朝臣是个屁呀 啊就得我同意，就代表了朝臣，要不然我就作。哎呀我的天儿哎，哎呀我的地儿哎，我跟你没完，要生气儿哎，哎这就作声，把个汉章的刘达作的一点办法没有了，就跟大臣们商量，废刘庆立刘肇。好顿商量，大臣们同意了，就废掉了刘庆。这回又在梁贵人那儿把那刘肇抱过来了。这儿一抱过来，这皇后窦氏挺高兴。哎呀，你看这孩子长得啊，你看这才叫孩子呢，你看这孩子都有脑袋，那这不废话吗？反总而言之吧，这个窦氏要看你不顺眼，那就跟你翻脸。这个刘肇就养在窦氏这儿。可有一点呢，他不让这梁贵人，就刘肇的亲生母亲来见这孩子，而且挤压打拍挤折腾，梁贵人忧郁成疾而死。这个梁贵人的死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忧郁成疾，又一种说法他是被这皇后窦氏给害死的。但是这个害死的这个证据没有，在历史的书籍上没有找到。反总言之，是这个皇后窦氏逼死了梁贵人。那么这个后宫，这个皇后窦氏是一手遮天，没人敢惹。他又把这手伸到了前庭，他们老窦家这个官儿，他娘家的官儿可太多了，都比那苞米都多，那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他有个哥哥叫窦宪，这小子腰别的扁的横逛啊。在这窦氏的主张下，这汉章帝刘达封这窦宪为大司马，执掌朝纲啊。这小子在京城谁也不敢惹他，他说一没人敢说二。老窦家这个官大大小小的多如牛毛啊，整个在朝中就结成了窦党，结成了一派，就把这皇帝汉章帝刘达给架空了。这个窦宪横到什么程度，他这个马在大街上一走，看到哪家的妞漂亮，哎，这姑娘啊哈哈哈带走，这就得带走，地方官不敢管，还真有个官站出来管，没说上两句，让窦宪命人活活打死在街头。有一天他骑马走到京郊，看了一个地方，哎，这地方太好了啊，这个地方啊，这谁家的地呀？一打听，是沁水公主的地。这个沁水公主是汉明帝的女儿，也就是当今皇上张帝的姐姐，这谁敢惹呀？不，窦宪就敢惹，就找了个风水先生，说你看看这块地好不好。风水先生拿罗盘一看，好，前有照后有靠，两山加古道，这地方要埋人是倍儿倍儿能除侯爷。好，窦宪就打发人就见到沁水公主，要花钱买。沁水公主说我不卖，你不卖我架不住天天来，一天打发六个人去。沁水公主啊一琢磨，老窦家惹不起呀、啊。哎，为了弟弟的江山，卖他吧，这个价钱都低得惊人。实际哪是买去的，是愣给拍去的。这事儿就捅到皇上那儿了。汉章帝刘达一听，怎么的？这个大司马论起来是大国舅，这，你也太不像话了。里外的都不分了，这张帝就急了。这天汉章帝刘达就把这窦宪找来了， 说咱们两个溜达溜达。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骑着马就来到京郊，进意的就走到了沁水公主这块地这地方。这张帝刘达就问，这谁的地？窦宪就过来了，启禀皇上，这是臣的地。嗯，你的地？不对吧，这是沁水公主的封地啊，这是先王封的，这是先皇封的，怎么能变成你的了？哎，他是我买来的啊。呸！刘达一瞪眼珠子，来啊，拿下，押入大牢。你欺负皇祖，你真是胆大包天。这家这刘达的皇上这眼珠瞪多了大，眉毛竖多了高，就非得要处理这窦宪，押进大牢，把家给他围上，准备抄了他，就下这么大力气，就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赶他一到后宫，那皇后窦氏早都知道了，怎么的要处理我们老窦家啊？我们老窦家上一辈就跟你们那上一辈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寒暑披铁甲，是四面扫烟尘。到我这一代了，我又做了你媳妇儿，他怎么的？他是我哥哥，他是我哥哥，他就是你大舅子，他是国舅，他买地怎么的？哎呀，我的天啊，我要做了，我这就开桌上了。你说把个刘达作的，两眼发直望那墙，一看自己的皇后哭得那么可怜，行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啊，别哭了，告诉你哥哥把地给圆回去，听明白没？你说他强买强卖这都行，你买到谁头上你不知道啊？管怎么地，那是我的姐姐，听清楚了吧？你呀，告诉你哥哥把地还回去，我呢把他放出来，官儿呢降一品，罚俸禄一年。这事儿好像消停了，可有一点呢，说是官降一品呢，没到半个月，仓又涨上两品去。说罚俸禄一年呢，你敢皇后窦氏一使劲，增这刘达汉章帝没办法的情况下，给这窦宪多发了五年的奖金。哎，你反总而言之吧，这朝中之事是窦宪是一手遮天，外边有窦宪，皇宫内有窦氏，这兄妹二人是拔揽朝纲。我们通过这个故事由此可见，如果说朝政腐败，外戚宦官专权，最终导致东汉政权的丧亡之祸，那么这个汉章帝刘达无疑是一个纵恶的祸首。汉明帝、汉章帝分别继承了光武帝刘秀政治中的刚与柔的两个方面，这个明帝表现为过于严，那么这个章帝刘达表现为过于的宽厚，过于的仁。但遗憾的是，这个明帝和章帝有时把严与宽单向实施，并推向极致，从而有过于刻薄或明断不足之时。在章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年的二月，这个章帝刘达病逝于章德前殿，享年31岁。皇太子刘肇继位，就是汉和帝。下面我把刘达个人的小档案跟听众们说一说。这个刘达属蛇的，死那年31岁，庙号为肃宗，他的寝陵在静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北郊。他的母亲是贾贵人，他子女共有八人。他最得意的事情就是给那王大毛驴子下了一个圣旨，让他去喂驴。他最不幸的就是外戚专权，最擅长的是宽柔。他的谥号是张皇帝，他父亲是刘庄，配偶就那窦氏，他继位人是汉和帝刘肇。他最失意的是梁贵人之死，他最痛心的是窦宪太嚣张。我们下一讲评书就讲和帝刘肇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你杯牛奶， 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汉朝帝王史话，和帝刘肇。话说在公元88年，年仅31岁的汉章帝刘达突然病逝，而这时候的太子刘肇啊，只有10岁。这个刘肇生于建初4年，也就是公元79年，他的亲生母亲是梁贵人，可是这梁贵人却被窦皇后给逼死了。那么刘肇呢，是汉章帝刘达的第4个儿子，在他的上边还有3个哥哥，也就是千乘王刘康、平春王刘全、清河王刘庆。那么下边还有4个弟弟，他们是冀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城阳王刘书、广宗王刘万岁。这个刘肇登基的时候是10岁，但作为皇帝，年仅10岁的刘肇显然无法懂得管理国家事务，于是啊，只好把这个政权交给了养他成人的窦皇后来执掌朝纲。这个东汉从和帝起，每个皇帝都是儿时继位，在幼儿皇帝当朝的时期，外戚与宦官的专权，那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的争纷和社会的动乱将随时发生，东汉政权也将进入了一个永无宁日的历史阶段。这个章帝一驾崩，和帝登上九五之尊，但是这朝中的事儿得由窦皇后来说了算。现在这个窦皇后被和帝刘肇尊封为窦皇太后，又加了个太字儿。这皇太后亲政掌朝啊，一切事务她说了算。她一掌朝，马上就做出个决定，把他们老窦家所有的亲属啊，扒拉杆子碰不着的那都算上，就大家官呢，全都封了高官。特别是他那个哥哥窦宪，那官都大得惊人，掌握国家机密。这个窦宪那狂妄无比呀，那现在更了不得了，目中无人，皇上小，妹子掌朝，这天下就是我老窦家的。他7个不服8个不忿，把谁也不放在眼里。那么这个章帝刘达死得举行大丧，高达灵棚，全国上下一片嚎啕之声，老百姓也得为皇上戴孝。 这宫廷之中就开始举办大丧。那么外地的一些郡王、侯爷、王爷得进京吊孝。这个时节，湘都侯刘畅由他的封地进京吊孝。这个湘都侯刘畅乃是张帝刘达的堂弟，那是正宗的皇族血脉。这刘畅就带领人来了。那侯爷进京都啊，带了不少人呢，随从还有妾小百十来号，这就来到了行义公馆，先住下，准备明天进皇宫里去吊孝。当天住下来，这个刘畅带了一个妃子，这个妃子姓柳，柳氏。这柳氏啊，他就琢磨，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繁华

上街转转，快去快回。哎，放心吧，这马彪邓虎就保护着这个柳氏，带领几个人抬了轿，这就上了街了。这街上热闹，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好家伙，车水马龙，拥挤不断。这个柳氏就把轿窗户这帘儿掀开了，往外看看街上这个景。就在这个光景，由他的队伍前边来了几匹马，前边这匹马身上坐着一个人，这人有三十来岁，身材不高，圆脑袋。这人是谁呀？此人乃是窦太后哥哥窦宪府中的管家，叫窦谦。哎，这窦谦上街办事，带领几个人正好由这轿的旁边就过去了。这窦谦这眼珠子来回转，一看这有个轿，轿窗这帘掀开了，里边露出一脑袋了。哎呀，这娘们儿怎么长得这么俊呢？这窦谦这俩眼睛就直了，呦呦呦呦呦呦，他把这马就带住了。窦谦这小子仗他主子的势力，是打瞎子骂哑巴，弯绝户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这窦谦一看，我天哪，这娘们漂亮，我家主人就喜欢漂亮妞。要这么好的娘们儿弄到我们府去，我家老爷定会高兴。下马，这就下了马了。站住，这些人就站住了。马彪邓虎两个人就过来了，怎么事儿？一看这个穿着这个带的，知道这几个人来路不小，不过心里的琢磨，我们是湘都侯的人，我们是皇族啊，谁敢惹呀？干什么？这个窦谦一笑，干什么？不干什么。你把那轿里头那个娘们叫起来，我想跟她谈谈，谈谈心呢。谈什么？马彪这邓虎这俩人这嘴都有点不好使了。你太大胆了，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啊，这是京都啊！哎，大白天你就敢拦截妇女？嘿，你小子看错眼珠了你啊！我们可是湘都侯的人啊！呸！马彪擦楞把刀就拉出来了，干什么？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们是湘都侯帐下挥钱的，我叫马彪，他叫邓虎，这是我家湘都侯老人家的爱妃。你小子太胆大了，敢拦截皇族！这窦谦仰仗的这个窦宪这小子势力，他没把谁看在眼里，没说吗？那主多大奴多大呀？湘都侯，湘都侯，湘都侯是个屁啊！我管你什么猴啊，牛啊，马呀，驴呀，拿下！嘿，小子，这马彪和邓虎可急了啊，噼里啪的，噼里啪的。这窦谦带领那几个人呢，也不扛打呀，几家伙打的是头破血流啊！我看你们还敢狂妄不？走！这马彪、邓虎带着这轿赶紧回公馆，心里琢磨：这京都可不是好惹地方，这家伙啊，拦住就想抢女人，受得了吗？你敢这个窦谦挨揍了！哎呦，整的满脑子都是包啊！回家，这就回到了窦宪的府中，大司马府。这窦宪正在屋里坐着呢，窦谦又外边一哭一嚎的进来了。哎呀，我的王爷呀，我挨揍了！哎，你怎么了？挨揍了？谁敢打你呀？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哎呦，湘都侯刘畅的人把我揍了。哎呀，这有个漂亮女子，长得非常俊，我就拦住了，我先给老爷您淘腾回来。可没想到这湘都侯刘畅手下的有人就不干了，说什么

0: 人家不平，说什么咱们欺行霸市，说什么反都说些难听的吧，就话不投机，结果把我们揍了。那你提我了吗？
1: 提了。
0: 哎，老爷，要不提你，我还不能挨揍呢。我说我们的主人，我的主子是窦宪老人家，你说他说个啥？说窦宪，我让你变成黄豆。哎呀，老爷要为我做主啊。嗯，窦宪眼珠子一瞪，好你湘都侯刘畅啊，你还欺负到我窦宪的头上了。来人呐，给我下个请柬，就说我请湘都侯刘畅过府饮酒。是。这就派人到了公馆，给湘都侯刘畅递上请柬。刘畅一看，怎么的？这窦宪请我过府饮酒，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但是刘畅知道，这老窦家现在惹不起呀，势力极大。另外方才也听说了，手下人把他们的府中人给揍了，该揍。大街上你就拦截妇女，你有王法了吗？你们还知道国法不？可能也是这窦宪这小子找我说的，说的说的说的就说的说的，我过去看看。这湘都侯刘畅就坐大轿来了。窦宪还真不错，热情款待。来到屋中，酒宴早已摆好，分宾主落座，喝上两杯酒。那么对于方才奴婢之间发生那街头打斗之事，这个窦宪是一字没提。喝了两杯之后，窦宪乐了，嘿嘿，湘都侯刘畅，刘侯爷，我听说你对这个剑术有研究，我请你过府，咱俩比比剑，来啊。一挥手，拿过两把剑来，都是木头的，木质的。这个贵族之间没啥事啊，玩击剑，哎，就像那英国贵族似的，没啥事就玩剑，以这个为强身健体之目的。说咱俩比比剑，你看怎么样？湘都侯刘畅一琢磨，比剑吧，这没什么。两个人各拿一支木剑，就在这大厅里比试。开始击剑，没走上五六趟，就看窦宪一反身，他底下那下人呢，早已准备好了一口佩剑，这个剑可是真的，唰就扔给了窦宪。这个窦宪抓剑在手，啪就这么一下，噗，这个剑顺着湘都侯刘畅的肚子就扎进去了。一声惨叫，刘畅是栽将在地，刘畅死了，窦宪畅快了。湘都侯刘畅，我让你知道知道我老窦家不是好惹的，欺负到我头上啊，我告诉你们啊，传出去，这叫误杀，明白吗？这在比剑当中误杀的湘都侯刘畅，你们听明白没？听明白了，我用什么杀的？您用那木头剑把他误扎上了，结果他那肚皮不结实啊，扑哧进去了，就这么死了。对了，就这么说，死了个湘都侯啊，那得赶紧往上报，这就报告给了十岁的和弟刘昭。小皇上一看，喂，哎呀，那是我堂叔啊，把我堂叔给扎死了。这事儿赶紧报告给皇太后，皇太后窦氏一看，扎死一个，扎死就扎死吧，误扎的。这就下了一道旨，说误杀无罪。可是人家刘氏的宗室之人不干了，还有不少大臣觉得这件事做的是太过分了，纷纷上折子，要求惩处窦宪。这个窦宪暗中一打听，共计有五个大臣跟他作对，上折子。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他回到家中，把这几个刺客叫过来。这个窦宪这小子养了不少江湖大盗， 高来高去，低来低走的飞贼呀。这些人就充当窦宪的杀手，不服我就整死你。他把这刺客找来，吩咐完毕。第二天热闹了，五个大臣上折子参这窦宪，其中有四个当天晚上被杀，脑袋不见了，还有一个家中着了大火呀，身上被烧伤 99.9%， 烧的都不成人样子了。这个大臣一看自己烧这模样，一着急，一赌气，一瞪眼睛，我活的麻筋儿，死了吧，也死了。参他的五大臣全都死了，满朝大臣心知肚明啊，这都是窦宪干的，所以是敢怒不敢言。窦宪一看，怎么样，谁还参我啊？哪个还参我？参我我就让你脑袋丢。这天他下朝回来，走在街上，他用手撩开这轿帘，一看正好看到一个算卦的。哎，这算卦的长得有点意思，大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看这样，这人有两下子，落轿，这就落了大轿了。到跟前一问，这算卦的说了，我姓孔，我叫孔半仙儿。哦，你给我算算。哎，这算卦这孔半仙儿直哆嗦呀，那顺人情说好话呗，什么好听的说什么，把个窦宪说的，哎，好好，来来来，跟我回府啊！这个我要请请你。这就把这孔半仙儿整到府来了，摆上了酒宴。这孔半仙儿啊，喝了两杯酒，来劲儿了。他一看这窦宪赏给他这些钱，这小子把脖子往前挺挺，哎，大人呐。我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有什么就说，你也给我算遍了，说我儿女满堂啊，说我妻妾成群，荣华富贵啊，位极人臣，这我听了高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话就不是一般能说出来了，你呀，得让这左右退下，我才敢说。哦，退下。啊，退下！一挥手，哗，这些伺候人全下去了。再看这孔半仙往起一站，咕咚往下一跪，万岁万万岁。你怎么事？我跟您说吧，在您这命中八字之中啊，您有皇帝命啊，您应该是真龙天子啊。这个窦宪呢沉思了片刻，我问你，你说的可是真的？哎呦，我要如果敢撒半点谎，天打五雷轰。你站起来吧，此事不可跟别人多说。哎，你放心吧，日后你就在我府中待了，我养着你，你给我当个军师啊，你给我策划一下我怎么能当皇上。好嘞，这孔半仙儿就在窦宪家中住下了，还真不错，给窦宪出了主意了。大人呐，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啊，您马上就要登基坐殿呢，当务之急，您要想当皇上，你就得把现在的小皇上给他整死，整嘎嘣一下子，你就嘎嘣一下上去了。我看嘎嘣。那杀皇上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没事，杀他怎么的？你的妹子是皇太后，你怕什么的啊？另外，当今皇上也不是你妹妹亲生的，你就不用怕那个。当断不断，必遭其乱，你就干。好吧，那我就下手。这小子，你说得多胆大。就找了这么两个飞檐走壁的贼，把这俩小子叫过来了。你们听了啊，明天我 带你们两个进宫，我就说我有事儿要见皇上，你们两个就在我一左右暗藏兵刃，我一使眼神，你们两个就过去把皇上给宰了
1: 啊。大人，我来宰谁？
0: 宰皇上，宰我
1: 能行吗？
0: 有我呢。然后我就登基坐殿，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两个就下手就行。
1: 哎，好。
0: 这第二天，这个窦宪就带着这两个刺客跟皇上说有事商量，往里禀报。皇上万没想到窦宪敢下手啊，那就召见吧。这窦宪就来了。哎，小皇上一看怎么的，这窦宪见我跟前还带俩人，就看窦宪跪倒先给皇上磕完头。皇上，臣有一事相禀，这个京郊啊，你看那几棵树也说不上被谁砍的，这个北郊啊也说不上谁把那井水整干了，西郊啊也说不上谁家老母猪跑出去了。他净说一些没用的，为什么？他寻找时机啊。他说话的当中，他拿眼睛左右观察，看有没有皇家侍卫在身旁。可是窦宪一琢磨，即便有又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就这么地的，就看这窦宪一使眼神。预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像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4: 啊，
3: 也练功吗？
4: 啊，当然得练功了。
3: 练什么呀？
4: 我们就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哦，
4: 哎，
3: 哪一行都有基本功。
4: 那可不，
3: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4: 哦，您是文化人
3: 啊？
4: 哦，
3: 文化人
4: 是啊，
3: 我也有我的功课。
4: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呢？
3: 我每天
4: 啊，
3: 我得读读书，
4: 好，
3: 阅阅报，
4: 嗯，
3: 会会画，
4: 咦，
3: 习习字，
4: 哦，
3: 着着棋，
4: 还着着棋，
3: 抚抚琴，
4: 我
3: 唱唱歌，
4: 嗯，
3: 跳跳舞，
4: 哟，
3: 跑跑步。
4: 哦，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3: 干嘛有时候
4: 啊？
3: 经常跑步啊，咱就是干这个的，专业跑步，
4: 专业跑步的。哦，您是运动员。
3: 我
4: 啊，
3: 不，我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4: 在操场里跑，体育场跑几圈。
3: 你说转着圈跑
4: 啊？
3: 我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练着长长的跑步。
4: 哦，大概是马拉松。您能跑多少公里呀？
3: 公里呀？
4: 啊，
3: 这不知道，不知道。
4: 您能跑几千米吧？
3: 几千米我也不懂。
4: 嗯，
3: 反正这么说吧，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
4: 哇！
3: 哎，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块儿。这门口这是八里台这儿
4: 啊，
3: 我正这儿歇着呢。
4: 嗯，
3: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北大关，一商量，嗯，行，合适，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到那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小白楼，跑，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4: 哦，这都一气儿跑到。
3: 哎，
4: 这半道也不歇会儿，
3: 哪能歇？这没有歇的，都是一气儿跑道。跑的不是多快啊，可也不能太慢，知道吗？这得有姿势，按着姿势得这么跑，看见
4: 吗？哦，您就这样跑。
3: 哎，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准能跑到。
4: 那也不见得
3: 啊，
4: 人让你跑到小白楼，你跑到半半道又回来了，这谁知道啊？
3: 哪能回来？这没有回来的，没有回来的，准到，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

0: 提议，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你看怎么样，到没到？到了，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再跑。
1: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你跑啊？
0: 哎，出题的甭跑啊，他甭跑，我带着他，
1: 带着，怎么带呀、啊？背着，
0: 背我哪背得动啊？
1: 那怎么带呀、啊？
0: 我随身呢，总带着这么一个大椅子，椅子上有棉垫，有俩胶皮轱辘，头了有这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这样跑。
1: 哦，拉洋车呀！
0: 燃野，
1: 行了，就甭燃野了，
0: 怎么
1: 说这么热闹还跑步，闹了半天就是拉车呢。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怎么了？拉车怎么了？
1: 不怎么，不叫拉车吗？
0: 对，是拉车，就为拉车呀、
1: 啊，
0: 锻炼身体呀、啊，就为让人出题，越远越好跑。是，待着也待着，解闷儿啊，锻炼玩儿啊。
1: 哦，人家为了锻炼。
0: 哎，
1: 啊，您这是玩儿。哦，那坐您这车不要钱？
0: 哪能不要钱呢？也是说价来回讲价收钱呢。
1: 这不还是拉车要钱吗？
0: 要钱是要钱呐，给车厂子呀，得给人交车份啊。对，咱为玩了，人车厂子车主，人家招谁惹谁了？人家是租车的，不得给人家吗？
1: 那您挣这一天的钱都给车厂子？
0: 也不是都给他呀，反正挣这一天钱到晚上，除了交车份，剩下那个我就要了。
1: 啊，是啊，拉车的全那样，你要拉不上座还得赔人车份呢。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废话，我们家上辈有干这个的、
0: 哦、
1: 我能不懂吗？
0: 你看我这样，我这言谈话语举止动作，我像拉车的吗？
1: 不，这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0: 这哪行？告诉你，我是学生。
1: 哦，你学生？
0: 学生。
1: 是啊，
0: 我是那个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1: 哦，福伦学校知道
0: 啊，
1: 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0: 你说呢？
1: 啊，
0: 你说呢？铁路局的。
1: 是
0: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
1: 嗯，
0: 我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我不是崇文门内。
1: 在哪儿啊？
0: 我是和平门外。和平门外啊，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福伦中学，掌柜的姓刘，刘四爷。
1: 哦，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0: 对，
1: 掌柜的是刘四爷。
0: 哎，你也知道哈。
1: 走。
0: 怎么
1: 还是拉车的？
0: 不，确实我们仁和福伦中学。
1: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0: 你呀你甭瞧不起我。
1: 不，这不是
0: 你甭瞧不起，这是你打听打听，你问
1: 问什么？
0: 哎，问我们的学校怎么样。
1: 嗯，
0: 不是跟你吹。
1: 怎么着？
0: 告诉你，我们那学校的设备。
1: 我还设备？
0: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1: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0: 不，有教室。
1: 我还教室了
0: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有人才。嗯，不错。
1: 哦，那都谁去过呀？
0: 谁去过
1: 啊？
0: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他康圣人，听说过吗？
1: 啊，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吗？
0: 对呀。
1: 啊，
0: 康有为，康圣人到前孙公园来了，
1: 上车厂子来了。
0: 学校？
1: 嗯，好，学校。
0: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1: 啊，刘四爷出来了。
0: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
1: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0: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1: 那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1: 把实话说出来了，
0: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1: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0: 跑步，
1: 体育吗？
0: 跑步。地理，地理跑步，跑步地理，跑步跑步，地理。
1: 哦，
0: 跑步地理，
1: 合着就这两样啊？
0: 基本功啊，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地理熟了，跑。
1: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

0: 二位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嗯，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伦典故。
1: 好，二伦典故，四书五经。
2: 好，
0: 你说那上论语下论语，
2: 是啊，
0: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伦典故。
1: 怎么个二轮典故呢？
0: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1: 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0: 二位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1: 要考一考你们。
0: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1: 满不在乎。
0: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
0: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1: 嗯，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0: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1: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0: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1: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0: 时间紧还不说呀，啊，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1: 哦，什么题呀？
0: 春秋题。
1: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嗯，让我们对的是秋。哦，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1: 怎么写的？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哎，这是千家诗啊。
0: 各位同学，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啊。啊，就一张卷子。
1: 是，
0: 不准打草稿。哦，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完算废了。
1: 哎呀，这可不易呀。
0: 不易呀。啊，不易得分谁。哦，嘿，我接过了白卷，嗯，研浓了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1: 真够快的。
0: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1: 是啊，
0: 也有没写完的。哦哦，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1: 那就太慢了。
0: 25分钟到了，嗯，收卷。
1: 是，
0: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啊，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呢。嗯，得捡好的，你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呀。
1: 对呀，
0: 校长一瞧这篇，嗯，不好，
1: 不好，
0: 这不行。
1: 你看看，
0: 不像话，嗨，写的不行。
1: 哎呦，
0: 墨都研阴了，
1: 怎么还有这学生？
0: 这谁的？这怎么没名字？
1: 这也太废物了。
0: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1: 谁呀？
0: 马志明。
1: 哦，是你的。
0: 赶紧递过去。嗯，康老先生，请你老看这篇漏文。康有为接过我这张卷子，那真是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哎，杜十娘啊。
0: 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嘿，校长说你老夸奖。哎，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嗯，你听见没有？
1: 是是是，
0: 听见没有啊？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嗯，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是啊，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嗯，请看这篇大作，嗯，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说我写得好。
1: 是是，
0: 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
1: 哎，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0: 他说呀，啊，有了我这篇文章，嗯，把那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1: 哎呦，一分都不值了。
0: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嗯，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

0: 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遇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还无地矣。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1: 哎，行了，就别呼了。
0: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不对了。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听见了
1: 啊？是，
0: 听见了
1: 啊？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1: 啊，
0: 就是那好的地方，
1: 是
0: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1: 那。”不好的地方呢，
0: 还不如我这个，
1: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0: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猴。
1: 眼猴啊，
0: 眼猴乃幺二三等辈，眼猴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他跑这掷骰子来了。
0: 康舍儿没听明白这句，
1: 我说的。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足一会，可肯赐教否？”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1: 哦，要见见你，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0: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小马子，过来擦擦手。
1: 哎，不，你等会儿，你打住吧，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
0: 啊，
1: 这小马子，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哦，
1: 啊，
0: 我们学校啊，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1: 哦，还有简称。
0: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1: 啊，这是拉碗儿的。
0: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我过去鞠躬行礼。
2: 好，
0: 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1: 又吃一惊
0: 啊，这就是令高祖。校长说，哎，正是小徒。什么名字？马志明。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1: 就你呀？
0: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问是你写的吗？
0: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又来了。
0: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这还不明白吗？
1: 啊，
0: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
1: 哦，
0: 他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1: 你看看，
0: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好，又发一张白卷。
1: 哦，
0: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这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
1: 怎么写的？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1: 啊，
0: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1: 您给念念怎么样？
0: 可以，
1: 咱听听。
0: 念一念啊。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月
1: 哦，都得这样
0: 上口。
1: 哦，明白了。
0: 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不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 还而已矣了？这不王二姐私夫吗？
0: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1: 哦，超等顾问。
0: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不，令高祖绑扎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干得了啊？
1: 行啊，这官不小啊。
0: 哪儿不是官？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顾的我就问。
1: 哦，还是拉车呀。
0: 好。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新郎丁大志，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呢，他旁边这位就是新娘刘小红。我们来问问新娘子，这么多人，新娘子是不是紧张啊？
4: 当然紧张了，可比第一次好多了。
3: 对对对，头回生二回熟嘛。哎，不对，新郎官，他是二婚啊。
5: 嘴张这么大干嘛呀？都看见你小舌头了。二婚怎么了？俗话说从这儿摔倒了，从那儿再爬起来。
3: 不，这爬起来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5: 容易，像我们这些筋摔的呀，说爬起来就爬起来。我们爬起来以后呢，一般呀先总结一下是怎么摔的。
3: 等，这里有您什么事儿啊？
4: 怎么没他事儿啊？他也是二婚
3: 啊。好，我头回主持婚礼就碰上这么一对儿啊。
4: 怎么了
3: 啊？好，俗话说得好，好婚不怕二嘛。再婚同样快乐，今天值得庆贺。二位新人向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彼此见面时候的时刻印象。
4: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妈正用鞋底子抽他呢。
5: 嗯，
4: 我让你尿炕，让你尿炕。
3: 对，不是您多大了？
5: 38呀。
3: 38还
5: 太不不是那时候啊，我才8岁。
3: 您什么时候开始不尿炕的？
5: 我想想啊，我大概吧是10，管得着吗你？
3: 我明白了哈，二位是青梅竹马。大家伙热烈的掌声来庆祝一下二位新人婚姻美满，家庭幸福，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5: 没，先别鼓，那个
3: 祝贺。
5: 这贵子啊，我们不能生了。
3: 对不起啊，大哥，不过不要紧。有病咱可以治啊。
5: 哎，谁有病？不是我，是他
3: 也没关系
5: 啊。
3: 现在不是有很多小夫妻是用那个小玻璃管什么的那个？
4: 不用啊，我已经有了。
3: 啊，有了？
5: 往哪儿瞧呢？
3: 对不起啊。哎，大家伙猜猜哈，他这孩子长得会像妈妈还是像爸爸？
5: 什么话呀你这是？他的孩子长得怎么能像我呢？是不是？
4: 我的孩子不是他的。
5: 哎
3: 啊！
4: 哎呀，想哪儿去了？我孩子都上学了。
3: 啊！
4: 我前夫的。
3: 啊！哎，丁大志，他是带着孩子结婚的。
5: 哎呦，总算瞧见您眼睛了。现如今女同志带着孩子结婚有什么新鲜的？
4: 就是，还有新郎和新娘各带一孩子结婚的呢，你见过吗？
3: 我还真没见过。
5: 没见过吧？今儿您算是见着了。
3: 啊？
5: 哎，
3: 嘿，我算是开了眼了哈，这么些人一块结婚啊。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请上另外两口。啊！我来猜猜。他是你儿子。
4: 猜对了。
3: 他，别告诉我。我来猜，都别告诉我。
5: 不是，
3: 她是您闺女。
5: 您真聪明。
3: 哎，太好了，这多好的一家呀。一个幸福的家庭诞生了。来，我来问问你，小朋友，你原来叫他什么？
6: 叔叔
3: 啊。现在不能叫叔叔了吧？
6: 不能了。
3: 多懂事儿啊。现在叫他什么？
6: 大爷。
3: 那你今天对你大爷有什么要说的？
6: 我不着急
5: 啊，
6: 还是先听听我姥姥这封信吧。
3: 有啊，咱姥姥。
5: 哦，姥姥。
6: 各位参加婚礼的，我不认识。
3: 多新鲜，好多人我也不认识。
6: 我是说后边这字儿我不认识。
3: 好，功夫耽误的啊。来，你来替他读。
7: 各位参加婚礼的嘉宾，在此
4: 我首先祝贺丁大志终于成为了我孙子的继父。
5: 好嘛，你练着练成嘛。你
4: 我最喜欢听大志说话了，每次都乐得我满地找牙。
3: 等，怎么回事？
5: 假牙
3: 他也不经摔啊。
4: 大志啊，文化低，老闹笑话。前两天他还特别兴奋地举着报纸跟我说，小红，我刚知道原来啊宋氏三姐妹是话剧演员。我一看报纸上写着，宋氏三姐妹都曾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
5: 那个不是有那么句歇后语吗？说自己的话让别人乐去吧。
3: 爸爸，他打哪听的这句歇后语啊？
4: 见笑，我们大志啊，别看是文化低，可是他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终于大器晚成了。高中凑合毕业以后，第一年他卖西瓜，第二年他卖西餐，第三年他卖西装，第四年卖西瓜。
3: 不，怎么又卖西瓜了？
4: 以前啊是用把车卖，现在是用火车卖，如今已经是京城有名的水果王子，人称丁大西瓜。
5: 谢谢。
3: 啊，这刘小红，你嫁给这丁大志不会是图的西瓜吧？
4: 他瓜好人也好。
5: 咱长得还酷呢，人家都说我呀是中国水果界的贝克汉姆。
3: 一个卖西瓜的愣往球星里面混哈。来，小朋友，既然你大爷这么优秀，为什么不叫爸爸？
6: 他要答应我一个要求，我就叫。
3: 什么要求啊？
6: 从前我老跟我爸爸一起睡觉，如果以后我想让你陪我睡，你能一觉就来吗？
3: 听到了吗？一觉就来。
5: 不是我呀，我现在不是得那个什么，
3: 是
5: 那只要你妈不拦着我就来。
6: 妈，
4: 没问题，先请着你。
6: 好吧，
4: 现在可以叫爸爸了吧？
6: 可以了，
4: 叫吧，
6: 二爸爸。
3: 哎，这爸爸前面怎么还是二啊？
5: 挺好，再二我也是爸爸呀，是不是？
3: 好，他还挺知足啊。哎，来，小姑娘，问问你，怎么称呼他？我是说你应该怎么称呼他。
7: 我就是这么称呼他的，不信您听。哎，什么事儿，丽丽？
3: 还真答应哈。你不觉得叫妈妈更好吗？
7: 我有妈妈。
3: 是我们都知道你有妈妈，可是
7: 您要是有两个妈的话，觉得多不多呀？
3: 丁大志，你这闺女
5: 是我的事儿，管不住你。
7: 哎，我听着呢。嗨，如果我不叫你妈妈的话，你还会把我当女儿吗？
4: 当然不会了。哎啊，
7: 怎么会呢？
4: 我哪知道啊。丽丽，我想说的是，其实你叫我什么并不重要，你可以继续叫我 A， 就算我当一辈子 A， 连 B 也成不了，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唯一的女儿。
3: 好，发自肺腑。小姑娘还有什么要求？
7: 那我就给我爸提两个要求吧。
5: 哎，怎么冲我来了？
3: 怎么了？闺女提俩要求怎么了？听着，第一，
7: 我要让您像以前一样爱我。
5: 哎呦，这我有点困难
7: 啊。
5: 那个是这样啊，听我说，咱们家现在啊有两个孩子了，就像你的妈妈。
4: 谁？我是 A，
5: 就像你的 AA， 给了你母爱一样，我也要给你弟弟父爱。我除了要爱你的弟，还要爱你的 A， 还要爱你的弟的姥姥 A 的妈。这么一来呢，你可能觉得你得到的爱少了，其实并没有，因为你会同时得到你的弟的爱、你的 A 的爱、你的弟的姥姥 A 的妈的爱，以及我的，其实和原来也差不多多的爱。谢谢。
3: 我全没听明白啊。第二个要求，孩子。
7: 第二，忘了。
5: 啊？
7: 亮，你第二个要求是什么来着？
6: 昨天你不是说第二个要求不靠谱，不提了吗？
3: 喂，你们两个小鬼，昨天怎么回事？
7: 昨天呀，我跟弟弟商量好了，要是今天他们俩表现好，我们啊就当场改口。
6: 对。
3: 嘿，好，那你们俩小的觉得这俩老的今天表现的好还是不好啊？
7: 那得大家说了算。
3: 来，大家伙说说，这俩大人今天表现的好不好？
5: 好。谢谢。
3: 都说好了，叫。多幸福的一家呀，你们家团聚了，那我呢？
4: 没有，跟我们回家过年去呗。
3: 走
5: 走
4: 走。

0: 大哥好啊，
1: 都不错。
2: 哦，
0: 老太太好啊，
1: 身体健康啊。
0: 大哥好啊，
1: 也不错呀。
0: 大嫂子好，
1: 不错。
0: 孩儿们都上学了，
1: 全上学了。
0: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1: 谢谢您。
0: 几口人？
1: 六口人。
0: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1: 哪位全不错？
0: 您住的是小五条
1: 啊？
0: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1: 哦，咱俩是邻居。
0: 我住小六条
1: 啊，
0: 一条胡同。
1: 对对对，
0: 我比您大一岁。
1: 嗯，
0: 我今年45，您44，
1: 差一岁。
0: 那年我8岁。
1: 嗯，
0: 那年您7岁。
1: 对，
0: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1: 发孩，
0: 咱们是小朋友，
1: 不错，
0: 小弟兄，
1: 嗯，
0: 长大了又是同学，
1: 啊，
0: 现在又是老朋友，
1: 咱俩相好。
0: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
1: 啊，
0: 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1: 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0: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1: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0: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1: 那你说一说，
0: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1: 那么你呢？
0: 我就是先进分子。
1: 这话对。
0: 你要是劳动英雄，
1: 你呢？
0: 我就是生产模范。
1: 不错。
0: 你要是光荣军属，
1: 你呢？
0: 我就革命之家。
1: 嗯，
0: 你要说相声，
1: 你
0: 我就讲滑稽。
1: 哦，
0: 你要当演员，
1: 你
0: 我就搞文艺。
1: 嗯，
0: 你要演电影，
1: 你
0: 我就唱京剧。
1: 我
0: 您体育家，
1: 你
0: 我运动员。
1: 嗯，
0: 你是冠军，
1: 你
0: 我是选手。
1: 嗯，
0: 你是健将，
1: 你
0: 我是第一。
1: 有意思。
0: 你要科学家，
1: 那你呢？
0: 我就工程师。
1: 啊，
0: 你高中毕业，
1: 你
0: 我小青年。
1: 哦，
0: 你做小买卖，
1: 你
0: 我做小生意。
1: 啊，
0: 你要卖金鱼儿，
1: 你
0: 我就卖花盆儿。
1: 哦，
0: 你要卖鸭梨儿，
1: 你
0: 我就卖金鱼儿。
1: 嗯，
0: 你要卖草帽，
1: 你
0: 我就卖凉席儿。
1: 啊，
0: 你卖豆腐丝儿，
1: 你
0: 我卖豆腐皮儿。
1: 有意思。
0: 你卖咸鸭子儿，
1: 你
0: 我卖酱猪蹄儿。
1: 啊，
0: 你卖红鱼虫，
1: 你
0: 我卖花生仁儿吧。
1: 哎呀，
0: 你要是开大买卖，
1: 那你呢？
0: 我开大商店。
1: 啊，
0: 您是大经理，
1: 你
0: 我是大老板。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1: 怎么回事？
0: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1: 嗯
0: 啊，这个连环话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1: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0: 说个笑话。
1: 您可错了。
0: 怎么了？
1: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0: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1: 哎，
0: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1: 我不爱听。
0: 有点过分了。
1: 就是。
0: 使您不高兴。
1: 那当然了。
0: 我表示遗憾。
1: 哎，
0: 这是我的缺点。
1: 哎，
0: 我的不对。
1: 对。
0: 我的错误。
1: 就是。
0: 我对不起你。
1: 嗯，
0: 你向我道歉吧。
1: 喂，我向你道歉呢。
0: 应当的。
1: 你向我道歉。
0: 我向您道歉。
1: 哎，
0: 我怎么跟您道歉？
1: 怎么道歉？
0: 我给您赔礼。
1: 啊，
0: 我给您鞠躬。
1: 甭客气了。
0: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1: 就是。
0: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1: 啊，
0: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1: 是吗？
0: 根据我的水平
1: 啊，
0: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1: 用什么方法呢？
0: 我请请客。
1: 请客。
0: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1: 哦，您要请我。
0: 好不好？
1: 行，
0: 我请请您。
1: 行，
0: 我请您干什么？
1: 干什么呢？
0: 我请您看电影。
1: 现在看电影吗？
0: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1: 对，
0: 请您吃糖。
1: 嗯，
0: 吃糖太小些，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1: 哎，
0: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
1: 哎，
0: 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1: 真的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0: 啃不了。
1: 怎么啃不了？
0: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1: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0: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1: 那您说怎么啃呢？
0: 有一种要领，
1: 你说一说。
0: 就是横着啃解渴
1: 啊，
0: 竖着啃洗脸。
1: 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0: 哦，我反正想办法。
1: 啊，
0: 我得请请你。
1: 你怎么请我呢？
0: 你干什么呢？我得、
1: 嗯、
0: 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1: 你研究研究。
0: 嗯，有主意了。
1: 嗯，
0: 我给你买双皮鞋。
1: 啊，这倒可以。
0: 也不行。
1: 怎么？
0: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1: 你看看。
0: 给你买条裤子。
1: 行。
0: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这样吧。
1: 啊。
0: 您到我家去吧。
1: 干嘛去？
0: 明天到我家，
1: 嗯，
0: 我请您吃饭做客。
1: 哦，您要请我吃饭，
0: 好不好？
1: 好，
0: 我请您吃饭。
1: 行，
0: 您爱吃面爱吃米？
1: 北京人爱吃面，
0: 爱吃面
1: 啊。
0: 春天到了，
1: 嗯，
0: 咱们吃点春饼。
1: 行，
0: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1: 啊，
0: 春饼也就是薄饼
1: 啊。
0: 我给您烙6张薄饼，
1: 可真不少，
0: 吃不了剩下。
1: 嗯，
0: 主要吃的是菜。
1: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0: 我给您炸点鱼，
1: 可以。
0: 炸点鱼，炸点虾，
1: 嗯，
0: 炸鱼炸虾炸铁桥，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1: 您等会儿。
0: 高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蹄子、驴蹄子。
1: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0: 炸过、嗯、
1: 干脆 啊您也甭炸了。
0: 怎么了？
1: 搁了薄饼啊。
0: 哦，
1: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0: 为什么？
1: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0: 菜太硬。
1: 哎，
0: 给您来点软和的。
1: 就是
0: 烙张薄饼
1: 啊，
0: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1: 这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0: 炒菜当家。
1: 哎，炒几个菜？
0: 我给您炒菠菜
1: 啊，
0: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1: 啊，
0: 送了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叫精米粥。
1: 嗯，
0: 咱们。

0: 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啊，咱们是小兔子上前，
1: 这话怎么讲？
0: 谈谈心，
1: 有意思，
0: 好吧？明天上午10:30，不见不散，
1: 我一定去，
0: 我家里等你，
1: 我准去
0: 啊。
1: 哎，您等会儿，您家在哪儿住啊？
0: 不远，
1: 哪儿啊？
0: 张家口。
1: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0: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1: 嗨，你说清楚了，
0: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30，明天您到。
1: 什么叫12:30呢？
0: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脚去。嘿，
1: 12:00，12:00。
0: 哎，我在家里等您，
1: 我一定去。
0: 记住我的名字啊，12:00啊。
1: 哎，
0: 李伯祥。
1: 薄饼和菜
0: 找我啊，
1: 您请我，
0: 咱们就吃薄饼，
1: 哎，
0: 炒和菜，
1: 不见不散。
0: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哎，对不起诸位，
1: 您请客就行了
0: 啊。您志工，
1: 客气，
0: 您演出吧，
1: 您慢走，慢走，慢走，
0: 明天见。
1: 我不送您了，
0: 薄饼和菜，
1: 您慢点走，
0: 不见不散，
1: 吃饭就行。
0: 您志工，
1: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0: 您这客气过火了，
1: 走吧您的，
0: 薄饼和菜，我走了，
1: 哎，
0: 再见再见，
1: 回见，
0: 几位回见，
1: 回见啊。
0: 我没戴帽子，
1: 没有您的，没有，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0: 陆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1: 怎么又不吃了？
0: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实乎，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1: 那怎么办呢？
0: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1: 那吃什么呢？
0: 我给您煮俩秤砣。
1: 对对对。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0: 也可以
1: 啊。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0: 对，瓷实的范式。
1: 哎，
0: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1: 这可解馋。
0: 买它5斤牛肉要肥瘦，
1: 我吃不了那么多，
0: 吃不了剩下
1: 啊。
0: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砂锅炖牛肉，烙点骡子瓣饼，撕着吃解闷，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1: 太好了。
0: 可是有一样
1: 啊，
0: 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1: 哎，少点。
0: 为了请您，
1: 怎么办？
0: 为了赔礼道歉
1: 啊，
0: 狠了狠了吧，舍了舍了吧。
1: 哼，
0: 我家有只老母鸡
1: 啊。
0: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1: 哎呀，
0: 买的1斤毛栗子，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这真好吃，
0: 怎么样？
1: 好，
0: 这只老母鸡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个牛肉甭说5斤，20斤我都舍得。
1: 哦，
0: 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不舍不得给你吃。
1: 为什么呢？
0: 特殊啊。
1: 怎么？
0: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1: 啊，
0: 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
1: 啊，
0: 老母鸡，
1: 老母鸡，
0: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1: 特别老
0: 啊。
1: 您说它老到什么程度呢？
0: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
1: 哦，
0: 我们院里有一个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1: 怎么说的呢？
0: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1: 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0: 但是论辈儿我还得叫他二姨儿。
1: 好，这不错，这个。
0: 这个为了请您
1: 啊，
0: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1: 黄焖栗子鸡，
0: 烙点骡子瓣饼。
1: 好，
0: 张家胡同口，
1: 不见不散。
0: 12:00，
1: 我准去。
0: 10:30，
1: 行，
0: 不见不散，
1: 就这么办。
0: 再见，
1: 再见，
0: 不给您鞠躬了。
1: 回见，
0: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1: 没意思了。
0: 握握手啊，
1: 握握手，
0: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1: 我就不送您了。
0: 明天一定去，
1: 您甭客气。
0: 我没穿大衣吧？
1: 没有，您这，哎呀，
0: 没穿大，
1: 还真不错。要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0: 杜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0: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1: 那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0: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1: 什么呀？
0: 请你吃窝头。
1: 喂喂喂，窝头啊？
0: 对，
1: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0: 怎么了？
1: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0: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1: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0: 您这窝头什么面的？
1: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0: 跟我这不一样啊。
1: 您那个？
0: 我这小米面的。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加上点玉米面
1: 啊。
0: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1: 还不怎么不一样？
0: 您那窝头什么样式？
1: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啊。
0: 跟我这不一样。
1: 您那个？
0: 我这上面一窟窿底一尖。
1: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0: 我这面多。
1: 都什么面呢？
0: 有棒子面
1: 啊，
0: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核子仁，榛子仁，赤霜金糕，大闸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包，
1: 哼，
0: 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1: 还真不错。
0: 正明斋的做不了，起下您都没这手艺
1: 啊。
0: 怎么样？
1: 好，
0: 咱们就这窝头了。
1: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儿。
0: 干点
1: 啊，
0: 干点给您熬点粥
1: 可以。
0: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1: 行，
0: 给您买5盒挂面
1: 啊，
0: 60斤鸡蛋，4斤红糖，给您请个收生婆。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1: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0: 那就这么办。
1: 什么就这么办？我这坐月子。

0: 哦，咱们就窝头了，
1: 窝头吧，
0: 窝头挂面。哎，明天10点半，
1: 走吧您啊，
0: 回见回见，
1: 回见，
0: 再见再见。我一定去啊。我没骑摩托车来吧？哎
1: 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0: 我说杜老师啊，咱甭吃窝头了，
1: 咱喝点儿煤油吧。
0: 煤油太贵了，
1: 咱喝点儿凉水吧。
0: 凉水我敲不动它，
1: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0: 就这么办了吧，
1: 走。
0: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1: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0: 请你，请你，请你！开玩笑，真要请你啊，不在家里吃，
1: 怎么回事？
0: 家里吃太小去，也没什么好菜。咱俩外边
1: 哪儿啊？
0: 咱们俩北京饭店，
1: 北京饭店
0: 高级餐厅，
1: 请我吃什么呢？
0: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北京饭店
0: 对，
1: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不是瞧不起你，
0: 是啊，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南北全席。哎，今天这么办？
0: 怎么办？
1: 同着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菜、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3样5样来，我就知您请客就行了。
0: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啊！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啊，就代表请你了。哎，我说说，
1: 说说，
0: 你听一听啊。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4干4鲜4蜜饯4冷荤3个甜碗4点心。哦，
1: 那什么叫四干呢？
0: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1: 四鲜：
0: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1: 四蜜饯：
0: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1: 四冷荤：
0: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1: 三甜碗：
0: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1: 四点心：
0: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1: 还真不少。
0: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1: 啊，真不少啊？
0: 真不少。真不少，这是压桌底儿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1: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0: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1: 这可是大菜。
0: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十几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1: 还真不少。
0: 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脯。腐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油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下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鲤鱼软炸鸡十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苋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石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丁
1: 够了
0: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窝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1: 吃不了了
0: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酸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萝卜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着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肥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酸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焙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
0: 我兜里没带钱
1: 馋我

0: 刚听到的是李伯祥和杜国之二位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报菜名》。那接下来啊，再来听一个小段啊，叫做《周游世界》。
1: 哎，这个作品其实很有难度，为什么呢？它和地理图啊完全不一样。你人要是先会背一个贯口，再去改，再去重新的又背一个新的，实际上是特别有难度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作品呢，除了李伯祥先生，几乎没人演。我们一同来听听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小段《周游世界》。
2: 我最大的爱好是爱旅游。
3: 哦，您喜欢旅游？
2: 哎，我比较富裕。
3: 哦，
2: 在我们中国，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我哪儿都去旅游。
3: 是
2: 啊，我旅游不过瘾了，我就到国外旅游。
3: 哦，什么外国？
2: 我坐着飞机，我这你甭问，我到过全世界各国首都
3: 啊，
2: 全世界的各国首都有名的大城市，我都游览过来了。
3: 就是
2: 啊，大城市首都我都去过。
3: 李老师，
2: 有时间咱们再聊。回见吧，我有个宴会。
3: 问你啊，宴会？
2: 对对，您看等会儿，您这话说的太大，
3: 一点也不大。
2: 您说您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
3: 哎，
2: 很多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
3: 对，
2: 这我不相信，
3: 不相信
2: 啊！我到过世界各国的名城大城市，
3: 你不相信？
2: 我不相信，
3: 你不相信。您打算怎么办呢？
2: 你在这儿同着各位观众，您说说都去过世界上哪些个城市？
3: 哦，让我说一说。
2: 嗯，
3: 当着大家，我到过世界上各国哪些个著名的大城市？
2: 您是说的？
3: 那我说说您听听。我说说也白说呀。
2: 怎么呢？
3: 我说了半天，你累傻小子。
2: 干嘛？
3: 我说完了之后，你也不知道我一共去过多少个城市，多少个大名城。
2: 这您就不了解我了。
3: 是啊，
2: 我这人脑子好，
3: 脑子聪明，
2: 哎，算术专家，
3: 是，
2: 又叫数学大王。
3: 对，
2: 您在这边说着，我在这边给您数着，用这人数着。
3: 对，
2: 您也说完了，我也数完了，我就知道您去过世界上多少个城市。
3: 哎呀，您这个脑子这么聪明，
2: 就是脑子快，
3: 这不成铁算盘了？
2: 没问题。
3: 那就当着大伙儿，我卖点力气，
2: 哎，
3: 我就把这个世界著名的城市我说您听着，
2: 我给您数着。
3: 我是有一样，我嘴可快
2: 啊，没问题。
3: 我坐着飞机去的，
2: 你坐火箭我都数得上来，
3: 你数得过来？
2: 哎，
3: 我。说完了，告诉我多少个城市？
2: 告诉你，
3: 注意听着，
2: 说，
3: 开始说了，
2: 嗯，
3: 注意听，
2: 嗯，
3: 要说了，听见了没有？
2: 没听见，
3: 我还没说呢，
2: 这不废话吗？
3: 你说呀，大脑集中。
2: 哎，
3: 首先说我坐飞机啊，
2: 啊，
3: 我到过欧洲，
2: 哎，欧洲不能
3: 算，欧洲巴干半岛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
2: 哎，阿尔巴尼亚，
3: 我到过它的两个著名城市，一个叫斯库台，一个叫蒂拉纳。
2: 斯库台、蒂拉纳，
3: 你看，
2: 哎，这是两个了，
3: 这两个告诉你了，
2: 哎，你脑子好。
3: 哎，我到过亚洲，
2: 哦，
3: 我到过越南的河内、平壤、老挝、康开、黎巴嫩的贝鲁特，
2: 哎，这是六个了。
3: 行啊，
2: 接着来，
3: 飞金边到仰光，到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2: 这是十个了。
3: 我还到过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喀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科伦坡、巴格达、喀布尔、德黑兰、大马士革、菲律宾的马尼拉，
2: 哎，这是二十个了。
3: 好啊，接着来，摩该奇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行程阿尔及尔从突尼斯、莫德哥、马里首都巴马科，
2: 哎，三十个了。
3: 摩加比沙、桑给巴、坦桑尼亚、达雷斯、萨勒姆、克纳克里、布鲁柴维尔、加纳首都阿克拉，
2: 哎，六十多了。
3: 非洲洲经各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哥本哈根、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布达姆，
2: 嗯，
3: 非柏林、金华沙、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奥地利的维也纳、伦敦、巴黎、非罗马、瑞士名城日内瓦、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
2: 够少了。
3: 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的加斯巴的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拿大的渥太华、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特维利亚、萨尔瓦多、危地马德城、金关岛、非洲英、耶路撒冷、墨西哥、加的满都、道亚丁、达克萨的班加西、埃塞俄比亚，
2: 哎，慢点。
3: 亚德斯亚、贝巴内、罗密、伯里拉巴特、努瓦克、肖特、乌兰巴托、新加坡，这是多少个城市呢？
2: 我全忘了。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6: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7: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5: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 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8: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9: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8: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10: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5: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11: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

0: 有。
1: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关了吧，闹挺，要不还是开开吧，没声有点害怕。
4: 你到底想咋的？闺女们回来了。
3: 什么闺女啊，收折罗的来了。
4: 赶紧的吧，赶紧把这些菜都打包了，这老头正折磨我呢。
3: 哎呀，家庭聚会又变成二人世界了是吧？不是我说你俩，让孩子们回来吃饭这事儿吧，得提前定好喽。
4: 定了，这不都忙吗，又来不了了。
3: 打电话催，
4: 催了，
3: 咋催的？还咋催的？喂，姑娘啊，
4: 咋的了？
3: 回来呗。
4: 干啥呀？
3: 吃饭呗。
4: 吃完了啥事儿啊？
3: 没事儿啊。
4: 嘟嘟嘟嘟嘟嘟。
3: 行行行，谁这么不懂事儿啊？
4: 老大呗。
3: 给老二打。
5: 哼，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正忙。
3: Sorry， 又开麦克，开麦克，开麦克。明白啥意思？你明白没？明白了，这没接呗。这电话让你俩打的，哎呀，来电话给我，来我打。
6: 不是啥意思啊？嗯，
3: 我这个当爹的打电话都不回来，你一个邻居打电话就能回来呀？哎，要是我这个邻居给叫回来怎么办？从现在到你走那天，你的饭我包了。听着是好事，但是感觉这么膈应的是吧？电话给我来，
6: 给他。
3: 嗯嗯，
6: 我看他怎么叫回来的。
3: 是这个是吗？嗯，这样啊。
7: 喂，李李啊。
3: 啊，我不是你爹，我得王叔
7: 啊。
3: 干啥呢？
7: 哦，
3: 同学聚会喝酒呢。
7: 啊，
3: 我能有啥事儿？我没事儿。那你爸你妈这边有点事儿。
7: 嗯，
3: 你爸你妈呀，离了。
7: 啊，
3: 干啥呢？你咋还用动手呢？别动手，挂谁挂的？孩子听见了，我跟你说，孩子，没事儿，一切有我呢。再见。
8: 你都给我怼迷糊了。
6: 不是你这，你这都不是撒谎啊，
3: 咋的？
6: 你这是诈骗。
3: 什么玩意儿？我这骗？咋的？就像你没骗过孩子似的。
6: 我骗啥了？
3: 问你俩来，孩子每回给你俩打电话问，爸妈，身体怎么样啊？咋说的？
7: 挺好的。
3: 不是骗吗？不是骗吗？
6: 你赶紧把电话给我拿来，我儿子。
3: 别闹，
6: 我先给他叫回来。
3: 哎，你咋没明白呢？老哥
6: 啊，
3: 就咱这岁数，晚多说，活30年，活100啊，还有30年，30个春节，30个初一到初三，细合计能跟孩子在一块儿的，也就这么10来天。孩子小时候，咱就陪他们玩耍了。咱这岁数应该让他陪咱玩耍玩耍了，知道吧？
8: 龙，
3: 孩子回来了，来来，你俩来，别乐，脸拉了下来，
8: 对，
3: 这才像你了，知道吧？坐好，来，呀，呀，呀呀呀，这小氛围，
8: 王叔，
3: 老大、老二带姑爷都回来了哈。
4: 王叔，你刚才说那事儿是真的呀？
3: 刚才打起来了，我这嗓子都抢眼了。你们好好的啊，那我就撤了啊。
4: 老王啊，
3: 哎，
4: 你要 要是有事的话就过来啊。
3: 啊，行，我祝你们也没啥祝的了啊，一切安好吧。
5: 肥妮，快！哎呦，这好不容易回来这么急，快坐下来。你看看，妈这忙活一上午啊，就给你们做了一桌子菜，都是你们愿意吃的。动筷吧，快！
9: 谢谢妈。
10: 谢谢妈。
5: 哎，洋洋，咋不吃呢？
4: 妈，哎，作为这个家的长女，我想问一下，哎，这顿饭是什么意义？
5: 没什么意义啊，就是一顿普通的家常便饭。
4: 这是普通的家常便饭吗？这是散伙饭。这饭要是谁吃得下去啊，那我说的文明点儿，那就是缺心眼儿。妈，为什么？
5: 什么为什么？
4: 为什么不在你们两地分居的时候离？为什么不在我们全家挤在工厂宿舍的时候离？为什么要在你们两鬓斑白、子孙满堂、衣食无忧的时候等事儿？
9: 爸确实没考虑那么多。
4: 我不管你怎么考虑的，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儿，你们必须得说出一个理由来，要不然没完。
11: 哎，大姐，淡定。什么为什么呀？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你跑这来破案来了？来来，让我们大家伙看看这二老啊，他俩无论是从性格、属相、长相都不合。要我说呀，他俩能坚持过这么多年，那都已经是传奇了。
10: 你等会儿，爸妈，你们俩该不会是为了让我们回来吃饭假离婚骗我们的吧？
11: 你说什么呢？谁家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啊？
10: 我真
11: 闲的，太丢人了。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不光他俩晚节不保、没脸见人，咱们以后也没法在院子里行走啊！啊，这以后我要是出门，我脸都得藏口罩里，
4: 我脸都得放兜里，
10: 我这脸得别裤腰带上。
9: 我不出门。
10: 你不出门，你翻什么跟头？你吓我一跳！
9: 我不着急回家吗？
4: 你老回家干啥呀？你过来。
10: 哎，爸呀，
5: 坐下。
11: 来，爸妈，你俩说说吧，这事谁提的？
9: 你妈。
5: 哎呀，
11: 妈，因为啥呀？
5: 不是，你非得问我因为啥的话，那你就按理来说吧，就你爸这个人吧，
11: 那还行，是吧？所以呢？
5: 所以这不就得离吗？
9: 我尽力了。
11: 行了，都别猜了，你们这还没看明白吗？人俩呀，就是压根儿没想告诉咱还是吃饭吧啊！我宣布，今天这顿饭就是咱家最后一顿饭，明天咱就民政局。咱爸妈呀，对钱没什么概念，财产好分，关键是怎么分他俩。来吧，大姐，你是长女，你选谁？
4: 我心里有数。
10: 媳妇儿，你别老有数啊，你。
11: 对呀，姐，你不是你有数就行啊，你得选一个呀。
4: 那这咋选呢？
11: 你这不就小时候那问题吗？
4: 小时候啥问题啊？
11: 你跟谁好，你选谁呗。
4: 那你咋不选呢？
11: 我是老小，
4: 你从小就咬尖儿，你怎么不选呢？
11: 啊，那行，我选，
4: 我俩都要。
11: 你俩都要，那叫离婚呢？
4: 那你说我咋选？
11: 也不是我
4: 两个，
11: 你
4: 跟我离婚干啥呀？
3: 别吵吵了，先吃饭。
11: 对，先吃饭，吃完饭再唠离婚的事儿。
3: 不是，你们没明白，我们俩是先定的离婚，你们才回来吃的这顿饭。
4: 那是不是吃完饭就得离婚？
3: 我们是离婚，和你们吃饭没关系。
10: 那我们现在回来吃饭了，你俩离不离婚呢？
3: 我们俩离不离婚跟这个事儿没关系。
9: 那我们为什么要回来吃饭？
3: 因为我要离婚。
9: 对了，
11: 所以呀，爸，这是什么饭？
9: 这是，这应该是，你说吧，什么饭？
5: 行了，都别吵吵了，是不是？好不容易到家这么齐啊，赶紧的，咱们啊，赶紧把这顿离婚饭呀，就这么吃。
3: 说啥呢？怎么还离？
5: 说错了。
11: 大姐，听明白咋回事没？
4: 你别跟我说话，烦人。
11: 哎呦我天哪，我咋那么 没跟你说话呢。你干啥呢？还吃呢？你心辣夹了是咋的呀？
4: 不是
11: 你干啥呢？坐席来了。
12: 回家呀，媳妇儿。
11: 你老回家，回什么家呀？你要回家我就搂你。去呀。
12: 去哪儿啊？
11: 劝劝。
12: 劝谁呀？
11: 给谁劝谁。
12: 哎。哥，你这脾气能不能改改？
10: 姐夫，你懵了。让你劝我，没俩劝老头呢。
12: 哥，我不敢呢。
10: 姐夫，你别怕我了，我更不敢呢。
12: 哥，你陪我去呗。
10: 姐夫，
12: 走。好嘞，哥。
10: 爸，
12: 滚。哎，
9: 失败了，
12: 吃席吧。
9: 得嘞。
11: 哎，吃席，没借口吃席。
12: 媳妇，
11: 吃饭干啥呀？让我在家里面滚着，就盼着我爸妈一块。
12: 谁呀？
10: 我。
12: 哎呀。我在外面我是听不下去了，这家伙，哎呀，惹祸精，偏执狂，俩吃货，笨蛋一对儿，哎呀，都别吵吵了，行了啊，我说一下吧，他俩离婚这事儿啊，我编的，
10: 什么？
9: 王叔，你说你编的，
11: 我这王给人出这主意，
10: 行，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
12: 首先。故事背景，老两口想孩子，主要矛盾呢，你们放老人鸽子，解决办法假离婚，主要目的让你们回家吃饭，演员你们几位，编剧导演反一，我有啥事冲我说，有骂我的我装听不见，有打我的我暂时不讹他啊，那个没啥事那我就先走啊，当然了，走之前呢也有点话想跟你老两口说，
10: 老哥，就你这倔脾气，
12: 别以为孩子不回家心里就没爸妈，错了。还有你们几个啊，来，别以为爸妈说挺好的就真挺好啊。行了，这顿饭呐，你们爱吃不吃，要是不吃呢，我一会儿我再来打包啊，行了，我走了。
11: 王叔，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3: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心里特别的激动，
14: 可不是吗？
13: 可能对我们哥俩不是很熟悉
14: 啊，介绍一下吧，
13: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4: 好啊，
13: 我叫李涵，
14: 我叫迟永志，
13: 看得出来啊，是两个年轻人，
14: 没错，
13: 尤其我这个年龄啊，比他还小一点
14: 啊，他才21岁啊，
13: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个什么问题都喜欢问他。
14: 行啊，
13: 在这儿啊问你个问题看行不行，
14: 你说吧。
13: 很简单，你认为你这辈子什么最重要？
14: 什么最重要？
13: 对了，
14: 那还用说吗？
13: 啊，
14: 就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只要大伙儿喜欢我的表演，我愿意无偿的为大伙儿奉献欢笑。
13: 这话太对了，今天这场演出我们就可以分文不取。
14: 敢？
13: 人性暴露的这么快是吗？啊，实话实说，在座的都是亲人。什么最重要？
14: 钱。
13: 钱最重要，这观点可不对啊。钱要没了可以再挣，我说这东西没了可就没了。
14: 那你说说，
13: 给你提个醒儿
14: 啊，
13: 看你能不能猜着啊，这东西会伴随你的一生。
14: 病啊，
13: 病你治治行不行啊？
14: 不是啊，
13: 这么说吧，
14: 啊，
13: 这东西啊看起来非常的多
14: 哦，
13: 但假如一浪

0: 特别的可惜，
1: 剩饭。
0: 那有什么可惜的呀？
1: 还不对，
0: 这么说吧，哦，离开他你活不了。
1: 媳妇儿，
0: 媳妇儿干嘛呀？
1: 就是
0: 看不见，哦，摸不着，离开他还活不了的。
1: 知道了，
0: 什么
1: WiFi？ 最重要，我跟您说，那个离不开
0: WiFi 干嘛呀？
1: 怎么了？
0: 离开 WiFi 你还活不了了？嗯，还答应呢？
1: 不对，
0: 还不对，时间最重要。
1: 说了半天就时间呢，
0: 你这一辈子就有很多重要的时间组成，
1: 是吗？
0: 比方说啊，嗯，你的这个结婚纪念日，这就是、
1: 没结过婚，
0: 还没结婚呢。换一个啊，嗯，比方说你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的日子，
1: 没有女朋友。
0: 再换一个啊，比方说第一回你跟女孩过家家，
1: 没有。没跟女孩过过家家，
0: 第一回被女孩抱在怀里的时候，
1: 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被女孩抱过呀，
0: 怎么没有啊？
1: 什么时候？
0: 刚一出生啊？是不是让女护士给你抱出来的？
1: 你说这时候
0: 出生那是重要的时间呀、啊！
1: 行，这算一个。
0: 女护士抱过来啊，一看白白胖胖，哎，特别的可爱。
1: 我吗？
0: 做一做身体检查，嗯、哎，各项指标都符合标准，哎，盖一个蓝戳，你就可以出场了。
1: 我跟肉联厂出生的，做成火腿肠了。
0: 肉联厂干嘛呀？
1: 你什么意思？我干嘛还盖蓝戳啊？我
0: 出生证上盖个章，证明你出生了呀。
1: 啊，行。不是，那怎么还做一检查呢？
0: 主要怕你这心脏注水了。
1: 什么？
0: 不是这个是水肿了。
1: 说清楚了啊！
0: 这刚出生怕你是虚胖。哦，对不对？好好好，那时候你就出生了啊、哦！由此就开启了你短暂的一生。
1: 我跟你，不行，这个词儿不太恰当。
0: 对，换一个啊！哎，开启了你中不溜的，不是？啊、不长不
1: 什么词儿啊？
0: 忽长忽。
1: 你会用这词儿吗？
0: 不知道怎么形容。
1: 你这么说呀？
0: 怎么说？
1: 开启了迟永志啊！开启了迟永志啊！光辉、灿烂、绚丽夺目
0: 而短暂的一生。
1: 我非倒霉在你这嘴上是怎么着呀？
0: 怎么了？
1: 你怎么老这么说？
0: 告诉你，时间流逝得快啊！
1: 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那是重要的时刻，时间有的是，
0: 还时间有的是啊。哎，假如你不珍惜，时间一晃就过去。
1: 你说什么？
0: 时间一晃就过去啊？
1: 还一晃就过去？
0: 当然了，
1: 我晃了，过去了吗？
0: 不是，
1: 我又晃了，
0: 再晃你就该过去了。哎，
1: 什么叫我就该过去了？
0: 告诉你，时间流逝得快，不是我说你啊。你说相声这么多年了吧、嗯、那还是一等奖，哪位认识你啊？有人认识你吗？但凡你出生之后啊就珍惜时间，至于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吗？
1: 有道理啊，
0: 对不对啊？
1: 哎，我那个出生的时候我要留接生我的女护士一个微信。
0: 对，
1: 我们现在我们俩就成。
0: 等会儿
1: 怎么了？
0: 你说什么玩意儿？
1: 留女护士一微信？
0: 你这能耐可太大了，你要刚出生会加微信，你早就出名了，知道吗？
1: 那你说你说的
0: 事儿的时候开始珍惜啊？哦，比方说，嗯，上学的时候，
1: 我上学的时候就珍惜时间。
0: 我上学的时候啊，每节课认真听讲，珍惜时间。
1: 我上学的时候珍惜每个课间十分钟啊。
0: 我就珍惜下课是吧？啊，你都干嘛呀？
1: 干嘛？健身啊，运动啊，
0: 上了一节课了还运动。那多累啊！
1: 老师跟我说了，
0: 说什么了？
1: 永志啊啊，你睡了45分钟以后啊，必须得活动活动。
0: 你睡一节课是怎么着呀？啊，上课那是你学习的时间，
1: 不是？有什么可学的？
0: 能够学到珍惜时间的知识啊？
1: 哪儿有？
0: 唐诗里就有。
1: 什么唐诗我全知道，哪儿有？
0: 你还知道？哎，我随便说一诗人你都没听说过。
1: 我都听说过。
0: 我问你啊，诗仙是谁？
1: 李白。
0: 诗圣
1: 杜甫。
0: 诗神
1: 苏轼。
0: 诗王
1: 辛巴。
0: 辛巴，哎，动画片没少看。你倒没说是谢逊。
1: 谢逊那是金毛是吧？
0: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啊？
1: 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了又？
0: 诗王是白居易，
1: 听说过。
0: 他就有珍惜时间的词句啊。
1: 哪句？
0: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这就。

0: 告诉你，一年的一春一秋过得非常的快，就这么点时间，你上课还睡觉，想睡觉你下课睡，没人拦着你。
1: 十分钟不够睡，
0: 别十分钟少。有人一分一秒都珍惜得出来。
1: 一秒钟有什么可珍惜的？
0: 干的事太多了。
1: 能干什么？
0: 一秒钟，学生看一个新的单词。哎呀，运动员诞生一个新的记录。
1: 行行行，
0: 医生抢救一个人的生命。
1: 可以了。
0: 给你一秒钟，你顶多给你喜欢的女孩打一电话，喂，我是池永志，嘟嘟嘟嘟嘟，
1: 怎么就给挂了呢？
0: 一听你可不得给你挂了吗？
1: 你说的一秒钟嘛，一秒钟我也没法算呢，
0: 太短了。从一分钟开始珍惜。
1: 一分钟能干什么呀？
0: 做20个俯卧撑。
1: 啊，行。
0: 40个仰卧起坐。
1: 行行行。
0: 抗251个字。
1: 行行行行。
0: 给那女孩打60个电话。
1: 行行。我被挂60回电话，
0: 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认为没什么，有人认为一分钟那是财富，在非洲，每60秒钟那就是一分钟啊。
1: 说的，在哪儿60秒都是一分钟？
0: 啊，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
1: 我明白。
0: 不是我说你啊，小时候珍惜时间多好。
1: 我现在我就珍惜时间了。
0: 就你现在？
1: 对呀。
0: 哎呦，
1: 我现在我7点钟我就起。
0: 这点做的还行，
1: 哎，
0: 因为我也是7、8点钟就起。
1: 对呀，
0: 都说了嘛，年轻人那得是7、8点钟的太阳。
1: 哎，我晚上7、8点起的时候没有太阳。
0: 你晚上起啊？
1: 啊，
0: 不，那点起你能干嘛呀？
1: 蹦迪呀。
0: 不是，等会儿，
1: 怎么？
0: 你这不是蹦迪啊？
1: 我什么呀？
0: 你这是跳远啊？这个啊，
1: 跳远干嘛呀？
0: 就你这腿还蹦迪呢？
1: 啊，
0: 不是我说你啊，别说蹦迪了。假如你面前啊有一特别特别深的坑，你要跳下去你都上不来。
1: 我跟你说，
0: 怎么了？
1: 给我一根针，我马上我就上来。
0: 针干嘛呀？
1: 我用一根针
0: 啊，
1: 在我脑子上扎一个小眼儿，让我脑子里这水充分的溢出来，把坑溢满喽，我就游上来了。
0: 不，你等，不是，脑子里怎么有水呢？
1: 我脑子没水，我跳坑干嘛呀？我。
0: 我说他是注水的吧？你看。说形容你注水那太合适了。
1: 谁注水呀？
0: 我就算没什么啊，大半夜老这么跳，你心脏受得了吗？
1: 你不懂
0: 啊，
1: 一到那个场合听那个嗨曲儿
0: 啊，
1: 你这个心里头你都兴奋
0: 激动。
1: 哎，
0: 心跳是不是那个咕叽咕叽跳得可快了？
1: 不是，这事
0: 蹲蹲蹲
1: 也不对，
0: 咚咚。
1: 你离这水声远点行吗？
0: 那怎么跳啊？
1: 扑通扑通。
0: 你这青春都让你这么跳出去了。不是我说你啊，今年你多大了？
1: 30了。
0: 再过30年你就得羡慕我了。
1: 羡慕你什么呀？
0: 那时候我身体健康啊，
1: 那时候我照样蹦迪
0: 啊。30年之后啊，还是在这儿，我给朋友们说相声。
1: 那我呢？
0: 永志啊，
1: 嗯，
0: 你怎么就走了呀？
1: 你别哭，我都没活过60，你
0: 我就你这身体还能行吗？
1: 我不至于就没了。
0: 那你什么样啊？
1: 你是这么着，我腿脚不好了吗？
0: 就你这蹦迪腿脚不行了，
1: 坐一轮椅。
0: 那我见你一面也没法带你出去了。
1: 谁说的？
0: 30年之后咱俩见面了。什么德行？
1: 一样啊。
0: 哟，老池。
1: 老李，
0: 我变得倒快啊。咱们下楼下会儿棋怎么样？
1: 不行。
0: 怎么了？
1: 我这手啊拿不动棋子了。
0: 那咱们外边吃点饭去。
1: 不行啊，我吃饭都得靠人喂了。
0: 那咱下楼跳跳广场舞。
1: 不行，我这腿脚啊都不灵了。
0: 那我推你下楼看我跳。
1: 那有什么意思？
0: 那你看那3楼那张大妈跳，
1: 扶我起来。
0: 哎，
1: 起得来吧你？不是，那个心有余力不足了。
0: 还是的呀。
1: 啊，
0: 叫你当时珍惜一分钟是不是很重要？
1: 是。
0: 现在也不晚
1: 啊，
0: 用一分钟啊可以唱一首关于时间的歌。
1: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不用客气，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3: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3: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

0: 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就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就来七中考试回家那段吧。
0: 行，你那段没问题。
1: 好的，
0: 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是啊，从你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啊这就？
1: 开始。
0: 爸，他怎么那么别扭？爸。 我回来了，您回来啦！考的成绩怎么样啊？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笑话我。
0: 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老师，我想你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改正。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跟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 是吧？这就有派了。我回来了，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的怎么样？
1: 倒数第一。什么？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
0: 老师。别叫老师。 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我明白了。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不。
0: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
1: 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的怎么样啊？这次考的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怎么上过学呀？你没什么点点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我没毛病，我这是俩窟窿眼啊。说话呀，就你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0: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笑>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是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
1: 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
0: 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 我妈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方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

0: 你起来。
1: 亲爱的。
0: 亲爱的。
1: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妈，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

孩子，你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哎啊，中国有一句老话，
2: 什么话？
1: 叫子承父业
2: 啊。
1: 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2: 这句话很好解释
1: 啊，
2: 就是晚辈继承了父辈的事业
1: 啊，
2: 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就叫子承父业。
1: 哎，解释得非常好
2: 啊。
1: 可是有很多的成名的人呢，他没有靠父辈形成的一种模式，而且自己仍然走向了成功之路，
2: 是吗？
1: 哎，别的行业咱不敢讲啊，就说我们相声行业，很多的名家笑星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可是后来仍然成为笑星。
2: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 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叫姜昆的，
2: 大家都知道
1: 姜昆的相声说得多好，
2: 著名的笑星啊，
1: 多有名气啊。
2: 嗯，
1: 他们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2: 是吗？
1: 啊，
2: 那姜昆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
1: 姜昆他们家过去可是大户人家
2: 哦，
1: 买卖人。
2: 做什么买卖啊？
1: 姜昆他们家过去是做肥皂的。
2: 做肥皂？哦，就那胰子。
1: 哎，哎呦，他们家那个胰子可有特点。
2: 是吗？
1: 块大，味儿好，泡沫丰富。
2: 嗯，
1: 有名啊。
2: 有什么名啊？
1: 姜家大胰子。
2: 哦，姜家大胰子就是姜昆他们家。
1: 哎，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胰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哦，
1: 还甭说姜昆，
2: 嗯，
1: 有一个从天津来北京发展的叫冯巩，
2: 怎么样？
1: 多有名气啊，
2: 也是笑星啊，
1: 相声说的多好啊。
2: 嗯，
1: 他们家也没有说相声的。
2: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1: 他们家过去是作坊。
2: 作坊？
1: 嗯。
2: 做什么呀？
1: 织那个毛巾的，
2: 就擦脸那手巾呐。
1: 啊，
2: 哎呦，他们家那个手巾可有特点。
1: 什么特点？
2: 块大，毛长，吸水。
1: 嗯，
2: 有名啊。他有什么名啊？
1: 冯家大手巾呐。
2: 冯巩他们家是冯家大手巾
1: 啊，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手巾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哦，
1: 还甭说冯巩，
2: 嗯，
1: 北京有一个叫李金斗的，
2: 大家最熟悉了，
1: 相声说的多好，
2: 著名的笑星，
1: 有名气
2: 啊。
1: 他们家过去也没有说相声。
2: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1: 他们家过去是做拖鞋的。
2: 拖鞋
1: 啊？
2: 什么拖鞋？
1: 就是那木头拖鞋。
2: 哦，就这塌了板啊。
1: 啊，或人家那个塌了板可有特点。
2: 什么特点？
1: 这两块塌了板选的木头材料都不一样。
2: 哦，
1: 穿李家这塌了板走起路来这

0: 声音是这样，
1: 嗯，
0: 字儿大，大的起，大起，大起，大的起，大起，大起，字儿字儿大的大起。
1: 要唱快板书是怎么的？
0: 就说人家那个拖鞋，它选材料它比较精。
1: 嗯嗯，
0: 过去可不叫拖鞋，
1: 叫什么？
0: 叫木屐。
1: 木屐？
0: 嗯，
1: 李家大木屐有名啊。李家大木屐
0: 有名啊，他们家这个木屐啊，在咱们国内很少见到。
1: 是啊，
0: 他们家这木屐主要出口日本。
1: 嗯，而日本人爱穿这个。
0: 什么？日本人爱穿这个，
1: 对吧？
0: 在日本也得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穿李家木屐，
1: 是吗？
0: 哎，那是名牌呀。
1: 嗯，
0: 在日本两个人一见面，
1: 嗯，
0: 不比什么谁的手表高档、眼镜高档、汽车高档，不比这个。
1: 嗯，
0: 两个人一见面先比这两只木屐。
1: 是啊。
0: 嗯。两个人一见面之后，
1: 嗯，
0: 游戏
1: 看见了，
0: 你的我的，咱俩通通的都是李家大木屐的。
1: 李家大木屐在日本出了名了，
0: 哎，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木屐一点关系都没有。还甭说这些位，就是站在我旁边这位伙伴，
1: 怎么样？
0: 杨进明
1: 啊，
0: 侯宝林金像奖获得者，
1: 您抬。
0: 一天比一天名气大，
1: 你捧我。
0: 你们家有说相声的吗？
1: 真不抬杠，我们家还真没有干这行的。
0: 他爸爸开澡堂子的。谁呀？你们家那个澡堂子有特点？
1: 有什么特点？
0: 水好，池子大，有名啊。
1: 有什么名啊？
0: 杨家大池子。好，
2: 对不对？
1: 杨家大池子。
0: 嗯，
1: 您说我们这几家是怎么凑的？还挺配套。用着江家大姨子，拎着冯家的大手巾，穿着李家的大木屐，都上我们杨家大池子。
0: 好，你知道你们家为什么开澡堂子吗？
1: 为什么？
0: 他爸爸手艺好。
1: 又瞎说，开澡堂子要什么手艺啊？
0: 这你就不懂了。
1: 嗯，
0: 你爸爸会按摩呀，
1: 异性按摩。
0: 你可别瞎说呀，最近这严打得再把老头送进去。
1: 你不说我爸会按摩吗？
0: 没有。
1: 哎，
0: 他爸爸可是个本分的买卖人，
1: 说别的跟你急，
0: 老实巴交一辈子。
1: 嗯，
0: 他爸爸虽然是澡堂子的负责人，一年365天始终在男部那忍着，女部那边一步不去。
1: 不敢去，去眼就青了。
0: 他爸爸按摩手法确实好啊，
1: 嗯，
0: 客人感觉到舒服啊。
1: 哦，
0: 一伸手就是穴位，
1: 那叫手准。
0: 后来你父亲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1: 啊，
0: 给客人按摩的时候连看都不用看。
1: 是啊。
0: 嗯，按摩手法好。
1: 啊，
0: 客人洗完了搓完之后往那一趴，他爸爸过来之后，怎么样，今儿个手重点吗？就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任何人的成功未必都得靠父辈那层力量。
1: 这话对。
0: 我刚才说你们这些人，其实我也是一样
1: 啊，
0: 嗯，我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
1: 对，
0: 其实我们家过去根本没有说相声的。
1: 哎，那你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0: 我们家，
1: 嗯，
0: 我们家过去是武术世家。
1: 武术世家
0: 啊，嗯，
1: 从什么时候啊？
0: 在大宋朝的时候。
1: 嗯，
0: 杨继业那是我们老祖先。
1: 嚯，
0: 杨大郎、杨二郎、杨三郎、杨四郎，那是我。
1: 别说，小人书我都看过。
0: 哎，那是我们老祖先。
1: 嗯，
0: 大宋朝。据我爸爸说呀，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还是武状元呢。
1: 你们家还出过武状元呢？
0: 啊，在天津开过武馆。
1: 什么武馆啊？
0: 叫杨梅武术馆。
1: 杨梅武术馆。
0: 哎，据我爸爸说，我的曾祖父就是杨梅。
1: 哦，你们曾祖父是杨梅。
0: 哎，
1: 这可不好治啊。
0: 是，根本就没治。
1: 没治，没点，我看也没治。
0: 没点硬功夫你打算治他
1: 啊？
0: 连门都没有。扬眉吐气，打外国人，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国人争光。
1: 好，你
0: 我们老祖先，
1: 你这么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
0: 哎，你就我们老祖先
1: 啊。行了，你呀，啊，别说了。
0: 怎么不说？
1: 你再说大家也不相信。
0: 怎么不相信？
1: 你是说相声的
0: 啊，
1: 谁不知道他父亲的，
0: 啊，
1: 杨少华那也是说相声的。你们家什么时候改了武术世家了？
0: 对，你说这话我不抬杠
1: 啊。
0: 我父亲是说过相声。
1: 对，
0: 我父亲是半路出家。
1: 半路
0: 40岁以后改地相声。
1: 改地相声
0: 为什么要说相声？
1: 为什么？
0: 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
1: 哦，
0: 这不是跟你吹，我爸年轻时那功夫了不得。
1: 是吗？
0: 啊，我爸年轻时那功夫可以这么说，十八般兵刃无一不精，无一不通。
1: 这还真不知道。
0: 把这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响，
1: 嚯，
0: 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拉得回来的
1: 啊！
0: 我跟他说这瞎耽误功夫，他爸爸开澡堂子。
1: 你老提我爸爸，你真是，你提我爸爸说你爸爸。
0: 就是咱们不是一个行业，我父亲年轻的功夫真是了不得。嗯，这不是吹啊，看见这桌子了吗？
1: 怎么样？
0: 就这桌子，一抬腿蹭上来了，
1: 哇，
0: 连点声音都没有。
1: 嗯，
0: 二楼那阳台
1: 怎么样？
0: 一坐腰，打阳台就进去了，
1: 不行啊，
0: 没有动静。
1: 嗯，
0: 三楼那窗户跑几步，一坐腰，打窗户进去了。
1: 你爸这身份可够轻啊！
0: 哎，对，这就叫轻功。
1: 嗯，
0: 年轻练的时候那叫。登平涉水，踏雪无痕，身轻如燕，落地无声，在当时江湖上人送绰号草上飞。
1: 嚯，当时江湖是有这么个人，
0: 不是外人，就是我父亲。
1: 嚯，
0: 哎，我父亲可以做到什么呢？
1: 嗯，
0: 没有翻不过去的墙，
1: 嗯，
0: 没有上不去的房，没有打不开的门，没有捅不开的锁。最拿手的，我爸配钥匙。真的，我们那个
1: 你爸是惯偷啊，怎么配钥匙？
0: 说话可不好听。
1: 怎么
0: 了？偷干什么？
1: 偷，
0: 我们从来不偷。
1: 哦，
0: 我们那叫盗。
1: 那偷盗不一样啊。
0: 什么偷盗？你是哪个盗？
1: 哪个盗？
0: 我们是报盗的盗。
1: 报盗
0: 就是报，就那个盗，报盗的盗就是到人家家里去。
1: 什么呀？
0: 就是到人家家里的
1: 东西。
0: 哎，偷东西干什么？就是他们武林界，他们有时切磋到人家里去串门。哎，我父亲爱串门。
1: 好，爱串门啊。
0: 哎，我就不喜欢我父亲串门。
1: 嗯，
0: 很多武林界的朋友对他这串门也有看法
1: 啊。
0: 因为什么呢？我们爷俩前脚走啊，人家后脚就嚷嚷丢东西。你说
1: 还是拿人家东西？
0: 你这不瞎说吗？你说他们家这么些保姆佣人不怀疑，你怀疑我们干什么？
1: 没法不怀疑
0: 啊。
1: 就你爸会配药。
0: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你说朋友家里门打不开了，我父亲会配钥匙，配完钥匙把这门打开了，这怎么算？
1: 哦，这叫助人为乐呀！
0: 啊，倒霉在哪儿呢？
1: 嗯，
0: 我爸爸配了两把，
1: 你自己留一把。
0: 对，
1: 我们留那个干什么？他怎么配两把呀？
0: 就是说，你要他把这把钥匙再丢了呢，我们这把不就又跟上了？
1: 你父亲想的真周到。哎，
0: 就因为这些个事情
1: 啊，
0: 得罪了好些人，会点轻功配钥匙，很多武林界的朋友闹成了很多的误会。
1: 嗯，
0: 对我们有看法
1: 啊。
0: 好吧，很多的朋友不来往了。
1: 瞧瞧，
0: 打那开始算坐下扣了，
1: 得罪人了。
0: 以前的朋友还到串一串门，到家里来坐一坐。
1: 啊，
0: 后来那些朋友到我们家来连门都不进，站在门口说话。
1: 说什么呀？
0: 出来咱比划比划。
1: 找你爸爸打架
0: 多不好，落成这个结果。我们为什么说相声？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不想打架。
1: 不想打，找你爸爸来了。
0: 找，要真想打架他们也不行。
1: 嗯，
0: 他们要来一个两个那算白给。
1: 哇，
0: 三个五个那是白饶。
1: 哦，
0: 那回来了七八个。
1: 怎么样？
0: 我爸爸费点劲，
1: 跟没说一样。
0: 当时我是小啊，
1: 嗯，
0: 坐在那儿只会哭，帮不上忙。要是搁到现在，我们爷俩一联手啊，
1: 也让人一勺烩了。
0: 对，谁呀？我们就一勺把他们烩了，
1: 把人家烩了。
0: 哎，当时是什么呢？寡不敌众，有这么句话，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
1: 哦，
0: 来了一大群人。
1: 哦，
0: 不知道他们这里从哪儿请出来一高人。
1: 高人？
0: 不知道从哪儿请来这高人，黑的个儿，
1: 啊，
0: 武艺高强，力大无穷啊。
1: 哦，
0: 按道理是切磋武艺点到而已。
1: 对，
0: 这个黑大个不这样。
1: 嗯，
0: 围着我父亲是一拳紧似一拳，一拳快似一拳，拳拳要人命，拳拳奔要害。
1: 啊，
0: 噼里扑噜那通打，就跟打臭贼的一样。
1: 打得够惨的。
0: 嗯，
1: 哎，打你爸爸这个黑大个是谁呀？啊，
0: 不认识。
1: 你没看，你记得他的长相没有？
0: 这黑大个长得挺个别的。
1: 长什么模样？
0: 这黑大个身高足有一丈二。
1: 哦，
0: 两膀炸开有力量
1: 啊，
0: 脑袋瓜子像牛斗，俩眼一瞪像铃铛，巴掌伸出来破鞋大，手指头补不愣愣棒槌长。
1: 哦，这二武松啊。你爸多少跟二武松打起来了？
0: 这人叫赛武松，这个人太厉害了。
1: 是吗？
0: 当时我是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就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1: 什么舌头还仇恨的种子？
0: 长大了之后我要替父报仇，我找这黑大个算账。
1: 别吹了。
0: 怎么了？
1: 你爸爸都不行，你行吗？
2: 怎么不行啊？
0: 架不住我年轻气盛，我下功夫，我练。
1: 你怎么练？
0: 投名师找高友，找隐士拜名人呢。
1: 嚯！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找过少林寺的和尚、武当山的老道、峨眉山的尼姑、普吉寺的喇嘛呀。
1: 好家伙！
0: 我下功夫，
1: 下了功夫了。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呢。
1: 那你都去过什么地方啊？
0: 您算我到过昆仑山、五台山、武夷山、武当山、九华山、四平山、峨眉山、千佛山、少华山、华英山、太行山、太白山、大别山、大虎山、大青山、大石山、凤凰山、芒砀山
1: 啊，
0: 什么泰山、衡山、嵩山、华山、崂山、塔山、灵山、黑山、茶山、天山、雪山，还有喜马拉雅山。
1: 喜马拉雅山，你上那儿干什么去啊？
0: 这你就不懂了。古人云呢，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乃武功盖世之捷径啊。
1: 哦，
0: 我到喜马拉雅山上主要是为了采集冰山上的雪莲，调节我的阴阳，壮我的内力，帮着我早日打败这黑的个。
1: 真下了功夫了。
0: 哎，复仇在心，岂敢忘怀
1: 啊。
0: 你爸爸劈了扑让人怼一顿，你能那么看着吗？
1: 那你现在功夫练得怎么样呢？
0: 哎呦，现在我的功夫是何等的了得呀。据我的师哥、师弟、师姐、师妹们讲，我的功夫绝对在我爸爸之上，而不在我爸爸之下。这就叫什么？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1: 对，
0: 我爸爸当时在江湖上人送绰号是草上飞。现在我也不含糊，
1: 你是
0: 人送外号
1: 叫什么？
0: 采花贼。
1: 采花贼呀，
0: 那个采花飞。
1: 哦，你能在花上飞？
0: 哎。我爸爸是在草上飞，我是在花上飞，我的功夫可比我爸爸高出一块了
1: 啊！
0: 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我的功夫就
1: 上满弦了似的
0: 啊！怎么了？
1: 你现在功夫可了不得了。
0: 那当然了，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
1: 啊！
0: 碰上他，我要跟这黑大个好好的比试比试拳脚。
1: 哦，
0: 我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南拳，什么是北拳，什么是东路拳，什么是西路拳，什么是内家拳，什么是外家拳，什么是左勾拳，什么是右勾拳，什么是组合拳。我要跟这黑大个来个以拳对拳。
1: 好，哎，那你都会什么拳呢？
0: 我会的拳可太多了，
1: 你介绍介绍。
0: 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
1: 啊、
0: 寸锦张关东拳、斜窜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马季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有什么拳？
0: 有达尊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十拳
1: 啊。
0: 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月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榜眼拳、八仙拳、八极拳。五进飞龙拳
1: 啊，
0: 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三十六合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真不少。
0: 有飞虎拳
1: 啊，
0: 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大蟒拳，大黑拳，白鹤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狮拳，熊拳，鹏拳，鹰拳，鹞拳，雁拳，白虎鞭拳，白猿通臂拳，有大成拳，大红拳，小红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看家拳，阴家拳，阳家拳，李家拳，刘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白眉拳。白打拳、板凳拳、龙人拳、智门拳、子母拳、班子拳、美面拳、空手拳、硬手拳、行手拳、极意拳、心意拳、如意拳、朝阳拳、保健拳、靠山拳、开山拳、功力拳、金刚拳、地躺拳、搓脚拳、脱靠拳、风魔拳，有劈拳、挂拳、跳拳、截拳、弹拳、快拳、崩拳、暂拳、长拳、短拳、断拳、泰拳、南拳、踏拳、软拳、花拳、化拳、滑拳、炮拳、叉拳、连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太子剑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1: 你会练这么些个拳呢？
0: 啊！我这些拳还不算、
1: 啊、
0: 我在这些拳的基础上我取其是精华取其是糟粕、再根据我们杨家的祖传套路我总结了一套杨家神拳专门对付这黑大个
1: 是啊
0: 哎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
1: 啊、
0: 不定哪天就碰上碰上这黑大个我让他挨着死
1: 哇、
0: 哦、我让他碰着亡
1: 嗯
0: 不挨不碰也遭殃不出五招之内五招啊这不是吹啊不出五招之内我让这黑大个起码断两条肋骨
1: 嚯嚯、
0: 哦哦、我让他腿折一条
1: 嗯，
0: 我让他大胯掉轴，我让他脚后跟朝前，我让他胳膊耽误了，我让他鼻子歪，眼斜，嘴唇翻着，我让他满地划了牙去。看
1: 着，这打什么模样啊？
0: 哎，这冤家路窄，有怕碰见准碰见。
1: 嗯，
0: 去年在国际大饭店，冤家路窄，我们俩人碰上了，
1: 真碰上了。
0: 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
1: 那是
0: 啊，好多朋友过来要给了这场事，能了得了吗？
1: 嗯，
0: 我没等他说话，我上去我就给他来个督战衣。
1: 对，
0: 一回手我给他来个两相好
1: 啊。
0: 一抬腿，我给他来个三星照，
1: 嗯，
0: 我又给他来个四喜财
1: 啊！
0: 没等到八匹马那儿，他趴地下起不来了。
1: 你这杨家拳够厉害呀！
0: 哪儿他喝醉了？
1: 喝酒啊！
3: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4: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5: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呐。
6: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7: 点我，点我，
8: 点我，点我！
7: 番茄牛腩，
8: 香酥鸭，
7: 牛虾仁，
5: 蒜蓉菜心。
8: 哎呦，你别压住我！
3: 吃吃吃， 别停啊！
2: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4: 那打包吧。
3: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5: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4: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大约210万。当地时间9月6号，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该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史无前例的大胜，以明显优势成为该州第一大党。选举结果一夜之间在德国、整个欧洲甚至更大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应，因为一个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这本身就不同寻常。分析人士认为，德国选择党如今已经成为一支常态化的政治力量，这场选举的影响可能外溢至德国联邦政治层面，甚至对欧洲整体的政治生态造成冲击。资讯有故事，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易北河畔刮起右翼旋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9月6号，德国东部易北河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首次成为该州第一大党。而这场易北河畔刮起的右翼旋风不仅震惊了德国，也正迅速向整个欧洲蔓延。
3: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是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
2: 这是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9月6号胜选后的一番讲话。萨安州原本是现任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州，然而在此次选举中，被萨安州宪法保护局定性为确凿极右翼的选择党获得43.8%的选票，拿下州议会83个席位中的39席，这个数字比2021年上届选举的20.8%翻了一倍还多，足足涨了2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基民盟得票率却从37.1%暴跌至17.2%。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选举的投票率达到78%，创下了萨安州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大量此前不愿意出门的选民，这一次纷纷走出家门投票。德国政治分析师福尔克尔·雷辛说，此次选举中40%的选择党选民在5年前根本没有投票。要想看懂选择党，关键就在这里，他成功激活了沉睡的选民群体，因此投票率越高，对选择党越有利。不过虽然选择党在萨安州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仍没赢得绝对多数席位，无法单独执政。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表示，
3: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天乃至数周内确立这样一个稳定的多数，具体如何实现我此前已阐明过构想，要么争取到某个议会党团的全方位且毫无保留的支持，要么争取到州议会个别独立议员的倒戈支持。
2: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有分析认为，过去20年来，德国主流政党没能回答东部的前途是什么这一关键问题，该州选民对此长期不满，转而支持德国选择党。事实上，这并不是选择党第一次在州议会选举中获胜。
4: 自上世纪初代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德国州选举中获胜。
2: 2024年9月1号，德国东部图林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赢得32.8%的选票，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当记者询问选择党图林根州首席候选人赫克对选举结果作何感想时，赫克回答：“
4: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2: 虽然那次选举是选择党历史性的突破，但其领先优势有限。基民盟以23.6%的支持率紧随其后。当时，基民盟通过争取包括左翼社民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支持，成功阻止了选择党上台。然而，如今萨恩州的情况已经大大的不同了。选择党距离靠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仅差最后3席，而基民盟支持率则遭遇了毁灭性雪崩，这给本就人气低迷的基民盟和德国总理默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5: 我深感震惊，我们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2: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公开表示，这一结果令他震惊且心碎。政治地震分水岭时刻，多家德国媒体这样评论这次选举。当地时间9月9号，就在萨恩州议会选举结束3天后，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现场充斥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火力全开，台下的德国总理默茨则脸色铁青。面对攻击和羞辱，默茨的反击也十分强硬。
6: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民已经以民主主权者的姿态把态度无比清晰地传递给了你们，黑红联盟的时代结束了。
5: 可你们没有拿到绝对多数席位，在德国你们永远拿不到，就凭这套政策，你们在德国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多数支持。魏德尔女士，你现在是，也始终是一股破坏性力量。
2: 在分析人士看来，选择党受到热捧的背后，是民众对本届德国政府的失望。据德国公共电视台的民调显示，在萨恩州选民中，仅有9%的人认可默茨作为总理的执政表现。德国莱比锡大学政治分析师约翰内斯·基斯分析说，
7: 默茨是靠空头支票赢下选举的。早在上届选举及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前，大家就已心知肚明，他根本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
2: 而就在萨恩州选举前3天，9月3号，德国车企巨头大众集团批准了一个重组计划，核心举措包括在现有减员计划的基础上额外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使得大众到2030年前的累计计划裁员总数达到10万人。离萨恩州不远的茨维考和汉诺威工厂都受到了裁员风暴影响。大众汽车管理中心主任斯特凡·布拉策尔对媒体表示，
8: 这是大众汽车集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重组，眼下整个汽车行业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2: 与之对照的是，3年前，默茨的前任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好不容易拉来美国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英特尔，计划在萨恩州首府马格德堡建2座芯片厂，但去年该项目直接被英特尔新任首席执行官取消。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分析认为，英特尔取消建厂的原因还是因为当地经济增长乏力。
6: 纵观德国各地，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支持德国选择党的各种原因。对于生活在结构性薄弱地区及经济增长乏力、人口老龄化严重、老年居民比例高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的民众而言，这种倾向尤为明显。该党在这样一群人中拥有极高的支持率。
2: 9月11号，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工商会中小企业专家马克埃弗斯说， 国内经济长期低迷，高企且持续上涨的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以及过度繁琐的官僚程序，正在扼杀许多企业。萨安州选举前三个月，今年6月26号，德国马格德堡地方法院判处51岁的医生塔勒布·阿布杜勒穆赫辛终身监禁。2024年12月20号，塔勒布驾驶租来的汽车在萨安州首府。

0: 格德堡的市场横冲直撞，造成六人死亡，309人受伤。塔勒布的沙特难民身份也成为执政联盟和极右翼势力间争论的焦点。德国汉堡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教授罗伊·申巴赫认为，移民问题是选择党凝聚人心的一个关键利器。
1: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德国选择党选民凝聚在一起的核心议题是移民议题。换言之，减少移民甚至完全停止移民的诉求，反映了他们对欧洲当前边境开放状况的主要批评。
0: 9月9号，德国联邦议院一般性辩论时，选择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和德国总理默茨再次针对移民问题吵翻了天，场面一度差点失控。默茨指控选择党推动的遣返非法入境者的再移民化诉求无异于种族清洗。我们来听听。
1: 在德国生活着100多万难民，他们的庇护申请被拒绝了一次以上。这些人究竟在这个国家在干啥？他们就该被驱逐出境。
2: 女士们，先生们，在移民这个词说白了就是按出身与肤色进行种族清洗的代名词。
0: 9月10号。选择党议员布兰德纳表示，将对总理默茨提出刑事诽谤指控。事实上，回顾此次萨安州选举，这样的割裂与对抗无处不在。现年35岁的德国选择党萨安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被德国《明镜周刊》称为德国最危险的人。
3: 德国现在发生了什么？
4: 人们感受到了乐观和新的开始，人民只是厌倦了，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再继续下去了，不想继续被政客欺骗。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评论说，随着更多地方选举揭晓，德国选择党已经成为联邦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这使得原先仅把极右翼抬头看作是地区性问题的东部例外论难以成立。那什么是东部例外论？我们来听听德国东部地区的居民是怎么说的。
5: 在德国东部，许多人感到自己被忽略，认为在两德统一后遭到了联邦决策者的某种程度的忽视。尽管各方都在努力恢复东西部之间的平衡，但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0: 当长期执政的基民盟建制派寻求政策延续时，选择党打出了变革的旗号。一名德国选民表示，
6: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00年前德国和欧洲的情况也如出一辙，社会在左右阵营之间严重撕裂与对立，这确实令人担忧。萨安州的选举情况就是这样。
0: 据报道，除了一贯的民粹主义和反移民倾向，选择党发布的百日执政纲领也明确提出，未来中小学历史教育要以重塑国家记忆为目标，将联邦德国史与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史相衔接，用所谓德意志思想替换现代思想。目前，萨安州如何阻隔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专家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主流政党明确表示不会与德国选择党合作阻隔，设立拒绝合作的防火墙。选择党在萨安州能否执政成功还是未知数。我们来听听媒体的分析。
3: 随着棘手的组合谈判启动，该党仍有可能找到途径。领导纳粹时代以来德国首个极右翼州政府，这对欧洲最大经济体而言将是一个分水岭，还可能动摇国家联合政府的稳定。
0: 防火墙是德国特有的政治名词，指德国主流政党为防止极右翼政党选择党进入执政联盟，各党之间多年来保持默契，不与选择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不过，如今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这是选择党在萨安州选举中打出的核心竞选口号。而对于这场地方选举，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直言，我们正亲历德国历史上的一个

0: 转折点，一个真正的转折点。2025年1月，美国著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意外现身选择党竞选活动，通过视频连线与该党主席魏德尔一同向数千名与会者讲话。马斯克说，我认为选择党是德国最好的希望。马斯克的这番表态不出意外地在德国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一年后，今年9月7号，德国选择党在3州议会胜选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回复了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的帖子，并表示选择党干得好。仅仅几分钟后，选择党3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就在马斯克的留言下表示感谢，并特别提到德国将重新成为一个值得投资的地方。9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刚刚度过了非常重要的一页，并特意写下代表让德国再次伟大的几个英文字母。据英国卫报报道，在看到这篇贴文后，德国总理默茨随后取消了原定9月9号与美国总统举行的通话，而这番通话原本是为了纪念911事件25周年。俄乌冲突这个已经持续多年的话题，成为德国选择党撬动选举的核心杠杆。目前，美国正在俄乌间展开旋风式穿梭外交。9月9号，德国总理默茨再次强调，德国将延续对乌克兰的军事与安全保障援助。然而，在野的德国选择党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党3州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质问政府，
1: 我们不能军事支援乌克兰了吗？这样做有什么用呢？我们缺少数十亿资金，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存在很多问题，人们不希望这样。
0: 有人指出，美国这场时隔半年多的外交重启，正值德国选择党胜选引发欧洲震荡的敏感时刻，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2025年底，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美国真正的盟友不是欧盟或传统的中左中右翼政府，而是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理念相通的所谓欧洲爱国政党，也就是德国选择党这样的极右翼政党。一家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德国政坛长期以来奉行的防火墙政策反而把德国政治给搞砸了，刻意排斥选择党的做法只会把选择党塑造成被建制派压制的反抗者。德国学界指出，防火墙在德国政坛一直是一种规范，其根基在于主流政党的选民基础、价值共识与制度守护力。如果主流政党的吸引力下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带来选民的态度变化，将助力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突破，防火墙的稳定性也将受到削弱。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主流政党不能重建选民信任并进行有力改革，防火墙政策可能面临制度性动摇。分析人士指出，像选择党这样仅有十几年历史的极右翼政党，能在被视为欧洲政治稳定核心的德国迅速崛起，会提振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政党的士气，推动整个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走向保守与极化。欧盟一直密切关注这场德国萨恩州的选情。由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都将在明年举行选举，欧盟担忧更多极右翼政党可能得势。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则称，这是欧洲的严峻时刻，强调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永远不会是答案。而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欧洲最成功的极右翼政党之一，玛丽娜·勒庞和若尔当·巴尔代拉领导的法国国民联盟的反应却异常沉默。法国24台指出，勒庞和巴尔代拉刻意与德国选择党保持距离，是为了在明年法国大选中塑造温和形象。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下，勒庞第一轮支持率都在35%左右，明显领先其他竞选者。今年2月，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莱昂纳德发表一篇题为《新右翼全球政治革命剖析》的政策报告。报告中

莱昂纳德警告说，新右翼已经不再是边缘抗议力量，而是正在改写欧洲政治版图的结构性变量。仅仅七个月后，德国的这场地方选举似乎就印证了这一预判。可以想象，如果德国选择党的势头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不仅欧盟一体化进程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风起易北河，会掀起更大的波澜吗？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相信很多人都以为世界就像世界地图上画的那样，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在这种当今世界使用最广泛的世界地图上，非洲所占的面积比例远远小于实际情况。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停止使用现行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会产生面积畸变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为何被广泛使用了400多年？不同的地图投影法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含义？资讯有故事，联合国修正数百年失真世界地图，关注不容小看的非洲。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非洲有多大？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不同版本的世界地图上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在数百年来被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地图上，面积约为格陵兰岛14倍的非洲大陆看起来与格陵兰岛差不多大。在非洲国家看来，这不仅仅是地图绘制的技术问题，更关乎对世界的认知视角。2026年9月4号的联合国大会就有一项修正地图决议草案进行了表决。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宣布
2: ：The result of the vote is as follows. In favor, 164.
3: 表决结果如下：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1: 联合国通过的新决议指出，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科技企业、学校等在适当场景下更多采用能够准确反映各地区实际面积比例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那唯一一张反对票是谁投的呢？联合国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投票结果截图显示，是美国。美国反对该决议，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干扰，转移了对更紧迫国际挑战的注意力。法新社报道称，平等地球投影法绘制的地图让美国和欧洲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不满。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代表亚琳娜·费伦·采维奇在发言时说，
3: 联合国不去关注国际和平、经济繁荣或良好关系等现实问题，却来辩论16世纪的地图议题，这就是联合国失去信誉的原因。
1: 联合国在官网上发布的《联合国向世界呼吁停止小看非洲》的新闻稿提到，该决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并未禁止莫卡托投影地图，也未强制推行替代方案。相反，他鼓励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国际组织和科技公司了解并告知民众，平面地图在表现球形行星方面是有局限性的。美国代表称之为这是激进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而在外界看来，真正让美国无法接受的是被莫卡托投影悄悄放大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优越感正在缩水。一张地图的选用为何能登上联合国议程呢？我们都知道地球是球体，但地图是二维平面的，曲面无法毫无偏差地铺展成平面，因此绘制世界地图肯定会有地方被拉长、挤扁或者撕破，始终难以避免变形。1569年，来自西欧低地弗兰德的制图师杰拉杜斯·莫卡托发明了莫卡托投影法，即等角正切圆柱投影，其原理就像在地球内部放了一盏灯，然后在地球外面包

0: 在大航海时代，结合经线和纬线，利用莫卡托投影绘制出的世界地图，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格，为航海者们提供了极大便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克兰西·威尔莫特介绍说，
1: 莫卡托投影最初是为了航海导航而设计，因此它的设计重点是确保地图上各大洲的形状接近它们在地球表面原本的样子。
0: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莫卡托选择保住角度和方向，付出的代价是面积的失真。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上，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中，位于北极圈的格陵兰岛看起来和非洲大小差不多，但其实际面积却只有非洲的1/14。同样，欧洲大陆和北美洲被极度夸大，而横跨赤道的非洲大陆、南美洲以及南亚次大陆则在视觉上被强烈挤压萎缩。450多年来，莫卡托投影地图一直被广泛使用，伴随着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扩张，这类地图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多地的学校教育、大众传媒与官方制图体系。非政府组织为非洲发声联合创始人法拉·恩迪亚耶说，
2: 大多数人都是看着这样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长大的，这传递出沉默而清晰的信息，仿佛我们非洲大陆面积小，没那么重要。物理地图塑造心理地图，心理地图会影响外交，影响投资决策和全球事务的优先级。
0: 20世纪下半叶，伴随去殖民化浪潮兴起，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莫卡托投影地图存在的缺陷。近年来，不少观点提出，随着卫星导航与全球定位系统的广泛普及，莫卡托投影地图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在地理教育与全球通识传播中，应当改用能真实还原各地面积比例的等级地图。2018年，三位资深地图学家经过潜心研究，推出了平等地球投影。在数学方程推导下，这类地图在基本保持面积比例真实的同时，尽量保留了大陆轮廓的自然形状，避免了早期等级投影如彼得斯投影造成的严重形状拉伸。同时，它的计算公式简明高效，极易被集成于现代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字网络制图工具之中。2021年，肯尼亚的一群非洲青年内容创作者联合发起非政府组织无滤镜非洲，旨在揭露西方强势话语加诸非洲的刻板印象，还原非洲真实形象。该组织联合非盟多国地理学会发起地图正义全球签名活动，成为推动联合国将平等地球投影地图纳入决议议程的核心力量。2000年上映的美剧《白宫风云》第二季中有这样一幕，几名地图制图师来到白宫，向白宫新闻秘书陈述莫卡托投影地图如何助长了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心态。
2: 莫卡托投影法几个世纪以来助长了欧洲的帝国主义心态，并制造了针对第三世界的偏见。
0: 20多年后，相似的剧情出现在联合国大会。而在现实中，指出地图失真问题的不是美国人，而是非洲国家。多个外交部长迪塞说，
3: 地图不仅仅是地理工具，地图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当它们呈现的是我们星球的扭曲样貌时，就有可能让不准确的认知代代相传。
0: 这项呼吁修正地图的非约束性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得到非洲联盟的支持。决议指出，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平等地球投影法保留了各大洲的相对面积，并尽可能地展现它们在地球仪上的形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把蓝色的平等地球投影地图与红色的莫卡托投影地图重叠，可以看出在南北两极部分的巨大差异，而非洲回到了原本的体量。
4: Correcting the map, therefore,
3: 修正地图也意味着修正一种认知，修正地图意味着在人们的脑海中恢复各大洲的真实面貌。

0: dimensions.
1: 迪塞表示，莫卡托投影会造成人们对全球地理的认知失衡，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问题，而是关乎正义和尊严。
0: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2: 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地图绘制或制图学本身，它关乎认知公平，关乎人们能否获得准确的地理知识，也关乎各国人民的尊严、历史记忆，以及如何消除那些由历史遗留下来并持续影响人们认知的表述方式。今年7月。
1: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2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出现了荒唐一幕。在美国政府代表展示的非洲地图上标注了6个潜在资助地区，但尼日利亚、莫桑比克、科特迪瓦等这6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信息竟然全部标注错误。濒临大西洋的西非国家尼日利亚被错置于撒哈拉沙漠之中。 位于非洲东南部的莫桑比克被挪至非洲东北部的非洲之角地区，地处非洲西海岸的科特迪瓦竟被硬生生移到非洲大陆另一侧。据路透社报道，这张错标的地图疑似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制作。美国国务院随后表示，这是一起不幸的错误，对由此造成的混乱和误导负全责。显而易见，制图者既不清楚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 也疏于核实。有网民嘲讽：“如果你要干涉别国内政，至少应该知道他们在哪里吧。”事实上，搞错非洲国家方位、混淆国民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在报道埃博拉疫情时弄混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主持人布莱恩·威廉姆斯在报道尼日利亚女学生绑架事件时，又将尼日利亚误认为肯尼亚。
3: 全世界都在关注三周前的今天，发生在肯尼亚的276名女学生遭绑架事件。这些荒唐错误的背后，正是西方国家长期小看非洲的事实。19世纪，西方列强在几乎没有非洲人参与的情况下，划定了非洲大部分现代国界，在他们随心所欲绘制出的地图上。 国家边界沿着经纬线和河流被仓促勾勒，原本属于同一部族、同一语言、同一文化共同体的非洲人被强行分割，而彼此差异悬殊的地区被生硬拼接。历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殖民时代划定的边界，为日后非洲的边境争端、部族冲突等治理难题埋下了种子。今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 国际治理体系的不公阻碍了非洲发展。由于在二战后国际机构建立时，多数非洲国家尚未独立建国，这些国际机构完全没有考虑非洲人民的利益。非洲是一个拥有超过15亿人口的大陆，在塑造全球经济的国际金融机构中，非洲没有应有的发言权、代表权和决策权。
1: 权力的缺乏导致非洲国家寻求发展和规避风险的能力都相对脆弱，而在当今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这种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今年2月以来，梅姨战事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长期依赖化肥进口的非洲农业造成系统性压力。苏丹经济分析师穆罕默德·纳耶尔分析说。
3: 这是一场连锁危机，供应中断加上能源成本上涨，使得脆弱地区无力承担化肥费用，加剧了饥饿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
1: 自2023年4月爆发国内冲突以来，苏丹正经历着全球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据联合国数据，持续3年多的苏丹冲突造成超过1400万人逃离家园，实际死亡人数仍不确定，很可能已达数十万。 苏丹曾因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被称作“非洲粮仓”，如今却只能守着金饭碗挨饿，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的状况。今年5月，刚果金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8月世卫组织宣布本轮疫情为刚果金史上最大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9月2号宣布说。
4: 疫情传播速度前所未见，病亡人数已达到3000人。
1: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疫情。 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说，
2: 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1: 今年一月，美国正式退出世卫组织，此前还大幅削减对全球卫生项目的投入，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因此被严重削弱。对此，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说，
3: 西方国家不明白，当非洲受到影响时，他们自身也面临风险，因为每天都有人乘飞机出行。这意味着建立起强大的体系，支持非洲，投资非洲，让非洲能够本地生产疫苗和药品，也是保护西方国家的一种方式。
1: 内战、饥荒、疫情，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严峻且复杂。但与此同时，非洲也是一片孕育着希望的大陆。非洲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非洲，15岁至35岁的人口总数超过4亿，预计到2050年将超8.3亿。经合组织报告显示，届时非洲大陆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4年的8.49亿增至15.6亿，占全球劳动力增长总量的85%。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阿里·优素福说，
4: 非洲拥有巨大的优势，年轻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可再生能源和油气资源。非洲大陆的转型取决于我们能否将这些财富转化为比较优势。
1: 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6年，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将达到4.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非洲经济发展具有结构脆弱性，工业化起步较晚，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为10%，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1300亿至1700亿美元的资金，但融资缺口在680亿至1080亿美元之间。2025年七月，美国关闭了运营60余年、负责对非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在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对非洲从对外援助范式转向投资与增长范式，令许多非洲国家措手不及。对此，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奥斯汀·赖特说，
5: 美国国际开发署关闭后的几个月里，非洲地区暴力事件大幅增加。
1: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发展援助体系正在瓦解，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目光投向全球南方。9月12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晤宣言重申致力于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最不发达国家，能够更广泛、更具实质意义地参与全球决策过程和机制。经过2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金砖四国到现在的大金砖，不断有非洲国家加入其中。埃塞俄比亚方纳媒体公司副首席执行官达维特·梅斯芬直言，金砖国家合作将为非洲经济增长开辟新机遇。
6: 我们希望与金砖国家在农业和数字平台方面建立伙伴关系。
1: 9月11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发表演讲时说，
4: 作为金砖国家，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随着全球经济格局重塑、贸易模式变化、技术进步加速以及气候压力加剧，各国和企业都不得不重新考虑从哪里采购、在哪里生产以及向哪里投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为全球南方塑造一个更具韧性、更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未来。
1: 此番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纠正地图决议，体现了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更积极地以集体发声方式表达共同关切。如前肯尼亚国民议会议员吉迪恩·凯特所说，我们的声音必须与我们的体量相匹配，我们的潜力必须与我们的抱负相契合，而我们的抱负更必须以行动来实现。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非洲的人口中位数年龄全球最低，是最年轻的。

0: 而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的预测，全球 GDP 实际增速最快的前10个国家里，有5个在非洲。由此可见，非洲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而言，重视非洲的关切至关重要，绝不可小看非洲。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麻风病，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人类古老传染病，就连许多从医的人也对麻风病人绕道而行。
3: 我走遍世界，我恐惧对我不适合在。
4: 今年已经100岁的李焕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1958年，面对国外富裕生活和国家需要，他只身辗转，毅然选择回到祖国怀抱。
2: 几十年来，他进村入寨，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岁月在脸上刻下年轮，可坚持工作的热忱，对待事业的真挚，让这位百岁老人依然青春洋溢。
3: 我的生活是实现国家的需要，我做到了。
4: 经历了包括2次翻车在内的4次险情，最严重的一次摔断了3根肋骨，头上还缝了7针。可李焕英没有退缩，依然勇往直前。他曾经说过，要想搞事业，就别怕付出。
2: 和病人同吃同住，与病人握手拥抱。麻风村里的病好了，人笑了。
4: 2016年，95岁的李焕英在北京友谊医院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3: 入党从来没有晚过。就算我现在去，我牺牲的话，我觉得我生命我也值了。
4: 一个人，一辈子，一份事业，一生追求。李焕英用科学精神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2: 生命至上，护佑苍生。风华百年，赤诚报国，致力于建设人类健康共同体的麻风病防治专家，时代楷模李焕英。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45集，701解密日，陈二胡的影子。
2: 黄依依的死让人感到无比的震惊、悲痛和惋惜。钱院长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他的死是由于某个人的错误造成的，他一定会把这个人撕成粉碎。但是事实上，那天上午所有与黄依依见过面、打过交道的人几乎都把他当天当大首长一样客客气气地对待，殷勤地关照，小心翼翼地做手术，出事后又给他及时的抢救。由于抢救技术上的遗憾，那是怪不得其他人的。黄依依为什么会晕倒在县医院的厕所里呢？因为他以前就有容易昏迷的毛病，加上刚做了手术，身体很虚弱，蹲在厕所上猛地一站起来，一下天晕地暗，人就晕倒了，造成颅内出血这一致命的伤害。黄依依的死无疑给701的破译事业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压力，人们都叫他是个有问题的天使。但是说真的，在破译密码的事情上，他是没有一点问题的，是真正的天使，是洞悉密码秘密的天使。钱院长说，黄依依从事破译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但是他神奇的表现留下的闪光的足迹，让701后来的破译者都不敢怠慢，只有咬紧牙关的去搏杀。他就像一束神秘的剧烈的强光，闪了一下就消失了，却永远留在了后人的脑海里、言谈中、记忆里，生生不息，广为流传，成了一只参天的标杆，激励着后人往更高更远的黑暗深处发奋奔去。破译密码呀，就是在黑暗中挣扎呀，就是在死人的身上听心跳声啊。

在这深沉辽阔的梦乡，一声柔情的呼唤萌动了金色的火焰，历史正往幽暗的王国沉没，铺下一片永恒。我沿着他愤怒而弯曲的躯体抚摸出生的明天，那时太阳的小船漂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风已经跨越远方的河流吹散岁月，云在天际奔腾。

0: 人死不能复活，但黄依依的死让张国庆和他的前妻的婚姻复活了。钱院长说，我不想多谈这两个人，尤其是张国庆的老婆，这个泼妇，这个天杀的，这个我要把她撕成碎片的混账东西。告诉你吧，墨镜记者，就是他把黄依依害死的。关于他，我真的不想多说一个字，只想把事实告诉你。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没人想到黄依依的死会有凶手，人们都以为这是起事故，是偶然的事故，所以没有展开任何调查工作。于是这个混账轻松地逃脱了罪名，并幸福地过上了破镜重圆的好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一年，又过去了一年，到第三年的春天时候，不知怎么着，701家属区里突然冒出一种骇人听闻的说法，说黄依依是被张国庆老婆弄死的，有的说是他利用职务之便偷偷地给黄依依打了一支毒针，有的说他躲在厕所里用纱布把黄依依活活闷死的，也有的说是用木棍打死的。总之说法很多，行凶的方式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听起来有点混乱和可笑。钱院长说，我听到这些之后基本上断定这纯属乱说而已，因为黄依依和张国庆老婆的特殊关系是谁都知道的，他恨黄依依也是谁都想得到的。但是有一天下午，张国庆在楼道里碰见了我，神色慌张的样子，像是见了鬼。这一下似乎是提醒了我，回头我喊办公室主任把张国庆叫来。叫来干什么呢？我心里其实也没个准儿。哪想到张国庆一进我的办公室就吓得哭哭啼啼起来，一边可怜兮兮地哭诉着，
1: 局长，把他抓起来吧，是他把黄依依害死的。
0: 后来我们审问那个狗日的女人才知道，那天黄依依进厕所的时候，她正蹲在里面，听有人进来，她还主动招呼了一声，外面也客气地回应了一声。两人虽然见过面认识，但声音是不熟悉的，尤其是这么随便地招呼一下，更不可能辨识对方。可以想见，如果黄依依当时听出是她，一定会拔腿就走掉的，走掉了就躲过了劫难。但这只是假设，事实是黄依依没有走，于是两人狭路相逢。听他狗日的自己说，当时他一见到黄依依，心里头就冒出了鬼火，嘴上就不干不净地骂了一句。黄依依没有骂他，只是叫他嘴巴放干净点儿，说着就往厕所里钻，显然是不想跟他过招。但是他没有就此罢休，还是站在门口用身体把门挡住，继续说一些难听的话。这两个人客观地说，黄依依是肇事者，对方是受害者，心里窝着火，见面骂几句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黄依依还是比较克制的，没有回嘴，只是做出侧目不屑的神情，后来甚至闭上了眼，任凭他胡说。听那狗日的自己说，他在决定走的时候，看黄依依紧闭双眼的样子，很想甩他两个嘴巴，但是还是不敢，怕激化事态。他本想就此走掉了事，但是抽身的时候，弹簧门推他的力度让他想到，可以借门自动弹回去的力量打黄依依一下，来解心头之恨。 于是他特意把门拉到底，让弹簧的回力处于最大，然后他突然把手一松，门跟着就劲头十足地弹回去。当时黄依依是闭着眼的，哪知道躲闪呢，一下被撞了个正着。狗日的，听黄依依被撞翻在地，感觉是占了便宜，得意地走了。
2: 黄依依已经被他推落生死悬崖，生命正在飞速地往尽头冲去。同时，张国庆老婆也跌入了悬崖，只是在坠落的过程中，侥幸地被一棵树勾住，得以苟且地偷活了三个年头。为此，他又付出了死不瞑目的代价，孩子他爹张国庆坐了牢，幼小孩子从此变得无爹无娘，无依无靠。如果这个女人不苟活这三年，张国庆肯定是不会被牵连进去的，那样他孩子起码还有个爹。但是这仅仅是假设而已，事实是他苟活了三年，待事发后，张国庆的形象已经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虽可以排除他元凶的嫌疑，却不能够排除他包庇凶手的嫌疑，这足以叫他去尝尝铁窗的滋味了。
0: 钱院长说，张国庆是个可怜的人，黄依依如此的爱他，他知道此事后要承受多大的良心自责。客观地说，他老婆也是个可怜虫，只是我无法可怜他。说来也奇怪，以前陈二胡在破译上并不拔尖儿，但自从黄依依死后，他像是得了死者的仙气，一下子变得出类拔萃，频频干出惊人之举。老陈不知道还是否健在啊，他的身子骨可没有我硬朗啊。不知怎么着，还真有点想他呀。
3: 而今又是飞雪，一声声轻柔静吟，只消失了当年的笛声。通往回忆和梦想的小桥，在一片洁白里中断，却更是妩媚迷人。在感情被折断的地方，回响着思念的足音，悠远而且轻盈。

陈二胡已经不健在了，他是1997年春天去世的，至今已有7个年头了。一般的人在去世这么多年之后，肯定已经有缘登上701近年来一年一度的解密名单，但老陈不是一般人，他是破译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里到外的见证人，曾先后在几个处当过处长，有的处还几上几下。破译局的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真真假假的内情和机密，都在他漫长而丰富的经历中、史料里。可以不夸张地说，他的解密意味着大半破译局的秘密将被掏空。也许正因为如此，解密名单公布了一次又一次，他都名落孙山。因为没有解密，作为记者的我，有关他的明察暗访工作只能陷入僵局。然而这僵局却在701的解密日

0: 2002年10月25号不期而破了。这一天，从上午八点半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来到701档案室窗台前，向值班同志出示一份通知单，然后领了东西就走。整个感觉似乎跟邮局提取邮包没有什么不同。在零星的来人中，我注意到一个拄着拐杖的人，他显得很年轻，40来岁，按说正是干事业的大好年纪。但是两年前，他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一夜之间，世界在他的眼前变成漆黑一片。如今虽经多方治疗，依然是白茫茫一片，走路还需要拐杖帮助，更别说什么工作了。他就这样离开了，白茫茫地离开了701。说是离开，其实离开的还没有留下的多，比如他的青春、才干、友情、恩爱等，还有他在此12年间所有的收发信件、日记、资料什么的，都留在了这里，有的是永远留下的，有的也许是暂时的。比如那些信件、日记、资料什么的，今天他就可以如数地带走，因为他上了解密名单。后来我知道，他曾经是程二胡的徒弟，名叫施国光。更令我振奋的是，我在他那天领取的解密件中发现了不少与程二胡直接相关的书信和日记。由此我不难设想，老陈的解密日也许指日可待了。不过在这一天尚未真实降临之前，我只能凭借这些恰巧涉及程二胡事情的解密文档来间接地认识程二胡。不用说，由此我们看到的肯定不是全部和真实的陈二虎，也许只是他的一个飘忽的影子而已。
1: 3月25号，夜，雨。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师父的儿子打来的。开始我听电话里的声音悠悠的，以为是个女的，问她是谁，她说是陈思斌。我想了一圈也没想起陈思斌是谁，她才说是程二胡的儿子。程二胡就是我的师父。师父儿子的来电多少有些令我吃惊，只说他给我寄了一封信，问我收到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想挂掉电话了。我以为是他那边打长途不方便，就问他的电话号码，说我给他打过去，他说不用了，明天再跟我联系，就挂了电话。听他电话里的声音，我感觉他好像情绪很不对头似的，加上他又说给我来了一封信，这就更让我觉得蹊跷。说真的，虽然我同他父亲包括跟他家里的关系一度是很亲密的，但跟他本人却一向不太熟悉。他是在城里外婆家长大的，很少到山谷里来。直到上大学后，在寒暑假里，我有机会在排球场上看到了他。他个子有点高，弹跳又好，球场上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我们见面总是客客气气，有时间也站下来聊聊天。他非常健谈，而且说话喜欢一边比划动作，一边耸肩，一会儿摊开手，跟个老外似的。而站姿呢，总是那么的稍稍的倾斜，重心落在一只脚跟上，让人觉得他是那么的自在，满不在乎。我很容易的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他跟他父亲不同，是一个热情、乐观，身上集合了诸多现代人气息的年轻人。而他父亲则是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又冷又硬的孤独老头。我以前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那时候我们都喊他阿斌，这自然是小名了。今天我才知道他大名叫陈思斌。他来信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呢？

0: 诉自己，不要去想他，等明天看信吧。3月26号，夜。难道是因为连续的下雨影响信的正常传递了？今天还是没有收到信，阿冰的电话又来了，他一定是有很急的事情要问我，但我没有收到信，又似乎无法问。听声音，今天他的情绪要比昨天好，说的比昨天多一些，包括工作单位联系电话都跟我说了。现在我知道他已经读完研究生，分在南方的一个市的出版社工作，想必是当编辑，我不清楚。他的电话里没有说起，不过从出版社的工作性质和他学的专业来看，我想很可能是当编辑。他是研究欧洲当代文学的，让他去出版社工作，不当编辑又当什么呢？我想不出。这个城市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很美的城市，街上种满了花，很抒情的花，似乎优雅素白，樱花居多。城市的几条主要干道两侧几乎都排列着这种或大或小或土或洋的樱花树，眼下春意飘飘，正是樱花盛开之际。我可以想象现在那个城市的基本姿态，满街的樱花灿烂如霞，像雪花凌空，像白云悠悠，空气里弥漫着樱花绽放出来的袭人的香气。此刻我甚至都闻见了樱花飘渺的香气。关于那个城市，我还有一点认识，是从历史书上捞来的。据说一个世纪前，那座城市曾经闹过一次大地震，死者不计其数，也许有好几十万。而50年前又有一场著名的战役在那儿打得不可开交，阵亡者书上又说是不计其数。因此我常常想，那儿地底下埋藏的尸骨一定有好几吨，这和樱花本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可我不知怎么的就把它们联想到一块儿了。我感到心里乱乱的，乱七八糟的。
1: 时间已经踏着秋天走得很远了，童年用欢乐踩出的路是满了荒草和地衣，人还在青山绿水间留恋，一半是犹豫，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46集。施国光，那件事唯一的知情者。
2: 陈二胡的徒弟施国光在日记中这样写道：3月27号，今天终于收到阿斌的信了。尽管这两天我一直在想阿斌信上可能要跟我说的事儿，但就没想到居然会是我

0: 父去世的噩耗。师父是3月2号去世的，都快一个月了。信上说，师父临死前很想见我。老王局长给我单位挂电话，我却正回老家休假，怎么也联系不上。没办法，最后师父给我留了遗言，并再三嘱咐他一定要转交给我。他这回便是把父亲的遗言给我寄过来了。遗言是师父亲笔写在一张16开的信纸上的，字比个孩童写的还要差，歪歪扭扭的，大的大，小的小，横不平，竖不直。我是熟悉师父字体的，从这些变得不成样子的字中，我可以想象他当时有多么虚弱。一个个醒目的字，杀气腾腾的，犹如一把把直逼我心脏的刀子。我哭了，泪水滴落在遗书上。遗书是这样写的：
1: 小师，看来我是要走了。走前，我要再一次告诫你，那件事，你要相信它对我的重要。不管怎么样，都要替我保守这秘密，永不外传。陈二胡，1997年3月1号。

0: 遗言中说的那件事是什么呢？一定也引起了阿斌的深思深想。今天他又打电话来了，知道我已经收到信，就问我那是一件什么事儿。我当然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只是他也该理解我，因为白纸黑字的遗书清清楚楚叮嘱我，要我保守秘密，永不外传。
1: 这里没有指明儿子或什么人可以除外，这是死者对我的最后愿望，也是我对死者的最后承诺。石国光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即使没有死者遗嘱，我也是不可能跟他说的，因为这牵扯到国家机密。作为一个特别单位，我们701可以说是整个都是秘密的。” 秘密是他的形象，他的任务，他的生命，他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他所有的一切。而我师父陈思兵父亲陈二胡，他的工作是701的心脏，是秘密中的秘密。我怎能跟一个外面的人说呢？不行的，儿子也不行，天皇老子都不行的。事实上， 我理解遗书上说的不外传，是指我老单位的同仁们。没有人知道的，只有我知道。那件事不是破译局的什么秘密，而是我师父个人的秘密，是他对组织、对破译局和对701的秘密。师父在701不是个平常人，而是响当当的。 一生获得的荣誉也许比701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这些荣誉把他披挂得光彩夺目的。师父的追悼会一定是隆重又隆重的，701人追悼他的泪也一定是流了又流的，而所有这一切，起码有一半是建立在人们不知道那件事的基础上的。现在，我是那件事唯一的知情人。 师父为什么临死了还这么郑重地嘱咐我，也就可以理解了。不过，我这样拒绝后，阿兵心里也不好受的。也许从今以后，他还有师父的其他亲属，都将被我手头这神秘的遗书乱了心思，心存顾虑，耿耿于怀的。 遗言叫他们笼罩了一团雾气，一片阴影。他们不理解，也不允许死者和他们相依为命一辈子，到头来却给一个外人留下这莫名其妙又似乎至关重要的遗言。这中间藏着什么秘密？死者生前有什么不适之处？会不会给他们留下隐患，带来麻烦呢？有疑问。 担忧、期待、恐惧。我想，虽然遗言只有寥寥几行字，但他们一定是反复咀嚼过的，琢磨着里头的名堂，恨不得一口将这散布着神秘气息的遗书咬个血淋淋，咬出它深藏的秘密。当一切都变得徒劳时，他们不免会对我产生顾虑，防范我，揣度我。 怀疑我，甚至敌视我。千不该万不该呀！我想，如果我跟师父临终前能够见上一面，这遗书必将属于我个人。可是，现在他左传右传的，最后才落到我的手上。虽然给了我，但他们心里是不情愿的。我有种预感。 这几天，我还会收到一封信或者电话，那里面还会有类似的要求。对阿兵，我可以没有犹豫地拒绝，但是对那封信或电话，也许就不会这么简单了。那封信或电话，那封未知的信或者电话，我敢说一定将出自他姐姐。说真的，我情愿面对的是信，而不是电话。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三月二十八号夜有风，担心中的电话和信没来，这不说明是没事儿了。我知道，事情肯定是跑不掉的。从阿斌接连不断的电话，还有昨天电话里的口气来看，他不会就这样死心的。他不死心，就一定会把姐姐搬出来。他姐姐叫陈思思，陈思思长得高高的，下巴上有颗黑痣，将她白白的肤色衬托得更加白。在我家乡，对人长痣是有说法的，说男要朗，女要藏，意思是说男人的痣要长得醒目，越醒目就越有福气，而女人则相反。这么说来，陈思思的痣是长错地方了，或者说这颗痣意味着她不是一个有福之人。福气是个神秘的东西，很难说谁有谁没有。对陈思思，我不能说不了解。总的来说，她像她的父亲，是个生活在内心世界里的人，不爱说话，沉默寡言，脸上经常挂着谦逊的几经羞涩的笑容。说真的，那时候她默默无语又腼腆的样子非常打动我，以致她父亲都看出我对她女儿的喜欢。作为师父，老陈对我的好是超乎寻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他的儿子。老陈的军龄比我年龄还要长，他待我就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的亲。

0: 离开那里，我是1993年夏天离开七零幺总部的，然后来到这里。这里是破译局的一个分局，因为它重要，越来越重要。也有人说是破译局的第二局。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自己需要。所谓自己需要，是指当时我已经结婚。 而这里离我爱人所在的城市要比总部仅一半路程，所以，在很多人都不情愿来这里的情况下，我是少有主动要求来的人之一。理由就是离家近。我记得，在我离开山谷的那天夜里，师父送了我一本作为纪念的笔记本，扉页上有他的赠言，是这样写的。
1: 你我都生活在秘密中，这些秘密需要我们极力去紧迫，有些秘密又需要我们极力去保守。我们的事业需要运气，衷心希望你事业有成。从那以后，师父一直以笔记本的形式和我在一起。我相信师父之所以送我笔记本，并留下这些话。 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醒我保守那件事的秘密。换句话说，这是师父对我远走他方后而苦心做出的一种特殊告诫，和直白的遗言相比，这当然要婉转一些。不过直白也好，婉转也好，我都感到那件事对师父的压力，那件事给师父带来的巨大荣誉，也给他留下了沉重的顾虑。 他总怕我有意无意地将他大白于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再以各种机会和形式告诫我，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留遗书这事儿，我认为师父是失策的，有此地无银之嫌。本来完全是我们俩的事儿，无人知道，也无人问津的。这下好了，以后会涌出多少个沉思兵啊！ 遗书其实是把原来包在秘密之外的那层保护壳给拉开了。眼下我最担心的是陈思思，我相信他一定会做陈思斌第二，对我提出无理的要求，来挖我心中深藏的那个秘密。我在等他的电话或者信，就像等待一个难逃的劫一样。
0: 4月2号，夜晴。陈思思的信没有像我想的一样很快来，但还是来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摸着就知道不是封通常的信。我捏着它，久久的捏着它，甚至有些不敢拆封。当然，信是不可能不看的，只是。 我需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为了给自己增添经受考验的信心和防卫的力度，我居然把师父的照片和遗书一起放在了案头，让我在看信的同时，随时可以看到师父临死的遗嘱。我就是这样开始阅读我曾经的恋人陈思思的信的。等读完信，我才发现。 自己种种的担心是多余的。整个信从头到尾有关遗书上的事提都没提，好像是知道我怕他提，所以有意不提的。这使我怀疑师父给我留遗书的事，他可能并不知道。给阿兵打电话问，果然是这样。阿兵说。 给我留遗书的是他父亲要求，他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包括他姐姐思思。我没有想到的是，思思会把信写得那么长。与其说这是封信，倒不如说这是封小说手稿，读起来扣人心弦，让人落泪。

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0: 红色的围墙高高的，上面还拉着铁丝网，两扇黑色的大铁门从来都是关着的，开的只是一扇窗户一样的小铁门。荷枪实弹的哨兵在门口走来走去的，见了人就要看证件。小时候，我曾多次跟院里的孩子一道偷偷地翻过山去，站在铁门外，看各自家的大人一个个跨进小铁门便消失了。我偷着想溜进院子去看看，但是谁也进不去。因为保密，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父亲的具体工作，但是从组织上对父亲的重视程度看，我相信父亲的事业一定是很神圣崇高的，同时可能也是很艰巨的，需要他竭尽全力地投入进去。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唠叨要父亲早点退休，因为他看父亲老待在红墙里，身体眼看着一年比一年差，一年比一年衰老。所以以前我常常想，什么时候父亲才可以不工作，从红墙里解脱出来，做个平常的人，过一个平常人的生活呢？你调走之后的第二年，父亲终于有了这样的一天，他已经65岁，早该退休了。想到父亲可以轻轻松松地过一个正常老人的生活，享享清福，我们甭提有多高兴了。父亲虽然一直忙于工作，很少顾恋家庭，对我们的关心也少，但是我们对父亲的感情依然是很深很深的。我们从不埋怨父亲给我们的太少，相反，我们理解他，支持他，尊重他。我们相信父亲的晚年一定会过得十分幸福的，因为我们都觉得父亲的生活太需要弥补了。他应该也必须有一个称心如意的晚年。为了让父亲退下来后有事情做，我们专门在家里种了花草，养了鱼鸟，一到节假日就带他去走走亲戚，逛公园。那阵子阿兵还没有去读研究生，也没有谈女朋友，我要他没事儿就多陪陪父亲。阿兵他也这么做了，一有空就围转在父亲的身边，陪他说话散步。然而这样的平静生活才刚过了一个月，父亲却突然变了，看什么都不顺眼，脾气异常粗暴，无缘无故地发牢骚，怨这怨那，好像家里的一切都使他困顿不安。
1: 有人说我把写作当成生活来生活，这是一种弱智的表现。我知道这是在指责我生活的寡淡嘛。生活中我确实是属于那种除了写小说之外没有其他爱好的一个人。我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改了小说，然后我的内心好像都变成了文字，让我的生活就变成了一个苦行僧的生活。在生活中我给人的感觉肯定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我理解啊，聪明在生活中它不是很重要的，聪明的价值有时候是个负数。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47集。儿女们眼中的红墙和父亲。
2: 在陈二胡的女儿陈思思给施国光的来信中这样写道：弟弟阿斌小的时候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后来又一直在外地上学，跟父亲的感情有些疏淡。起初我还担心他们不能太好的交流，后来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两个人就像两个好朋友，坐下来常常有说不完的话，总感到有兴趣的话题突然会冒出来。就这样，父亲退休这段时间还是过得比较充实和快乐的。可是没过多久，也许有一个月吧，父亲便对这些开始腻味不耐烦了，看花也不顺眼，看鸟也不入眼了，和阿斌的话似乎也说光了，脾气变得粗暴了，常常没缘由的就发牢骚，怨这怨那，好像家里的一切都使他困顿烦躁不安，甚至一见到我们挨近他，他就会不高兴，挥着手喊我们走开。有段时间他每天闷在房间里，像个影子似的东转转西转转，使我们感到心慌意乱。应该说，父亲不是那种喜怒无常、变化莫测的人，他对我们向来不挑剔，对生活也没什么过分的要求。可这下子，他似乎完全变了，变得挑剔、苛刻、专横、粗暴、不近人情。有一天，我不知说了句什么话，父亲竟然气愤地冲上阳台，把笼里的鸟给放飞了，把花盆里的花一盆一盆地打碎在地上。这些东西一个月前他还是那么的喜欢，现在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父亲对玩物是那么容易厌倦，像个孩子一样，可他又哪儿像孩子呢？每天老早就起床，却是哪儿也不去，什么事也不做，什么话也不说，从早到晚都在灰心叹气生气发呆，好像他在受虐待似的。有一天我看见他在阳台上呆呆地立了大半天，我几次过去请他出去散散步，却被他蛮横地拒绝。我问他在想什么，有什么不高兴，需要我们做什么，他也不吭声，光是闷闷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就像个木头人。冬天的阳光静静地照在他身上，照得他满头银发，又白又亮地发着光。我透过窗玻璃看出去，那是一种我最熟悉的神情，紧绷的脸上有深刻的额纹，两只眼睛痴痴地嵌在松弛的眼眶里，而这张面具一样的面孔后面藏着迷乱、不安、期望、绝望。起初我们看父亲不愿意去老人俱乐部，以为那里的气氛不好，于是我们就专门去请了一些父亲的老战友上家来跟他会。可是他仍旧爱理不理的，和他们亲热不起来，常常几句话几个眼色就把人家冷淡走了。真的，父亲是没有朋友的。在他临终前，我注意到前来看望他的人，除了红墙里头的几位首长和我们家个别亲戚外，就没有别的人了。你是他临终前唯一想见的人，可能也是他唯一的朋友吧。爸爸在单位里的人缘会这么差吗？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 是什么？荣誉、性格，还是工作，让他变得这么孤独、薄情寡义、缺朋友？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老人一样安心又愉快地欢度晚年呢？有一天，天都黑了，父亲还没有回家来吃饭。在红墙那边，我们找到了他。他寂寞地坐在大铁门前，身边落满了烟灰和烟蒂。听哨兵说，他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个下午了。他已经交出了证件，知道哨兵是不会放他进去，所以就在门口坐着，似乎就这样坐坐看看也让他心安似的。他是丢不下红墙啊，丢不下那里面的工作呀。我想这就是他无法安心休息的答案。你知道，父亲从21岁跨进红墙大门，前后40多年一直专心致志于他神秘又秘密的工作。他是绝无二心，毫无保留，其认真程度几乎痴迷。他沉醉在红墙里面，早已经与世隔绝，再加上特殊的职业需要他离群所居，封闭紧库，年复一年的，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其实早已在他心目中模糊了，消失了。当他从红墙里面出来，日常生活就变得琐碎多余，死气沉沉。我记得巴顿将军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真正的军人应该被世上的最后一场战争的最后一颗子弹打死。父亲的悲哀大概就在于此吧，因为红墙里面没有那颗子弹击毙他。哦，父亲，你哪有什么幸福的晚年啊。今天当我决定把你晚年的生活情形告诉你唯一的朋友时，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啊。只有真正了解你的人才能够真正认识你的一生。父亲，你的晚年真苦啊。

一条暗淡的伤痕嵌在大地的躯体上，一丝灰色的枯发贴着少女微波起伏的胸膛。她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背着重重叠叠的脚印，重重叠叠的脚印。云雾没有把你拦住，他们在你身后留下了淡淡的忧伤，忧伤，梦一般的忧伤，徘徊在渐渐消失的

从陈思思的来信中，施国光知道了他师父陈二胡晚年生活的凄凉。自腻味了养花弄草之后，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陈二胡一直无所事事，郁郁寡欢的，时常一个人坐在沙发里，佝偻着腰，一边吸着烟，一边咳嗽着。不知怎么回事，那段时间里，他的健康状况特别不佳，老毛病高血压常常犯，同时又犯了支气管炎，咳嗽咳得地动山摇。陈二胡的烟瘾原本就凶，天天两包烟还不够，那阵子因为无聊抽烟就更多了，一条烟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了，儿女们劝他少抽。

0: 点儿。他说他抽的是自己的钱，不是你们的，简直叫儿女们无话可说。有一天晚上，陈二胡吃完了晚饭，照例坐在沙发上吸烟，烟雾从他的嘴巴和鼻孔里吐出来，像是心中探出的气流，弥漫在屋子里，成为一种沉重气氛，笼罩着全家，令儿女们心情紧张，唯恐稍有不适，惹了父亲一触即发的脾气。阿兵打开电视，希望有父亲喜欢看的节目，打开来一看，是围棋讲座。黑黑白白的棋子像甲壳虫一样错乱地散布在一方白墙上，一男一女一边讲解一边演示着，不懂的人看着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儿子陈思兵是有围棋瘾的，见了这东西就下意识地看了起来。女儿陈思思心细一些，想父亲怎么会喜欢这玩意儿呢，就叫阿兵换频道。阿兵看着父亲，陈二胡眯着眼睛百无聊赖地看着，问他看不看，他也不搭理。等阿兵换了频道，他却说要看刚才的，好像刚才他没有听见阿兵问话似的。阿兵换过频道，他看了一会儿，问这是什么棋。阿兵告诉他，并简单地介绍了围棋的一般知识。陈二胡听了也没有什么表示，只是看着讲座，一直看到完为止。陈思思在信中说道，
1: 第二天同一时间，父亲又看起围棋讲座了，好像看出了什么滋味一样，神情专注，若有所思的。我问父亲看懂了没有，父亲说我们下一盘吧。我的水平很一般，但对付似懂非懂的父亲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我们下棋的时候，阿兵一直站在父亲一边，准备随时指点他。开始父亲还乐意让阿兵指点，不过听他指点了十几招棋之后，父亲已经不听他的了，说是要自己下。下的虽然很慢，可是每一步棋都深思熟虑的，但接下来的棋似乎总是有点离谱，缺乏连贯性，感觉是溃不成军的。但到中盘的时候，我和阿兵都愣了，刚刚还是没气没势的局面，转眼间就变得灵活起来，变得很奇怪的阵势，开始压制我，搅乱我，弄得我不得不放慢节奏了，仔仔计较起来。很快我又发现，我要想挽回主动已经很难，父亲步步为营，几乎毫无破绽，逼得我经常不知如何出棋。父亲一方面极力压制我的棋路，咬紧我，切割我，围堵我，我虽然吃力被动，却坚定不移，顽强不屈。另一方面，父亲似乎自身有一套预定的计划在展开落实，意图隐蔽，设施巧妙，弄得我们危机四伏的。局势不断演化，黑白棋子相互交错着，棋面上越来越形成一个特殊的图案，我们争抢优势的用心也越来越良苦，出手越来越顾虑重重。收官时，父亲的优势是明摆的，但也许求胜心切，父亲想吃我一目棋，结果白白让我吃掉了几目子。后来父亲虽然机关算尽，东敲西击，极力想扳回局面，力挽狂澜，到底还是没有回天之力，第一盘就这样告终，父亲输了三子给我。第二盘父亲就赢了我，接着我们又下了第三盘，父亲连连赢我，而且越赢越轻松，到最后一盘我甚至下不到中盘就败下阵来。然后阿兵上阵，两人连下七盘，结果跟我一样，阿兵只赢了他第一盘，后面六盘又是连输。想想看，父亲几天前甚至连围棋的方和圆

都还懵懂不清，转眼间却杀得我们两人都稀里糊涂的。父亲在围棋桌上的表现，使我和阿兵都感到了十分的惊讶。

在这深沉辽阔的梦乡，一声柔情的呼唤萌动了金色的火焰，历史正往幽暗的王国沉没，扑下一片永恒。我沿着他愤怒而弯曲的躯体抚摸出生的明天，那时太阳的小船漂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风已经跨越远方的河流吹散岁月，云在天际奔腾。

0: 第二天，陈思斌去他们单位请来一位围棋手，棋下的比阿斌要高出一个水平。平时阿斌和他切磋，一般他都让两子。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日子，冬天的第一场大雪来得仓促，去得也匆忙，而世界却突然被简化得只剩下温柔和洁白。应该说，这真是个居士对弈的好日子。首盘，陈二胡开局不佳，没投出二十手就收字认输了。懂围棋的就知道，开局认输绝不是平凡棋手的作风。古代有九子定输赢的典故，说的是一位名叫赵乔的棋圣，跋山涉水游遍全国，为的是寻找对手，杀个高低分明。终于在渭河岸边凤山脚下遇到一个长发女子，丈夫从军在外，家里无米下锅，便日日以摆棋摊谋生。两人依山傍水，坐地对弈。赵乔才投出九子，女子便收子认输了，称自己必输一子。赵乔不相信，女子徐徐道来，整盘棋讲得头头是道，但怎么说都是一子的输赢。赵乔听罢，甘拜下风，认女子为师。就是说，陈二胡能从十几木子中看出输赢的结局，正说明他有深远的洞穿力，善于通盘考虑。棋术的高低，说到底也就是个看棋远近的能力。果然，后来五盘棋，陈二胡盘盘皆赢。来人简直不相信阿斌说的，他父亲昨天晚上才学会下棋的。
1: 陈思思在来信中说，父亲与围棋似乎有一种天然神秘的默契，围棋的出现救了父亲，也帮了我们大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沉迷在围棋中，看棋书，找人下棋，生活一下子就得到了充实，精神也振作起来了。我们费尽心思也解决不了的难题，却在一夜之间迎刃而解。起初父亲主要和院子里的围棋爱好者下，经常出入单位俱乐部，那里基本上集合了单位里的大部分围棋手，他们的水平有高的也有低的，父亲挨个跟他们下，见一个下一个，下一个赢一个，下到最后也就是个把月吧，跟他下过棋的人中没有哪一个是不服输的。当然俱乐部不是什么藏高手的地方，那些真正的棋手一般是不到俱乐部来下棋的，他们厌倦俱乐部的应酬，更喜欢在家里深藏不露。一个月下来，父亲就成了这样一位棋手，不爱去俱乐部下棋的棋手。父亲已经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他平等搏杀的对手，没有对手的对弈有什么意思呢？
0: 陈二福感到了胜利的无趣，就断了去俱乐部的念头。这时候他开始走出去，和驻地镇上的棋手们接触比试。但是不到夏天，驻地线上一带的高手也都全部做了父亲的手下败将。短短半年时间，陈二胡竟然由当初的不懂围棋迅速成了当地公众公认的围棋高手，独占鳌头。从那以后，思思和阿斌还有思思的爱人小吕经常上市里给他联系棋手，找到一个邀请一个，以解父亲的棋瘾。尽管找棋手是件劳心费神的麻烦事儿，但是看父亲沉醉在棋盘上的痴迷模样，儿女们乐此不疲。寻找棋手主要是靠熟人介绍，找来的棋手水平常常良莠不齐的，有的虽然名声不小，却是井底之蛙，并无多少能耐。好不容易请来了，结果却叫陈二胡生气，因为他们棋术太一般，根本无法跟自己较真。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48集，棋盘上的神秘杀手。

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时间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半年之内，陈二胡迅速地成为当地的围棋高手，儿女们常为他找棋手而发愁。后来，阿兵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人，他父亲是体委主任。通过主任引荐，他们跟本市的围棋协会接上了头。从此，根据协会提供的棋手情况，按棋数的高低，由低到高，孩子们一个个去联络邀请。

0: 围棋协会掌握了三四十名棋手，他们基本上代表了本市围棋的最高水平。其中有一位五段棋手是本市的围棋冠军。这些人都身经百战的，下棋有招有式，身怀绝技，于无声处暗藏着杀机。而陈二胡、充其量是一个聪明的新手而已，可想而知。开始，陈二胡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一比试就如同鸡蛋碰石头一样的。但是怪得很，简直不可思议。最好的棋手，只要跟陈二胡一对上阵，他那节儿本来高出的优势，很快就被追上、吃掉，然后就是超过，远远超过。也就是说，面对一位高手，陈二胡起先也许会输几盘，但是要不了多久，肯定会转败为胜，并成为永远不可战胜的对手。陈二胡的棋艺似乎可以在一夜之间突飞猛进，来了那么多位名人高手，几乎没有谁能与他对弈相持一个礼拜以上。这些棋手来的时候盘盘皆赢，称王称霸的，但结果无一例外都成了他手下的败将。陈二胡完全是一个神秘的杀手，任何对手最终都将败在他的手下。这对陈二胡来说简直是像定理一样，不能例外。后来陈二胡经常说，我每次跟一位新棋手下棋，担心的总不是输给对方，而是怕对方一下子输给我。要知道，孩子们寻找一位棋手是多么不容易啊，好不容易请来了一个，如果上来就败了，叫人多沮丧啊。陈二胡渴望刺激的，他总喜欢有一个强敌立在面前，然后让他去冲杀，去征服，使出浑身解数的。他受不了那种没有搏杀、没有悬念的对弈，就像平常无奇的生活叫他厌倦一样。
1: 陈思思在给施国光的来信中这样写道，我记得那是中秋节前后的一个下午，我坐在阳台上看书，客厅里父亲和市里那几位五段棋手在下着棋，一盘接着一盘，从中午一直杀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期间我不时听到他们开始又结束、结束又开始的简单对话，从不多的话语中我听出父亲又是在联谊。偶尔我进去给他们添水，看父亲的神情总是坦坦然然的，而那些冠军棋手则是烟不抽、茶不喝，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棋盘，呈现出一种不屈、一种挣扎、一种咬紧牙关的劲道。偶尔举手落子，举起的手常常悬在空中，好像手捏的不是一枚棋子儿，而是一枚炸弹似的。投不投或投向何处，都是慎之又慎，犹豫不定。他的沉思是一目了然的，脸上的肌肉紧绷发硬，似乎思索的是一种肉体的使劲儿。相对之下，父亲似乎更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平静、泰然、悠闲，好像思绪的一半已经从棋盘上飞开了。后来我又听见他们在收棋子儿的时候的声音，接着是冠军棋手在说，我们再下一盘吧。这时我听到父亲回答的声音很断然，
2: 就这样吧，在下我就得让子了，我下不了让子棋的。
1: 父亲总是这样不客气地拒绝所有手下败将，这多少使人接受不了，何况是一位众星捧月的冠军棋手。冠军棋手走之前对我丢下了一句话说，你父亲是个围棋天才，他会杀败所有对手的。听见了吗？他说我父亲会杀败所有对手。然而你想想看，在这个城市里谁还能做父亲的对手呢？没有了，一个也没有了。说起这些，我总觉得父亲是那么陌生、神秘， 深奥的。

冬雪低低地压在枝头的时候，森林里是否还有相思鸟轻柔的足音？当夜晚悄悄垂落山峦，遮盖一个悠然远梦的时候，小蘑菇会不会放飞飘舞的焰火？当时间沿着小松树生长的方向走了很久，走进大树王国，当我踏着夜晚，踏着没有足迹的泥土，走向遥远年代的时候，等待我的是不是还会有一座小木屋，一堆火，一只小铁罐，装满滚烫的热汤。

0: 在我的记忆中，我找不到父亲因为什么而一天不进红墙的日子，一天也没有。那天我们要是说，爸爸，你今天请个假吧，妈妈需要你，或者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一天或者半天留在家里。这时候，父亲会收住已经迈出的脚步，站住，默默地想一下。他有意避开你的目光，看看手表或者天空，犹豫不决地为走还是留为难着。每次你总以为这次父亲也许要留下来，于是你就上前去准备接下他的通行证。就在这时，父亲似乎突然有了决定，重新从你手中夺回他的通行证，坚决地对你说：
1: 不，我还是要去。
0: 父亲要拒绝亲人的理由总是这样的简单，即便是母亲病得很重，不久便要和他诀别的那几天，父亲也没有完整地陪过母亲一天。我的母亲是病死的，那是你来这里的前一年的事儿了。母亲的病，现在想起来其实很早就有了症状，

行车来回两趟，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饭洗衣，十几年如一日。说真的，在我印象里，我们这个家从来就是母亲一个人支撑着的，父亲对家里的事情从来是不管不顾。你是知道的，家属院区离红墙顶多就是四五里远，走路也就是半个钟头，但是父亲总是很少回家来，一个月顶多回来一次，而且总是晚上回来，第二天早上就走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父亲很久没有回来的一个晚上，当时我们都在饭厅吃饭，母亲的耳朵像长了眼睛似的，父亲还在屋子外头十几米远，我们都什么都没察觉，母亲却对我们说，你们的爸爸回来了。说着放下碗筷进了厨房去准备迎接父亲了。我们以为是母亲想爸爸想多了出现幻觉，可是等母亲端着洗脸水从厨房里出来的时候，果然听到了父亲进来的沉重的脚步声。在家里，父亲总是默默无语，冷眼冷色的，既不像丈夫也不像父亲，他从来不会坐下来和我们谈什么，他对我们说什么总是命令似的，言简意赅，不容置疑。所以家里只要有了父亲，空气就会紧张起来，我们就会变得蹑手蹑脚，低声下气，唯恐冒犯了父亲。母亲的整个生命都是父亲的，就像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红墙里一样，母亲则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父亲，献给了她的迷醉在红墙里的丈夫。母亲嫁给父亲，既不是因为爱，也不是因为被爱，而仅仅是革命的需要，组织的安排。当时母亲才22岁，父亲却已经30多岁了。母亲说，她结婚前仅仅和父亲见过一次面，而且还没有说上两句话。我可以想象父亲当时会多么的窘迫，他也许连抬头看一眼母亲也不敢。这是一个走出红墙就不知所措的男人，他不是来自生活，来自人间，而是来自蒸馏器，来自室外，来自隐秘的角落。你把他推出红墙，放在正常的生活里，放在阳光下，就如水里的鱼上了岸，那会是何等的尴尬和狼狈啊。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母亲便和父亲结婚了。母亲是相信组织的，比相信自己父母还要相信。听说当初我外婆是不同意母亲嫁给父亲的，但我外公同意。我外公是个老红军，自小是个孤儿，14岁参加革命，是党把他培养成人，受了教育，成了家，有了幸福的一生。他不但自己从心底里感谢党，还要求子女也跟他一样，把党和组织看得比父母还亲。所以母亲从小就特别信任组织，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的好，他就相信；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的了不起，他也相信。总之，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与其说是爱情的需要，倒不如说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可以说，嫁给父亲，母亲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我这样说我的母亲，她听见了是要生气的。那么好吧，我就不说了。母亲的肚子疼，到了1982年5月的时候已经很严重，常常疼得昏迷不醒，虚汗直冒。那时候阿斌正在外地上大学，我刚好从乡下搞锻炼，虽然不远，就在郊县，来回不足100公里，但是我却很少回家，一个月回来一趟，第二天就走。对母亲的病情我缺乏了解，父亲当然就更不了解。不要说母亲病倒他不知道，就是自己有病他也不知道啊，何况母亲还对他隐瞒着。你看看
母亲关心我们一

辈子，可是他要我们关心的时候，我们全都失职了。而母亲自己忙于顾念这个家，顾念我们三个人，忙里忙外的，哪有时间关心自己呀？他的心中装着我们，装得太重太满了，满得已经无法装下他自己。啊，现在我知道了，母亲和父亲其实是一种人，都是一种不要自己的人，沉浸在各自的信念和理想中，让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流光。母亲的病最后还是我发现的。那天晚上我从乡下回来，夜已经很深，家里没有亮灯，黑乎乎的。我拉开了灯，看见母亲的房门开着，却不见母亲像往常一样出来迎我。我喊了一声，没回音。我只听见房间里有动静，我走进房去，一看，母亲蹲在地上，头靠在床沿上，因为痛苦而蜷缩着。她脸上流着长长的泪水，蓬乱的头发像一团乱麻。我冲上去，母亲一把抓住我，顿时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我问母亲怎么了，母亲呜咽着说不行了，喊我把她送到医院，泪水和汗水在灯光下晃晃的。我从没有看见母亲这样痛哭流涕的样子，她佝偻的身体像遭霜打了似的，蔫巴巴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就像一团揉碎了的衣服。第二天医生告诉我，母亲患了肝癌，已经是晚期，是不可能救治。说真的，写到这儿让我感到了伤心，太伤心。我本是不愿意讲的，但是讲了我又感到要轻松一些。我想无论如何，母亲是父亲的一部分，好像红墙那边的家属区是整个大院的一部分一样。母亲是父亲的妻子，也是战友，以身相许的战友。让我在祭奠父亲的同时，也给母亲的亡灵点上一根香火，痛哭一把吧。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0: 黑暗已经把整个院子笼罩了，可是还要把他的气息和声音从窗户的铁栅栏中塞进屋来。灯光柔和地照亮着稿纸，也照亮了陈思思的思绪。凝视着稿纸，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变成了一张围棋谱。父亲程二胡的手时隐时现，恍恍惚惚的。他又看见父亲在下棋，然而谁还能同父亲下棋呢？到了第二年秋天，程二胡的围棋已经彻底走入绝境，儿女们再也找不出一名棋手来满足父亲下棋的欲望了，因为名声在外，偶尔有不速之客慕名而来，他们的到来不但不能叫父亲高兴，而且常常叫他生气，不堪一击的生气。程二胡是不愿意与那些棋艺平平的人下棋的，更讨厌让子棋。程二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潜心钻研围棋技术，已经洞悉了围棋技术的奥秘。找不到对手，没有棋下，程二胡的生活再度落入无聊的怪圈。儿女们曾再次想在其他方面，诸如游泳、书法、绘画、气功、太极拳等方面培养父亲一些兴趣，但是他对这些东西表现出来的冷漠和愚钝简直令大家泄气。有一回，大院里来了一位气功师，组织大家学打太极拳，思思硬拉着他去，天天拉，天天催，总算坚持了一个礼拜，结果三十几位老头和老太都学会了，而陈二胡天天去，天天学，却连最基本的一套也打不好。他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愚钝，与在下围棋时表现出的智慧，简直判若两人。在儿女们的心目中，父亲程二胡似乎是个怪诞的人，凭什么他能够在围棋运动中有如此出色的表现？他真的是一个天生好棋手吗？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1: 下雨了，蘑菇撑开彩色的伞，在大树下做美丽的梦，洁白、浅黄、朱红。让我们也张开希望的伞吧，走过朴素、宁静、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前不久的这一天，96岁的徐小梅老人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苏中地区反清乡斗争纪念馆，伫立在火烧竹篱笆展板前。老人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1943年春，日伪军对我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清乡行动。他们用梳篦、拉网、过筛等战术攻击我党政机关，试图寻歼我新四军主力，还沿着公路与河道修筑了100多公里长的竹篱笆，妄图将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隔离开来。1943年4月初，竹篱笆修到了徐小梅的家乡鲍家坝，那个时候她还是一名刚满14岁的少女。
3: 大伯，我害怕。
4: 小梅，小梅别怕，有我呀和你命远哥在呢，别怕孩子，别怕，别怕。
5: 就是，别怕，小梅，躲在哥身后。
6: 安静，安静，都听好了。我叫侯宝荣，原来是县外勤警卫总队3支队队长，而今被皇军赏识，抽调到清乡团当个营长。我来这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清剿新四军。
7: 长官，这庄里庄外你们都避了好几遍了，没有新四军呐，我们都是良民，我们都是大大的良民呐。
6: 你就是灭将老许头是吧？
7: 是的，我叫许长根。
6: 这片竹园是你们家的吧？
7: 是的，是的，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6: 这竹林皇军征用了。
7: 哎呦，哎呀呀呀呀！长官，长官，不行啊，不行啊！我家地少，全家还指望着这竹园糊口呢。长官，
6: 少废话，不光征竹子，还要征你的人，给皇军修篱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工头了。
7: 哎呦，哎呀呀！长官，长官，长官啊！你真是，你这是，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这是。
6: 闭嘴，老东西。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给皇军做工，这是你们的光荣。哎呀，
3: 大伯，你快起来，快起来！
5: 爹，你快起来呀！咱跪天跪地跪祖宗，我们不能像他们下跪呀！
6: 都听着，皇军要修竹篱笆，
8: 从天上岗一直圈到黄海边的鲍家坝，别的地方已经干了，咱这儿也必须抓紧。这就是我也是你们的头等大事。在篱笆没有修好之前，哪怕是你爹死娘嫁人，也得跟我放到一边去。每家每户至少出一人修篱笆。
6: 小妹，既然你是个老聂家，对竹木懂行，就由你带头，领着他们砍竹子扎篱笆。要扎得紧，塞得牢，要是干得不好，小心皇军拿你脑袋当夜壶。都听到没有？
9: 听到了。
10: 听到了，
11: 听到了。
6: 除此之外，还要抽调精壮劳力组成反共自新队，配合皇军的清乡行动。这个自新队的队长嘛，哎，你是许灭将的儿子许明远吗？
12: 是。
6: 好，反共自新队队长就由你来当。
12: 长官，你看我就是个打鱼的，我当不了啊。我
6: 许明远，我可告诉你，皇军说了，凡是不听话不配合的，就是通共分子，就是新四军，直接去砍头。你就说你当不当吧。
13: 恶汉不吃眼前亏。明远，你就是再不想当也先应承下来，以后再想办法推掉呀。
12: 黄二皮，你要是稀罕这个狗官，你来当。
13: 你还年轻，没吃过亏，听我的没错。
14: 侯营长，侯营长，明远他答应了。
6: 哎，

0: 这就对了，听话的狗才有骨头啃。所有人听我命令，修篱笆开工。
1: 竹篱笆开始修建后，家家被迫出丁，而且不给工钱不管饭，极大的耽误了乡民的农耕生产。一些农户实在没办法，只能趁着夜色抢收抢种，可这又违反了日伪军的宵禁管理，稍不留神便遭到巡夜日伪军的枪击。一时间，所有的村庄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2: 谁？谁啊？啊，
3: 爹，我去看看。谁？
4: 鲁北的。
5: 啊，爹，没人，你安心睡吧，我去撒泡尿。哦。
4: 明远，我是老冯。
6: 哎呀，是冯队长了。
4: 明远，恭喜你啊，你这地下民兵队长又当上了反共自新队的队长。
6: 哎呀，官帽子比我还多一顶嘞。
3: 行了，老冯，你就别寒碜我了，说吧，这次什么任务？
4: 我是来向你传达区委指示精神的，上级要求我们破坏竹篱笆，粉碎日伪倾向的企图。
3: 我明白，肯定不能让竹篱笆修起来。可是，哎，这不修的话，日伪军肯定是要杀人呢。
4: 哎呀，那就白天修，晚上拆嘛。具体的办法还得你们自己想。
3: 嗯，明白。
4: 嗯，还有，你的新头衔就是我们的新机会。组织决定安插一些人到自新队，将自新队变成我们自己的武装。这样啊，既可以快速掌握敌人的动向，必要的时候也能指导配合你们搞大的动作。
3: 好，我知道了。哎，你们游击队呢？还回来吗？
4: 已经都回来了。
3: 啊，敌人砸竹篱笆就是为了把你们圈住，你们这咋还……
4: 这叫麻雀战法，知道不？
3: 麻雀？
4: 哎，对，麻雀虽小，满山都是啊，十几只一群，三五只也是一群啊，忽东忽西，忽聚忽散，抓也抓不住，撵也撵不走。
3: 哦，我明白了，今天偷你一把米，明天叼你二两糠，时间一久，哎，这损失还真不小呢。
7: 哎呀，明远啊，
3: 嗯，
7: 你这尿泡尿咱尿这么长时间呢？哎呀，你早点睡啊，那口营长明天还找你呢。
3: 好嘞，我知道了，你也早点睡啊，爹。
7: 啊，早点睡啊。
3: 哦。
4: 哎，明远，狗营长谁呀？
3: 就是那个侯宝荣，他让我们叫他侯营长，我呸，我非叫他狗营长。
4: 他呀，放心，黑账已经给他记上了。
3: 好，那就这样，你们也要多保重啊。
4: 嗯，记住，一边修一边毁。
3: 放心吧。
1: 面对敌人的阴谋，军分区的指示是边建设边破坏。许明远接到任务后，就在心里反复盘算着破坏之法，一连几晚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白天扎篱笆时还走了神，弄伤了手。父亲许长根和堂妹许小梅察觉了他的异常，两人多次追问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8: 哥，
3: 嗯，
8: 要我说，你就不该瞒着我们，咱多一个人就能多一份主意。
3: 你个毛丫头，你懂啥？
8: 哼，
3: 这种事儿啊，当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嘛。
9: 就算你自己想到的办法，可最后还不是要靠大家伙才能实行啊。
8: 就是就是的。
3: 好好好好好，那你们说说有啥好办法？
9: 当然是磨洋工了，能拖就拖。
8: 嗯，我说呀，栽桩的时候可以栽得浅一点。
3: 哎呦， 这些我早都想到了。
8: 那就把竹子插得细一点儿。
3: 这都太简单了，而且容易暴露。
9: 不好不好，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可以呀、啊，在一些竹子中间偷偷的钻个洞。
3: 钻个洞、
8: 大伯，这有啥用呢？
9: 这你就不知道了啊。竹竿带孔，那就相当于房梁裂口子，你可别看这小小的一道，可就是他的命门。真到了拆竹篱笆的时候啊，这轻轻一脚它就断了。而且呀、啊、这竹竿本身它会长虫，咬个洞啥的很常见，那敌人呢不容易发现。
3: 哦，有道理，只要弄断一根，整个篱笆呀就会像窗户一样破个洞。
9: 对、还有啊，也可以偷偷的把竹节打掉，竹子无节就像人没了脊梁骨，软和。
8: 哎呀，大伯，你可真厉害。那咱还有啥办法？
9: 这个篱笆呀，全靠编。回头塞篱笆的时候，我再教你们怎么用篾片绑豁扣。到那个时候呀，只要用力一拉，这竹篱笆就哗哗的全散了。
3: 哎，爹，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啊。
9: 我这几十年的篾匠那是白当的。
3: 好，咱就这么干。哎，还有啊，你们再帮我琢磨一件事儿。
8: 哥，你这还有啥事儿？
3: 那个狗营长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对我们爷俩指名道姓，他咋会认识我们呢？
9: 明远啊，
3: 啊，
9: 你是说，
3: 肯定有人给他当了狗腿子。
8: 啊？谁呀？
3: 不知道吗？暂时还看不出来。
9: 哎呀，照这么说，那破坏竹篱笆的事儿，那可得当心，再当心呐、
3: 咱们先和知根知底的人通个气儿，大伙儿呀，偷偷干。
1: 与家人商议后，许明远又和可靠的地下民兵队员们商量，商定了破坏竹篱笆建设进程的办法。此后，篱笆建设进度虽然大大减慢了，但在日伪军的强迫下，它始终还在缓慢地延伸着。
10: 小梅，小梅，
11: 不好了！
8: 啊，吴喜哥咋了？
11: 你们家出事了，赶紧去看看吧。
8: 啊，出啥事儿了？哎呀，
11: 本来我们队干得好好的，可那狗营长突然让改道，把篱笆从你家地里穿过去，你娘啊已经去阻拦了。
8: 啊，不行不行。
11: 小梅，你别跑那么快呀，你慢点，你听我跟你说。哎呀，小梅，小梅。
12: 长官，你就行行好吧，这油菜眼见着就要黄了，现在砍了那不全糟蹋了吗？这可是我们全年的口粮啊。
13: 不说了很多次了吗，篱笆两边的地不准种，好多人家连腿肚子高的小麦都刨了，这是皇军的规定。
12: 哎呀，长官，我给您磕头了，求求您帮忙说说情吧，换个地方扎篱笆吧，我们娘俩全指着这块地活人呢，他爹的坟还在这儿呢。
13: 哼，别说坟头，就是你们家门头，只要篱笆从那儿过，天王老子来了该拆就得拆，你呀、啊、求我也没用。
12: 你这不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
13: 逼你又能咋地？你还敢招惹皇军？
12: 呸！狗汉奸，爱刀货，吃里扒外的畜生，你不配当中国人。
13: 管他中国人日本人，侯爷我只当人上人。来呀，把油菜全给我砍了，坟头也给我扒了。
12: 你狗汉奸，我跟你拼了！
13: 啊，耳朵，我的耳朵，老东西。

徐小梅的母亲被枪杀，她家的房子也被日伪军占用，设置成检问所。许长根爷俩怕小梅也遭到迫害，便把她接到了自己家里来生活。

0: 没了，家也没了，什么都没有
1: 小梅啊，可怜吧，不哭，不哭，以后啊，这儿就是你的家。
2: 对，小梅，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
0: 我娘，死得好
2: 小梅，你放心，婶子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哥，我要加入民兵，将来还要投奔冯队长。也要当游击队员，打鬼子，除汉奸，跟他们斗争到底。
2: 好，和哥在一起，跟他们斗争到底。
3: 小梅的母亲遇难后不久，村庄里的篱笆合拢，乡民们终于不用再服劳役，可大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篱笆两边成了禁区，许多田地都被迫荒芜，而且日伪军还沿着篱笆设置了众多的检问所和碉堡炮楼，篱笆两边的民众往来基本被隔绝了。这让村民刘喜尤为绝望，因为合拢之前，他的新婚妻子回娘家照顾病重的母亲，合拢后不能回，他们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隔着篱笆相望流泪。
4: 小英，小英，
5: 哎，哎，喜子，
4: 哎，
5: 这儿，在这儿呢。
4: 小英，
5: 喜子，
4: 小英，别哭了啊，你肯定能回来。
5: 娘，她
4: 娘，
5: 她走了。
4: 啥？娘走了？女婿不孝，没能给你老送终啊。
5: 喜子，不怪你，都怪天上的小鬼子和白狗子。
4: 可恶的日本鬼子。小英，别哭了。我问你，你的良民证办得咋样了？
5: 不行，他们说出嫁的人必须得回夫家的庄上登记。
4: 王八蛋，这不是难为人吗？这篱笆墙挡着，你咋回来登记呀？
5: 喜子，怎么办？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咱啥时候才能团圆呀？
4: 是个什么世道啊？
2: 糟了，不好，是鬼子的巡逻兵。小英，小英，快！
5: 喜子，你也快跑，别管我。
2: 大哥，跑啊，秀英。秀英，
5: 快跑，
2: 秀英。
3: 又一桩惨案发生了，刘喜和秀英这对新婚夫妇被竹篱笆生生隔开，趁着夜色在篱笆边相见时，秀英又被日本兵残忍杀害。 这悲惨的一幕幕不断刺激着乡民的神经，可日伪军非但不收敛，几天后还召开了训话会。
6: 皇军早有命令，禁止靠近竹篱笆，没令者就地正法。前几天啊，一个女人不信邪，以身试法，结果被巡逻的皇军逮住，一枪崩死了，尸首现在还在野地里撂着呢。
4: 卖国贼！哎，刘喜，千万别冲动啊！
6: 前天啊，又有一名游击队的人试图破坏竹篱笆，可他不知道的是，皇军给竹篱笆通了电，别说人，哪怕一头牛靠近竹篱笆，也会被当场吸过去电翻。
7: 牛都能电翻，这电有这么厉害啊？
2: 这倒不假，听教书先生说，上海那边像房子一样大的汽车都被电推着飞快地跑嘞。
8: 啊，那这么说竹篱笆两边以后就更不敢靠近了。
1: 哎，该不是唬人的吧？
2: 咱们先看看再说吧。
6: 行了，带上来。
1: 看到没，
6: 这个人就是那个倒霉蛋，当场就被电得屎尿横流，被皇军拖回去又大刑伺候了一番，腿断了，舌头也拔了。以后谁要是再敢靠近竹篱笆，或者胆敢搞破坏，他就是下场。预备，清醒。
3: 狗营长侯宝荣当着全村人的面残忍杀害了那名遍体鳞伤的游击队员，枪声响起，在场的村民似乎都被电击了一下，有的人腿抖如筛糠，还有人当场晕倒。这正是日伪军们想要的效果，他们满意的哈哈大笑，一时间嚣张气焰达到了顶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愤怒也在更多村民的心里越升越高。
9: 明然，我知道你是新四军的民兵队长，我要加入你们，我要报仇。
2: 刘喜兄弟，我们一定会替秀英报仇的，可是你
9: 兄弟，你一定要让我加入啊。哎，是以前我是胆小不敢，也觉得霉运再咋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可秀英死后我才明白，这霉运会落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咱是人呀，咱得活下去，不反抗就得死。
8: 就是刘喜哥，我支持你，咱们一起报仇，一起加入游击队。
9: 好，那天狗营长杀害的那个游击队员，他舌头都没了，都快要牺牲了，可他还在那哇哇的喊。哎呀，当时我就想啊，他肯定不只是一名游击队员，他可能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8: 我也听到了，就是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2: 他喊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9: 中国共产党
8: 万岁。
9: 哎，临死前呀，他还向我扫了一眼呢，那眼里好像带着火，我感觉我的心都被他点着了。
8: 我也是，当时我就愣住了，眼泪就不知咋的流了下来。

0: 他在告诉我们，一定要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1: 啊，我明白了，明远，我愿意。
2: 我也愿意。
0: 我们一起反抗，报仇。
3: 对，反抗，报仇。
4: 反抗，报仇。
5: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上集播送完了，剧中许明远由刘岩演播，徐小梅由毕颖华演播，刘喜由王康演播，许长根由苏国涛演播，冯连山由西雨辰演播，侯宝荣由侯汉腾演播，小梅娘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腾飞、杨颖等。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6: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7: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6: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7: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6: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7: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5: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1943年5月，日伪军在苏中地区建成了一条用毛竹和铁丝编制的长达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围绕这条封锁线，日伪军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点燃了苏中军民的怒火。随即，一条全线反清乡破篱笆的命令，从新四军苏中军区迅速传到了各级党政组织。
1: 明远
0: 啊，
1: 在那儿呢。
0: 哎，你们小心啊，别让玉米叶划了眼睛啊。
1: 哎，
0: 走。
8: 老冯，又见面了。
1: 哎，安全吧？
0: 安全，
1: 放心吧，没尾巴。
9: 哎，好啊，同志们，这次的总命令来自军区，上级指示我们放开手脚，四处开花，在麻雀战的基础上跟敌人打拉锯战、破袭战，一步步的消耗敌人，一旦时机成熟，迅速发起总攻，全面破坏竹篱笆，彻底粉碎封锁。
1: 好，
0: 老冯，你就说吧，这破袭战怎么打？
9: 简单说，就是扩大打击目标，不光破坏竹篱笆，还要破坏敌人的公路，剪断他们的电线、电话线，条件满足的话，也可以攻击他们的物资车，拔除偏远孤立的小据点。总之一句话，千方百计找敌人的薄弱点，个个击破。
1: 冯队长，拔篱笆简单，可是搞袭击，我们没有枪啊。
9: 哎呀，同志们啊，开动脑筋，用敌人的武器反击敌人。
0: 你是说

0: 反共自新队，没错，自新队里有枪，还有我们潜伏的游击队员，他们会帮你们完成任务。
1: 冯队长，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你可真厉害。
2: 小梅啊，不是我厉害，是组织厉害。
0: 老冯，你也厉害。哎，听说隔壁县的一个炮楼让人给端了，是你们路北游击队干的吧？
1: 嗯，这事儿啊，大家都说是神兵天降，轰隆一声，鬼子全上天了。
2: 拔炮楼倒是不假，不过没传得那么神。
3: 哎，老冯，越神越好，反正我们这的鬼子都被吓着了，最近呀，连那偷鸡摸狗的事儿都干得少了。
2: 他们呀，不夹着尾巴也不行。200多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听着吓人，实际上并没有阻碍咱苏中军区的发展壮大，反而暴露出敌人自己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缺点。
0: 这就叫大网抓小鱼，
3: 有劳无功。
4: 不对不对，
3: 这叫呀，水塘没水，漏了底儿。
2: 日本鬼子不光在咱们这儿吃瘪，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们也是节节败退，
3: 连吃了几个大败仗呢。
1: 活该，谁让他们到处杀人放火。
2: 小梅说的对啊，侵略者必败，这是大势所趋。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侯宝荣的狗腿子查到了。
1: 谁呀？是我们庄里的人吗？
2: 这人啊，你们都认识，黄二皮。
1: 黄二皮？
0: 黄二皮？怎么会是他呀？
2: 他呀，也是受到了敌人的胁迫。这个人和你们是一个村的，也没造成多大破坏，还有挽救的可能，就交给你们自己处理吧。
0: 好，
2: 同志们，眼下其他地方的破袭战已经搞得有声有色，咱们这儿也得加紧了，绝不能耽误了总攻。
0: 老冯，你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让总攻的号角早日吹响。
5: 好。
6: 上级的命令传来后，许明远、刘喜等地下民兵队的核心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发动群众大干一场。可谁知许多群众深信着篱笆带电的传言，不敢参加行动，一些地下民兵队员也半信半疑，破袭行动还没开始就遇到了巨大阻碍。
4: 哼，你们呀，一群胆小鬼。
0: 刘喜，你也别这么说，乡亲们不敢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嘛。
4: 什么篱笆带电呀，我就不信。
0: 说实话，我也不信，前两天我还亲眼看见有野狗在篱笆上尿尿呢，照样啥事儿没有吗？
1: 对对对，我也看到一群麻雀就在那篱笆上站成了一条线，当时不是说连牛都能电翻吗？这咋一个小小的麻雀都没事儿呢？
4: 哎，你看你看，哎，既然这样，那还等啥嘛？
0: 哎，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再说了，光咱几个人不信没用啊，得让全庄的人都相信才行，破坏的行动啊才能全面的发动起来。
7: 哎呀，这有鱼没鱼啊，撒一网不就知道了？想知道竹篱笆带不带电，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
4: 哎，长根叔，这咋试啊？
0: 对呀，爹，咋试啊？
7: 这样吧，我去摸一下就行了。
4: 啊，
7: 反正啊，我这老东西一个，我去。哎，我要是死了，你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1: 不行不行，大伯，这咋能行？
0: 就是啊。
1: 再说了，现在搞连坐，你要是真出了事儿，那我们也跑不脱。
4: 对呀。
0: 哎，我有办法了，爹说的对，就是得摸一下，不过不能用人摸。
4: 不用人，那用啥？
7: 是啊
1: 是啊，
0: 狗啊。
6: 第二天晚上，许明远一行就带着自家的狗来到了竹篱笆边，他们要进行一次用狗测电的实验，来打消村民们的疑虑。

0: 你可别怪我呀，这可不是我心狠，是那鬼子太坏了。
1: 哎呀，行了行了，叔，你们就在这藏好，我带着狗去。
0: 我养了它五六年了，它只听我的，还是我来吧。老狗啊，对不住了。
2: 爹，你要小心呐。
3: 许长根抱起狗，一把扔过竹篱笆，狗闷哼一声落地，吓得一激灵，起身扑向篱笆，想返回到许长根身边。
4: 哎，快看，狗没事儿，没事儿，
2: 真没事儿，竹篱笆没电，
4: 竹篱笆没电。
3: 见狗安然无恙，许长根父子相视一笑，将篱笆爬出一个缺口，让狗回到身边。
0: 好狗，走，回家。
2: 走，回家。
0: 你可立了大功了，我得奖励你。
5: 对，得奖励。
3: 就这样，日伪军篱笆带电的谎言被揭穿了。紧接着，许明远又带人进行了一次新的行动。他们夜半伏击，将替敌人收集情报的黄二皮抓了起来。
6: 黄二皮，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想不到给狗营长通风报信的人，原来是你！
1: 呸！黄二皮，你个叛徒！说，秀英的事儿是不是你报的信？
7: 不是我呀！刘喜兄弟，真不是呀！
1: 还敢说不是你？
7: 你想想，如果是我的话，你咋能没有被连坐呢？
1: 我呸！那你肯定也没干好事。
4: 就是的，小鬼子、白狗子都不是东西，还欠着我们的血债，你给他们当狗腿子，照样不得好死。
1: 给他废什么话，枪毙了算了。
7: 别，饶我一命，我是对不住大家，可我也没有办法呀。如果不听，他们就要烧我的船，还要我一家的命啊。
6: 你都干了什么坏事？老老实实交代。
7: 他们向我打听庄里的事情，还要我监视新四军游击队的动向。
6: 你这是找死！红榜黑榜你知道不？游击队已经给你记上黑账。
7: 明远兄弟，饶我一命，我真的啥也没说，我哪知道谁是游击队的呀？我只说了庄里的情况。
4: 你说啥情况了？
7: 我说。说你家有竹园，爷儿俩还能干。
6: 难怪呢。
7: 兄弟，明远兄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你就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6: 你向谁汇报情况？
7: 就那个侯营长。
4: 呸，什么侯营长？是狗营长。
7: 是狗营长。
6: 什么时候汇报？在哪儿汇报？
7: 时间不定，有时候是他们驻地，有时候是镇上。他在镇上有个相好的。
1: 除了庄里的情况，你还说过啥？
7: 真的没啥了。狗营长他让我打探消息是假，实际就是为了敲我的竹杠。我这拼死忙活打一点鱼，全被他们拿走了。送的少了，慢了，还要挨打受骂。
1: 哎，黄二皮，你说你混的还不如一条狗，你这是图啥？
7: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们就饶我一命吧。我上有70岁老母，下面还有3个娃娃，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6: 行了，别好了。只要以后你别再帮狗营长干坏事了，我们也不会把你咋样的。
7: 啊，真的？
1: 废什么话，这是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7: 好，我改。有什么事情叫我帮忙，只管开口。
6: 会有那么一天的，你走吧。
7: 好。哎，明远兄弟，这么说你们几个真是……
4: 你干嘛黄二皮，你还想告密啊？

0: 不是，我是说，那以后我也算是你们的人了。
1: 哼，那看你以后的表现吧。
0: 哎，明白，我等着你们来找我。
1: 行，去，走吧。
0: 哎。
2: 接连两次行动，许明远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之后，大家就在他的带领下，正式开展了对竹篱笆的破坏行动。
3: 注意隐蔽。
4: 好。
5: 哥。
3: 啊？
5: 你确定吗？
3: 放心吧，刚下完雨，到处都是烂泥巴，小鬼子呀，才懒得出来巡逻呢。
5: 那还有白狗子们呢？
3: 黄二皮今天刚给狗营长送过鱼，他提着东西啊就去镇上了。
4: 炮楼那边我们也侦查过了，白狗子们早都喝醉了。
5: 太好了。
3: 安静，注意啊，按照计划啊，一小队放哨，其他人两人一组散开行动，点火后要迅速撤离。行动。
5: 快点啊！
3: 哎呀，你别喊，我知道，这草好像受潮了。哎呀，
5: 我试试。哎呀，真是的，急死个人！
3: 哎，着了，小心点！哎，我来吹。咱们准备撤啊，别拖延时间，及时撤，快走。
4: 好，
5: 撤。
2: 在许明远带领下，地下民兵队数次火烧竹篱笆，给百姓们出了恶气，也树立了榜样。许多老百姓也开始自发加入行动小组。伪军营长侯宝荣本来准备大搞连坐，惩处一批百姓，可他还没行动，就收到了游击队的警告。
6: 黄二皮，这是什么？
0: 侯营长，这您都不认识啊？黑豆呀，是别人托我孝敬您的礼物。
6: 礼物？哪个人？
0: 不认识，半道上窜出来的，只说一定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还让我给您带句话。
6: 什么话？
0: 他说账簿就要记满了，问您什么时候销账。
6: 啊，是新四军。
7: 来人，快来人，增加防护，从今儿起哪怕老子撒尿也得有两人给我站岗。
2: 侯宝荣被吓破了胆，从此不敢再对群众下死手，甚至不敢再走夜路，连日常的巡查也组织的少了。这无疑更加便利了地下民兵队的行动，他们四处出击，反复破坏竹篱笆，把日伪军弄得团团转。在其他地区，苏中军民的联合行动同样让日伪军疲惫不堪。200华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千疮百孔，反清乡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6: 谁？
0: 侯营长，我呀，黄二皮，给您送鱼来了，大鱼。
8: 哎呀，是你小子呀，
6: 多久没有来了？小心我他妈毙了你！别动！
0: 许明远，
6: 黄二皮，你们，
0: 没想到吧？你要抓的游击队呀，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1: 侯宝荣。该清你的账。
6: 明远兄弟，不，许大哥，饶我一命，饶我一命啊。
9: 侯宝荣，饶你一命，那是来饶我家秀英的命，是来饶所有无辜百姓的命。
1: 侯宝荣，你听好了，自查实，侯宝荣卖国求荣，甘当日寇走狗，积极参与清乡行动，驻扎南坎期间欺压百姓，霸占民产，致使我路北游击队队员及群众多人罹难，民怨极大。按照惩治汉奸条例，判处侯宝荣死刑。

0: 立即执行。
1: 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饶命啊，饶命啊！
2: 呸，软骨头，以前的威风哪儿去了？
0: 下辈子你还是好好的做个人吧。
1: 徐大哥，
3: 1943年7月1日，苏中军区三分区和四分区联合行动，发起对竹篱笆封锁线的总攻，数以万计的群众参与其中。夜色下，东自南坎，西到岔河，北起丁堰，南至天生港，100多公里封锁线上人声鼎沸。
4: 篱笆长，篱笆高，清香封锁鬼门道。
5: 篱笆长，篱笆高，清香封锁鬼门道。
4: 清不了，锁不了，抗日人民智慧高。
5: 清不了，锁不了，抗日人民智慧高。
4: 老虎钳，切菜刀，砍掉篱笆，大火烧。
5: 老虎钳，切菜刀，砍掉篱笆。
6: 别掉队，烧了东面，烧西面，拔了篱笆，断炮楼。
7: 宁远，
8: 哥，是路北游击队的冯队长他们来了。
6: 太好了，咱会师了。
9: 这一下总算可以翻身了。
10: 哎呀，宁远啊，我们要去支援区小队，断炮楼，拔碉堡，这里还有一些残存的敌人，你们可要小心。
11: 哎呀，冯队长，你就放心吧，现在的鬼子呀，那就是铁匠铺的料，挨打的货。
12: 哎，就是，叔说的对，敢反抗啊，就把他们消灭了。
11: 对
6: 对，消灭了。
10: 好，咱们胜利再会。
5: 胜利再会。
13: 游击队，跑步前进，
6: 同志们，跟我来，火烧竹篱笆，打破封锁线。
14: 秀英，我们终于给你报仇了。
15: 小鬼子，滚回日本去。
3: 站在纪念馆展板前，徐小梅老人思绪翻腾，眼前又浮现起当年的情景。那天晚上火趁风势，风助火威，浓烟滚滚，喊杀震天，日伪军们或死在人民的刀枪之下，或受伤被俘，只有一小部分负隅顽抗，龟缩在炮楼里胡乱放着冷枪。
16: 小梅，你哥呢？
17: 他在坡上面呢，他要去炸那个炮楼。刚才几个小鬼子躲在里面放冷枪，打伤咱们好几个人了。
16: 这个臭小子。
17: 大伯，
6: 宁远，爹，你来干啥了？快回去！
16: 宁远，让我来。你还年轻啊，咱老许家还要靠你传香火呢。
6: 这不是一回事儿，你快走走啊！
16: 下去吧你！
6: 哎，爹，哎呀，你快下来下来！
16: 宁远，照顾好小梅，冲啊！
17: 回不来。

0: 苏中军民联合大行动火烧竹篱笆，这是徐小梅老人毕生记忆里最闪光的一幕。这次行动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伪政权的光辉象征。他所体现出的智慧与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播送完了，剧中许明远由刘演演播，徐小梅由毕颖华演播，刘喜由王康演播，许长根由苏国涛演播，冯连山由奚雨辰演播，侯宝荣由侯汉腾演播，小梅娘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腾飞、杨颖等。
1: 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多少个人坐车？
2: 180人，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3: 45人，
4: 4辆大车呢？
5: 能坐180人。
4: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5: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4: 还有5个人没座，
6: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4: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7: 踢到场一下就行呗。
4: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 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8: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9: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望。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早上好。
9: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0: 刚退休。
11: 带孙子呢。
12: 看书。
10: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2: 一张摇椅。
10: 一杯茶。
13: 听戏。
14: 遛弯儿。
1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2: 都有。
14: 学钢琴。
10: 参加合唱团。
13: 玩摄影。
10: 做视频。
16: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9: 年龄不是借口，
10: 老有所乐，
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8: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幺零七四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9: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9: 谢您的热情。
20: 当然了
19: 啊，
20: 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啊。谢谢。确实，
19: 嗯，
20: 朋友们鼓掌啊。我知道，说明一个问题。
19: 什么呀？
20: 喜欢你。
19: 喜欢咱们哥俩。
20: 认识你。
19: 是吗？
20: 李然
19: 啊，
20: 大家喜闻乐见，大家熟悉你，
19: 嗯，
20: 主持节目特别好
19: 啊，
20: 而且毫不夸张的讲，
19: 什么呀，
20: 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19: 呵，你提这个干嘛？
20: 喜欢你的都是80后。
19: 那不挺好吗？
20: 80岁以后的。
19: 嗨，这岁数也太大了。
20: 我觉得今天来一趟不容易。
19: 怎么着？
20: 在座的年轻人又比较多
19: 啊，
20: 怎么办呢？
19: 嗯，
20: 大家知道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19: 对，
20: 说学逗唱。
19: 没错，
20: 你给朋友们唱几支流行歌曲，大家就喜欢了，对吗？
19: 唱歌，
20: 你看看同学们的呼声。
19: 您早说呀，
20: 见功夫。

0: 有这么句话啊，
1: 考核一下，
0: 叫说的没有唱的好。
1: 没错啊，
0: 这就是形容我呢。
1: 你瞧瞧，
0: 其实我最会唱了。
1: 是吗？
0: 有首歌不知道大家伙听过没有？
1: 哪首歌曲？
0: 叫洗刷刷。您要不信，我现场给您来了。
1: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啊！
0: 咱们说开始就开始
1: 了，可以了。
0: 1, 2, 3, 4，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
1: 咦，请问刚才您这跟忍者神龟似的，这是什么动作？这是怎么解释？您这个
0: 不明白呀？
1: 什么意思？
0: 我这载歌载舞给大家伙表演呢。
1: 您刚才这叫什么？
0: 载歌载舞。
1: 你这叫唱啊？
0: 那我这叫什么呀？
1: 你这叫嚎。你这种拙劣的歌喉刺激了我们各位同学尊贵的耳膜。多讨厌这人。站好了，把你请来就干这个呀？刚说给同学们唱支歌，话音未落，旁边跟肉虫子似的紧着顾应，嫌你啊？你瞧这模样，面目可憎，舔着脸还说呢，我比花儿乐队还花，狗尾巴花，我比花儿乐队还火，一肚子屎火，也难怪，要么他叫李然呢。检讨，
0: 确实是我不好，我站台上给您说相声就完了。
1: 本来吗？
0: 非给您唱歌，招您不爱听了，
1: 嫌你。
0: 我请大伙儿吃饭
1: 啊，
0: 没那么些钱，
1: 没说一样。
0: 我请大伙儿洗澡
1: 啊，
0: 澡堂子搁不下那么些人，我就请您吃云南白药。
1: 嗯，
0: 我都没法弥补您心灵上的创伤了。
1: 怎么办，
0: 朋友们啊，咱们再鼓鼓掌吧，咱让他给咱们唱一个。你来。
1: 我跟您说啊，这个人没憋好心眼儿。
0: 我告诉你，
1: 嗯，
0: 说句北京话，
1: 什么
0: 意思？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1: 叫什么呀？
0: 你这叫臭怂兼坏。干嘛呀？我唱的不好你唱啊，你会吗？
1: 不服气是不是？
0: 臭怂兼坏。
1: 当着朋友们，
0: 嗯，
1: 我唱出来就比你强。
0: 你唱什么呀你？
1: 我给大家唱出来就不一样的歌曲
0: 啊。你来
1: 的2008年在鸟巢的一首歌曲
0: 啊，
1: 可以说是扬我国威的一首歌。
0: 什么歌啊？
1: 刘欢老师和莎拉布莱曼唱的
0: 啊。
1: 这首歌曲我觉得写得太好了。
0: 哎，这首歌能唱吗？
1: 当然可以唱。
0: 你来的。
1: 我就模仿一下刘欢老师
0: 啊。
1: 我觉得刘先生唱这首歌特别有意思。
0: 是吗？
1: 因为他先天条件比较好。
0: 哦，
1: 第一个是他的音箱比较大。
0: 对对，
1: 他一唱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0: 你来了。
1: 如果音响师允许的话，给我一点混响就更好了。
0: 要求还挺高。
1: 准备好了吗？
0: 还谁都有。
1: 注意，
0: 嗯，

0: 这掌声不热烈怎么唱啊？这个
1: 这回大伙儿热烈鼓掌了，接着来吧。
0: 那就更不能唱了。
1: 怎么还不成呢？
0: 要下来的掌声多没面子呀！
1: 这还老有的说。
0: 我觉得啊，不能怪同学们不鼓掌，
1: 是
0: 也不能说明我的水平差。没有伴舞，有咱们这有舞、啊、舞蹈戏的，哎，
1: 不用
0: 艺术戏，
1: 你看
0: 跳舞
1: 这
0: 互动一把。
1: 别麻烦别人了。
0: 怎么意思？
1: 你看这都有一小同学喊了
0: 啊，
1: 不是就学个伴舞的吗？
0: 对呀、啊，
1: 我给你来。啊啊、这有了解我的，
0: 真不错。真有瞧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告诉你。
1: 这么说话呀？
0: 你会吗？
1: 我学过。
0: 学过什么？
1: 我学过民族舞，
0: 长得跟皮缸似的，您还跳舞呢？你哪儿你就跳？你先测试测试，
1: 我给你来几个动作
0: 检验一检验。
1: 这老人身攻击，
0: 怎么了这是？
1: 注意啊，
0: 说话不负责任。
1: 民族舞，咚哒哒咚哒，咚哒哒咚哒，咚哒哒咚哒哒。
0: 维族舞。
1: 来一个啊，
0: 有点基础。
1: 哒哒哒个滴哒哒哒巴扎嘿。
0: 哇，藏族也成。
1: 来个高难度。
0: 还有高难度。
1: 那是。
0: 嘿，太棒了。
1: 这怎么样？这个
0: 别说，您刚才这动作还真像树袋熊。你还别说
1: 啊，
0: 这种五短身材的人还能做出这么高难度动作来，不容易。
1: 我这身材不错了啊，比你媳妇漂亮多了。
0: 这都不挨着，开始啊！
1: 来，
0: 既然你学过民族舞，
1: 对，
0: 咱哥俩就表演一个有民族特色的歌曲，
1: 可以啊！
0: 来一个回娘家怎么样？
1: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开始。
0: 看到娘家人了，
1: 来，
0: 来不了。
1: 嗯，
0: 同学们都知道
1: 什么？
0: 回娘家是一个小媳妇的形象，
1: 是是是。
0: 你这一老爷们怎么表演啊？
1: 哦，不太像是吧？
0: 这性别不过关，
1: 化化妆，一会儿就回来，好不好？
0: 还得化妆呢。
1: 对了。
0: 来着了啊！真的，我觉得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再瞧，就更不是人样了。这，
1: 谢谢，谢谢。这这还有照相的呢，
0: 这还照相呢，晚上不怕回去做噩梦啊？这个，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这叫个性，
0: 是吗？
1: 现场这么些个女同学呢，
0: 怎么着？
1: 你挨个找去。
0: 嗯，
1: 你找不着第二个我这模样的。
0: 哎呦，您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这模样怎么了？
0: 你这不像小姑娘，
1: 跳不跳啊？
0: 主要听我唱。
1: 对呀、啊，
0: 我唱什么？
1: 哎，你跳什么呀？
0: 是这话。
1: 你来呀、
0: 啊，朋友们，咱们一起配合一下，带个前奏的啊。
1: 来，
0: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风吹着杨柳，是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是哗啦啦啦啦啦啦，这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得快呀，原来她要回，这是杂夯啊，这身穿着大红袄，她头戴着一枝花，胭脂和香粉她的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哎，右手一只鸭，他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一颗那小白羊长在哨所旁。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到天门的去卖报，一边跑还一边叫 Time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不见不散。
1: 没完了你。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4: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哎呀，
3: 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我3个小时，我都没出去。
4: 这不实在没地方摆了吗？对不住啊！
3: 哎，帮忙！
4: 哎呀，
3: 哎，
4: 哎，哎，哎呀，行了，赶紧上厕所去吧。
3: 没事，我换过裤子了。
4: 啊，
3: 姐夫， 你那个女同学是不是给你下蛊啊？人家在直播间里卖婴幼儿产品，你就买一屋子；人现在卖生鲜了，你又买了一屋子。这么多，咱也吃不完，不全放坏了吗？
4: 坏不了，我已经把地暖关了，保鲜。
3: 那你保鲜他，你保鲜我干啥呀？我都冻感冒了。
4: 这不那么多箱暖宝宝呢吗？像我似的，浑身上下都贴上啊。
3: 我贴的还少吗？
4: 不少啊。哎呀，你这贴的都退热贴。哟。
3: 我说呢，怎么有八股凉风往我身体里钻呢？姐夫，你是有钱啊，但也不能这么花。
4: 他妈不是突然病了吗？急需一大笔钱，娘俩相依为命的不容易，我就把他直播间里的货全给包圆了。
3: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4: 没有。
3: 你看这都当屏保了，你还说不喜欢？哎呀，样貌平平，身材平平，后脑勺平平，好评好评，五星好评。
4: 好评吧？
3: 好评。
4: 我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美，地气女神。
3: 接地气好啊，跟你搭，省得又像我姐似的跟别人跑了。
4: 我多希望你也跟他一块跑了啊。
3: 我咋跑啊？当时你俩离婚的时候，法院不是把我判给你了吗？
4: 那是法院判的吗？那不你姐硬塞给我的吗？呀，时间快到了，我同学马上就要上门了。30年没见了，心里突然有点突突啊。
3: 老同学见面你突突啥呀？
4: 他不知道我是他同学。你想就他现在那处境，要知道是同学在背后帮他，他得多尴尬呀。呀，
3: 那他要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啊？
4: 认不出来。他看过我网络上的照片了，没认出来。
3: 姐夫，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4: 那我是再拼一把，我那厨艺还算能拿出手吧？
3: 不光会做饭不行啊，你要感动她。女孩子一被感动就容易失去理智，还有，一定要在她面前装得很儒雅。
4: 能行吗？
3: 肯定行。我新姐夫就是用这几招把我姐拐跑的。
4: 我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我不会装儒雅。
3: 谁呀？
5: 是我，小马。啊，
6: 来了来了！哎呀
3: 呀，别慌，姐夫，有我呢，我帮你烘托气氛
5: 啊。你好。
3: 你好。
5: 你好。哎，我是主播小马，请问这里是网名戳你一身钢笔水的家吗？
3: 是。
5: 大哥。我知道这样挺冒昧的，但是我妈说了，咱们萍水相逢，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一忙，我必须登门感谢，谢谢大哥。
3: 我是你二哥，那才是你大哥。
7: 蓝牙已连接。
5: 大哥爱好看书哈。
3: 大哥爱好儒雅。
5: 打扰了。
3: 不打扰不打扰，欢迎光临寒舍。
5: 过年了，给你们带了点礼物，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哎呀，
3: 太客气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呀，
5: 二哥呀，哎，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呀，
3: 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5: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4: 汝若不嫌，不妨先用舞鞋。
5: 舞鞋？大哥的意思是让我给他跳一段啊？
3: 不是，他的意思是问你要不要穿他鞋。哦。
5: 不用，我光脚就行，平时在家也总光脚。
3: 那不行，地凉。
5: 没事儿，我火气旺。哎呀，
3: 不愧是地气女神，真接地气。哦，哇，哎呀，哈哈，
5: 大哥呀，
3: 坐，
5: 家里边装地冷了。
4: 请稍坐片刻，待我阅毕此篇。此书妙笔生花，千古绝唱，配图巧妙，令全书更显通俗易懂，读来如沐春风。妙哉，妙哉，妙！
5: 大哥呀，我这脚不太妙啊，地太凉了，拔得我脚心生疼。我能不能先去把鞋穿上？走的时候我把地给你们擦干净。谢谢大哥，谢谢二哥。
3: 你看，我就说你不用拖吧。
5: 进门的时候啊，二哥你说欢迎光临寒舍，我以为是谦虚呢，没想到真是寒舍呀，都刺骨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鞋。
3: 暖和点了。
5: 暖和了。
4: 妙哉，妙哉，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你快别喵了，一个婴儿床的说明书你能喵哪儿去？
4: 我想安静的看会儿书，儿可真闹腾。
5: 大哥真好学哈、啊！
3: 是，
5: 这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3: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4: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啊？
5: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4: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时候路上堵车不、啊？
5: 这多舒服呀，不堵。
3: 来来来，喝点奶茶。呀，
5: 谢谢。
3: 看来儒雅是完全行不通啊。
4: 是啊，他是完全听不懂啊。
3: 那咱就感动他，让他失去理智。
5: 大哥呀，来之前呢，我就以为这是你家呢。你们这幼儿园开了多少年了？
3: 这不是幼儿园，这就是你大哥家呀。
5: 那冒昧问一下，家里多少个孩子呀？买了我这么多婴幼儿产品。
4: 大哥，我呀暂时还没孩子啊，就是你卖啥我买啥。为了能帮助你啊，我把原来的家具都卖了，我现在睡的床就是四张婴儿床拼起来的。哎呀，
3: 他是四张，我是两张。大哥，再给我拼两张吧，我不想睡觉的时候头一直耷拉在外边，不舒服。
4: 你也跟着受罪了。

0: 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出来。嗯，其实给你妈看病的钱是大哥做手术的钱，他自己的病都不舍得治。他的脚，他脚怎么了？
1: 是啊，我脚怎么了？严重的内八字。这脚，这是一只脚内八呀？啊，就是一只脚内八，一只脚外八。
2: 自打得了这个怪病啊，我就没走过直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哎呦，
1: 大哥呀，那你这出门不方便吧？好在我家出门就是环路。
2: 那上班咋办呢？
1: 早不上了，经理说我老跟他兜圈子，把我开除了。哎呀，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干啥呀？知道你今天来。
2: 我特地借了300块钱高利贷给你炒了一桌菜，啊！
1: 是，
2: 我们家燃气也停了，这桌菜还是借隔壁老王家的灶做的。那你们邻里关系处得真好。
1: 对，店也是偷的他家的。哎呀，
2: 我妈呀，是突然病倒了，急需要一大笔钱，我是实在没招了，就在网上把这事儿说了。当时直播间里有20个粉丝，听完这事儿就走了19个，就剩你自己了。我还以为你是网卡了，来不及退呢。
1: 结果你一个人把我所有的货都给包圆了，
2: 大哥，我真心谢谢你。哎，
1: 但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坚决不能再去我直播间里花钱了。你看你这又借高利贷又偷电的，再这么下去就该犯法了。不行，我得把钱还给你。哎，
2: 不用还，但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我先给你打个欠条。
1: 不用还，这我主动买你的货，你还什么？
2: 他
1: 也没失去理智啊。
2: 是啊，完给我脚还整内八了。赶紧让他尝尝你的手艺吧，咱也就这最后一招了。
1: 大哥呀，欠条啊，我给你签到名著上了啊！我现在呢，赶紧回家卖货去，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2: 怎么着也吃完再走啊？人生起起落落很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开饭！
1: 来来来，
2: 行，
1: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你直接过去吧，我自己兜一圈。
2: 好，坐。哎呀，圈都小了，哎呀呀，
1: 大哥呀。
2: 哎呀，每天这么的，挺不容易的。哎呀，
1: 是，你这一大圈兜的菜都凉了。哎呀，来吧，动筷动筷。哎呀，
2: 大哥，一看你手艺就不错。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看呢，这是一盘小葱拌冻豆腐，看看还能嚼动不？试试这个吧。哎。 糖醋鲤鱼，哎，冻在一块儿了。来，这个小鸡儿冻蘑菇，应该也是抠不下来了。这铁锅还冻死了只大鹅。哎呀，完了完了，彻底完了。他没咋地，我这不行了。
2: 没事，姐，
3: 现在有一个情感主播正在线上，我让他给支支招，我俩特熟，你等会儿啊。
1: 那你坐啊！哎，二哥，你忙你的。哎，
4: 是我进屋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1: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Jeff。你在网上不是跟我说你是学俄语的吗？啊？俄语也这么发音？我刚才就是舌头偷懒了，应该是 Riff。
5: 不行，我这个舌头哎，也不知道是大呀还是厚啊，就弹不出那个颤音儿。但是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哎呀，
1: 这不纯缘分吗？
2: 可不是吗？
5: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叫二哥的粉丝朋友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迅速爱上姐夫？这个实在抱歉。 我们的节目无法提供此类帮助，这种行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准则，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滚！咱们可能触犯法律了，收手吧，Jeff。事情好像还没那么严重
1: ，Michael。 不好意思啊，
2: 大哥，不用解释，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这小脸啊，让大哥欲罢不能了。 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啊，来日方长，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3: 别走不。

0: 要说你俩认识的短，那还真不短，你俩认识30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你的初中老同学李逵。
1: 李逵？你是我初中同学李逵？
2: 是的，老同学。
1: 妈呀，你怎么变白了呢？那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却黑却黑的呀。
2: 也不是叫李逵的就都黑，咱班最黑那个叫钟馗。
1: 老同学，你这么帮我，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是谁？
2: 我怕你尴尬吗？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面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1: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2: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1: 哎呀，老同学呀，我要早知道是你呀，我今天呀就把钢笔给你带来了。
2: 还在呢，钢笔啊？
1: 可不是吗？现在可能还在我家呢。
2: 明天送来也行。
1: 行啊，那我明天给你送来。
2: 不然明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1: 行啊，那咱说好了，这回你坐前面，我坐后边，我拿钢笔戳你，我戳你一下，
2: 我回收一根，
1: 我戳你一下，
2: 我回收一根。
0: 你俩还去电影院干啥呀？去针灸馆得了呗。
1: 行了，老同学，我直播时间到了，哎，我先回去了。
2: 好好，
1: 明天电影院见。
2: 走走走，我送你。哎呀，
0: 姐夫，他答应跟你看电影了，有戏。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经常在电视上见到，
2: 对，
1: 今天见到活的了，不容易。
2: 什么叫见着活的了？
1: 张大李老师，
2: 哎，对，
1: 不光会说相声，电视剧拍的最好。
2: 但是真正相声得说刘饶、全刚、刘全楼老师。
1: 对，我影视涉足的比较少，
2: 对，
1: 是老老实实说相声了，
2: 说学逗唱，在唱方面特别有功底。
1: 哎，喜欢唱歌，
2: 哎，
1: 那个不但喜欢唱歌，而且相声里边加歌曲，我们叫柳活。
2: 哎
1: 哎，
2: 柳活好。
1: 您听我这嗓子嘛，就适合比林依轮嗓子好多了。林依轮在这儿，在这儿啊。
2: 林依轮那嗓子属于破锣，你的嗓子好。
1: 当然了，
2: 当着朋友们，演唱一首，
1: 在这儿。
2: 当然啊，
1: 我昨天排练在人民大会堂的排练，他们这那个舞台用着人民大会堂的排练，人民大会堂排练后边400多个模特给我伴舞，小姑娘长1.78米，
2: 哎呦，400多小姑娘给你伴舞，
1: 那当然，台下观众200多。
2: 不是你这个台上比台下多呀？
1: 啊，我演出特点就是台上的人比台下人多。
2: 哦，你的意思必须有伴舞的？
1: 必须得有伴舞的。咱们导演在咱的舞蹈队呢。
2: 不是舞蹈队，
1: 舞蹈队叫来。
2: 不用麻烦人家干嘛？就您这唱歌还舞蹈队干嘛？
1: 你怎么了？
2: 你的意思没有伴舞你唱不了？
1: 我没法唱啊，没有伴舞上不了春晚啊。
2: 朋友们，
1: 那
2: 我来怎么样？你看没有，掌声欢迎。怎么了？
1: 就您这形象，从来没演过好人，您还伴舞呢？您能跟我那400多模特比美？
2: 我跟你说，原来啊，我就是舞蹈学院毕业的。哦，舞蹈我炉火纯
1: 青。学过舞？
2: 这话说的。
1: 都学过什么舞啊？
2: 民族舞有没有？
1: 有啊。
2: 现代舞
1: 有啊。
2: 芭蕾舞
1: 有啊。
2: 200舞我都会。
1: 我看你像200舞。
2: 我会200多种舞。
1: 真不是吹牛。
2: 这吹干嘛呀？
1: 我在这唱首歌，您能给我伴下舞来？
2: 舞蹈语汇马上出来。
1: 是吗？
2: 没这能耐，我敢穿2条腿的裤子。
1: 那行，今天我在这儿卖卖力气
2: 啊，
1: 要上春晚了，是不是？
2: 对，
1: 那个给大家唱个完整的，
2: 完整的，
1: 让张大迪老师给我伴舞。
2: 可以。
1: 我琢磨
2: 准备唱什么啊？
1: 唱新的你也不会。
2: 对，
1: 唱一首《篱笆墙的影子》，怎么样？
2: 甭说篱笆墙的影子，
1: 你会跳吗？
2: 什么舞我都能会
1: 啊！
2: 不就这歌吗？
1: 篱笆墙影子你会跳吗？
2: 哪几会跳？哪几？你只要唱出来，舞蹈语汇马上出来，
1: 马上出来，
2: 没问题。
1: 好嘞，让大家看一看张大李老师表演的怎么样，好不好？
2: 啊，太简单，主要听他唱啊。
1: 准备啊！
2: 无论如何把歌唱好了，咱们上春晚。
1: 好嘞，
2: 好嘞。我准备准备啊。
1: 我那个，
2: 来吧，
1: 可以开始吗？
2: 活动开了，来吧，
1: 我们开始啊。星星。还是呢？
2: 不是你跑什么呀？你跑什么呀？
1: 还好。

0: 到动物园了，这什么呀？
1: 怎么了？我
0: 什么？你这什么呀？这是你跳舞的表演？
1: 不是，你唱的歌词是什么？
0: 上了星星啊？
1: 还是我是舞蹈与会星星啊？
0: 哦，大猩猩啊！
1: 不，我们舞蹈与会即兴的，你唱出什么词儿来，我马上舞蹈与会出来。
0: 哦，行行，
1: 来吧来吧。
0: 好，这舞蹈演员
1: 啊，好了，
0: 谁请来的人？行。

0: 么乱七八糟的？
1: 月亮怎么了？
0: 是月亮，这是月饼。
1: 不是你这
0: 月饼大点啊，月亮。
1: 跟你伴舞怎么那么麻烦？大点就大点吧，
0: 让表达你是。
1: 大点就大点，来，
0: 大点。月亮还是那个圆，探照灯又过来了，好家伙，
1: 探照灯了吧？月亮，
0: 错了，
1: 好，来，
0: 山也还是那座山，
1: 怎么又停了你？
0: 您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连这都不是，还艺术家呢？
0: 啊，
1: 这叫山，这叫宁，对不对？朋友们，连这都不知道啥什么呀？
0: 哦，这叫山
1: 山啊！
0: 哦，
1: 舞蹈语会，
0: 来，
1: 唱什么词儿？舞蹈语会出来。
0: 山也还是那座山。
1: 怎么又停了？
0: 张大李老师
1: 啊，
0: 我唱的不是一面的山，
1: 您唱的是
0: 两面都有山，
1: 两面都有山，
0: 能表达出来吗？
1: 没问题，
0: 来，两面都有山啊！
1: 来，没问题。
0: 山也还是那座山。
1: 怎么又停了您？
0: 不是我唱的，这不是两面的山，
1: 您唱的是？
0: 我唱这是四面环山。
1: 四面环山，
0: 哎，表达得出来吗？
1: 朋友们，您爱看吗？
0: 爱看不爱？
1: 四面环山，
0: 四面环山，
1: 转着圈的山，
0: 没错，
1: 来吧，
0: 表现好了，
1: 来吧，
0: 山也还，
1: 我脸都肿了，
0: 你扇我干嘛？
1: 接着往下唱，
0: 山也还是那座山哟，粮也还是那稻粮，碾子是碾子，缸是缸哟，爹是爹来娘是娘，马油灯是。不是您这踹腿是什么意思？这是
1: 你唱什么词啊？
0: 麻油灯啊！
1: 甭说麻油，我连芝麻酱都给蹬来了。
0: 蹬哦，蹬三轮啊！
1: 蹬三轮，蹬了就成了。
0: 我说你得踹腿
1: 呢。舞蹈语会。
0: 麻油灯啊，吱吱的响，点的还是那么丁点亮。你等会儿。您这什么动作？
1: 我这小狗啊，
0: 我这词里没有小狗啊。
1: 您刚才唱小狗了？
0: 没唱小狗。
1: 唱小狗了？
0: 没唱小狗。
1: 您唱。
0: 哦，
1: 这不小狗吗？
0: 哦，这个呀。
1: 谢谢
0: 大家。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我这腿怎么了？嗨，不小心摔断了，断的还挺有型，粉碎型的。哎呀，越忙越添乱。我儿子是海军士官，回来探亲，要回部队去，不放心我呀，所以呀，想从部队请几天假，晚走几天，那哪行啊？部队万一有事儿咋办呢？哎，你呀，还来了电话了，嗯，喂，啊，是我，哎呀，你是敬老院的小朱啊？哎呀，好，你过来了，啊，就在楼下。哎呦，你千万别上来，我儿子还没走呢。哎，就这样。我说儿子，哎，这都几点了，你咋还不走呢？啊，来，把这思念饺子带上啊，一口一个大虾仁，可好吃呢。回去以后给你们战友分一分啊。
4: 爹
3: 啊，
4: 我还是不放心。首长知道咱们家情况，我请几天假没关系。
3: 胡说，你是当兵的啊？咱家跟部队有缘呐。你太爷爷当过兵，你爹我
4: 你可

0: 我现在是坏蛋呢。
1: 那我走了，你吃饭怎么办？
0: 我吃饭用嘴，又不用腿。
1: 你睡觉怎么办？
0: 哎呀，我睡觉就更用不着腿了，我还能一边睡一边溜达，那不成了夜游神了我。
1: 你上厕所怎么办？
0: 哎呀，我说你这不是矫情吗？上厕所那完全属于个人行为，你能帮我呀？再说了，我不这不有轮椅吗？
1: 嗯，
0: 这有俩轮子比长两条腿好使，要再加俩轮子，嘿嘿，咱家就不用买汽车了。我跟你说，再弄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参加广场轮椅舞比赛了。我说你就别烦人了，赶快走吧，好不好？
1: 哎呀，爹呀，
0: 我跟你说，我啊，下地儿也没有问题，只是保护这个腿。乖，哎，
1: 你们，
0: 哎呀，
1: 你看看，
0: 哎呀，
1: 爹。你这样不行，我得给首长打电话。
0: 不行，我就去住敬老院。
1: 不行，我不同意。我给首长打电话。
0: 你敢？你打？
1: 干什么呀？你可真是个亲爹。
0: 你都快成我爹了。
1: 你是我爹。
0: 你是我爹。
2: 你俩谁是爹呀？
0: 啊？啊？对，是我。
2: 老同志，咱们快走吧。我们的车在外面等着呢。
1: 车？啥车呀？
0: 你啥车？一点礼貌没有？没看见来客人了吗？赶快去倒点水，老大，快去！
1: 哎，
0: 这孩子一点事儿不。
2: 老同志，咱们快走吧，我们的车还要去接别人呢。
0: 哎呀，大妹子，我实话跟你说吧，不行啊，我儿子不同意我去住敬老院呢。
2: 啊？那可咋办呢？
0: 我说大妹子，你坐着。
2: 哎，
0: 你先坐着。
2: 嗯，
0: 我呀倒是有个办法
2: 啊，
0: 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2: 哎呀，那有啥不同意的，拥军优属，献身国防，啥都能干。
0: 那行，那大妹子，你这样，等待会儿我儿子出来啊，你就说你要把我接到你们家去住，我就是你新找的老伴儿。
2: 老伴儿
0: 啊？
2: 那不行，我有老公。
0: 说你献身国防吗？
2: 我献身国防也不能献身你呀。
0: 哎呀，我的大妹子，这也不是真的，就是给我儿子演场戏嘛。你麻烦你帮帮忙嘛，你说。
1: 来了，大姐，您喝水。
0: 啥大姐呀？叫阿姨。
1: 哦，您是？
2: 我是谁呀？
0: 我老伴儿。
2: 我是我老伴儿。我是
0: 我老伴
2: 儿啊，我是你老伴
1: 儿啊，
2: 这可咋说呀？
0: 我说你怎么能笨成这样呢？你，我说儿子
1: 啊，
0: 爸跟你说实话吧，这两天呢，街坊邻居给我介绍个老伴儿，这老伴儿啊，就是你朱阿姨。
2: 朱阿姨就是我
0: 啊，你朱阿姨啊，稀罕我，
2: 稀罕他，
0: 哭着喊的。要嫁给我，
2: 想结婚，
0: 死乞白赖的要把我搬到他们家去住，
2: 过日子
0: 啊！你看看，
1: 哎呀，爹，这也太突然了
0: 啊！
1: 你俩这叫闪婚呐！
0: 哎，闪婚，完全属于闪婚呐！我跟你说，你朱阿姨那两个大眼睛一忽闪，我就昏了，
1: 哎呀，是吗？
0: 啊！
2: 对呀，我这人热心肠，他求我帮帮忙，我就顺便当你娘了。
1: 哎呀，爹
0: 啊，
1: 这里边咋还有帮忙的事呢？
0: 对呀，帮忙吗？
1: 啊，
0: 他帮我，我帮他，帮来帮去成一家吗？
2: 我帮他，他帮我，帮来帮去成一伙了。
1: 哎呀，这都成一伙了，这是。好，老年人啊，就应该这样。
0: 那当然了。
1: 哎，爹，你还满意吗？
0: 我是相当满意啊，相当满意啊。我跟你说，你这个朱阿姨可好了
1: 啊，
0: 除了黑点没别的毛病
1: 啊。
0: 我这小子，你满意吗？
1: 要想对，黑白配，我满意啊。
0: 哎呀，这太好了，你满意，真放心了吧？
1: 啊，
0: 你赶快回部队走吧。
1: 啊，不急，爹，我早就盼着你再找个伴儿了。
0: 哎，我信。
1: 阿姨，您来的正是时候，那真叫雪中送炭的啊。
0: 啥炭呢？啥炭呢？
1: 啊，
0: 你朱阿姨黑点就是炭呢。这不会说话，这叫雪中送妈。

0: 你就别搅和了，赶快走吧。
1: 我再陪阿姨坐会儿。再说了，我们娘俩也得沟通沟通。
0: 哎呀，我找老伴你沟通啥呀？你走吧，我们还有大事要办呢。你这儿啊，完全是个电灯泡，你知道吧？
1: 我就爱当电灯泡。
0: 你看看，
1: 我爹成亲，我得见证一下。
0: 啥成亲呢？哎，又不是真婚。
1: 啊，你说啥？
0: 喂喂喂喂，又不是新婚。
2: 二婚。啊，
1: 二婚也是婚呐，大爷。跟我爹这结婚这事儿，您家里人
0: 他们家里人全都同意
2: 啊？对，我儿子、我老公都同意。哎呀，
1: 太好了！你看人老公高风亮节呀啊！你老公，
0: 那他老公公，你抓一孝顺。那前老公公现在还跟着他过呢。我说你就别在这搅和了，你赶快走吧。
1: 不急。阿姨啊，我爹这人好人，毛病也不少，他平时不太讲卫生。
0: 哎呀，人家就喜欢不讲卫生的，那讲卫生的他还不嫁的。
2: 对，前两天我刚吹了一个、就因为他天天刷牙。
1: 我爹他文化水平不高。
0: 哎，就喜欢文化水平不高的，那文化水平高的他还不嫁呢。
2: 对，我前两天刚吹了一个，就因为他是刷了，
0: 人家就喜欢腿断的。哎，那腿不断他还不嫁呢。
2: 对，我前两天刚吹了一个，就因为他两条腿都没断。
1: 阿姨，您喝水。哎，爹啊，这阿姨脑子没毛病吧？
0: 脑子没毛病能嫁给你爹吗？我说儿子啊，你就不搅和了行吗？你赶快走吧。
1: 我就再问一句话。哎，阿姨，哎，既然你跟我爹都要闪婚了，干嘛还上您那儿去啊？住我家不一样吗？
2: 哎，那可不行、我家还有40多个老头老太太等着我照顾呢。哎
1: 呀，你看你家40多个老头老太太，你家族势力挺大呀。
2: 我爹兄弟姊妹多，我奶奶能生。
0: 哎呀，你奶奶再能生也生不出40多个呀。
1: 我说儿子，你别说话。阿姨，你们家住什么位置啊？
2: 和平街16号。
1: 和平街十六号。
2: 对呀。
1: 你们那个院叫和平敬老院，对不对？
2: 对呀。
1: 你看看。
2: 不，我们跟你。
1: 阿姨，这包是你的吧？哎，
2: 完了完了。我说不严你非严，你守着当兵的你还敢说谎。
0: 我说儿子，爹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怕给你添累赘。哎，你说我去住敬老院怎么了？
1: 没怎么，我不好受。
0: 你有什么不好受的？你就赶快回部队去，你快走啊。
1: 我不走。哎呦，哎呦，爹，你这是干什么呀？哎呀，我是你的老生子，我一生下来妈妈就走了，你又当爹又当妈的把我抚养大，为了供我上学，你蹬三轮扛大包啥活都干过。考军校那年冬天，我复习到后半夜，您过来问我想吃什么，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想吃烤红薯。天亮的时候，您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头上顶着雪花，浑身冰凉，可您从怀里掏出来一块还冒着热气的烤红薯，我是流着眼泪吃完的。
0: 这怎么了？谁的爹不这样？
1: 天亮以后，我发现您在自己屋里烫脚，我过去一看，您的脚腕子肿这么粗，就是为了一块烤红薯，就是为了我随随便便的一句话。
0: 这怎么了？谁的爹不这样？
1: 谁的爹也不这样。爹疼儿疼了一辈子，现在爹老了，儿子长大了，该好好疼疼爹了。
0: 你是个好儿子。

0: 儿子，你保卫国家，不让外人欺负，那就是对爹最大的孝顺。咱老魏家，忠就是孝，不忠就是不孝，这是我们老魏家的家风。
1: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2: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1: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2: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2: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1: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2: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1: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其实过年啊，就俩字儿，回家。我可惨了，我是有家不敢回。我谈了个男朋友，我爸肯定不同意。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还有人要我吗？
4: 有。
3: 那位大哥啊，仗义大哥，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喂，亲爱的，你赶紧过来吧啊，咱找着下家了。嗯啊，哟，我们家安防闹门了。爸，哎呦，嚯，这门槛够高的。爸，爸爸，爹爹，爸爸。
5: 你早这么说我们就抓这个东西。想死你们了。
3: 哎呀，爸，您干嘛呢？
5: 我这不浇花的吗？
3: 爸啊，一会儿咱家来个人。
5: 还来个人？什么人？
3: 我男朋友
5: 啊。你交男朋友了？
3: 怎么了？
5: 我不同意。
3: 为什么呀？
5: 你猜多

0: 你才25就谈恋爱呀？
1: 那您25干嘛呢？
0: 我照顾你呀。
2: 甭管，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1: 合，他巨蟹，我双鱼。
2: 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
1: 我甭管，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
2: 敢！哎，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
1: 干嘛呀？我搁里屋了。
2: 明天啊，那老乡跑到咱家来。
1: 啊！您交女朋友了？我不同意。您才多大呀？您才51就谈恋爱？你那脾气秉性追求合吗？
2: 合，我属鸡他属猪，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
3: 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2: 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这些小棉袄。哦，你给我拿出来。
1: 你自己拿去。
2: 这是你说的。
1: 嗯，
2: 好，我自己去。反正棉袄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我花得痛快。
1: 站住，还是我去吧，不要让那桶臭味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
3: 这闺女真傻，那棉袄就没兜。
4: 哎呦，我说老板呐，这棉袄啊我肯定给你收回来，说主板这么一打呀，我坚决不后退。我今天拿走小棉袄是价格绝不贵，哎，我要不把他拿下，您就把我退，哎，您就把我他挂了。您说这嘛破老板呢，没说完话的呀，没挂呀。不是老板呀，不是没说你呀，我是说呀，您永远把我退，我先挂了吧。
5: 就是这钱。
2: 你干嘛去？
1: 我开门啊。
2: 开门也得我去啊。回去。
1: 不回。
2: 退下。
1: 诺。
2: 大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你以为你黄世仁呐？你看我怎么斗地主。
4: 哎呦拜拜，我都你呀、啊、这个。
3: 哎呦。哎呦，这是好大一坨的小鲜肉哦！
4: 哎呀，
3: 没把脂肪摔出来吧？
4: 没有啊！
3: 哦，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
4: 拜拜！
3: 哎，
4: 我今儿个来呀、啊，就是想娶您家
2: 这个休想！
4: 嗯，
2: 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你有诚意吗？
4: 有啊，没诚意，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我吃饱了撑的，拜拜，咱痛快点，能娶娶，不能娶拉倒，我后边还好几样等着我呢。
2: 你还娶了别人家了，
4: 多新鲜呀，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你都说吧，今儿个把他娶走你要多少钱？
3: 你打算给多少钱呢？
4: 哎呦，我能少给你吗？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我给您30够意思吧。
3: 你脑子没进水吧？
4: 没有，
3: 让你进
4: 的。哎，拜呀，你刺我干嘛呀？哎呦我的，拜拜呀，给您30就不少了，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他是二手货，他用过了。
2: 出去。
4: 哎呀别刺了。
2: 咱们还刺
4: 回来。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进门我还干鲜的，出了门成水货了呀！我呀，
2: 喂，啊，老乡好啊，啊，是我，不是明儿来吗？什么？现在就来？啊，好好好，哎，我在家等着啊。
6: 哎呦，还真来了啊！
4: 叔叔，我这拍你这。 您应该先接我。
3: 你有医保？
2: 没有。
3: 没事吧，小伙子？
5: 叔叔，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
3: 送给我的？
5: 里边有炭。
3: 哎呦，这小伙子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哎，你坐呀。
5: 哦，
3: 坐。
5: 您也坐。为什么坐在这里？
3: 这个地方接地气啦。
5: 叔叔。
3: 小伙子，在我们这儿你叫我叔叔，我这那儿叫我呢，你要叫我叔叔，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
5: 我是南方人。
3: 南方什么地儿？
5: 您猜。
3: 哦，那哪猜得着。
5: H 大头。
3: H 大头。湖北。
5: 错。
3: 湖南。
5: 错。
3: 海南。
5: 错。
3: 那是什么地方啊？
5: 福建。
3: 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
5: 非常正确。
3: 哎呦，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
5: 叔叔，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
3: 我听说了。
5: 我是想娶您家那个。
3: 娶吧，现在就娶走。
5: 现在就娶走？
3: 是啊，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我跟你说，大过年的没工夫这瞎扯，要娶娶，不想娶拉倒，后边还好几家等着我呢。
5: 您还答应了别人？
3: 是啊，货比三家呀，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别犹豫，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我给他们送温暖。
5: 别捐，别捐。我曾经就是大学生。
3: 坏了，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甭管你是谁，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5: 啊，
3: 你装什么傻？你给我多少钱？不懂啊？
5: 您打算要多少钱？
3: 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我跟你说啊，给少了肯定不干，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来惊着你。30敢给吗？
5: 30？
3: 惊着了不是？我知道，这火锅得抵点。20。
5: 20？
3: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那炭还要钱啊？行了行了行了，十八你取走。
5: 18就取走？
3: 骗你是小狗。
5: 叔叔，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再到你了，
3: 你
5: 都不要。
3: 你给我洗脸来了，宝贝。
1: 爸，我爱你。
3: 住口！下班的，你跑着拔火罐来了，宝贝儿。
1: 什么拔火罐？
3: 干嘛呢？这是。
1: 您不都同意了吗？
3: 我同意什么了？
1: 他娶我呀！您说了，18就娶走。
5: 骗我！您是狗。
1: 爸。这是20，那两块别找了。真是严丝马难追，您刚才都同意了，那我就跟他走了。
3: 哦，这就走了。哎，走吧，
2: 早了你别回来。
1: 爸，
2: 别叫爸。
3: 20多年啊，把你拉扯大。既当爹又当妈，捧着怕碎了，含着怕化了，天天抱在怀里，抱10多年没用，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
1: 爸，您要是想我，可以来找我呀。
3: 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我上哪儿找你啊？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爸爸去哪儿啊？
5: 叔叔，叔叔，您能让我说句话吗？我有知道，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把他娶走，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我还知道。

0: 我把他娶走，就没人陪您说话。我更知道，我把他娶走，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但是，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哦，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您家楼下。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跺跺脚，我们马上会奔上来。
1: 还是我挥奔下去吧。千万别跺脚，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
2: 这孩子，这世界上啊，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这些年甭管谁，只要一提亲姑娘，我从心里就别扭，舍不得。其实刚才我这么闹，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能拖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拖不过去了。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厚道人，做事呢还挺周全。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是我多年的梦想。小伙子，今天叔叔就做主，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
3: 爸，
4: 谢谢你，我的儿，就是你。
1: 哎呀，你说这叫嘛事儿啊？说主板这么一打呀，老板二次让我来，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掰呀！哎呀，拜拜呀！
5: 小心！
1: 哎呀，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
5: 你让我把门都换了。
1: 哎呀，拜拜
5: 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
5: 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
1: 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
5: 啊，
1: 他办了个博物馆，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
5: 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
1: 对呀。
5: 哎，你早说，赶紧拿过来。哎呀，加油。
1: 对。
5: 哎呀，你这拿走啊，送给你了，不要钱。
1: 白给呀！
5: 是啊，
1: 哎呀，这不占你便宜吗？拜拜，咱家还有棉裤吗？
5: 棉裤有，
1: 嗯，
5: 但金山银山都不换。
1: 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
5: 嘛絮的，女婿，
1: 啊，明白。
5: 赶紧到过年了，你别走了
1: 啊！
5: 咱们一起吃火锅。
1: 好，我去拌娘菜，
3: 我去奶豆腐，
1: 我去和调尿，
5: 我去切羊肉。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哎呀，我问大伙个事儿啊，前两天我在马路上看见一老大爷蹬三轮，正好是上坡，眼看就要滑下来了。让您各位说，遇见这种事儿，咱是不是得帮一把？
8: 这都是好人呐。
7: 我呢顺手就帮大爷推了这么一下，
8: 嗯，
7: 结果被一位热心网友抓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发网上去了。
8: 哦，
7: 他这一发可坏了。
8: 怎么了？
7: 你不知道啊。
8: 啊，
7: 现在全网的人，
8: 嗯，
7: 全网的朋友
8: 怎么
7: 都夸我。
8: 哎，
7: 盯不住啊。
8: 哎呦喂，这评论区这么热闹呢？
9: 这什么事儿啊？
8: 我得看看。
7: 不是，你们仨是
10: 评论？
8: 评论？
9: 哎，沙发
8: 板凳
7: 马扎。
9: 哎，
7: 这评论都打评论区里包。

0: 出来了啊！
1: 好家伙，
2: 云飞，哎，这事儿做的可太漂亮了，
0: 谢谢。
2: 我必须得写篇文章，我好好夸夸你。
0: 不至于，
2: 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
0: 什么标题呀？
2: 震惊！金飞居然在马路上对大爷做出那样的事儿来！哎
0: 呀，等会儿你回来吧，你回来吧，哪样的事儿啊？
2: 好事儿啊！
0: 我听着不像好事儿啊！
2: 不懂啊？这么写标题，谁不想点进来看看呀？啊？
0: 这不标题党吗？哎，不是您又是？
3: 我是来送福利的。
1: 啊，送福利？
0: 是什么福利呀？
3: 点我链接。
1: 链接。
3: 哎。福利到，福利到，纯棉秋裤只要9.9，只要9.9。
0: 广告啊，这
4: 去做广告去那边做去啊！
0: 不是不是，您又是？哼，
4: 网上都称呼我为大侠，
0: 那您贵姓啊？
4: 复姓键盘，
0: 键盘侠，
4: 正是在下。
1: 兄弟，嗯，你要倒霉。
4: 各位网友们，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啊。没那么简单啊！这里边有事儿。喂，
3: 什么事儿？快说，快说，说说。
4: 他这照片儿，别是摆拍吧？
0: 摆拍？
2: 不能吧？那大爷哪儿来的呀？
4: 你花点钱，什么大爷找不来呀？哦，
2: 震惊！哎呀，金飞这人心眼歪，他雇个大爷来摆拍。
0: 你让大伙儿听了，到网上我就变雇的了啊！哎，我跟你们说，我不是摆拍。哎
4: 呀，你就承认吧！
0: 我凭什么承认呢？
4: 说说，给多少钱呢？
0: 你看见了是怎么？拿起来就说，我不跟你解释，我跟二楼的网友解释。哦、我跟您说，我真没花钱。
2: 我相信你。哎，震惊啊！事情真相太可怕，原来老头是他爸。哎。
0: 嘿，不是怎么又改我爸了呀？
2: 是你爸，你就不用花钱了呀？
0: 不是，这都什么逻辑啊？这都是。
3: 行了，你们太不像话了。那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们这么说人家，人家心得多寒呐！
0: 寒呐，
3: 寒了不用怕。一条秋裤走天下。哎，只卖9.9，只卖9.9。
0: 到，
3: 亲。你妈喊你回家穿秋裤，哎，
0: 这做广告的太可气了！
4: 你先别着急生气啊，我又有重大发现。哦，
0: 不是你又发现什么了呀？
4: 大家再来仔细的观察一下这张照片啊，就不难发现，金飞绝对不是在推三轮。
0: 不是，那我不是推三轮，我能干什么？
4: 哼啊，抢三轮啊！
0: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你打哪儿看出来我抢了？
4: 照片上大爷表情啊！啊，你要真帮大爷推三轮的话，他的表情应该是，嘿，可照片上大爷的表情却是，哼，哎呀！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金飞不是在抢三轮，那么为什么照片上大爷表情会如此难受？
0: 不是他，
3: 有没有可能大爷没穿秋裤？
0: 走，不要，没有秋裤，没有，他不穿秋裤。
2: 我震惊，事情真相太残酷，他不让大爷穿秋裤。哎呦，
0: 不是您听听，这是人话吗？这个，哼，我告诉你们啊，我告诉你们，第一，我不是摆拍；第二，我没抢三轮，我也没拦着大爷穿秋裤。呵，我就是单纯帮大爷推了一下车，你们爱信不信？
3: 信，啊，
4: 信了。啊，
0: 信了！
4: 你就是单纯的做了件好事，帮大爷推了一下三轮，
0: 对吗？
4: 那么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你帮你妈推过三轮吗？
3: 得，
0: 不是我妈没三轮啊，
4: 你妈为什么没三轮呢？我
2: 哎，震惊！金飞是个不孝儿，他不给妈妈买三轮。
0: 哎呦，你说这都挨着吗？这都
1: 兄弟啊！行了行了行了啊！我也评论几句吧。过来过来过来啊！让大伙儿看见了吗？就这种人在网上胡说八道，不负责任，尤其是你，哼，过度解读带节奏啊！光会问别人呢，我问问你，你给你妈买过三轮吗？
0: 不是我，
1: 完了，你也没买过呀。
2: 哎，震惊！金飞搭档已下场，
1: 专门整治标题党。
0: 站，说的。
2: 那个不是啊，
1: 你下。

0: 想。
1: 没，
0: 你乱讲，你撒谎，
2: 说得好。
1: 哎呀呵，
0: 哎呀，你们该该呀。哎呀呵，
2: 我上最烦的就是你们这种人。
0: 哎呀，
2: 你们太可气了。嗯，你们，嘿，哼，嘿，
1: 你瞧给你气的，
0: 我说
1: 模样，
0: 赶紧抓紧时间，做广告吧。
2: 对，
1: 赶紧快，给你个机会。
2: 谁做广告？
0: 你。
2: 我帮你们说话呢。
1: 你帮我们也是为了做广告啊。
2: 这回是真帮，真帮，真帮牌秋裤，帮你度过每一个冬天，
3: 还是广告啊。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儿子呀，经过逐级的选拔，马上就要到省城去参加农民汇演去了。这不光是我们家的大喜事啊，这可是我们全村的大喜事啊。这不嘛，我专门带着他妹妹，哎呀，到县城来给他加油鼓劲来了。这就是他妹妹，漂亮不？你愣着干什么？跟大伙说句话呀。
2: 大家好，那个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啊，大家伙啊，我给大伙带的礼物呀、啊、哎呀，你看，哎，这是大枣。
2: 大枣。哎呀
1: 这是栗子。
2: 栗子。
1: 哎，这是西瓜。别西瓜就别扔了，扔就把它的片给开了。
2: 开片了。
1: 行了行了，哎呀，我说闺女，哎，咱呀抓紧时间在这个县招待所住下，嗯，一会儿看你哥哥排练去。
2: 走，
1: 快走快走快走。
3: 哎呀，小腾，我说你那个动作快点行吧。咱看你爹去是看我爹去？
4: 看我爹呀？
3: 这不晚了吗？快点的，
4: 副馆长。二连，你刚调到咱们县文化馆，对我爹这个人是不了解呀。
3: 咋了？
4: 他要知道这次我参加不了这个农民歌会，啊，上不了省城，就他那个脾气啊，咣咣就是两脚，可疼啊！哎，
3: 帮我讲上了，你哪儿疼的？哎呦我去呀！哎呀我
1: 不是你被刷下来的事儿，你没跟你爹说呀？
4: 我没敢说呀。
3: 哎呀，哎，
4: 所以说你先进去给我爹消消气儿行吗？
3: 不是那个小唐，我行吗？
4: 不行啊。
3: 那个你爹住哪房间呢？
4: 馆长说了啊，
3: 进门第一间呢，那就这间呗。
4: 你先进去给我爹消消气儿，随后我进去啊。
3: 放心吧，就凭我的口才，嗯，我进去我咔咔咔，他张不开嘴，
4: 就靠你了，
3: 门口等着我。嗯，
4: 谢谢啊。
3: 哎呀，屋里有人吗？
2: 谁呀？
3: 啊，我呀。哎呀。哎呦，你好，
2: 你好，
3: 请问那个小唐的父亲是在这里下榻吗？
2: 啊，爹，
1: 啊，我是，哎呀，你好，你好，哎，你是？
3: 大叔，我自我介绍一下，
1: 你说，
3: 我是咱们县文化馆的副馆长，我姓岳，
1: 哦，哎，岳父，
2: 爹，啊，人家是岳父馆长，啊，
1: 对呀，简称岳父嘛，领导吧，哎呀，
3: 不敢不敢，
1: 来
3: 坐坐坐，哎呀，
1: 那个赖啊是不应该赖呀。啊，赖了肯定是影响孩子的排练呢。但是呢，不能说有些事儿啊，必须得当面跟他说清楚啊。哎，对了，你是岳父啊，你是领导啊，我都写好了。哎，你帮我把关呢。哎，
3: 那个
1: 我是这么说的啊，你坐你坐啊，这么说的，儿子，马上就要去汇演，内容一定抓重点。要说小康不小康，关键要看咱老乡。要唱出咱们老乡的勤干劲儿，要唱出唐庄村的好日子，要唱出现代农业的新鲜事儿，要唱出美丽农村的新样根儿。闺女啊，给你哥哥补充两句。
2: 我说两句。
1: 哎，说。
2: 哥，你肯定能拿一等奖啊！加油！
1: 哎呀。我跟你说，儿子呀，你长奶奶可说了，你要真能拿个第一名，他就把孙女嫁给你当媳妇儿。
3: 那个，
2: 这是你奶奶给你买的蜂蜜，让你把身体啊养得棒棒的。哎呀，
1: 这是你赵大叔给你买的胖大海，好好养养嗓子，好好唱。
2: 这是张婶给你买的美白霜，让你把脸呐擦得亮亮的。
1: 这都是咱们村的土特产呀，拿上。
2: 拿上，
3: 大叔，
2: 别客气，
3: 大叔让我说一句话行吗？
1: 哦，你还有话啊？啊，有话你说。
3: 大叔，哎，你这心意我领了啊。反腐倡廉呐，这东西我可不能收啊。
1: 这东西还真不是给你的。
2: 不是。
3: 啊，不是给我的。
1: 这是给那些个选手们的。哎
3: 呀，哎呦，你看，那就得我代表所有的选手，谢谢祥哥呀。
1: 太客气了，快走吧。
3: 谢谢啊。
1: 走吧走吧。
3: 你腿多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这是个好岳父，
3: 副馆长说了吗？
1: 来来来，
3: 那必须得说呀，饱含深情啊！
4: 咋说的？
3: 谢谢乡亲们了。

0: 还有呢？
1: 没了。
2: 我被刷了一顺，你没说呀？
0: 哎呀，你干啥呢？
1: 我得忘了。
0: 哎呀，啊、不是、啊、那个，你等会儿，我再进去。
1: 这快点儿！
0: 哎呀，大叔，
3: 爷，你咋又回来了？
0: 大叔，
3: 这东西
0: 不
3: 是给你的，
0: 大叔，
3: 你给他们带回去。
0: 大叔，我刚才进来，我忘了一件事儿。
3: 还有事儿？
0: 我有事儿啊。
3: 你说。哎呀，你干什么去啊？
0: 不，那个，大叔。
3: 你说呀、啊。哎呀，你快点说，我等着。
0: 大叔、啊。
4: 你让人家说，
3: 哎，哦，我话多了，你说，
0: 大叔，哎，都走我们文化馆呢、啊，为了把这次文艺汇演搞好，我相信家长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您能配合我吗？哎呀妈呀，终于说个正句啊！哎，你请坐，你看，大叔，咱开始哈。
3: 你说，
0: 就是，你看啊，您作为这个选手的家长是吧？假如我是您的儿子，
3: 不要，他太难看了，长得。不是，我那个意思是说呀，你当我的儿子，我有点委屈啊。啊，不是，我是说你有点委屈啊。我说对了，咋还打我呢？
4: 不是，爷，人家说的是假如。
3: 啊，假如。
4: 嗯。
3: 怎么了？
0: 假如
3: 啊，
0: 假如我是您的儿子，是吧？你文艺汇演之前，嘎吱把我刷下去了，您怎么给我宽心呢？
3: 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啊啊、明白了。
3: 假如你是我儿子、啊、会演之前让人家给刷下去了，
0: 刷下去了，
3: 我给你宽宽心
0: 啊。
3: 我狂狂就是两脚啊，你肯定是没好好排练呢，还宽心，谁宽我的心呢、
0: 啊、不是，大叔啊，咱不能动手啊。
3: 我没动手啊，我动的是脚啊。
0: 不是、啊、你得讲道理啊。
3: 这就是讲道理。
4: 哎呀，爹，
3: 刷下来还有劲儿。
4: 爹，人家这做调查呢、
0: 啊、大叔啊，我这还得记录呢，你说你狂狂的我这怎么写呀？
3: 还得记录，
0: 还得记录你啊。
3: 那行了
0: 啊，
3: 我知道这么说了
0: 啊。你说，
3: 我就说孩子呀
0: 啊，
3: 哎呀，刷下来就刷下来吧、
0: 啊、
3: 不是每一个农民都能到省城去参加汇演的呀
0: 啊，
3: 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辛勤地劳动着
0: 啊，
3: 同样是在为建成小康贡献着力量，
0: 嗯，
3: 同样是在展示咱们新农民的风采。
0: 哎呀，哎呀，大叔啊，你这两句话说的挺好的。
1: 大叔，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你说吧。
1: 你儿子被刷下去了，
3: 那我就告诉他，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0: 不是，大叔，我都说这事儿真的，
3: 我真的告诉他，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4: 爹，
3: 同样。
4: 人家说的是真的。
3: 对呀，
0: 就是你儿子吧
3: 啊，
0: 就是被刷进来了。
3: 他在哪儿呢？
1: 他在
3: 你把他找来，我哭了就是两脚啊。
0: 哎呀
3: 啊，肯定是没好好排练的，是不是？
0: 大叔，你先别生气行吗？
3: 我能不生气吗？哎呀，全村都知道他要到省城去参加汇演去了，这东西都拿来了，你这刷下来了。
4: 副馆长啊，
0: 哎，
4: 我哥到底为啥被刷下来了呀？
0: 你哥唱的确实很好
4: 啊，
0: 就是他这个节目形式有点太单一了。
4: 哎，单一怕啥呀？
0: 啊，
4: 那我学过舞啊，
0: 啊，
4: 我可以给我哥伴舞啊。
3: 对，姑娘啊，
4: 啊，
3: 给大伙展示一下，扫堂腿。哎呀呀，又扫堂，再来一个，
0: 行了行了啊。没有，
3: 怎么样？练过吧？
0: 哎呀，小妹呀，
4: 啊，
0: 你练的这是舞蹈啊？
4: 我练的是武术啊。
0: 你们家人不但说话快的，下脚也快呀，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了再说呀？还又来了。哎呀，大叔啊，你儿子不能到省城去参加文艺汇演，这没关系嘛。咱们现代农村，家家喜，人人乐，农民的日子都唱着过呀。他不能到省城唱，他可以在县里唱，他可以在乡里唱，他可以回到村里去唱啊。
3: 回到村里唱，那不又唱回去了吗？
4: 我觉得副馆长说的对，
0: 嗯，
4: 在哪儿演都一样，在哪儿演我们都是我哥的粉丝，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偶像啊。
3: 生气。行了，
0: 嗯，
3: 你把我偶像叫来吧。
0: 哎，来，小摊位进来，来，你出来，
3: 你快进来，
0: 你出来呀，
3: 你快进来。
0: 我跟你说，我不容易啊，我都让人扫了堂了，我都。
3: 哎，
0: 那个副馆长
3: 啊，
0: 咋哪搞错了？
1: 哪搞错了？
0: 我直接不住这房间呢。
1: 你不说一进招待所第一个房间吗？
0: 那馆长没说。

0: 啊，我爹住的是右边那间，
1: 这是左边那间。
0: 哦，
2: 小庞啊，哎，你说你在门口那么长时间，那不进来跟我说一声呢？
1: 我忙啊。
2: 你忙啥呀？
1: 我就忙着陪我爹聊天啊。
2: 啊，
1: 这多累呀，你妈！
2: 我陪你爹聊天去了。我陪这爹，谁的爹啊？
1: 这我哪知道啊？这
2: 大叔，你爹是谁呀？
3: 我爹呀、
2: 啊，
3: 我爹没了。
2: 哎呀，不是啊，那个，就他叫康小虎啊。你儿子叫啥呀？
3: 哦，我儿子呀、
2: 啊，
3: 我儿子叫康大龙啊。
2: 哎呀，那错了，大叔啊，对不起了。
3: 怎么了？
2: 我走错门了，我全错这儿了。
3: 哎，等会儿，等会
2: 儿
3: 啊！你那个意思是说我儿子没有被耍下来？
2: 没被耍下去。
3: 哎呀你可吓死我了。
4: 那到底谁被刷下来了呀？
1: 他康小虎。
3: 哎呀，哎，你干什么呀你啊，你幸灾乐祸的。没事
2: 啊，
3: 我劝他两句。
2: 哎呀
3: 小伙子，
2: 嗯，
3: 哎呀，刷下来就刷下来吧，啊，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1: 大叔，我给你说个好消息。
3: 你说、
1: 这农民汇演呢，我给选上去了。
3: 哎呀，祝贺你啊！
2: 哎，
3: 我儿子又被刷下来了。
4: 哎，
3: 我狂打两脚。
2: 哎，跟你儿子没关系。
1: 大叔，刚才馆长来电话了
2: 啊，
1: 让所有演员跟我们一起排练一个节目，组团去农民汇演。
2: 组团去，
1: 你们看，他们来了。
3: 哎呀！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2: 有些日子了，
1: 非常想同志们呢。我不但我们跟您很长时间没见了
2: 啊，
1: 我们两个人也很长时间不见了，
2: 可不是吗？
1: 最近您挺好的吧？
2: 最近我挺好的，
1: 是吧？身体挺好，
2: 身体还蛮好。
3: 是，我说你又胖了，
2: 又胖了，
3: 又胖了
1: 啊！家里父母都挺好
2: 啊，老人们都好，
1: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2: 他们也好啊。
1: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2: 怎么问话呢？这叫
1: 啊？
2: 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1: 就聊天，我关心您呢，
2: 这叫关心呢。
1: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的？
2: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1: 没关系，您聊啊。
2: 那我问你点事儿，
1: 您说吧。
2: 你们家着火了吗？
1: 托您的福，刚着完。
2: 好，他不在乎。
1: 不是真着了，
2: 真着了。
3: 呵，这捧大火呀、啊，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2: 怎么着的？
4: 想学吗？
1: 我学
4: 啊！
1: 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2: 不学不学，
1: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2: 那也不学
1: 啊！
2: 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1: 他们没告诉您吗？
2: 我没听说。
3: 呵，我跟您说说啊，就是春节那天，
2: 哦，除夕，
1: 哎，除三十，
2: 三十，
1: 我说呀、啊，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2: 哦，买点年货去。
1: 不过得年货都买了
2: 啊，
1: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
2: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1: 就为买一包芥末，
2: 哦，拌凉菜用。
1: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骑着车我就回家了。
2: 哦，
1: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呵，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着四辆救火车，
2: 这是刚救完火。
1: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2: 还乐，
1: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2: 幸灾乐祸。
1: 哎，小孩，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这是谁家着了？
2: 小孩说什么呀？
5: 谁家呀？
2: 啊，
5: 那说相声的侯月文他们家。
1: 哟，我们家呀。
2: 啊，
1: 去玩去吧啊，去吧。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了。
2: 哦，
1: 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

0: 也是气话呀。
1: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咱们现改也来不及了，全晚了。你给我说说这活怎么着的呀？
2: 就是
1: 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叮砰一下子。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吗？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0: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1: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0: 赶紧看看吧。
1: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0: 有什么意思？
1: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0: 多惨呢！
1: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0: 怎么样？
1: 都成烧鸡了，
0: 还火烧的。
1: 您瞧这只鸭子
0: 怎么样？
1: 都成烤鸭子了，
0: 火烤的呀。
1: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0: 怎么样？
1: 都成熏鱼了，
0: 烟熏的。
1: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
0: 怎么了？
1: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0: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呢。
1: 正说着呢，孩子过来了。妈，我饿。
0: 该吃饭了。
1: 我们爱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0: 打孩子干什么呀？
1: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饿死你都不多。
0: 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1: 哎，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0: 就是，
1: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别害怕，听见没有？你妈逗你玩呢，
0: 你哄呢。
1: 你不是饿了吗？
0: 饿了，
1: 没关系。爸爸这是好吃的。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和暖暖包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0: 藕粉
1: 不是芥末面，去吧。喝去吧。
0: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1: 去翻白啊？怎么意思？
0: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1: 怎么得翻白眼呢？
0: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1: 什么话？
0: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
1: 行，有什么呀？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0: 怎么了？
1: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0: 怎么叫开着？
1: 我们姓猴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0: 我知道。
1: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0: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1: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0: 也是够为难的。
1: 我在这正发愁呢，我听背后有人喊我。叶文呢？叶文呢？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0: 王大娘。
1: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0: 是叫人感动。
1: 大娘。您我。大娘。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0: 啊。你吃的还挺全呢，
1: 没醋着怎么吃这个？
0: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1: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0: 还亲爱的呢，
1: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0: 凑合吃吧。
1: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3: 岳文呢？岳文呐，去吧，屋里吃去吧。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1: 我回头一看，
0: 谁？
1: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0: 耿大爷。
1: 进了屋我一瞅啊，哎呦，当时我这感动啊。
0: 怎么了？
1: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0: 暖人心呢。
1: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0: 又热泪盈眶了。
1: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我刚要吃这饺子啊，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0: 谁？
1: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0: 教员，
1: 人家手里托着一个小砂锅。
3: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1: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0: 怎么样？
1: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0: 就会这么一句呀。
1: 薛老师，谢谢您，太感谢您了。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0: 留神烫着
1: 不要紧，挺鲜的，
0: 别脏滋味了。
1: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我也把这搁这儿了。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1: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0: 谁呀？
1: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0: 新婚夫妇
1: 啊。这就进来了。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3: 何老师，我们刚结婚，
0: 是
3: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0: 这还有二斤喜糖，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1: 真周到，
2: 都是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3: 怎么你啊，
2: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
4: 你也会啊？
3: 都会了啊。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4: 怎么了？
3: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啊？
4: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3: 怎么？
4: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儿啊？
3: 大眼睛的啊。
4: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又来人了。
4: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3: 怎么回事？
4: 我干嘛呀？
3: 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4: 哎，
3: 落井下石啊！
4: 别嚷别嚷，
3: 别跟我弄这个、哎，我见过你这样的，
4: 就一
3: 知道吗？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哎，着火没关系，是不是？啊，
4: 你别嚷。
3: 谁来了？
4: 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啊。
3: 因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们那孩子，小孩
3: 啊。
4: 怎么了？
2: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
4: 嗯，
2: 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4: 是
2: 啊，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4: 啊，不行。
2: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3: 哦，做一个。
2: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4: 是啊，
2: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3: 哦，崩弹弓啊。
4: 啊，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这就别传带了。
2: 那不行，我爱玩啊。
3: 嗯，
2: 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
4: 哦，
2: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
4: 嗯，
2: 后来我窝不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4: 那被窝呢？
2: 就搁水池子里了。
4: 啊，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3: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是打去。
4: 哦，
2: 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4: 怎么着，
2: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
3: 哟，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2: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3: 为什么呀？
2: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3: 你这什么行为？
2: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
3: 嗯，
4: 感情这70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2: 蹦，他拄着那拐棍，他给我往里蹦，
3: 让你气的。
2: 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3: 你出去干嘛呀？
4: 我跟他讲理。
3: 你还有理？
4: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3: 你怎么讲的？
4: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
3: 哇，
4: 你站直了，站直了。
3: 干嘛呀？
4: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3: 比比
4: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3: 有这么比的吗？
4: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是？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3: 嗯。
4: 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啊。
3: 射击？
4: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
3: 哇！
4: 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
3: 嗯。
4: 眼热你也练呢？
3: 没听说过。
4: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3: 这可不一定。
4: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
3: 嗯，
4: 进来之后把拐棍就靠到床上了。
3: 哦，
4: 把这包袱一打开，我才明白
3: 什么呀？
4: 里边是一条毛毯。
3: 哦，毛毯。
4: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3: 哦，走路很慢。
2: 岳文呐，天冷了。
3: 哦，
2: 这毯子你先用着。拿着，
3: 哎，
2: 拿着，
3: 嗯，
2: 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当时我那态度也不好，
3: 瞧瞧人家
2: 啊，拿着，
3: 哎，
2: 拿着，
3: 嗯，
2: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感动的我，
3: 你怎么着呀？
2: 我那眼泪哗就出来了，
3: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2: 大爷，
3: 嗯，
2: 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
3: 嗯，
2: 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
3: 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2: 你说什么？
3: 您就是亲爹，
2: 别那么叫，
3: 嗯，
2: 还是同志好，
3: 他还客气，
2: 嗯，
4: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3: 刚想起来，
2: 甭安了，
3: 嗯，
2: 安好了，
3: 安好了，
2: 嗯。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
3: 呵，
2: 没关系，
3: 嗯，
2: 别着急，
3: 哎，
2: 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
3: 哎，
2: 啊，走了，
3: 慢走，
2: 嗯，歇着吧，
3: 哎，
2: 走了，
3: 慢走呢，
2: 哎，我走了，把拐棍给我吧。
3: 哦，没忘过。
4: 人老头走了。
3: 嗯，
4: 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又来人了。
4: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3: 干什么来了？
4: 啊，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3: 哦，慰问
4: 啊，慰问来了。
3: 哦，
4: 没有空着手来的。
3: 嗯，
4: 都带着年菜呢。
3: 带着菜来的、
4: 啊、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欢迎啊，
4: 欢迎啊，
3: 都带什么菜来的？
4: 什么都有啊，
3: 你说说。
4: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
3: 嗯，
4: 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3: 全用上了
4: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
3: 嗯、
4: 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
3: 哦，
4: 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3: 这么讲话不礼貌。
4: 不是，咱们实事求是啊。嗯嗯，人家我刚给送走，我听咣咣咣有人踢门。
3: 踢门？
4: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来一帮孩子，
3: 小朋友们
4: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3: 送鞭炮来了
4: 啊？
3: 送什么鞭炮啊？
4: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点火一冒烟，噌就上去了，
3: 还挺全
4: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噌上去了。
3: 你呀、
4: 啊，噌、啊、上去了。哇，跟我们这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
3: 嗨、啊，哄你玩呢。
4: 啊，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外玩去。哎嗯、我刚把他送走，哦，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又来人了。
4: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3: 谁？
4: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哦，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嗯，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3: 生活必需品
4: 啊。我说好，谢谢您。嗯，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3: 走。
4: 我刚把他们送走，嗯、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哦，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3: 不认识。
4: 哎，我说亲爱的，找你的啊，我马上过去叫。
1: 哟，主席来了，
3: 主席来了
1: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3: 哦、工会主席
4: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哦，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嗯，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3: 真是及时雨呀，
4: 多好啊！嗯，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又来人了，
4: 就这怎么了这是？哎呀，不认识，
3: 不认识。
4: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啊？
1: 是，哎，我也不认识，哎。
3: 俩人全不认识，
4: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1: 这位
4: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3: 嚯，都来了，
4: 可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3: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嘿嘿，
4: 嗯，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哦，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3: 干嘛呀？
5: 叶文呢？啊，叶文呢？嗯、啊，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3: 哦，您的见识多。
5: 嗯嗯，瞧这把火
3: 怎么着呢？
5: 要搁着旧社会，嗯嗯，
6: 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3: 是，
6: 披着麻的片的药算去吧，
3: 一点不假呀。
4: 我说是啊，哎，您说的对，嗯，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哎，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嗯，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5: 好，好，你等着。哎，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3: 啊、哦，有酒。
4: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3: 你乐什么呀？
4: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3: 啊是啊，
4: 哎，对了，没一会儿功夫，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嗯，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哦，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3: 长者先。
5: 好，我先喝啊。哎，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3: 对，这样好不好啊？
4: 怎么着？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3: 好主意
4: 啊。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哎，
5: 好，那我先说啊，
3: 听您这头一句。
4: 五讲四美皆硕果，
3: 第二句，
4: 我说吧，嗯，灾后生活安排妥，
3: 第三句，
4: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3: 第四句，我们孩子回来了，
1: 他说，
4: 爸爸，嗯，明年咱家还着火哟。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汉朝帝王史话，和帝刘肇，窦宪带两个刺客来刺杀小皇上刘昭。这小子真是胆大包天，他跪在地上，身背后是两名刺客也跪在那儿，都带着家伙。上手做的是小皇上刘昭，这个窦宪是没话找话，实际他是寻找时机。他一看这个大殿里头没有几个人，正是下手的好机会。这人把眼珠子一瞪，心一横，他后边这两个刺客呀都感觉到手心出汗呢。管怎么地，这叫杀皇上啊，这多大的事儿这是啊。可是又不敢不干，要不干窦宪就得杀我们全家，就这么地了。但等了窦宪一声令下，哎，就在窦宪要下令的时候，在大殿外边走进了几个人，走得非常匆忙。万岁万岁，进来五个，往这儿一跪，这窦宪一激灵，这来的咋这么不是时候的，扭头一看，乃是五大臣呢。这五个臣全是老臣，都是先帝朝堂的臣子，在朝中也有威望。这几个

0: 大臣是面带惊慌，手里头拿了折子，一看这个折子的颜色，就知道这是快递急报。这个时节已经有了纸了，在章帝刘达在位时期，也就是和帝刘肇的上一帝，这个蔡伦就已经发明了纸。这中国古代不是四大发明吗？发明纸的是蔡伦。这个蔡伦是干什么的呢？蔡伦乃是皇宫窦娘娘府上的一名宦官，是个太监。就因为他发明纸有功，最后而封他为侯。可是随着老窦家倒霉，蔡伦也倒霉了，最后蔡伦自杀了。所以现在朝廷上已经有了纸张了，不过在民间还不算那么太普及，都是一些边塞或者大户人家、侯爷王爷家能用得起纸。一般平常老百姓写信的话还都是用那个竹简往上写，哎，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折子一看这颜色是红色的，这是边塞来的，就说明有大事发生。这五大臣把这折子往上一递，万岁呀，边关急报，匈奴来犯，请皇上急速派兵前去镇压。这刘肇懵了，拿眼睛四外看，小皇上太小，对于这样的国家大事他做不了主。我赶紧禀报皇太后，有请皇太后。这还得赶紧把皇太后请出来，谁呀？就那窦氏。窦氏临朝看了这折子之后，他一看自己的那哥哥也在那儿呢，他还以为这窦宪呢来商量国家大事来了，他就万没想到这个哥哥是来刺杀小皇上的。另外一看哥哥后边还跪俩人，这哪伙大臣呢？不认识，也来不及多问。这时节窦宪心里琢磨，你这多倒霉，你说刚要下手杀皇上，来了五大臣，这就下不了手了。哎，妹子又临朝了商量国家大事，那搁这听了吧。这窦娘娘琢磨半天，来呀，窦宪听旨，臣在，立刻带领20万大兵前去边关击退匈奴。是。这窦宪无形当中刺杀皇上没成，领了道圣旨，走吧，多着有机会我再把皇上除掉。他领了刺客回来了，这就收拾收拾，带着军队20万够奔了边关前去击退匈奴，压下窦宪走不表，单说小皇上刘肇。这事儿安排完了，窦太后也回他宫中，小皇上也往后边自己的寝宫走。就在这小皇上刘肇的身背后追上了一个人，万岁万岁。刘肇就站住了，他一看呢，是宫中的一个宦官，就是大太监，此人姓郑，叫郑重。这个郑重是皇上跟前的人，伺候皇上非常好。那么刘肇呢，跟这个郑重两个人私交也不错。郑重啊，什么信呀？这皇上说话还有点不利索呢。万岁呀，咱们到这儿来。这郑重就把刘肇引到一假山石的旁边，一看左右无人，郑重说了，万岁方才在朝堂上好险，你知不知道那个窦宪干什么来了吗？来杀你来了。他身背后那两个人是刺客呀，我在屏风后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因为今天我值班，我就在这朝堂上，我在屏风后边，因为他们这两个刺客跪了，我看着腰中都带了明晃晃的钢刀啊。那个窦宪目光直闪，寻找时机，要不是这五大臣急速的赶来急报边关有事，恐怕这窦宪呢就下手了， 还得回这五大臣把这事儿给冲了。皇上啊，这你有性命之忧啊。这几句话下去，这刘肇啊，这小孩好像没尿了。刘肇也明白，十几岁的孩子了，朝中上下都是老窦家的人，这天下说是我刘肇的，还不如说是老窦家的。上边有皇太后窦氏把揽朝纲，处理朝政，下边有他的弟弟这个窦宪，谁不敢听老窦家的？有不少大臣们参窦宪都不明不白的死了，谈窦色变，而且窦宪多厉害呀，说把个湘都侯刘畅说整死就整死，敢怪罪吗？哎呀，他要杀我夺取皇位，正宗啊，那你说怎么办？皇上啊，哎呀，这怎么办？此地不是讲话之地，咱们两个找一个秘密地方商量。这个小皇上刘肇非常清楚，这个宫中全是老窦家人。另外，这个老窦家明文规定，皇上不许跟外官员私自接触。你要想办什么事儿，都得通过宦官，哎，就这些太监们往外传话，或者都得太后临朝方能办理。现在自己有了危险了，怎么办呢？我跟外边的大臣接触不上啊，另外即便接触上了，有几个是我的人呢？全是人老窦家的人呢。所以现在刘肇有点毛了，他和这郑重两个人找个没人地方，把这门关上，仔细四外搜了一遍，俩人藏在这儿开始商量。你还真别说，这个刘肇很聪明，这孩子自打当上皇上了，也见了不少，懂了不少。另外，他天影聪明，小时候就很聪明个人。现在自身有了危险，他冷静地进行了思考，分析了一下眼前的形势。你别看这个老窦家，朝中得势，文武百官都怕他，大部分都是他的同党。但有一点，在朝外还有不是老窦家的人。我们刘氏宗族当中的一些侯爷王爷恨老窦家都牙根直啊，上次只打这个窦宪杀了湘都侯刘畅，外边些王爷纷纷写进折子询问怎么回事，如何处置窦宪。这些王爷们手中都有兵啊，手中都有权呢，看起来我就得依靠这些王爷们来铲除窦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哎呀，铲除窦宪不是一般的小事情。这个刘肇小皇上这脑袋就开始转悠。哎，这个郑重啊，年岁大，他有心计。万岁啊，处理窦宪并非小事。我看还是把前程王刘康、平春王刘全，还有清河王刘庆，您那三个哥哥都找来，好好商量商量。就这么讲，在这郑重暗中通风报信的情况下，把那三位王爷秘密的请进了宫中。大伙一听，一个个眼珠全立起来了。哎呀，你窦宪敢杀皇上！啊，刘畅是这么死的。另外，平日这几个王爷都恨这窦宪。好，那咱们就铲除他。现在窦宪在哪儿呢？打匈奴呢？这么办？这个皇宫里啊，全都是窦宪的人。咱们趁他打匈奴的时候，抓紧把宫里的人换了，就那些禁卫军，还有禁卫军的头目，都给他换了。换完了。万岁，你下一道圣旨，调窦宪进京，连夜进京辅政。就说有军国大事，等待着他商量。这个下圣旨必须得背着这个窦太后，不能让他知道。窦宪一进到京都，咱们就把他抓住， 押进大牢。随后我们这些人就带领了兵啊，抓住窦太后，抓住窦家的所有些爪牙，就连夜一网把他打尽了，这个计策就定完了。这就开始行动，先把这皇宫里的禁卫军换了，悄悄的换，神不知鬼不觉的换，再把那些头目换了，秘密调走就调进来，来回这么一折腾，哎，你还真别说，风平浪静，这个窦太后没有半点察觉，因为她身为太后，掌握国家大事，至于皇宫里禁卫军的调动，她没察觉出来。那么在窦太后面前，这件事儿也是小事儿，你敢这禁卫军调走了，头目调走了，都换上了皇上的人，也是那几个王爷的人，各部门各环节都办理明白了，万事俱备了。这边刘昭下的圣旨，800里急报就送到了边关，窦荣正在带领人跟这匈奴作战，接到皇上圣旨，说皇上让他急速进京，有重大国事相商。哎呀，皇上来圣旨了，这肯定也有窦太后的意思。哎，那我回去。他就把这军权交给了副帅，这个窦宪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回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连夜进宫。这个窦宪这边一进京城，早有探子报给了刘昭，刘昭就在皇宫里下旨，立刻用兵抓这窦太后。郑重就带领几个人呢，就到了这个太后宫，到那就把窦太后给抓住了。擒贼先擒王嘛，这老窦家罪魁祸首就是他，先把窦太后抓住绑上。可是窦宪还不知道怎么事呢，到家中洗吧洗吧，算吧算吧，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大摇大摆的来到皇宫。一进皇宫，大门咣当关上，刘昭一声令下，来啊，这小孩一瞪眼睛，给我拿下了，哈，这就把窦宪给生擒了。这窦宪还赠你，怎么事怎么事，一喊我这怎么事，就这个事儿，连夜押进了大牢啊。这个京城连夜来个大搜捕啊，凡是老窦家的爪牙，朝中跟老窦家一党的，还有老窦家那哥几个，还有政府机关要害部门那几个掌权的老窦家的人，全都气着哭着气着哭给抓了200多口子，这就押进了天牢。刘昭14岁的小孩能做出这么一个惊人之举来，一得到了这个郑重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他那几个哥哥那几个王爷的帮助，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窦宪不得人心，皇宫里的那个禁卫军的头领都恨这窦宪，明面上跟窦宪是一伙的，人心都肉长的，一看这个窦宪啊欺负这小皇上，所以这个头领啊愤愤不平。那么当被调走的时候，他也没有报给窦太后，他就明白这宫中要有惊变，干脆走吧，啊，福地不远离，祸地不久居。哎，这个掌管禁卫军这个首领没吱声，被调走就调走了，也没报给窦太后。那么你敢调进来这个人，那都是老刘家的铁杆铁哥们儿，所以方方面面的因素使这小皇上刘昭铲除老窦家这个行动没有被泄密，就因为没有泄密才一举成功，这可以说都是个奇迹啊。那么老窦家的人杀的杀，砍的砍，贬的贬，罚的罚，流放的流放，几天的光景，老窦家的势力是荡然无存。在一举扫平了外戚窦氏集团的势力之后，这个汉和帝刘昭开始亲理政事，他每天是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耽误政事，从他亲政的所作所为啊，尚不失一个英明有为的君主。在他当政期间， 他安定边疆，注重德教风化，爱民为本，选官用贤，这都是和帝刘肇的施政纲领。总体上来看，和帝刘肇当政期间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皇上，还是一个明君，最主要他有个好老婆。咱们老百姓有句土话，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这个刘肇的正宫娘娘姓邓，叫邓绥，这个女人是个大贤女啊，那是有口皆碑，没有不赞扬她的。这个女人不但贤惠，而且在处理事务上是英明果断，明察秋毫。所以这刘肇贪了这么个好老婆，把这朝中治理的还非常不错。但是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个东汉政权还是从此衰败下来了。这个体弱多病的刘肇到了27岁这一年有点熬不住了，因为啊，他是个勤政的人，起早贪黑的干，本来他这体格就腰疼腿疼脖盖疼，打饱嗝吐酸水，膨闷胀饱，消化不良，亏去亏血的，成天在这么熬着挤家伙。27岁这年，也就是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冬12月辛未这一天，和帝刘肇病死于京都洛阳张德前殿，死了。这个和帝刘肇死的时候啊，没有立太子，因为这个邓皇后，就这邓绥，大贤女人，没给她生育。虽说这邓皇后没给她生，可这后宫的嫔妃，凄着哭哧，凄着哭哧的，给这刘肇生了不少，十来多个。但有一点，是凄了哭了，凄了哭哧的生出十来多个，是凄了哭哧，凄了哭哧的死了十来多个。一边生是一边死。哎呀，刘肇当初活的时候就找了一个阴阳宅的先生，一看说这个后宫这地方是凶地，这地方大凶之地，不宜生子。所以怎么办呢？最后就采取一种方法，凡是后边嫔妃生出这些皇子，都由奶娘抱出宫中，寄养在民间，拿到老百姓里边去养了去。可是等到和帝刘肇驾崩了，这群臣呢一时难以寻找这皇子的下落呀。最后由邓皇后，就邓绥，提供线索，至找到了宫女儿所生的两个皇子。这个大长子叫刘胜，8岁，但是腿脚不利索，腿上有一大瘤子，这当不了皇上。那么又找一个叫刘龙的，这个刘龙啊才出生百日，这行啊，就把这小孩是迎进了宫中，立为太子。当天晚上就登上皇上宝座，尊这邓绥为邓太后。那么这个小孩刘龙糊里糊涂的做了8个月皇帝，这个奶还没断，这个命就断了，死的时候还不到2岁。那么下一个皇上由谁来当呢？后文咱们自有交代。下面我把刘肇个人小档案向听众们说一下。这个刘肇皇上是属兔的，死那年27岁，他的庙号是穆宗，他的寝陵为滇陵，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津。他的母亲是梁贵人，他的配偶是邓绥，邓皇后。他最得意的就诛灭窦氏，夺回政权，最不幸的是死了很多皇子。他最擅长的是宽和，他的谥号是和皇帝。他父亲刘达，他初婚那年18岁。他最痛心的是后宫的嫔妃生一个孩子死一个孩子。本章解评书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安帝刘祜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 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

0: 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1: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2: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1: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2: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1: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2: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0: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

0: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汉朝帝王史话，安帝刘祜。这汉和帝驾崩了，和帝一死啊，着实的这朝阳正院邓皇后是痛哭了一场啊。她心里最伤悲的是什么呢？自己没有给和帝留下一男半女。那么谁来继承这九五之尊的大位？谁当皇上呢？这邓皇后啊，就把满朝文武找来了，大伙就商量说，邓皇后没有生子，这后宫这和帝留了不少儿子，这和帝跟后宫的这些嫔妃有生育，就在这嫔妃当中找。可因为当初和帝跟这些嫔妃生这些孩子真生不少，气着哭哧气着哭哧的，可是气着哭哧气着哭哧的生，也气着哭哧气着哭哧的死，也说不上怎么个病，是这地方犯毛病啊，还是怎么的？最后和帝就找了个阴阳宅的先生到这儿来看。这先生拿着罗盘，左比划比划，右比划比划，掐诀念咒，指天画地的捂着了一会儿，最后告诉和帝，此地不宜生子。后来呢，和帝就想了个招，凡是嫔妃们生出的孩子都要送到外边去寄养。就这么的又气着哭哧气着哭哧的往外送。这回邓皇后就跟大臣们商量，咱们就在嫔妃生的这堆儿子当中找一个当皇上。这就开找，因为都散落在民间的，那也不好找，另外可能档案机关出了点毛病啊，也不怎么地，费了好大劲找着一个。这个人腿脚还不好，有毛病，哎呀，这不能当皇上。后来又找，哎，邓皇后想起来了，就前不多日子不送出一个去吗？刚生下来就送走了，现在掐指一算呢，刚过百天，哎，这好找，哎，到那真就把这孩子找到了，叫刘龙。可这刘龙这小皇上，也不是命薄福浅呐。还是这吃奶不噎着了怎么的，还是得了火力拉痢疾了，也就几天的光景死了。哎呀，这一死满朝可惊慌了，这和帝这汁儿断了怎么办？邓皇后又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咱们这么办吧，就把刘氏宗谱拿出来，就在他们最近的那汁儿找一个继承人。这一找一番呢，还真找到了。这清河王刘庆有一个儿子，年仅13岁，这人叫刘祜，论起来那跟和帝那可太近了。这个刘祜是汉章帝的孙子，汉和帝的侄子，那侄子门前站不算绝胡汉吧。这个孩子正好，就这么的，文武大臣就到了清河王刘庆的家中，就把这刘庆的13岁的儿子刘祜接到了皇宫，就称了皇帝了。那么这个刘祜啊，他生于公元94年，在登基坐殿的时候才13岁，还不具备执政的能力，那么就由太后，也就是邓绥临朝理政。这邓太后 清朝指政前后共计16年，我们站在一个历史上的高度来看，这邓太后尚不失为一个圣明之主啊。在理政期间，他提倡勤俭节约，下了一道令，那么皇宫里一定要减少物资供应，不管是宫里的大小人，每天只吃一肉一饭，不许奢侈。在车驾服饰、饮食观赏等方面，禁止各地进贡奇珍异宝。那么又把各地的郡国，也就是各侯爷王爷的封地的税赋减半，而且呢把上林苑中，这个上林苑呢就是皇上玩的地方，那些驴呀、马呀、牛啊、狗啊，那些宠物啊全都变卖了，把这钱冲进了国库。那么邓太后向来对邓氏家族的子弟管教特别严，她总结了前人的教训。因为汉朝至建国就是外戚专权，这个娘家人，也就是太后的娘家人或者皇后的娘家人，是专横跋扈，掌握朝纲。那么邓太后呢，就严令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哥哥弟弟，你们要守规矩，不许为非作歹，有我在一天就不许你们犯乱朝纲。就这一点上是一般人做不到的。第三点是招贤进士，任用贤良。只要你有能为，我就提升你做官；只要你为百姓办事，我就让你有官当；只要你是贤人，朝廷就重用你。这一点邓太后做的是太对了。最主要的，邓太后还有个英明之举，就是开办学校，注重教育。他不但在皇宫里头开办皇学，建立皇家子弟学堂，也提倡民间办学。所以在邓太后执政期间，这各地方的学校是很多呀。那个过去那个学校啊，是男生学男生的，女生学女生的，他不在一所学校。哎，邓太后建了个学校，这个邓太后的学校，他提倡的是男女同时而学习。就这么的，这些男孩子女孩子在一个学堂里听一个老师讲课，这也是我国第一所男女同学的学校。可惜啊，邓太后死了之后，这所学校也就不存在了。邓太后临朝以来灾害不断呢，不是那儿地震了，就那儿着火了，外边还有匈奴侵略，盗贼内起。但是邓太后是兢兢业业，勤政爱民，只要听说老百姓受饥遭了罪了，他晚上是一夜夜睡不着觉，他亲自裁减宫中的用度，就减少宫中的一切开销，救济灾民，因此能够民心稳定，天下也比较太平。但人无完人，有好的一面，他也有些失误。首先第一个，虽说他遏制了自己家族的势力，让他们好好做人，他那些哥哥弟弟、舅舅叔叔大爷说你们好好不要干涉朝政，但有一点，他还得依赖他们。因为什么呢？他觉得皇上小，自己是个女人，你好花的绿叶服，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庄啊，我尽量还是用我家人，不过我不让他们干涉朝政，所以就在由中央到地方大小衙门安插了不少老邓家人。另外，邓太后在临朝执政期间也得罪了不少权势，也得罪了不少大臣。再一点就是邓太后依靠宦官，就是依靠太监们。你想，一个女人执政，有时候不便抛头露面呢，怎么办呢？就用宦官这些太监们跑前跑后，所以无形当中就使这些宦官形成了一个集团，也无形当中形成了宦官来把持朝纲。在这一点上，邓太后没有见到。那么这个小皇上刘祜，这孩子小时候聪明，可长大了之后就不聪明了，渐渐的有点糊涂， 也不勤奋学习，所以这个邓太后对这个皇上管教的特别严，特别是在皇上选这皇后这件事上，邓太后很是伤心呢。这个安帝刘祜看中一个姓严的女子，严氏。这女的长了个瓜子脸，小尖下壳，细眉毛，细米拉的眼睛，一看呢就是个刁妇。这个邓太后就没看中，这皇上不怎么的了，像着了魔似的，不吃不喝呀，成天就想这个严氏。大病一场，邓太后一看没办法，如果皇上要不册封这个严氏为皇后，恐怕皇上这命都没了。这万般无奈之下就点头了。哎，这个刘祜就把这个严氏立为了皇后。立皇后那天呢，邓太后特意把这严氏叫到跟前，立下了几条规矩：不许你干涉朝政，不许你干涉皇帝的事儿，不许你跟宦官勾结，不许你跟外臣勾结。总而言之一句话，你就好好做你的家庭主妇，好好当你的皇后。如果你要不听我这些规矩的话，我可饶不了你。这严氏惧怕邓太后的势力，芝麻点头，你放心吧。可心里琢磨，你等着老邓太太，我得势那天我饶不了你，我非得整死你不可。这就埋下了一个祸根呢。在安帝建光元年，也就是公元121年第三月份，邓太后得了一场大病，一病不起，因病逝世。那一年她41岁。这个邓太后一死啊，这皇宫里边的主人是谁了呢？就是那个严氏了。由于这安帝刘祜没能为，左右摇摆，主意不定，一会儿听这个的也对，一会儿听这个的也对，所以整个后宫几天的光景就被严氏给把持住了，就结成了严党啊。而且这严氏把政府的各个要害部门全安插了他的亲信亲属，他的哥哥弟弟表叔二大爷磕头三大伯四老舅，他的五大姨夫全都当了官了。现在可倒热闹，这个严氏集团把持了朝纲。这严氏最恨的谁呀？就是邓太后。这邓太后死了，哎，这严氏就拿老邓家的家人开刀，就在皇上面前说老邓家的不是，说老邓家要造反，说老邓家他们家人如何如何坏，怎么要害皇上。结果这刘祜啊也听信了这严氏之言呢，就把邓太后活着那些哥哥弟弟全家贬的贬，放的放，前后杀了七人。好家伙，举国上下震惊啊，朝臣们震惊啊，这怎么皇上翻脸就无情呢？邓太后尸骨未寒还不到40天，老邓家就被皇上杀了前后七口。所以有些大臣呢，赤壁光的膀子上金殿上给老邓家求情，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哎呀，这刘祜一看这事儿怕闹大了，就赶紧跟严氏商量。这个严氏又给出了主意，把他们老邓家全家弄到塞外，弄得越远越好，让他们永不许做官。邓家的势力不见了，老严家的势力起来了。你总记住，有矛就有盾，这个严家把持朝纲，无形当中又跟宫里的宦官集团形成了矛盾。就是那些太监们，前文书我说过，这个汉朝啊有几大势力，一种是权贵势力，一种是宦官势力，一种是外戚势力，所以这个大汉朝始终是这三股势力在角逐绞杀，闹得天昏地暗呢。这宦官集团都不好惹呀，那是皇上跟前人呢，所以这些宦官们有些人就扒着嘴，哎呀，老邓家没了，这老严家上来了，咱们这宦官们 这日子不好过呀。
4: 嗯，

江山。这个安帝刘祜娶了这个严氏为皇后之后，可这个严皇后没给安帝生孩子，把安帝刘祜急得直蹦。那玩意儿不是着急的事儿，你别看这个严皇后没有儿子，这安帝还有一个嫔妃李贵人。这个李贵人不怎么的，呜呜喳喳，玄玄乎乎的，崩，怀孕了啊，咣，给生了个男孩，把刘祜乐够呛啊，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叫刘宝，并立为太子。这一立太子，这严氏就不干了，为什么呢？他怕这李氏啊，将来取代他的地位。你看他生了个儿子，立为太子了，那将来太子当了皇上，那他就是皇太后啊！啊，我往哪儿摆啊？不行，这个严氏多狠呢！在公元前124年，他首先诬告年仅10岁的太子刘宝要造反。你说10岁孩子造哪门子反？哎，这刘祜还就听了，就把这太子降为了晋阴王。你别当太子，你当王爷去吧。给废了。随后这个严氏又派人在李贵人的饭中给下了剧毒，把李贵人给毒死了。由此可见，这严氏得嚣张到什么程度。转眼到了延光4年，也就是公元125年的3月，这个汉安帝刘祜要南巡，上南方看一看。可南巡的途中得了暴病，死于邺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邺县。这个严皇后一看皇上死了，因为她也随王伴驾呀，也在中途半路上呢，一看皇上死了，害怕了，赶紧把他哥哥严显找来了。因为他怕什么呢？怕这边一宣布皇上死在中途半路，那京师大臣们拥立被废的那个太子刘宝当皇上。咱这边一说皇上死了，那边帮把刘宝推出当皇上怎么办呢？刘宝他妈也是咱们给害死的，所以密不发丧，只说皇上得了重病，赶紧往回走，到了京城才宣布发丧，说皇上死了，但同时也宣布，那么这个严皇后以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这严皇后又下了一道命令，命他哥哥严显为车骑将军，司同三司，掌握军政大权。这严太后为了严氏家族长期把持朝政，决定就找一个年幼不懂事的皇族成员为皇上。最后啊，选中了汉章帝之孙冀北王刘寿的儿子北乡侯刘义为皇上。那么这个刘义也就登基坐殿了，这在历史上称为少帝。这个少帝继位时也是年幼无知，外戚的严氏把持朝政。但是这少帝他命短，只在位7个月，就在当年的10月辛亥日病死了。这个少帝一死，这个严氏兄弟又是密不发丧，把这个宫门关得紧紧的，弄点兵在这皇宫里住上了。他们在里边研究什么呢？准备再从众皇子中挑选一个便于控制的傀儡做皇上。挑选谁呢？这严氏兄妹就在这皇宫里开始商量。可他们在商量啊，这皇宫里的一伙宦官们也在商量。这里边有个姓孙的，叫孙成，是个宦官，他是宦官的首领。他联系了20几个宦官，就在一个偏殿记议。这个孙成就跟这些太监们说现在皇上又死了，老严家这伙人密不发丧啊，这个朝中的大权始终掌握在严氏集团的手中，他们的意思我明白了，想找一个小皇上当做傀儡，他们继续说了算。可直打老严家上台，咱们这些宦官们有好吗？这严氏集团跟咱们宦官们过不去啊，咱们不能留他们呢。
所以依我之见，

0: 现在他不是紧关宫门吗？他们在皇宫里商量，咱们要拿起家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把老严家这伙人气着咔嚓气着咔嚓给他整死得了。然后咱们到宫外，把那太子刘宝再迎接回来，拥卫皇上。那咱们就是大功一件呢。这刘宝当了皇上，能不赏咱吗？咱们这日子就好过了。你说你们干不干？这些宦官们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干，干。要不然的话，这老严家再扶持一个傀儡小皇帝，他们再说了算的话，那咱们就麻烦了。对。夜深人静啊，这20几个太监各带家伙事儿，因为现在这个严氏住在宫里，他那俩哥哥一个弟弟也住在宫中，干什么呢？商量事儿吗？开会吗？商量到半夜，结果没想到外边这些太监们手拿着家伙摸进来，谁能想到宫里头出这事儿？严氏做梦都想不到宦官敢拿家伙宰他，没注意，结果宦官们这些太监们哈冲进来了，叽里嘎喳叽里嘎喳叽里嘎喳，这刀就下去了。边往下砍的时候边说：“我让你说了算，我让你想说了算，我让你想说了算。”叽里嘎，一夜之间，老严家兄妹四人全毙命在皇宫啊。紧接着这个宦官孙成一挺胸脯，咱们连夜出京，立刻把被废的太子刘宝迎进宫中，马上就立他做皇上。好，这些宦官们立刻前去迎接刘宝，那么这刘宝登基坐殿也就是汉顺帝。本章节评书到此结束，下面我把这汉安帝刘祜的个人小档案跟听众们说一下。这个刘祜是属牛的，死那年呢他32岁，他的庙号是从宗，他的寝陵在从陵，他的母亲是梁贵人，他的配偶就那严氏，他的继位人是汉顺帝刘宝，他最失意的是九南亲政，他最痛心的是错杀邓氏一族啊。他初婚那年22岁，他有子女一人，他最得意的是非太子而得立，他最不幸的是出巡时意外死亡，他最擅长的是依赖他人。我们下一章节讲的是大汉顺帝刘宝的史话，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汉朝帝王史话，顺帝刘保。随着大汉国势的衰落，这个刘氏的皇子，就这些皇子皇孙们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弱。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劈叉啪叉，生出来11个儿子。传到了汉顺帝，这汉顺帝前后左右，劈叉啪叉，生出9个儿子。传到了汉章帝，这个章帝前后左右，劈叉啪叉，生了8个儿子。那么这3个皇帝的儿子，在《后汉书》还能专门列上传记，像什么《光武狮王列传》《孝明八王列传》《章帝八王列传》，那都有列传来记载。从这些列传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东汉这上轱辘，就上半截，那是子孙昌盛。而传到了何帝，这个何帝也说不上怎么地了，犯哪股妖风邪气了。他先后生了10几个皇子，10几个皇子是先后夭折，最后捡大个的剩10几个，就剩下俩，一个痴捏呆傻，一个还小，就那小皇上刘隆继位，可没几天死了。因此啊，这个皇子的降生对于刘氏王朝来说是越来越珍贵。那么这个汉顺帝刘保，他是汉安帝刘祜唯一的一个儿子。他出生在安帝元初2年，也就是公元115年，他死于顺帝建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44年，死那年呢30岁。在30年的人生中，这个汉顺帝刘保却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几次转折。他刚出生，他的母亲李贵人就被那个严皇后给毒死了。他6岁被立为太子，10岁那年又给免